0: 一般比较饱满。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榴莲虽好但不宜多吃，且不可与酒同时食用，糖尿病、肾病、高脂血症患者不宜食用，肥胖人士少量食用，老年人和急性呼吸道患者应该少吃慢吃。榴莲果肉粘稠，易阻塞咽喉气管，引起窒息。
1: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点0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你看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呢要重点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在抖音平台当中螺蛳粉的人气榜和爆款榜霸榜的一款产品，就是来自于臭宝的柳州螺蛳粉。哎呀，大早上的听到这个柳州螺蛳粉我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作为广西人，
0: 作为广西表妹，真的很吉利的推荐大家来尝一尝这款臭宝的柳州螺蛳粉。其实大家在外面吃螺 螺蛳粉，我判定它好不好吃主要是从这三方面来判定。然后我自己呢也是吃过了很久的这个臭宝的这个柳州螺蛳粉啊，我把市面上呢有很多款的这种螺蛳粉，因为馋嘛，广西表妹嘛，你吃不到这个正宗的就
1: 螺蛳粉的执着，
0: 对，所以我就试过了很多市面上的这个螺蛳粉，我都觉得各有千秋。但是呢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臭宝的柳州螺蛳粉呢？首先它满足了我对刚刚的那三方面的一个要求。首先它的料非常的多，里面有整整两大片比手掌还大的腐竹，料非常足。还有它的这个米粉是长米粉，这个长米粉呢你就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可以让它更硬朗一点，或者呢更软烂一点，你就可以自己根据煮的这个时间来调制。还有就是它这个汤汁哎，还真的挺正宗，很浓郁，很酸辣，非常的够劲儿。主要是它的价格
1: 很
0: 香，
1: 你看啊，五包螺蛳粉39.9元，包含了2包330克大片腐竹螺蛳粉，还有3包乐享版280克的螺蛳粉。跟大家来对比一下这个价格，你看39.9元有6包，有5包，平均下来。

0: 哎呢，也就
1: 一包不到七块，不到八
0: 块
1: 钱
0: 多一点，嗯，对吧？不到八块钱，
1: 嗯，
0: 同样在山姆超市当中也上架了一款臭宝的爆料浓汤柳州螺蛳粉，七包416克，总价是89.9元，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2.85元。
1: 嗯，
0: 你看，相比之下，在我们直播间39.9元买到了5件，平均下来8.00元的价钱就能买个和山姆同款的这个臭宝的螺蛳粉，还是很划算的。
1: 对，有朋友说这个螺蛳粉会很臭吗？吃完满屋子会有很大味道吗？当然了，会有，嗯，但是呢，我觉得你吃起来是不会臭的啊。喜欢吃螺蛳粉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嗯，也可以趁着这个价格还挺香的时候薅一薅。当然了，除了这个螺蛳粉之外呢，咱们的直播间还给大家推荐了贴合咱们广货行天下的一些广货跟好货，比如说我们的温氏盐焗鸡，
0: 嗯，哎，
1: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59.9元直接到手，有两只，你可以选择2只盐焗鸡的搭配，也可以选择1只盐焗鸡搭配上1只豉油鸡的一个组合，就是根据自己的个人口味来选择，都是59.9元直接到手，有2只，很划算，很优惠啊！
0: 现在都是限时优惠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款温氏的椒麻鸡，这个呢就是比较辣了，
1: 嗯，
0: 大家如果喜欢吃辣的话呢，就可以来看看这个椒麻鸡，都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小黄车给大家上架了链接，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逛一逛，选一选。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新闻话题当中来说说吃的这件事儿啊，
0: 嗯。
1: 最近呢，在广州啊，接连有2家比较知名的餐饮门店，
0: 嗯，
1: 啊，被爆出说卫生惊魂。
0: 嗯，
1: 一边呢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哎呀，提到的，
0: 说了好几次了，啊，
1: 但是每一次的问题都不一样啊。这次呢，也是寿司郎爆出了这个卫生问题，邻桌的小孩啊，直接把脚踩在了别人的直饮水的龙头上。
0: 嗯，
1: 啊，还有呢，另外一边就是。是萨利亚啊，2名小孩呢是光着脚丫子啊，在餐桌上爬来爬去。
0: 嗯，
1: 一个呢是不讲卫生，一个是无视规矩。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的和大家来聊聊这2件热点事件。
0: 先来说说寿司郎。在广州番禺天河城的寿司郎门店当中呢，王女士在43号桌吃饭，隔壁桌呢有一个4-5岁的小男孩，
1: 嗯，
0: 先是呢在卡座的隔栏那个地方呢探头探脑，没过一会儿呢他不探脑袋了，他把脚给伸过来了，这2个脚丫子呢，就直接踩在了人家的直饮水的水龙头上。这个水呢是人家用来喝水的嘛，泡茶的嘛。
1: 嗯，
0: 当时这个王女士就炸了，说你赶紧把这个脚拿开，又跟家长说，又跟服务员说。但是呢，家长就是嘴上说了这孩子2句，也没当回事儿。后来呢，服务员就问这个王女士，你要不要换座位啊？人说我都快吃完了啊，都就没换。临走之前呢，王女士要求当面要把这个水龙头要消毒。
1: 嗯，
0: 那么店员说，等他走了之后再说。那他就把这事儿呢发在了网上。
1: 你看这事儿啊，一曝光直接就冲上了热搜啊！寿司郎的品牌方呢就回应说，当时领班啊已经提醒了家长，事后呢也对整张桌子做了清洁消毒。当天营业结束之后呢，还更换了那个水龙头。
0: 嗯，
1: 那番禺区的市场监管局也介入了啊，督促这个门店核查处置。哎呀，其实刚刚大家看到那张照片，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受啊？我看到我可能会觉得。嗯，那怎么还能吃得下去啊？啊！而且不少的这个寿司郎的门店还需要排队啊，
0: 嗯，
1: 才能进去点餐吃饭啊，所以遇上这个事儿呢，还挺膈应的啊。
0: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我们对寿司郎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啊。
1: 啊，是，
0: 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觉得这应该是第3次聊到了寿司郎的这些负面新闻
1: 啊。对，差不多。
0: 负面新闻，
1: 啊，
0: 好像第一次是因为寿司郎的盘子没洗干净，
1: 没洗干净。嗯。
0: 第二次是因为寿司郎的
1: 诬陷顾客说。
0: 顾客没买单啊！这次呢，是因为寿司郎有个小孩踩在了人家直饮水的水龙头上，都是负面新闻，为什么呢？
1: 都是巧合啊，真是巧合。但是为什么每次这样的一个卫生问题都集中在同一个品牌上呢？我觉得真的要好好的反思一下，
0: 嗯，
1: 整顿一下了哈。
0: 嗯，
1: 那除了说，如果说这个寿司郎是脚踩水龙头，那么另外一件事啊，萨利亚啊，就是脚踩餐桌了啊，怎么一回事呢？说8月15号，有网友呢就发照片曝光，说在广州天河药业城的萨利亚店里，2个小孩是光着脚丫子啊，直接在餐桌上坐着。
0: 嗯
1: 啊，在座位的隔板上攀爬。
0: 嗯，店员说呢，那天确实有2桌客人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桌呢是年纪小一点的，家长配合就把孩子抱下来了，另外一桌呢，那个女孩的家长呢，店员去说过很多次了，
1: 嗯，
0: 人理都不理你。店员说他们也很无奈呢，又不能强制管家，因为店员呢他没有执法权，
1: 嗯，
0: 是吧，也不能跟顾客起冲突，你说顾客一

0: 投诉这个店员，人可能半个月工资没了。
1: 哎，
0: 那餐厅的总部也说啊，当日已经现场处理了，也不愿意再多说。
1: 哎，是，那我们来看一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哈。关于寿司郎这边呢，有网友一针见血说，哎呀，我真的是现在再也不敢喝那直饮水了，心里有阴影了。更多人呢是吐槽这个家长，说孩子不懂事儿，家长也不懂事儿吗？另外说萨利亚那边呢，网友也是怒批啊，让餐厅这种公共场合你把孩子放飞自我，实在是有失妥当。当然也有人一针见血的点出关键，有没有发现这两件事情当中家长起的这个作用实在是太重要了。
0: 哎呀，我就给大家提示一个点，如果孩子在这个餐厅当中来回跑来回窜的话，你把这个事儿换到火锅店当中，你让他试一试，你看家长还愿不愿意管好孩子。其实无非就是家长觉得孩子在这个店里跑对自己对孩子没有任何的危险的情况之下，他就放飞了。但如果一旦在火锅店当中，我们之前也说过这样的新闻，就是一个店员他端着这个火锅热汤，孩子在里面横冲直撞，结果呢这个汤一下子泼在了孩子身上。你看看，如果你出现在火锅店当中，这个家长就不这么说了。
1: 哎，是，如果想，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在餐厅里面就餐吃饭的时候遇到一些熊孩子的不文明行为，你们觉得哈是商家、家长还有其他顾客谁该负主要责任呢？欢迎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来聊聊你的看法哈。
0: 没错，你看我们刚说到的寿司郎这事儿也好，还是萨利亚这事儿也好，暴露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公共场所的边界感啊，总在被一些没有素质的家长和孩子肆意的践踏。餐桌是干嘛的？餐桌是吃饭的，不是你孩子的游乐场。水龙头是干嘛的？是喝水的，不是擦脚布。你看店员劝了那么多次，家长理都不理。说白了呢，就是这个家长啊，不是熊孩子的问题，是熊家长的问题。
1: 真的不是管不住孩子哈，我觉得是家长真的压根儿没想管。所以呢，律师也表示啊，家长是第一监护人，万一你说孩子从餐桌上摔下来，你那个水龙头直饮水如果是出的热水，不小心弄开了啊，烫了，那餐厅也有安全的保障义务。但是说到底，餐厅能做的啊也很有限。那真正能够管住孩子的，还得是家长自己。
0: 没错，
1: 这个规矩呢不是用来破坏的啊，公共场所的卫生和秩序也需要我们每个人来共同维护。
0: 正所谓是寿司郎心发慌，隔壁小孩脚太长，热水出口遭了殃，萨利亚更荒唐，光脚丫子桌上逛，餐桌不是游乐场，公德底线不能放，文明就餐才像。

0: 有朋友说养不教父之过，还有朋友说家长是主要责任。
1: 这朋友说养不教父之过，还有朋友说家长是主要责任。你看电源，然后餐厅还有家长，但我觉得家长应该是起这个主要的责任啊，毕竟出去别人怎么管你的孩子呢，管得真的很有限啊，他不能上手打吧，也不能骂吧，不然你这家长还反过来责怪这个餐厅了。所以啊，你小时候可以不管，但是长大了总有人教他做人的。刚刚呢我们聊到了在餐厅里面这个孩童啊公共场合打闹，这个家长管教缺位的现象，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件事呢，同样是带娃出行，在高铁站啊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暖心尝试，把这个乘车安全教育啊玩出了新花样。
0: 怎么回事呢？你看在暑假开始之后呢，徐州东站的亲子出游客流是持续攀升，在候车大厅呢很多的小朋友啊小旅客那为了让候车的时光变得有趣一些有意义一些，那么徐州东站呢就联动了当 枯燥还有趣味，有很多小朋友在一起玩，在更加方便了很多家长。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乘车的考试卷里面都有哪些题目啊？比如说在站台等候高铁列车，我们应当遵守哪条安全规则呢？ A 靠近轨道边缘观看列车， B 站在白色安全线以内等候， C 啊在安全线附近追逐玩耍。怎么样，刘伟，怎么你选不出这个题的答案吗？
0: 首先我们要排除玩耍对吧，肯定不能在列车站台上玩耍嘛。
1: 对，
0: 其次我们要排除掉
1: 不能靠近
0: 列车，靠近那很危险，因为有些车开得很快，它可能会把你这个体重比较轻的一些小朋友啊会吸进去，是吧？
1: 是，你看这几只是其中的一道，还有类似什么乘坐自动扶梯时小朋友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呀，看见车门灯光闪烁的时候我们要牢记些什么呀，其实都是一些非常贴心的一些安全的关于高铁的这些科普知识啊。所以大家带孩子出门最希望比如说高铁站、火车站、飞机、机场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带娃服务你会觉得比较贴心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来聊聊你的看法哈。
0: 你看我在广州地铁上啊就看到过儿童安全乘车手册，然后北京大兴机场呢也有小小旅行家的打卡活动，然后在深圳地铁呢也有安全小卫士的答题闯关。这种做法呢都有个共同点，就是用小孩子们喜欢的方式讲大人想让孩子记住的道理。
1: 是一张试卷几张贴纸，其实看起来挺不起眼的，但是背后呢也是这个铁路人对服务两字的重新理解啊。好的服务呢也不是说被动的去满足这个需求，而是主动的去创造价值。所以刚刚和大家说到的这个徐州东站啊，用一张旅途试卷告诉我们候车的时间可以不只是等待，还可以是成长，也希望呢这样的用心能够在更多的地方被看见被复制。这也正是徐州东站新玩法，候车厅里开考了，安全考试顶呱呱，答完题来把奖拿，孩子笑的乐的笑哈哈，寓教于乐人人夸，旅途安全心中扎。

0: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教育的事儿啊，最近呢在浙江义乌一位父亲的教育方式呢在网上引发了热烈讨论，很多家长看完之后呢很有感触。嗯，先和大家说说是怎么一回事儿啊，14岁的好同学，哎呀觉得这个读书太辛苦了，就跟爸爸顶嘴说我大不了我去送外卖，我不读了啊。爸爸呢好杰没有发火也没有说教， 就直接啊带着儿子就扎进了这个外卖骑手的队伍，规则呢也非常的简单，说我给你100块钱的启动资金，但是呢爸爸只负责骑摩托车载人接单路线开销全由儿子独立来负责。
1: 最后这个效果管不管用呢？近一个月的时间体验下来呢，没有等来说吃顿苦就爱上读书的反转，但是呢却意外的修复了这俩父子的关系。儿子呢也不再抵触父亲，
0: 就直接啊带着儿子就扎进了这个外卖骑手的队伍，规则呢也不再抵触父亲了，也懂得关心父亲，也觉得可以对孩子呢少点唠叨多点陪伴。你看一起在摩托车上奔波的日子当中，父亲看到了孩子的扛压能力，也意识到了家庭教育当中缺乏陪伴和缺乏沟通。
1: 但是呢这事儿一出啊，网友的意见不太一样，有的网友呢就点赞说你说教一百遍不如亲身的做一遍，当然也有质疑说让孩子跑外卖这安全吗？我觉得还挺安全的，因为是爸爸一起跟着他去的哈。还有网友就说你不学习就得去吃苦，会不会伤着劳动的尊严呢？当然也有人担心说孩子跑外卖上瘾了啊，更不想学习了怎么办呢？
2: 也有这个问题是吧，万一还真是爱上了外卖这份工作，你觉得很有意义，还真的不爱学习了。
0: 那会儿还真的很热，然后你还得自己上下学，有时候可能还得有的比较辛苦的一些小朋友还得回去自己做饭呢，有一些家长还没有时间做饭，
1: 都是吃苦。但是现在的吃苦跟咱们之前的吃苦还不一样，咱们之前是真的有苦吃，但现在呢是没苦硬吃。但是咱们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劳动教育啊，不完全等同于吃苦教育。真正打动孩子的不是说你让孩子去吃苦，而是父亲放下一个说教者长辈的身份，变成一个同行者，跟孩子去并肩作战。有评论就说，说劳动教育也需要陪伴，而不是停留在空洞的说教。
0: 是的，那这也正是孩子说要送外卖，父亲不骂也不怪，直接给他来安排三伏天去跑外卖，成绩虽然没有改，父子关系好起来。
1: 我说头一次听说陈给送外卖的，
0: 哎，主要是孩子跟爸爸这个顶嘴嘛，说大不了去送外卖。你看孩子的这自尊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了，所以就只能没苦硬吃了啊。
1: 大家也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小黄车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物，比如说37号链接来自于臭宝的螺蛳粉，山姆同款啊，比山姆更便宜一些，平均下来一包才不到8块钱，39.9块，五件螺蛳粉送货到家，绝对是爆臭爆辣又爆浓。大家有需要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我们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2: 小哥，装修界有句说话是这样讲的，叫签单之前你是上帝，签单之后你是契弟。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签单之前日日嘘寒问暖，谁知一出了个问题，签了约之后找他三日都不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没几日又弯了，真是激死人了。那我想问，这些风险究竟怎样才可以避开呢？
3: 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用的嘛，一定要是看合同先算数。 无忧美家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七。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2: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3: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话斋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起码攞住喺手嘅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啊！签约嘅时候系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咧唔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2: 真系好信得过啊！
3: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2: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3: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推荐品牌，今次是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不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的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2: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3: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啊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2: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4: 北京时间8: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8: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9: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8: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9: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8: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9: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8: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9: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8: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10: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
0: 没错，我们刚刚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家长呢带着孩子去送外卖，然后最后呢修复了亲子关系的这个话题。然后我们就聊到这个事儿，你说说咱们现在呢很多家长可能早上起来就上班，晚上回家呢就是督促着孩子你赶紧吃饭，赶紧写作业，写完作业洗澡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呢就赶紧起床啊，赶紧吃饭，赶紧去上学。你看就很少有这种亲子陪伴的时光。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家长呢，就是带着孩子去送外卖呢，正好在摩托车上，两个人也不用玩手机，正好有时间去交流交流，这个时候亲子关系呢就慢慢修复了。咱们有的时候不需要说带着孩子去送外卖，不需要带着孩子去搬砖，可以怎么样呢？在家里跟孩子一起来做顿饭，就可以去在这个做饭的时间当中跟孩子聊一聊，你学校当中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啊，有没有什么这个烦恼啊，有什么困扰啊，你看借着做饭的时光把亲子关系就可以修复了。那怎么办呢？在咱们直播间就给大家准备了很好的一些做饭的好的材料，
1: 比如说来自咱们温室的这个盐焗鸡跟豉油鸡，这个做饭啊，这个操作非常的简单啊，你只需要教孩子把这个水给烧开，隔水蒸个5到10分钟，或者呢教孩子把这个鸡放到这个微波炉里面去加热5到10分钟。那么接下来呢，这个鸡加热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做成手撕的盐焗鸡，你就可以教孩子怎么把这个鸡的鸡腿给卸下来，怎么把这个鸡肉给撕下来，然后呢可以孩子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搭配一些好吃的，比如说青瓜丝啊，洋葱圈啊，还有胡萝卜丝啊，香菜呀，或者呢有兴致的话还可以炸一点这种酥脆的花生米，搭配起来跟孩子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去分享这种喜悦啊，
0: 这是种很难得的亲子时光嘛。
1: 主要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温室的这个功夫盐焗鸡和豉油鸡呢，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很香，59.9元直接到手呢有两只。温室这个牌子嘛，是咱们国家级的养殖业的龙头企业了啊，给大家发货的这个呢也是供港鸡，品质也是有保障的啊，全国每5只鸡就有1只是来自温室，香港呢有每3只鸡就有1只是来自温室提供的，所以品质呢是值得信赖的，也可以趁着到周末的时间，现在也刚好又是暑假啊，家长有时间的话就可以买一些这个温室的盐焗鸡啊、豉油鸡啊，回去跟孩子动动手一起来享受一下这样的亲子时光，也是不错的。
0: 当然如果有朋友喜欢吃螺蛳粉的话也可以嘛，对吧，螺蛳粉也是需要动手去稍微制作一下的，39.9元到手5件，来自于爆款的一个臭宝爆爆浓汤大片腐竹螺蛳粉，平均下来一包才不到8元，在山姆超市当中一包臭宝的螺蛳粉12.85元，这一对比你就知道性价比还是相当高的，大家有需要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小黄车当中来进行选购。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关于暑假的那些事儿。在暑假，提起暑假，往年非常爆火的像驾校，但是今年呢，却迎来了一波降温。有不少的00后，好像现在对这个考驾照这件事情，这件事儿上啊，心态好像是

0: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往年的暑假你在干嘛呢？就是上大学的时候，
1: 上大学之前的那个暑假基本上可能
0: 都是在学车吧，
1: 学车不是在学车、
0: 啊、就是在
1: 学车
0: 的
1: 路
0: 上、
1: 哎、
0: 就是往年的这个时候呢，驾校的训练场啊，真的是车水马龙，学员啊也是顶着烈日排队、嗯、教练呢可以说是从早就忙到晚。但是今年呢，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比如说在济南有一家驾校，15辆的训练车只有4辆在动，剩下呢、嗯、全都在角落里躺平晒太阳、
1: 嗯、
0: 还有广州云浮也有驾校，过去暑期可能能招个300来个人吧，但是今年现在才招到了100多个人、
1: 嗯、
0: 价格呢也是从原先的3800块钱啊一路降到了2599块钱、
1: 哎、
0: 但是呢还是没有多少人来考驾照了。
1: 你看这个数据 啊更扎心，2025年全国新领证就领驾照的人数啊、嗯、创了近10年的新低，曾经都是毕业季标配的一个驾照，考驾照怎么就成了可选项目呢？
0: 嗯，
1: 很多00后回答说没需求啊，我学它干啥呀？
0: 你看像长沙的李同学就说，因为高考之后嘛，你就有这3个月的一个假期、
1: 嗯、
0: 想留给真正热爱的事儿。这个学车嘛，我可以往后排一排、
1: 嗯、
0: 啊。还有同学呢就算了一笔账，说你现在坐地铁呀坐公交都是4通8达的，
1: 很方便、
0: 哎、还可以叫网约车随叫随到，你又不用头疼说去哪儿停车，也不用保养这个车，一年下来这个打车钱好像比这个养车或者是买车要便宜的多了。
1: 嗯，
0: 与其说我花几千块钱我去驾校挨这个教练骂啊受罪考完还不一定会要开车，何必呢？啊，所以呢就有网友说啊，以前高考完同学们都去学车，现在呢大家高考完都是忙着啊去旅游或者呢去打一下暑期工啊，就没有人再提说啊一定要考驾照了。
1: 哎，确实是、
0: 啊、
1: 你看我们当时考了驾照之后啊，你从考到驾照那年开始算、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从那年开始算你是到了第几年才真正的摸到车，真正的开上车的呢？我觉得起码有5年以上的时间。
0: 哎，我还真的要往后推啊，我可能要6、7年我才摸上车。考完驾照之后我爸还不让我开他的车他还害怕我说我都有本了。
1: 对啊，你看、嗯、你考完之后上大学了，上大学不可能去开车吧，可能极少部分人要开车上学、哦、可能人家里条件好啊，
0: 嗯，
1: 但是大部分人我觉得99%的人都是上大学的时候不开车
0: 啊、
1: 嗯、然后呢等到毕业了你还得工作你肯定得去一个新的城市啊、嗯、或者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你重新打拼也不需要开车，总的来说起码得5年以上才能够买一辆自己的车，或者说你真正的能够开上车。
0: 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00后就说我按需消费，我现在用不着、嗯、我就先不要先囤、
1: 哎、
0: 啊，也是很务实的一个态度哈。但其实这个驾校呢我觉得他们自己也在劝退年轻人，因为现在你没有发现吗，有很多的一些驾校啊他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抱团涨价呀、
1: 啊、
0: 隐形收费呀、
1: 嗯、
0: 还有你更别说这种教练，真的如果你开不好他真的是一顿乱骂，然后还有时候考试那些什么又要造假呀，反正就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啊也是刚点名批评了一批驾校的一个小动作、
1: 嗯、
0: 再加上现在学驾校真的比我们之前要难得多了、
1: 嗯、
0: 啊，现在要求学时要实时上传，如果你学不够那么多个学时你是不行的，还要人脸识别，这个拿证的周期也被拉长了，以前说咱们2-3个月吧、嗯、最多就可以拿到，
1: 基本上一个暑假就搞定了。
0: 对，但现在可能你得花1年的时间、
1: 嗯、
0: 就现在一个暑假可能搞不定，你说花更多的钱受更多的气花更长的时间，哎，这笔账人家00后算的还是挺明白的哈、嗯、
1: 但是这个驾照到底值不值得考呢？我个人觉得呀可以选择不开车，但是手里啊不能没驾照，
0: 就是你先考了再说。
1: 对，
0: 技多不压身嘛。
1: 对，技多不压身。你要想说，我真的有同事啊，有朋友，就是在、已经在我们台里工作了，
0: 嗯，
1: 他没驾照，
0: 嗯，
1: 他就得趁着工作的时间，周六周天
0: 啊，
1: 去抽时间去考驾照。我想想，哎、
0: 那得这个耗费的周期得更长。
1: 对，你工作之后呢、哦，可能有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工作当中，就不像说你高考完了之后、
0: 嗯、
1: 什么事儿都没有，就等着上大学，
0: 嗯，
1: 然后你去考驾照，然后就是很放松。
0: 哎、对，那你大家觉得呢？就是觉得现在年轻人还有没有必要趁着这个暑假去考驾照呢？啊，或者回忆一下你当年考驾照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如果是现在，比如说现在地铁啊、公交啊，还有无人驾驶啊这样的各种非常发达的一些科技啊，已经发展起来了，你还？

0: 还会选择去学车吗？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评论区来聊聊你的看法哈。
1: 虽然现在公共交通很方便，网约车也很方便，自动驾驶也在路上了，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多一门技术，多一门技能，总归不是坏事儿。万一你说你上了大学，毕业之后来个毕业旅行，谈了一个女朋友，
0: 哎呀，
1: 然后说，哎，我们去那个女朋友说，我们去毕业旅行吧，正好今天是七夕，我们去毕业旅行吧，我们自驾去。然后你说
0: 我没有驾照，那怎么办？是不是？
1: 对呀，那不很尴尬吗？
0: 哎呀，但是总归来说呢，虽然说现在00后啊，选择在暑假考驾照的这个人慢慢的少起来了。但是我觉得从驾校方面来说，也应该从自身来找找原因，因为与其抱怨年轻人不肯来，不如想想说怎么把这个驾校的服务做好，把这个价格降下来，把这个态度弄好起来。毕竟呢，也不是说年轻人不需要驾照了，只是说不需要那种驾校了。
1: 哎，正所谓是暑假学车本来忙，现在驾校空荡荡，不少车辆晒太阳，零零后们算盘响，时代变了新风尚，驾照不是万能章。

0: 好的，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二上午的8:4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刘伟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柔美节目早安广东。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各大直播平台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那最近呢我们也是贴合这个广货行天下的一个主题活动啊，在直播间呢也和大家上新了一些广货跟好货，比如说有咱们风行的纯牛奶，这个呢也是属于咱们直播间的一个王牌产品了，69.9元直接拎回去，有4大箱的纯牛�奶啊，每一箱呢有10盒啊，反正算下来69.9元有到手40盒的纯牛奶，每一瓶呢有200毫升啊，算下来一瓶呢大概就1.7元左右，主要是呢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100%的生牛乳，只有这3个字啊，生牛乳，没有水，没有其他的香精，没有其他的添加剂等等，很干净，很适合家里面的老年朋友呀，或者学生党呀，上班族呀，下午的时候可以喝一瓶来补充一下能量，早上呢也可以搭配面包来作为营养早餐啊，这个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当然也除了我们的风行纯牛奶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温室的盐焗鸡，性价比也很高，59.9元直接到手有2只，大家平时去市场买一些那个盐焗鸡也好，豉油鸡也好啊，再怎么着比较次的一些品质也要40-50元一只整鸡，那在咱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提供的来自温室的大牌子啊，有保障的这个温室的盐焗鸡、豉油鸡，到手一只是不到30元，很划算，而且味道也不错啊。
1: 有朋友问说，大学时候能谈恋爱吗？然后有朋友回复说，不能谈恋爱，大学生要以兼职为主。
0: 你说的兼职
1: 是兼职谈恋爱吗？啊，现在是个开放的时代，大学生谈恋爱是个很正常的事情，咱们的观念要转变了，因为你看我们刚刚说到了00后对待考驾照的观念的转变，现在的年轻人的消费是越来越理性，但是呢一到暑假的旅游呢，不少人还是容易被一些超低价的旅行团给套牢了。那最近呢央视就曝光了一个事儿，就是云南有部分的低价跟团游的乱象，999的跟团游，你要是不买东西，人家就骂你是个搅屎棍。
0: 你说怎么云南老是出这种事儿呢？和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央视记者啊暗访了像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一个跟团游的产品，问题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离谱。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昆明的大荔的这个线路啊，记者呢在直播间啊下单了999元5天4晚吃住玩全包的一个行程啊，商家呢是全程承诺呢要自愿消费，无强制购物，但是呢到了昆明签合同的时候才发现签约主体换了，原本

0: 是答应了2处购物点，合同里呢就变成了4处，有4处购物点啊。而且更夸张的是呢，一趟行程下来呢，记者接触到了旅行社竟然是多达5家，比如说网络销售是1家，中间对接又是1家、签约又是另外1家，地接又换了2家，就是层层转包、这999块钱能分到这么多家的旅行社，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1: 这就是跟那个说那个被卖到缅甸的猪仔一样，就层层转卖是吧、
0: 哎、是。
1: 而且导游呢、一上车就开始铺垫，说这个团费啊低到自己亏本儿，大家呢支持一下我们啊，来购个物啊，填补一下我们那些窟窿。那还有导游呢就直接开骂说，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啊，搅屎棍！我想说，你说
0: 那我是搅屎棍，你是啥呢？
1: 对呀，啊，到了翡翠卖场呢，导游就直接下令说，全车每个人必须要买，你不买你不能离开商场。
0: 我记得前2年是不是也在整顿关于云南导游骂人呐、或者让这个消费者强制购物的这个事情，怎么屡禁不止呢？啊，首先这个记者呢是混入到了这个旅游团里面啊，他就坚持不买啊，先是呢销售把人请到店外了，然后呢店上的旅游管家就发消息威胁，最后呢店员干脆就堵在这个卫生间的门口啊，逼着这个记者要消费啊。整场的这个翡翠选购呢耗时是将近3个小时。那回到大巴车上还不算完，因为这个翡翠的业绩不太理想，所以鲜花饼就被拿来当补充业绩的目标，又开始推销卖这个鲜花饼了，就是说你们都买点吧，我这个业绩真的不达标啊，咱们不买的话这个车也没办法开了啊，就一系列这样的一个话语。那刚刚说到的是昆明的这个路线啊，西双版纳的线路呢同样也是让人触目惊心，1000块钱的4天3晚的纯玩团，合同呢是白纸黑字写着零购物零自费，但实际上呢全程仅有3个正规的景点，购物点呢有5个啊，有什么茶叶呀、乳胶呀、蚕丝啊、保健药材呀、银器啊，反正就是轮番去打卡啊。景区里呢有660块钱的这个套票啊，是强制你一定要购买的，说我合同里是不包的，如果你想要进到景区里面玩你得花660块钱，那如果你不玩的话，那你就在大巴车上等着吧，或者你可以去这个购物点去买东西、反正那不愿意花钱的呢只能在场地外干等，那游客也不愿意消费，那工作人员的态度呢就立马变差了，甚至嘲讽说100块钱一个的夏凉便，夏凉被你如果能买到我把它吃了、就说你这100块钱我可以买价值1000-2000块钱的这个夏凉被、这么划算你都不买，反正就是阴阳怪气吧、
1: 而且呢这种套路呢在圈内啊被称为纯玩擦边，就是我们当时报团的时候说是这是个纯玩团，结果呢你去了之后他就把一些银器的卖场啊还有商铺啊包装成一个所谓的非遗展馆或者是一个什么所谓的文化博物馆，我还真的见过这样的博物馆，他其实你进去之后你还真以为是个博物馆，
0: 但实际上全是商品
1: 卖东西的
0: 啊。我觉得这样的套路啊真的屡禁不止，你看这个央视曝光之后呢、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也是连夜通报表示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立刻的展开调查，一经查实严肃处理。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啊，网友说999块钱啊、包吃包住还包玩，其实我们用脚趾头去想想这其中肯定有猫腻。我想起呢我以前我爸妈啊就也是去这个贵州还是去云南旅游，也是报那种低价团，好像是500来块钱吧，有3天2晚还是5天4晚，反正就很划算，他们就说哇太划算了，而且里面就不设有这种景点，然后他们自己也有预设说肯定会有一些购物点的、也做好了这方面的一个心理建设，但是到头来呢回来旅游一趟呢说吃的又不好，住的又不好，然后还花了一堆钱买了一堆什么所谓的银器啊、乳胶的枕头啊、乳胶的床垫啊，说哎呀垫着也不舒服，就白花这个钱了、反正就是花了钱但是又受了罪、
1: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有没有碰到这样旅行过程当中的强制购物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其实这种低价游陷阱啊年年曝光，年年有人踩坑，无非就是2个核心套路，一个是超低价先把人骗上车再说，然后呢再用各种手段去胁迫你去消费。你想想羊毛出在羊身上，999住宿啊这个机票啊火车票啊都不够，

0: 怎么可能包吃包玩包住还玩五天呢？所以这种承诺是纯玩的，往往都是有套路的。
1: 所以云南呢，这个连夜通报态度呢是值得肯定哈，但是光抓几个这个出头鸟，我真的觉得远远不够，得把这条灰色的产业链连根拔起。那些层层转包的旅行社跟景区勾结的卖场，默许违规的平台，咱们一个都不能放过啊！
0: 正所谓是云南风光美名扬，低价陷阱暗中藏，导游骂人是惯常，不买东西难离场，翡翠鲜花轮流上，掏空钱包没商量，央视曝光连夜忙，别让美景把客伤。
2: 我知道出发是为了游客回着家。
0: 你看在我们直播间也给大家推荐了来自于臭宝的螺蛳粉啊，刚刚给大家简单的算了一算，我们直播间39.9块五包，一共有1500克螺蛳粉，平均下来呢是0.0266块钱一克。在山姆超市也同样是臭宝的螺蛳粉，89.9块七包，一共是2912克，平均下来是0.0308一克，
1: 还得是你啊，刘伟，
0: 所以
1: 科生、啊。
0: 我们相比之下，你看人家这个臭宝能在山姆超市，能在永辉，能在沃尔玛，能在大润发这样的大型商超，证明人家这个产品确实是有实力的，而且人家经常是上榜的是抖音的这个爆款榜单。相比之下，我们抖音直播间39.9，平均下来0.0266每。块钱每克，相比山姆超市是便宜了0.01啊，您还是便宜的，
1: 所以性价比还是挺划算的啊！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来选购一下、
0: 没错，我们抖音直播间会继续的直播到早上的9:30，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我们稍后见咯。
3: 问翻阿超哥啦，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2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10,000元啊！咁啊谂再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4: 呢、这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1-2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3: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4: 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3: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4: 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3: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4: 系，
3: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4: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3: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4: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 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3: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8: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10: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1: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10: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1: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10: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10: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1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哪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3个月瘦了8斤，还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讲价、及实工人，简直忙到飞起，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4: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10个装修9个攰，仲剩低1个咪踩紧坑咯。
3: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5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是什么呢？
4: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3: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廿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4: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啊，

0: 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镬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1: 咁唔通真系冇办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样搞装修？唔通真系要我辞职全职去做？
0: 哦，咁又唔使。皆因咧而家装修变得好简单啊，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系、是、会帮你解决装修方方面面嘅麻烦。嗱，再讲白啲，就系、是、你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彻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1: 边三件啊？
0: 第一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你谂下，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揼细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秀卖家秀。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就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1: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0: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1: 各位想体验不用跑市场，不用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的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回个金牌管家专属的服务名额先。嗱咁啊，超哥，今日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0: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1: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0: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1: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0: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1: 咁讲返无忧美家呢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0: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呢，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隻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諗到你自己都諗唔到嘅所有细节。
1: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0: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1: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0: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

0: 起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1: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0: 咁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1: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呢，
0: 是
1: 即刻拨打 020-6232-0333 020-6232-0333， 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0: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边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1: 唉，真系讲起啊嬲啊，
0: 系嘛？
1: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系某品牌啲瓷砖嚟噶嘛，点知送到屋企咧，嗱睇个包装系一样，铺完先发现，哇，嗰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屘先知咧系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舞晒符啊！咁我想问一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0: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1: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0: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1: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
0: 系，
1: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0: 系啊，
1: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0: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1: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0: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咗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来的，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给到底价，没有中间商赚利润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买材料，价格可能都没有无忧美家那么抵啊。
1: 哇，听落真係好爽喎、真係悭时间又悭返啲精力喎，仲唔使晒添。
0: 梗係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 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揀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1: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0: 系
1: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0: 咁啊系，
1: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0: 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机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个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的。
0: 那又是。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0: 是呢，其次呢，今次活动呢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1: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是无忧出？
0: 是，
1: 喂，不是讲下算了吗？
0: 嗱，真说都冇咁真，的而且确是这样的。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0: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哇，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3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3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啊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0: 呢、这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的保障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用的嘛，一定要是看那份合同先算数。无忧美家就敢跟业主签5份的保障协议了。 首先第一份是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是咁多钱，中途多一蚊都不需要你俾，咁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1: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0: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起码拿着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还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返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呢帮你进行维保啊。
1: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找到人负责啊，真係好信得过喎。
0: 係啊，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呢，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1: 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看实自己施工，那就是裁判又是他，球员又是他。
0: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推荐品牌，今次是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不达标的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的第三方帮你及实，还边使怕施工团队会乱来啊。
1: 哦，原来是找媒体来做监督，真的自己没实力都不敢这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还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了。咁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的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0: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啊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咧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0: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1: 装修其实咧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吓，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5: 大家好，我是刘洪。
4: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5: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4: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5: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4: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5: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4: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5: 那可是很贵的哦。
4: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5: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4: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雨水稍微消停一阵，今天又要上线。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受到偏东气流加强的影响，广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广州市今天到20号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21到23号，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广州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过程，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消息，7月份广州一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指数100.1，二手住宅100.4，一二手住宅房价环比指数已经连续5个月上涨，市场回稳向好态势不断巩固。房价回升的情况下，广州市场成交持续活跃。7月份以来，全市一手商品房网签面积同比保持正增长。新一轮实在广州餐饮消费券今天10点准时开抢。今天开始，支付宝平台重磅加入活动，本次消费券将延续满200减50、满500减100、满1000减200元3档优惠。今天0点开始，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3项便利措施。措施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涉企领域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相关违法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今天公布了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昨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1到7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了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昨天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中国 U17 女足继续火力全开，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2连胜。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9: 10月1号到6号，六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他们也许看不见，也许听不到，也许要靠轮椅和拐杖代步，但他们对生活同样热爱，甚至比健全人更能感知生命的可贵，生活的沸腾。自强之声，让我们与残疾人一起超越障碍，共享社会资源。
12: 本节目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首先关注最新资讯。
12: 最新资讯，
9: 2026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申报缴费期为2026年8月1日至11月30日，请用人单位在规定时限内申报缴交残保金。残保金是为保障残疾人权益，由未按规定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缴纳的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残疾人就业和保障残疾人生活。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的在职职工总数的1.5%，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应当缴纳残保金。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启动活动暨全民健身日残疾人主场活动近日在山东省烟台市举行。广州国际残障人文化交流中心受邀组织广州市轮椅舞蹈队参加了本次活动。队员们以精湛的技艺和饱满的热情，在轮椅上划出一道道优美弧线，成为开幕式上最受瞩目的节目之一。活动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汇聚了山东、陕西、广东、云南、海南、安徽等省的代表队，以及残疾人自强模范、残疾人健身骨干、港澳地区残疾人组织代表等500余人参加。广州市轮椅舞蹈队用舞姿和笑容向全国人民展示了广州市残疾人体育事业的风采。未来，广州国际残障人文化交流中心将继续培育和发展轮椅舞蹈等特色文体队伍，为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弘扬扶残助残文明风尚，连日来，广东各地常态化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暖心助残活动，进一步保障和提升残疾人生活品质，助力残疾人朋友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为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深圳龙岗区残联开展一期残疾人手机摄影与后期处理培训班，全区共30名残疾人学员参与。授课老师围绕构图逻辑、光影运用、拍摄角度、运镜手法等方面，结合日常场景与短视频创作热点，为学员深入浅出讲解手机摄影与后期剪辑全套实用知识。本次培训不仅拓展了学员的知识面，也鼓励他们多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用镜头记录下属于自己的美好，用另一种方式阅读人生，感受世界。下一步，龙岗区残联将持续结合残疾人培训需求，积极开展技能培训工作，助力更多残疾人掌握一技之长，实现自我价值，在平凡生活里发掘更多光亮，携手共享新时代的幸福与美好。为进一步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江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举行为期5天的残疾人直播带货电商培训班，
13: 全市共17名学员参加培训，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围绕直播行业基础知识，涵盖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话术技巧、账号运营、选品带货、网络合规、电商风险防范等实用内容。授课讲师手把手指导学员搭建直播间，练习镜头表达，让学员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本次培训助力学员们掌握直播带货电商基础技能，破除数字就业壁垒，提升自我发展能力，让更多残疾人抓住电商发展机遇。下一步，江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

0: 中心将持续聚焦残疾人群体就业创业需求，持续深化数字化赋能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推动残疾人高质量就业发展。
1: 只要心中有坚持，所有的障碍都会被克服。让我们在人性的闪光中去感受爱和信念的坚持，在物质繁盛的时代里，仍然可以去相信精神无敌。本节目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携手广东新闻广播共同制作，自强之声。
0: 为大力弘扬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丰富基层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全社会扶残助残良好氛围，广东省残联近日在东莞市、惠州市、河源市组织开展残健融合共创未来残疾人视野先进市级宣讲暨艺术巡演，通过融合市级宣讲与艺术巡演，立体化传播自强与助残先进事迹，突出残健双向奔赴的鲜明主题，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推动形成平等、融合、共享的社会共识。有人困于黑暗，便畏惧前路荒芜；有人身陷逆境，便止步平凡庸常。但在中山大学，有一位老师一生与黑暗博弈，却从未向命运低头。他就是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傅西宏。先天视力残缺，中年近乎失明，他以坚韧为灯，以热爱为路，在无光世界里深耕学术，坚守讲台，用半生步履诠释了自强不息、向阳而生的人生力量。傅西宏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布满考验，他是福建上杭客家人，自幼左眼完全无光，右眼视力仅 0.04， 近乎4000度的超高近视，日常只能看清10厘米内的事物，黑板模糊，文字难辨，是他求学路上的常态。可先天的缺憾从未磨灭他对知识的渴望，无法依靠视力学习，他便加倍专注，反复研读，摸索出独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以惊人的毅力赶超常人，一步步走出大山，逐梦学海。命运的磨砺从未停止，2016年，傅西宏视力急剧衰退，仅剩微弱光感，彻底坠入近乎全盲的世界。彼时的他已是学有所成的青年学者，突如其来的黑暗是人生沉重的重击，但他没有沉沦，没有妥协，选择与困境并肩前行。2018年起，他熟练掌握读屏软件，开启了全新的学术人生，以耳代目，以心事物，常年深耕典籍，笔耕不辍。褪去视力的桎梏，傅西宏更加专注于学术深耕。他深耕中国哲学史、宋明儒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出版2部学术专著，发表近60篇学术论文，多篇成果被核心期刊转载收录。看不见书本，他便年阅百万字文献；看不清字迹，他便逐字打磨60余万字学生作业，以极致严谨坚守学者初心。身为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傅西宏从未因身体缺憾降低育人标准。他看不见学生的模样，却熟记每一位学生的性格与心事。他无法清晰板书，却总能用通透深刻的讲解点亮学生的思想之光。课堂上的他活力满满，温和从容，用学识治愈迷茫，用坚韧感染人心，成为无数学生心中的榜样。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山大学副教授傅西宏的分享。
2: 大家好，作为一个盲人，我从小左眼没有光感，右眼视力只有 0.04， 2016年几乎彻底失明，剩下极其微弱的光感。大家会同情我看不见，但我觉得 看不见也有好处，比如啊，站在这里，因为看不见，所以我可以做到台下人多不紧张，台下人少不尴尬。小时候我最怕的事情是大人伸出手指问我有几根，我看不清楚就只好乱说。上学以后，就算把我放到教室的第一排，我也看不清楚黑板。一年级老师说，牛马的马字的第一笔是横折，我就想象横到底在哪里拐弯，误以为刚起笔就拐弯，而不是横到底才拐弯。结果写出来的马字就非常奇怪，长辈们都替我担心，这孩子眼睛这样，以后长大了可怎么办？大家可能会以为，接下来我就要讲自己的逆袭之路了。其实不完全是，今天讲个人奋斗，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吃苦耐劳，而要诉诸自己的内生动力。更何况还有另外一些更加重要的东西在支撑着我，那就是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赋能。这是我的第一个因素，是不焦虑的家长。我爸爸只读了三年书，妈妈只读到小学毕业，按照常规，他们很容易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教育梦想转移到我的身上，然而事实却并没有。可能是忙着赚钱养家的缘故，也可能是看我眼睛都这样了，怎么还忍心逼迫我好好读书？无论我成绩好不好，我都没有经历过催逼作业的鸡飞狗跳，而是度过了愉快的少年时光。上了大学以后啊，我给同学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这对哲学专业的学习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我想我的学习热情之所以没有过早的耗竭，主要就是得益于宽松的家庭氛围，得益于不焦虑的家长。今天这个宣讲会结束以后啊，相信很多家长会跟孩子说，你看看人家谁谁谁啊，身体残疾都还这么励志，你怎么就不能上进一点呢？可我想说的是啊，现在的孩子学习压力已经很大了，只有宽松的、安全的、能让孩子自主探索自己兴趣爱好的家庭环境，才能让他们减少内耗，更多的找到自信心和内驱力。这是我的第二个因素呢，是善鼓励的老师。我的成绩一开始并不好，慢慢好起来是在什么时候呢？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一次数学考试的内容是什么呢？年月日。正好对数字啊非常敏感，所以这次考试我居然得了98分，在班里面遥遥领先。教我数学的周正明老师啊，用了足足4-5分钟左右的时间，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我，这大大的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从此我就一头扎入书堆里面，根本不需要别人劝啊！一开始只是求表扬，后来呢，尝到了求知本身的快乐，哎，外在的目的就转换成了内在的动机，这无疑是更加深沉和持久的，对吧？后来啊，我自己做了老师，留给学生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很会鼓励学生啊。这其实源自我自己被看见的、被鼓励的经历。这是我的第三个因素呢，是给机会的社会。说实话呀，我们残疾人朋友最担心的不是自己不努力，而是努力了有没有结果。幸运的是，在我人生的两个关键节点，我都得到了社会给的机会。2005年高考，我考出了621分的高分，位列福建省文科第44名。招生咨询环节，有一所 名校的工作人员对我表示的疑虑，大学要读的书那么多，你能读完吗？两三个人的教室，你能看到黑板吗？这让我非常担忧。我们上一周副校长甚至安慰我，是金子到哪里都可以发光啊。我们都做好了我去一所非常普通的一本院校的心理准备。这时候复旦大学招生组的董文博老师打电话给我，我主动说了自己眼睛的情况，董老师让我一字一句地念了福建省高考招生规定，一方面确认了我的眼睛还能看书，另外一方面也确认了我只是专业受到限制，高考哲学专业呢则是没有问题的，于是便果断决定把我录取了。十年以后博士毕业求职，我又来到了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因为我在上海待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我想换个地方来我们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看一看。我的简历投到了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虽然我的专业方向和专业院长甘老师的方向并不一致，但他看到了我出色的科研业绩以后对我肯定有加，欢迎我加入他的团队。重要的是在长达一小时的面试时间里，甘院长和另外两位老师一点都没有纠缠我眼睛的情况，而是专注于讨论学术的问题，这让我感受到了我身上最重要的标签不是残疾人，而是研究者，我可以和其他应聘者一样被公平的对待。入职以后，我异乎寻常的热情投入教学和科研工作，哪怕一年写十篇文章和批改，把仔细批改100万字的作业也不在话下。于我而言，这是一个珍惜机会的人的自然反应。很难想象的是，我这样的情况居然不是个例，仅仅在我加入的全国高校视障教师微信群中就有44位高校工作的视障朋友，这充分说明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包容。而大家也看到了，我是带着电脑上来的，随着技术的发展，我连盲文都可以不用学习了，只要借助专门给盲人开发的读取屏幕内容的软件，我就不仅可以一年听几百万字的著作，还可以写出几十万字的文稿。回顾走过的道路，我觉得一方面残疾人不仅要自立自强，还要善用巧劲，既挖掘自己的内在力量，又借助科技的东风，另一方面社会也要为残疾人的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的环境。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呢，不焦虑的家长，上鼓励的老师，给机会的社会啊，或许就是给残疾人的最大赋能。今天啊，为数不少的残疾人走上了大学的讲台讲授高深的学问，明天在更多高精尖的领域，甚至天宫号空间站上出现残疾人的身影，应该也是并不值得奇怪的事情吧。让我们共同期待这样的美好未来。
0: 掩藏黑暗，心向光明，身经风雨，自带锋芒。傅西宏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光明从不在眼底世界，而在永不言弃的内心。真正的强大从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经坎坷依旧向阳而生。以微光度己，以大爱度人，这份自强不息的精神便是世间最耀眼的星河。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0: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5: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4: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北京时间的10:37，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我调整一下我这个角度坐姿啊，让你们看舒服一点。来，各位，今儿那个刚才失误了，给那个宇航扮演那账号整开了，给开播了，一会儿再说吧。那个啥啊，各位，周二哈10:30开播，各位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跑早跑空的啊，每周二都10:30，好吧。来点名，阿成、缓存中、大善前三名哈。接下来拉布拉多原话、隔壁老周、阳光从指缝穿过平淡、 LJ 旧城壁纸、无可限量、长乐人、不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城至米街、无茉莉花、某某刘一、某某刘一手、学习时等努力室友、可可运台球运动、多少个十年、 Song 金溪、河西、阿水、EW 远方、咪西咪西、木影、夏姐姐、海、三岁三门仔、骑着蜗牛游西藏、日必祥百货、华哥、玉心虽然、秋秋堂等等。欢迎各位啊，时间短今儿的节目，所以说咱赶紧接投诉人。今天点名先点到这儿，一会儿我再跟大家有空我再点个名互动一下，好吧。来接今天的第一位投诉人。喂，你好。
1: 你好。
0: 邵先生是吧？
1: 对。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大哥跟我们说一下。
1: 投诉广州港集团，他一直拖欠答应赔偿，一直没赔偿。
0: 广州港集团，
1: 广州那个港保，广州海港保安公司。他是
0: 重新说一下，你到底投诉，你重新说一下到底投诉谁？
1: 广州港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0: 广州港保安。
1: 哦，
0: 你先弄清楚一下，大哥，你这公司名到底叫啥？你重新说一遍。
1: 广州海港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是广州港集团的一个下属公司。
0: 哎，对，投诉谁得说清楚哈。投诉广州港集团是广州港集团，海港保安是海港保安，啊，啊，海港保安是吧？啊，怎么回事？来跟我们说一下。
1: 他就是说变相辞退我，一直说要赔偿的，答应6月23号，在那个南沙农协种植中心协商赔偿的，我们双方都签了协议，赔偿同意赔偿36万，双方都签了协议，最后那个政府12345协调赔偿金，另外金额赔偿经济就是说精神损失费20万。
0: 你慢点，大哥，等等，湖北老乡是不是？
1: 哦，
0: 啊，我听出你的口音了，你这语速太快了啊！小鸟，慢点说。
1: 好
0: 啊，那个来重新来啊！6月23号在哪儿？怎么调解？什么？慢点说啊！重新来。
1: 好，6月23号在南沙农协街种植中心。

0: 协商赔偿，协商赔偿，嗯，都签了字，那个是同意，我提出赔偿二十三十六万，双方都签了字。哦，是二N吗？他不是，他是单位问我提出要提出赔偿多少钱，我提出赔偿三十六万，不是当时协商的赔偿结果是吧？不是按照这个劳动法的那个二N和二N协议的啊，协商赔三十六万，然后呢？
1: 然后我跟那个打电话153458，
0: 那个政府啊，那个就是说催办协商，
1: 催办协商，
0: 哦，协调赔偿精神损失费二十万，也就是说
1: 精神损失费，
0: 精神损失费哦，二十万，
1: 精神损失费二十万，
0: 对他，他说我精神被我精神造成伤害了吗？哥。 对不对？就是赔偿精神损失费二十万，
1: 是你们共同协商出来的。
0: 政府的附件是我导出来的。
1: 什么附件是你导出来的？
0: 政府和那个是政府和他和那个广州海港保安协调，
1: 就是你们三方坐在一起，然后协商出来的结果，对不对？
0: 这个不是，这个是政府的协调。 政府和海港就是说广州海港保安公司协调的，我要求政府处理吗？一直催办他的那个，我导他那个处理结果，一导出来是，他是说我八年每年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失费25000和，合计就是二十万，对不对？
1: 八年？
0: 哦，
1: 什么八年？
0: 啊，我在粮食码头做了，嗯，那个有他有这个，就是说。
1: 广州海港，它是分支的吗地方吗？我到，也就是说到广州海港保安公司，今年是十二个年头，到粮食码头那边做了八个年头，八年整八年。所以你看，你前面什么都不跟我说，我一问你，你还不耐烦了。你前面的东西都没跟我说明白呢。
0: 好，这下跟你说明白了吗？
1: 你等会儿来，赔三十六万这个东西是农学。
0: 农学街的南沙区农学街综治中心帮你们沟通协商的三十六万，对不对？
1: 协商赔款，对。
0: 先协商的赔款，还是说一起沟通出来的这总额五十六万？
1: 一起沟通出来的那个是协商是协商。
0: 你别管，我问总金额，你给我老跟我咬文嚼字的协商调解协商的，这五十六万是一次性签的合同签的协议。 没有，先签了个三十六万协议，然后你又打了一二三四五，你不满意又要了二十万，是怎么样的？先那个签的协议，23号签的协议，
1: 先赔了三十六万的这个协议，先签了是吧？
0: 对。然后你不满意对吗？
1: 然后他是答应不是我不满意，你听我讲完，我没有不耐烦。
0: 你让你我问你什么，你答什么，你别讲了，你讲那玩意儿我们听不懂。
1: 好好，你明白吧？
0: 先签了个三十六万的协议，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你又打了一二三四五，要精神赔偿，对吗？
1: 然后是到了二十六号，他就公司单方面终止我劳动合同，我就打了一个三四五，那个一个三四五就说要赔偿精神损失费，
0: 到底精神还是经济啊？
1: 精神损失费二十万。
0: 再下明白了吗？来来，等一下来，我没明白，你六月二十三号不就签了一个辞退你的赔偿协议三十六万吗？对不对？
1: 对呀。
0: 六月二十三号，对吧？
1: 啊，
0: 那你怎么六月二十六号才给你辞退呢？
1: 哎，他签的协议，他那个领导，他要先还要向公司反映嘛，公司反映，他签的协议，他想后悔嘛，后悔他就不就那个十六号才下那个的。
0: 终止合同吗？才强行把我辞退的。
1: 这下
0: 人家终止劳动合同是谈过了三十六万的赔偿之后才给你开出来的是吧？
1: 对，
0: 那这不叫强制啊，人家这不是认赔吗？
1: 他没赔吗？但是就是
0: 不是人家这不是不是认赔？
1: 他签字了，我也不对
0: 啊，那他就认赔，所以给你开的吗？这不叫强制开除你怎么样？那谈妥了呀，谈妥了赔三十万，然后开除的，对吧？
1: 他没给钱呢，
0: 你听我说顺序，大哥，那怎么人还拎现金去给你啊？
1: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对不对？谈完了三十六。

0: 用完之后，然后就给了你一个辞退通知是吧？解除劳动合同是吧？
1: 对。
0: 26号给你解除劳动合同之后，你又去打1、2、3、4、5投诉了，你说你精神有受到损失了？
1: 我打算打投诉他，他没给钱，我就打他打电话投诉。
0: 你投诉的是他36万的钱没给到位，是这意思吗？
1: 对。
0: 然后一二三四五帮你处理，又给你要了20万。
1: 对，有精神损失费赔偿
0: 是你提出的吗？精神损失费？
1: 不是，是政府协调的。
0: 我去，这一二三四五真办事儿啊！我
1: 不是他，他是政府的，很伤的，很生气了。但是政府，我意思在月，也是说7月16号，我要政府跟他们领导说我去上班，政府的打电话他理都不理别人，别人政府很生气了。
0: 什么？你7月16号？
1: 不是6月16号，六月
0: 天天的，
1: 6月19号，六月19号，我要去要求去上班，19号，6月19号。他有那个政府办有那个文件在那里的。
0: 我天，我脑子让你给干懵了，大哥。你来从头捋哈，大哥。
1: 好，你慢慢。
0: 我现在满脑子在想，我后期我李哥怎么给我剪这个片子，我已经懵了，我都不知道该千头万绪。来，大哥从头问啊，你是哪年在海港保安公司工作的？
1: 2015年3月12号。
0: 2015年3月12日入职。
1: 对。
0: 当时签没签劳动合同？
1: 签了。
0: 2015年3月12日入职，签的劳动合同是为期多长时间？
1: 那个是3年以后是签的，签的现在签的已经是无限期了。
0: 你听我说，我问啥你说啥。
1: 好。
0: 2015年3月12号入职的时候，当时签的合同是几年的劳动期限？
1: 三年期
0: 哈。
1: 嗯。
0: 入职的时候是在海港保安服务公司签的合同吗？那个最后的用人单位就是海港保安吗？
1: 对，广州海港保安。
0: 把你派去哪儿了？派到哪个项目了？
1: 派到那个，就是说广州南沙三期。集装箱码头，三期码头也、就是。
0: 三期码头是吧？三期集装箱码头。等等啊！到三期集装箱码头之后干了多长时间？
1: 2018年的那个4月18号到的粮食码头。
0: 2018年4月18号。
1: 4月18号到粮食码头。
0: 你在三期集装箱码头干到了几月份？是干到了2018年吗？
1: 2018年是4月18号过去的。
0: 2018年4月18号，你从三期那儿走掉，然后直接去了粮食码头是吧？
1: 对对。
0: 啊，中间没有任何短暂的这种停留啊，或者合同没续签呢、啊、等等这种情况，对吗？
1: 没有。
0: 你18号从这个码头去另外那个码头，刚好是合同到期是吗？
1: 对。
0: 合同到期当天有没有续签啊？
1: 续签的。
0: 什么时候续签的合同？
1: 那个我不是很记得了，反正现在已经是签的一起，好像是签成无限期的了。
0: 我问什么你回答什么。
1: 好。
0: 第二次签合同不记得什么时候签了是吗？
1: 好，应该是2021年的好久是，3月份还是多久？我不是很记得那个。
0: 什么时候？2021年。
1: 对，他连干个3年签一次吗？
0: 你第一份是2015年签的。
1: 哦，2018年就有签。
0: 那3年不应该2018年吗？怎么2021年呢？你2018年签没签啊？
1: 2018年也签了，这也2021年也好像2021年也签了，现在签的是无期了。
0: 你无期了，还给你判了无期了，真是气死了！2018年签了对吧？你确定2018年签了？
1: 签了。
0: 大概什么时候？中间有没有隔开过？
1: 没有，一直没隔开。
0: 这事儿很重要啊，兄弟，
1: 啊、
0: 这事儿关系到你这个钱能不能拿回来。我问啥就答啥啊。
1: 啊。
0: 一八年签了是吧？
1: 对。
0: 签了几年？三年。
1: 三年。
0: 一八年三年，二一年又签了一次，对吗？
1: 对。
0: 二一年签几年？
1: 二一年就是签了以后，他说是，无限期的，没有签，没有签。
0: 无固定期限合同是吧？
1: 哦。
0: 你确定你签了这个无固定期限合同了吗？
1: 确定。
0: 真的。
1: 真的。
0: 然后你在什么时候收到的？他让你离开。
1: 在那个6月26号。
0: 2024年6月26号是吧？
1: 对。
0: 给你开了个什么通知啊？
1: 就是说公司单方面终止劳动合同的通知。
0: 什么原因？
1: 他说我没有违反了在就是说停班期间违反了违反了公司规定。我说我都没上班，怎么违反了劳动规定？
0: 停班期间是什么意思？你怎么还有停班？
1: 哎，他我16号他就把我停班了。他说我违反了劳资公规违反了公司规定，停班了10天，16号停到26号。
0: 那你前面为啥违反什么规定了给你停班了？
1: 他说我没有违反了公司规定吗？反正
0: 什么规定啊？
1: 那规定是他说的，他说我违反了规定，就还不就违反了规定。
0: 哎呦我去，大哥什么规定？你能讲一下什么规定？他有没有跟你说？你不可能没问呢，经理告诉你违反规定了，停班吧，你就停了。什么规定你不说？什么规定都不问，不知道，是吗？
1: 他说我，睡上班期间睡觉，就这个违反。
0: 所以你这不是知道吗？你心里揣着糊，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在那糊弄我。
1: 没有糊弄。
0: 你不是不知道吗？刚才你这现在怎么又知道了？
1: 他是这么说的，我也不知道。
0: 那我问你，你就说，
1: 嗯。
0: 能不能给我坦诚一点？不，如果再这样，我挂电话了，不接了。
1: 坦诚点。
0: 什么人真是，光说对自己有利的。哎呀，到底睡没睡觉？
1: 打瞌睡，没睡。
0: 上班的时候到底睡没睡？老实讲，睡还是没睡？
1: 没睡。
0: 打瞌睡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在岗位上面给我打了一下瞌睡。
0: 打瞌睡是什么意思？睡没睡？
1: 没睡，说了没睡。
0: 睁着眼睛呢，在那站岗，打瞌睡。
1: 坐在那里闭了一下眼睛，就这样。
0: 广州海港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在2026年6月25号给你开出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佑某，你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23年3月10号至法定终止，工作岗位为保安员，因以下情况，我司决定予以解除：因你多次违反我司规章制度，自2026年1月16号起至2026年6月22号止，累计被扣20分。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及广州海港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员工手册处罚制度第1.3.4条规定，公司有权单方解除与你签订的劳动合同，经向公司工会委员会通知解除意见后，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于2026年6月26号起依法解除与你签订的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同时解除，特此通知2026年6月25号广州海港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收到了吗？这个件
1: 我知道啊。
0: 这个件里面说累计给你扣除了20分，你同不同意？
1: 不同意。
0: 有没有被抓到过打瞌睡？
1: 抓到过，他主要是说在停班期间扣的分，停班我都没到公司上班，他凭什么说我违
0: 章？你几号到几号停班的？
1: 我16号到22号就扣掉我。
0: 6月16号对不对？
1: 对。
0: 到6月22号对不对？
1: 然后他扣了20分，
0: 他扣你分是从2026年1月16号开始扣的呀。
1: 那个扣分我都没有签字，我不承认。
0: 你不承认有用吗，兄弟？你自己不说你瞌睡了吗？
1: 瞌睡是瞌睡，他那以前呢，我是签字，你没得，你还没搞明白，他是

0: 说补琴班、补处罚，那都有我有签字的，有按字母的那些。
1: 你说啥呢，在这儿？
0: 你还没搞明白，以前的他说我玩手机那些违章都是没都是签我签过字，没有处罚的，补琴班不处罚的，只是说警告一次，
1: 那你
0: 这下
1: 觉
0: 明
1: 得
0: 白
1: 他
0: 了
1: 开
0: 吧？
1: 除你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0: 开除我的这是原因，反正，他查出我体检不合格，
1: 什么时候查
0: 有
1: 出你
0: 异
1: 体检
0: 常。
1: 不合格的？
0: 3月30号，
1: 3月30号。
0: 对。
1: 3月30号查出体检不合格，什么问题不合格？
0: 我把那个体检报告发给你就知道，全部偏高。
1: 你发给我，我不用知道，你说就行了。
0: 那个就是说，肌酐偏高，
1: 肌酐偏高。
0: 314，
1: 啊。
0: 现在在荆州医院已经是慢性肾衰竭，
1: 慢性肾衰。
0: 肾衰竭。
1: 当时体检报告拿回来的时候，公司知道你的体检结果吗？
0: 知道，
1: 公司怎么知道的？
0: 他有个体检报告要发下来的，
1: 体检报
0: 我
1: 告
0: 不
1: 这个
0: 知
1: 东西明明是保密的呀，发到个人手中的时候，
0: 道。那个队长知道，他全部查了的，用电脑的。
1: 你们是在哪儿体检的？哪家公司给你们体检的？
0: 广州义和医院。
1: 广州义和医院，一个私立医院吗？
0: 好像是颐和那个养老医院，我也不知道，还好像是私立医院。
1: 搞清楚是哪家公司哈，哪家医院？他是直
0: 广
1: 接
0: 州颐
1: 把。
0: 和医院，
1: 什么？
0: 广州颐和医院，
1: 一，
0: 颐和养老医院。
1: 你这一会儿给我整出仨名来，确定
0: 就
1: 明
0: 是
1: 白，确定明白再发过来。
0: 广州颐和医院，我可以把
1: 你这又，哎呦天哪！确定
0: 你
1: 明
0: 要
1: 白
0: 我
1: 发
0: 咋
1: 给我，别
0: 了？
1: 说了，别说了，停。如果在我们两个人的沟通过程当中，你觉得我的态度有问题的话，我先向你道歉。但是你听明白啊，我现在是想努力的帮你把这个事儿的逻辑给穿清楚，能够更加有力的对你的投诉起到帮助作用，抓住对方的痛点去猛打。啊，
0: 好，
1: 如果你觉得我态度不对，我先向你道歉，但
0: 对，
1: 是我
0: 没错，
1: 告
0: 没
1: 诉
0: 错。
1: 你，我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啊，这家公司当时体检报告是发给了谁？直接发给你们公司了吗？发给你们队长了？
0: 对，发给单位了。
1: 发给你们单位了？你们单位当时是完全能够看到的状态是吗？从电脑上能查到，有电子版吗？
0: 不是他发到那个监控室里面的，那个体检报告
1: 发
0: 全
1: 到
0: 部发
1: 监
0: 在监
1: 控室去
0: 控。
1: 了？是纸质版的吗？
0: 纸质版的。
1: 没有封皮儿吗？
0: 它电子版的、纸质版的都有，
1: 你回答我，没有封皮儿吗？
0: 有，就是那个纸质版的，
1: 有封
0: 放
1: 皮
0: 在
1: 是
0: 桌上。
1: 吧？你们队长是打开了这个封皮，看到了你的体检报告吗？
0: 对，那个他们有班长吗？他看到了，全部
1: 班
0: 看
1: 长
0: 到了。
1: 打开了你的体检报告，拆封了，然后看到了你的体检内容是吗？
0: 对。
1: 然后发现你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你这个状况大概多久了？上一次体检有吗？
0: 上一次体检我没有，不
1: 没
0: 知道
1: 有，
0: 了。
1: 就是今年才出现的这个情况，对吗？
0: 对，
1: 那你历年以来，你们的队长、值班班长什么都会看你们体检报告吗？
0: 没有，就是今年看的。
1: 就是今年，就这么巧了，今年看了，你刚好今年身体出问题了，是吗？
0: 他那个队长应该每年都会看，对，他班长不会。
1: 哎呦，天，好，那个队长每，你确定队长每年都会看你们体检报告是吧？
0: 对，他电脑上面有，那发给他。
1: 好了，来，接着问啊，这些都很重要啊，然后接着往下问，现在他给你的解除合同的通知，你认为是因为你的身体原因，对吧？经过街道办、综治办调解，对方是否同意他们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是违规的？他们认可吗？
0: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认可。
1: 那他当初为什么答应赔偿你36万？

0: 那个他反正他那个领导是这么说的，
1: 啊，
0: 只要走法律程序，赔多少他们都赔。
1: 只要什么？
0: 只要走法律程序，赔多少都赔。
1: 只
0: 但
1: 要
0: 是
1: 走
0: 在他
1: 法
0: 们，
1: 律程序，
0: 对，
1: 那你现在这没走法律程序啊？
0: 我走了，我也把他搞到那个广州管理律师事务所，北京个北京。
1: 你那不叫法律程序，你那不叫法律程序，你起诉他了吗？
0: 没有，
1: 那不叫
0: 只
1: 法
0: 交
1: 律
0: 了
1: 程
0: 五百
1: 序
0: 块
1: 啊！
0: 钱，嗯，
1: 你交了多少钱？
0: 交了500块。
1: 他给你干啥了？那个律师事务所？
0: 跟我把签了一份协议。
1: 你还让人律所骗500？你说你这，哎呀，我天！现在街道办去给你调解的时候，他如果不认为他有违规行为，他为什么赔你36万呢？
0: 就我这我就是说，他可能他是说他政府办也说那个广州海港有违规行为，
1: 政
0: 但是
1: 府也
0: 他
1: 这
0: 不
1: 么
0: 可以。
1: 说。
0: 政府办说，那个广州海港以扣分就是违背劳动法，是他自己广州海港自立的法，是变相性的把别人老员工辞退。
1: 啊，听明白了，也就是说，综治办认为广州海港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广州海港保安什么员工条例是违反了上位法的，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
1: 好，依据这个，他要求他赔偿36万，调解了36万，你们共同协商啊，签字儿了是吧？谁签的？
0: 那个叫经理那个胳膊郭武林，再叫那江春晓，还有别
1: 经
0: 那
1: 理，
0: 个万，
1: 这个
0: 他们
1: 经
0: 都
1: 理是哪儿的经理？什么职别？什么级别？
0: 是广州海港南沙南驻南沙区业务经理。
1: 什么经理？业务经
0: 业务
1: 理。
0: 经理，对，业务经理，
1: 啊，广州海港保安驻南沙业务经理，他签字了。他签字的那个东西呢？你给我看一下。
0: 都在那个，说了都在南沙农协
1: 龙
0: 街
1: 兴街道，
0: 东直办，
1: 综治办，你拍照了没有？
0: 没拍他不给拍。
1: 谁不给拍？
0: 中职办的工作人员，
1: 综治办工作人员不给你拍，你们的
0: 对，
1: 协调协议，综治办不给你拍？
0: 对，
1: 啊？你确定吗？
0: 确定，
1: 已经，你确定已经调解完了这个事儿？赔偿36万？但是他不
0: 都
1: 给你拍照，
0: 对。
1: 那你来，咱再说说那20万的事儿。你离职之后你就打1、2、3、4、5，是谁让他赔你20万精神损失费的？
0: 是南沙1、2、3、4、5，那个叫政务办。
1: 这不是1、2、3、4、5是他是转办单位，他办不了事儿。他转给谁？谁给你处理的？还是综治中心吗？
0: 直接去办。
1: 哎，什么机械去吧？还是那个综治中心给你去处理的这个事儿吗？
0: 我也不知道他中心，他反正说走法律程序，或找政府催办就可以。
1: 你这20万这个数是哪儿出来的？
0: 我不是发了个截图给你的吗？就是南沙总部办的吗？
1: 这啊，我问你什么，你答什么，能听懂吗？
0: 好，
1: 这20万哪儿出来的？谁给你定的20万？
0: 南沙总部办，总部中心，
1: 南沙政务中心有权利给你定个20万的赔偿，你想啥呢？急死我了！我真是想帮你，大哥呀，要命的钱呐，这是
0: 是
1: 救
0: 啊，
1: 命钱呐！你自己脑子能不能清醒点啊？

0: 哪儿谁给你定了个20万？来，我给你念一下，你自己给12345打电话提出诉求，我已明确提出要辞工，可以，我已经做了8年，每年只赔偿我25000元，8年计算，精神损失费20万，辞退我同意，这不是你提出来的20万吗？
1: 不是，那是政府的，政府办发的附件，我查到的，我才这样提出来的。
0: 在哪？
1: 开始是政府办协调的那个附件，你看它上面不是有个附件吗？
0: 哪有啊，大哥，这不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吗？
1: 不是，给我发一个真正的原件给你看，那有个附件，政府办的，不是我提的。
0: 哎呀，没有，没看到，你发我的这里边没有。
1: 我手机上面有截图的，有。
0: 你手机里有截图，你没有发给我，能听懂没？
1: 明白了，听明白了。
0: 我看我没看到，谁能给你？政府办凭什么给你定了一个20万？政府办又不是执法单位，他凭什么给你定了个20万？你现在诉求是什么？
1: 我诉求赔偿吗？
0: 我是真不想帮你，但我又是真想帮你。我真想帮你是觉得大哥你现在都已经到了这个关头了，肾衰这个事儿它不好治，后面你要大把治疗费用，你要透析，你要打针，你要住院，等钱的地方多着呢。我不想帮你是因为你这个态度。
1: 嗯嗯，
0: 你跟我说的这所有的这些内容，大哥，我只能信一半儿，我最多就信一半儿。来打电话给那个综治办，那个综欠薪办，先打经理吧，大王老师，先打经理吧，先打这个武经理吧。主播耐心点，我要没耐心呐，10点40分进的这个投诉，10点42我就已经挂断了。
1: 嗯，
0: 在我第一次知道他骗我的时候，我就已经挂了。还主播耐心点，我还没耐心吗？

0: 哎，吴经理，你好，吴经理，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咱们之前的保安啊，一个员工邵先生，邵大哥打电话到我们节目里面来跟我们说，那个自己之前是咱们海港的保安，然后呢，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吧，就被辞退了。 他说在咱们这个龙学街道综治办有沟通协商过，说当时，您作为代表去现场，还一起沟通了一下，说答应公司赔偿他36万的这个赔偿费用，然后跟他解除。后来呢，大家达成一致了，就在6月26号的时候就跟他正式解除了这个合同。我想核实一下这个事儿，因为我光听他一个人说了啊，这事儿不能只信他一方之言。
1: 所以我想核实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个事儿，他现在也在线，现在咱们是三方通话，是不是真的有这个36万赔偿这个协议存在？
2: 没有，只是那时候在街道嘛，就人家就说，就讲就说呢，你他说的，他个人说要赔36万，我是这样说，包括街道的那工作人员也是嘛，就说，我说你不管赔多少钱，这个呢，我们公司呢是。
1: 支持，就是说你合情合理合法的要求，就是说用正当的途径来说。我就这样说的，我没有答应过他。
0: 你们当时有签过什么样的调解协议吗？
1: 没有，都没有。
0: 对，也你也没签过字。
1: 我就说，在那个龙穴街呢，你就签了一个，就是说根据那项我们基本信息嘛，因为我们
0: 就调解的那个登记表格是有签的，是吧？
3: 对，签了个表格，但是没有签具体的调解的结果，是不是？
0: 没有，这36万是他提出来的这个赔偿。
3: 对，是啊，他自己提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他怎么。
0: 邵先生，邵先生，你看这个刚刚郭经理说出来的这些内容，
3: 是啊，
0: 你认同不？
3: 那个就是说，劳动中介中心的那个女的写上36万，他们都。
0: 都同意了，签字了。不，他说的是他签的是那个调解过程，是你提出了诉求，大家协商提出诉求，你说要36万，人家这边不是同意赔偿你36万，他的意思是他同意你按照这个东西向他追究法律责任，是这个意思吗？郭经理？
1: 哎，对，因为那时候呢，我也问了公司领导，就公司领导说他。
0: 如果要36万，你就说让他就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如果说拿出来的话，我们走正当的法律程序嘛，就是说我们公司该赔的还是要赔的，是吧？他不是说
1: 他跟我们说36万，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我明白，而且
0: 作为一个经理来讲，您是不可能答应让公司赔他36万，你也没这个权限。
1: 是，我哪有那么大的权限？
0: 所以他说出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正常。然后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想问一下哈，当时公司通知他解除劳动合同，这个依据是什么？按他说是因为他这个身体查出了一部分的这个病情，所以咱们公司觉得不适用了，是因为什么原因？
1: 没有，这个呢，他是就说呢多次，就是因为呢，像按照那个。 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些就是说相关的一些要求管理规定，他是多次就是说呢严重违反我们公司的规章制度了，我们公司才那个的，才做了这个决定的。
0: 这个比如说呢，他这个具体的有哪些违反规章制度？因为有过调解，我相信您应该都记得这个事儿。
1: 你像上班啊睡觉。
0: 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做保安的嘛，保安的话就这个岗位的话，那肯定你是不能睡觉的，是吧？
1: 对，
0: 但是据他讲啊，他说上班睡觉的这个事儿是在他16号到22号停工期间发生的，是这样吗？
1: 不是，
0: 是吧？因为我也怀疑，我说怎么停工，你睡觉人家还管你呢？是啊。
1: 我们停工学习了，就说白了，那你都可以那个的，你把你规章制度看一看，没安排你派你的工了，你可以休息嘛。他是上班的时候睡觉，这是第一个。然后就第二个就是说，他的情节呢也比较那个，因为呢我们这边的保安的话，他肯定有甲方或者是其他的嘛。然后呢就，态度不好，然后人家甲方发现了以后呢就。 就他比较那个过激的，就 就把人家，就好像就是说，连发生了那个争执，人家什么都没说，他还上去就砸人家的车干什么的？
2: 哦，和业主还发生过冲突？
1: 对。
2: 哦，那我大概明白了。嗯，那现在给他辞退这个公司的决定，当时也没有说觉得需要给他一些补偿什么，就是直接辞退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是吧？
1: 对，因为呢，我们依照相关的自己公司的内部的管理规定嘛，在法律范围的允许范围之内啊，就。
2: 企业的话，他有这个权利，就单方面的给你就说，跟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就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呢，你我们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如果说你对我们公司的这个做法有意义，你就采取正当的，你是就是说法律维权，或者说干什么，对法律维权，只要有支持的话，那公司该怎么样就他肯定还是，如果说公司比如说你。
1: 他个人觉得公司把他解除了劳动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那肯定你告啊，沿着那个相关的就是那个去走那个法律维权，他是该怎么样，就公司肯定要承担这个责任嘛。
2: 明白了，那个您说的这些内容和跟宗置办说的没有差异吧？
1: 没有，
2: 我再采访宗置办，他不能说出第二个说法吧？
1: 哼，你问宗置办就行了嘛。
2: 那来邵大哥，刚才人家郭经理讲的这些。 你认同吗？
3: 你这个就是说别人他扣分那个我不认同，扣分他本来就是违法，不违背劳动法的。
2: 不是，人家是员工内部考核机制，这个到底违不违法，你要看劳动仲裁那边。

0: 不是你说违法就违法，我就问的是刚才郭经理说的这些内容，你觉得有哪些是不对的？不对的，反正就是说我跟别人道歉了，知道吗？你道歉了没用，我问的是，那就是你觉得其实他说的都是事实，比如说上班睡觉有被抓到过，对吧？也被扣分了，别管你先别管他扣分这个东西到底合不合规，有被抓到过扣分了，是吧？
1: 包括你刚才自己说的玩手机被抓到扣分了，合业主发生冲突这个事儿也是事实存在的，是吧？
0: 和业主也就是说那个，
1: 你告诉我是或者不是就行了，别说那么多，是不是？
2: 是，
1: 我承认。
0: 啊，所以刚才其实郭经理说的这些内容没有夸大其词的去讲什么东西，对吧？
1: 别人是激怒了我，他脑子真的对我。
0: 不是，你先等等，你先等等，你回答我的问题，大哥。你看我刚才整个这40分钟，我一直在告诉你，我问啥你说啥，你总是要拐弯抹角的去回击我。我再问你一遍，刚才郭经理说这些内容有没有夸大其词？你不认同的地方？
1: 有。
0: 比如说哪儿？
1: 那个就说的那个业主，业主他是那个以前被我投诉过，
0: 你我问你刚才整个过程，我没问你跟业主之间冲突是什么原因。
1: 我问的是郭经理说这些内容，有没有问题？
0: 有。
1: 问题在哪儿？
0: 在我和业主之间的问题。
1: 哎呀，你跟业主之间我们不管，我们也管不着，是不是发生冲突了？
0: 有点。那就完了呗。刚才说的其他的睡觉被抓到了等等这些也都有，对吧？
1: 你睡觉不，我不承认是打瞌睡。
0: 打瞌睡是不是睡？
1: 没事，
0: 大哥，我是做主持人的，我在这打瞌睡8秒钟，一报警干2次，我就被下岗了。你知道吗？这是工作岗位性质啊！解放军战士站在岗哨上睡觉，瞌睡2分钟，你试一试。公安干警在一线瞌睡2分钟，你试一不用说2分钟，10秒钟。
1: 没有，只有1秒钟。
0: 1秒钟。
1: 眨了一下眼，他算你打瞌睡了是？他算你睡觉了是吗？对，
0: 郭经理，刚才您说的所有这些什么睡觉等等这些都有监控证据是吧？
1: 有相关的照片什么的都有。他说1秒钟是吗？
0: 那怎么可能呢？他1秒钟的话，人家客户不可能说他是睡觉的，讲就是。 啊，行，感谢你郭经理，那我这边也不打扰您了啊，谢谢你，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嗯。
1: 打电话给那个致歉办，窦老师。

0: 快了。邵大哥，你要一秒钟瞌睡，他就算你睡了的话，那坏了。
1: 他拍了我的照，因为他那个监控对着我，他偷着偷着拍我的照，就会去反。
0: 他不用偷着拍，他正经拍，人家是业主。
1: 偷着拍的，
0: 人家是业主。哎，你好，
2: 啊、哎，
0: 龙泉区综治办是吧？
2: 对。
0: 你好，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咱们那个海港保安啊，他被派驻到这个南沙区粮食通用码头的一个保安邵大哥打电话来说，自己被这个海港保安给违法辞退了啊，他自己说的啊。然后咱们综治办当时帮他沟通协调过啊，他说这个当时沟通协调的结果呢一直没有执行，所以打电话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想让我们帮忙追一追这个事儿。我想问一下，跟您这边沟通可以吗？还是要跟领导沟通？
2: 我不太了解，因为我是刚调过来的新同事。
0: 嗯，明白。或者您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同事在？
2: 他们今天早上去工地那边调解了，现在还没回来。
0: 哦，您这样，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您，然后您到时候跟主任沟通一下，你说广东民生热线打电话过来，然后我把具体的这个投诉信访人的姓名也留给你，你和你们主任沟通一下，让他跟我们联系一下，可以吗？
2: 啊，你报一下吧。
0: 哎，来，导播老师来。邵大哥，
1: 嗯，
0: 我再说一下啊，那个不叫偷拍你，人家应该拍。还有一件事，你就一秒钟的瞌睡，人家掏出手机打开摄像头再拍摄，这一都不够，这一秒钟都不够，怎么那么巧就给你拍下来了？
1: 他本来把车就停在那里，我一转头我就发现了
0: 啊。人家不叫偷拍，应该拍，你是人家花钱请去的，应该监督。工作岗位上，执勤岗上，不该打瞌睡，不该睡觉，就是不该玩手机，不该玩就是不该玩。上班是上班，这是工作性质的问题。
1: 嗯，
0: 我坐在这儿主持节目，我说我困了，我是瞌睡五分钟，你看看领导怎么处理我，那能行吗？你觉得这都没问题，但这是你的工作。
1: 是啊，他停了我十天班呢，已经
0: 所以这些行为你也认。郭经理刚才也没有夸大其词的去说，对吧？
1: 嗯，
0: 你也同意。那人家现在所说的这些内容，我觉得至少从你认定的角度来讲，他没有撒谎。当然，你说你跟业主之间的冲突那块，他也没提具体怎么冲突。你觉得你不服，这是你的事儿啊。但是他没提，他也没说到底是业主太差，还是你服务态度不行，都没说。反正是有冲突，你也同意。那好，咱接下来再回头再问一问。我告诉你，按照信访调解办法来讲，最终调解结果必须至少一式三份，三方啊调解，综治办要留底，信访办要留底，双方各执一份，这是必须，这是行政流程规定，不只是拍照。我问你为什么没拍照，你说不让拍照都不让，不可能。那么你说连拍照都没拍，原件也没有，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刚刚撒谎了。而郭经理说的对，郭经理说他只是签了一个调解登记表，而不是最终调解结果的协议书。因为按照行政流程，他必须要把协议书给你。我处理了那么多的调解案例，没有一个当事人不是拿着行政调解书来的，只有你告诉我，他们连拍照都不让。邵大哥，
1: 嗯，
0: 还需要给你解释的时间吗？那您既然不解释，我也就不再追问了。这个
1: 那个就是说，你问农协街道办他就知道了。
0: 我问街道办啊、哎，我一定会问的。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你说那20万精神补偿、精神赔偿，首先，在劳动合同法规定当中，对于精神补偿或者叫精神赔偿，你这是精神赔偿一部分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在你所经过了调解之后，按照你所说的真正的调解完36万赔偿之后，没有其他附带的精神损失费。
1: 嗯，
0: 他给你造成什么精神损失了？很奇怪， 我都没听过这个东西，这是第一。第二，你说是南沙区政府办给你定了个20万，南沙区政府办无权决定要求被投诉单位直接赔偿投诉人多少金额，他没有权利。
1: 嗯嗯，
0: 他怎么给你定的20万？这不是胡扯吗？啊？第三，按照你发给我的手头证据来讲，这20万和36万是你个人提出的补偿金额。就目前来讲啊，如果你有其他补充，你可以发给我。但是目前来你发给我的这些证据和内容来讲，这是你个人提出的赔偿金额。我没看到任何一家有法律资质的有效认定单位认定这个数作数，没有。
1: 那怎么搞呢？
0: 我很想帮你，但我这帮不上了。我给你指条路子。
1: 嗯，
0: 你去南沙区劳动局问一问，你说你要劳动仲裁。
1: 那天我是
0: 啊，
1: 嗯，那是我那天我是要去劳动仲裁，那个律师说找他就可以了，那个500块钱。
0: 不用听那个律师的了。第一，就是劳动仲裁这个事儿，你不需要请律师就能做。第二，什么样的律师500块钱就给你办事儿啊？什么律师500块钱给你办事儿啊？啊？
1: 他说要我交2万块钱办事。
0: 一个律师，他让你交2万块，你没交，他说那你先给500吧。你想想，这是正常律师吗？啊？谁家正常律师菜市场砍价呢？就坐到我们节目旁边的这些律师们，你问一问，但凡咨询费一个小时有没有低于2000块钱？就一个小时，有没有低于2000块钱的？500块钱事儿给你弄了，要20000你不给那500吧？还信呢，大哥？自己去南沙区劳动局，手机打开高德、百度、腾讯地图，搜南沙区劳动局。啊，劳监大队，搜劳监大队。
1: 嗯，
0: 去告诉他我想仲裁，你问问他该怎么办，他会指引你。仲裁完的结果，如果说你认定可以，你就拿着这个结果去找公司。公司如果说拒绝认同，你就拿着这份仲裁结果去法庭起诉他们。如果说仲裁结果出来你不同意，你还可以再次申请。
1: 嗯，
0: 哎。如果还不同意，那就说明一件事儿，你没道理，能懂吗？
1: 嗯，
0: 啊，
1: 懂了。
0: 我给完了这个路子啊，祝您康复。这个是发自内心的讲，大哥，我接你进节目，到现在没挂，就是因为你这个身体的问题。我想能竭尽全力帮你一点，但是那条路可能帮不上了，那只能真心祝愿你早日康复。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好吧，大哥，
1: 嗯，
0: 那先这样，把您接出了。
1: 好，拜拜。
0: 我是真心祝愿他能够早日康复，因为这个事情，我爷爷是肾衰竭走的，我知道这个事情有多痛苦，我也知道这个事情接下来的花费有多么的巨大。当然你们也可以说我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把他接进来耽误了一个小时投诉的时间，如果你们这么指责我，我也认，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这一个小时对他来讲能够起到一些帮助，能够对他的病情起到一些帮助，治疗起到一些帮助，我觉得我认可你们对我的指责，我觉得这一个小时没有浪费。

想连线的，你到微信小程序啊，广东民生热线微信小程序，幕后黑手说我想资助，别资助了，这个我不会提供的，这个个人有个人的路吧，我觉得，好吧，近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再见。

0: 小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吾友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呢。
1: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0: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0: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1: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6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8: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7: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9: 哎，这一个小时干完，我说实话，朋友们啊，我有点找着那种，就是我经常在网上看的那一类主持人的节目，就是类似于破案似的，哎，就是一波反转接一波反转再接一波反转的那个感觉啊，有点找着那个感觉了。来，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点击一下我们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头像，哎，各位观众，有一个，如果您还没有关注过我们啊，没关注的啊，新的观众朋友们，不是我们粉丝的，您点开我们广东民生热线微信，这个广东民生热线的这个抖音账号的小头像，啊，然后点击一下关注，有彩蛋啊，今天点击关注有彩蛋，好吧，各位啊，点一点，哈哈哈哈哈，因为我们刚好，我刚才一看卡在了238.9万粉丝，238.9万，差1000个粉丝，哎，差1000个，各位努努力呗，咱就凑个239呗，哈哈哈哈，行不行？今天这2-3万人奔着3万人就去了，这观众节目效果肯定是拉满了这一个小时，但是点点关注行不行？现在238.9万，点点关注啊，点到239万，好吧，各位啊，就一个小时的福尔摩斯不能白看呢，是不是？来吧，接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下一位投诉人。您好，林先生。
10: 哎，你好。
9: 哎，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就是我爆料上面有写，就是通过熟人介绍了一个女的给我认识，然后一连三天左右吧，他就逼着跟那个媒人一直逼着说要给他买四金，我们是海陆丰这边的嘛，逼着要买四金还有68000的彩礼，然后后面谈到第三天我就觉得不对，但是第二天的时候我已经就是看着这个女的有点眼缘，就觉得感觉喜欢的类型，就把身上戴了十几年的金葫芦就是给她的订婚信物证子先拿给她戴，她逼着要
11: 买金葫芦。
10: 哎，
11: 你稍等，我再问一下这个流程，你是熟人介绍认识一个女的，是跟你相亲是吗？
10: 对对对。
11: 然后认识的第几天她开始跟你谈要四金，要16000的？
10: 第一天晚上就到那个媒人的家里去坐的时候，因为我们双方都是父母亲是比较熟悉，所以我们就没有防备心了。
11: 那第一天相亲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些条件，
10: 他就提出说要买金，然后我说要了解一下嘛，是不是？虽然你们父母亲是认识的，但是我们两个年轻人结婚是我们两个，我们还没认识，还没怎么样呢。
11: 对对，您今年多大？
10: 93年的。
11: 93年的，其实很年轻了。他多大？他是哪年？
10: 他是哪年？他好像是92还是99，反正他的基本信息
11: 差不多是吧？
10: 哎，我完全都不了解的这种。
11: 你现在都不知道人家具体多大呢？
10: 对对对。
11: 嗯，好，第一天就要这些，然后这第二天这个金葫芦是怎么回事？再跟我们详细讲一下。
10: 他那个媒人不是还有他弟媳也是，就先是媒人阵子嘛，他两个。

0: 话啊，兄弟啊，大家都是男人，咱讲实话啊。
1: 嗯，
0: 他长得怎么样？
1: 长得差不多吧。
0: 哎，你看看，那就是嘛，还是始于颜值了。那咱接着说嘞，那他说让你给买金，你怎么讲？
1: 然后我说还没到那个地步嘛，才认识一两天，是不是？见面才见了两面。
0: 啊，然后。
1: 然后一直就叫我们上媒人家里去做，然后媒人一直在那里洗脑，几个人跟他女儿啊，他这个介绍的是他的姑姑嘛，他女儿这个媒人，这个，然后一直洗脑说，反正你们双方看起来都比较合适，怎么样怎么样，你先给他买四金嘛，然后被他，那时候我也是，你知道一个男人站在那种场合就比较被人的说的
0: 洗
1: 的，哎。就拿了一个金葫芦戴了十几年，先给他就这样子作为定金信物嘛，
0: 至少让面子上过得去嘛，别让几个人一直说觉得你连点诚意连点金子都不舍得给，是吧？
1: 哎，是是是，就相当于诚意说啊，我要跟你认识下去要怎么样。
0: 嗯，然后呢，
1: 然后到第三天他就这个女的也来催了，本来我是觉得我跟这个女的好好谈一下，看一下性格怎么样，是不是？第三天他们就催着说啊，明天有好日子，我们这边潮汕风俗不是说好日子就可以定可以结婚啊怎么样，我说认识三天，他说马上明天有好日子，明天把婚结了，然后彩礼要68000，还要去买4金
0: 啊，这第四天就要结婚，第三天就告诉你明天咱们结婚去吧。
1: 对，他说有好日子，那天好像是农历28，他说那个日子好，我就觉得奇怪了，感觉是不是受骗了？竟然遇到这么熟的人，都可能有这种事。
0: 就就是认识第三天就告诉你明天是个好日子，咱们明天去领证结婚吧。然后你先把
1: 把
0: 彩礼先给我。
1: 对，我就感觉奇怪了。
0: 我的天哪！哎，那个媒人和这个女孩子什么关系啊？
1: 媒人这个老人家的话，是他的女儿嫁到这个女方过去的。
0: 啊，就是他俩是亲戚是吧？
1: 对，他们都是亲戚。
0: 啊，那媒人和你们家什么关系？
1: 媒人就是跟我爸这边是，像我们农村嘛，他走来走去，他有点朋友关系那种。
0: 熟悉而已是吧？
1: 熟悉，对对对。
0: 啊，那好，那咱第三天就要结婚了，那你当时同没同意？后面怎么发展了？
1: 我就肯定不同意啊！我说这样子的话就没办法结婚了，是不是？交往也交往不下去，你这么急。我们又不是买菜去买物品，是不是？到时候不喜欢不合适可以扔掉。
0: 然后呢？
1: 然后我不同意，我就说你这样子的话没办法交往，你就把金葫芦还给我嘛，是不是？
0: 这个金葫芦多重啊？
1: 是9.7克。
0: 多少多少？
1: 9.7克。
0: 9.7克。
1: 嗯。
0: 按照金价来讲，这现在得10000块钱呢。
1: 10000多一点。
0: 对啊对啊啊。那然后他怎么说？
1: 然后他说你要说清楚，他说我是喜欢你的，你如果不给我讲清楚，我说讲什么嘛，反正现在我们不结婚了，是不是？你这金葫芦理应还给我嘛。
0: 对啊，这没问题啊。啊，
1: 但是他就一直拒绝啊，他不给啊。
0: 他不给理由是什么呢？
1: 理由就说他是喜欢我的，然后是我这边单方面不喜欢，就是不赞成。
0: 好家伙，你们还有单方违约这么一说是吗？
1: 对，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0: 你这个太明显，这个明显就是被骗了呀，兄弟啊！
1: 但我到后面没办法，到派出所去，就是去报了，然后派出所也不宜立案，也不调解。
0: 这个确实，人家没法，人家没法立啊！这事儿人怎么立？还有一点啊，兄弟，因为您是潮汕人，我身边很多都是要好的朋友都是潮汕人，我没听说潮汕有这么个说法，相亲第二天就得要金子的，我甚至都没有听说相亲当天要谈彩礼这个事儿，这我都没听过这么一说。
1: 我是本着说比较先信父母双方认识嘛，反正你也跑不了，是不是？大家认识一下这样子，然后人家就这么急，我就感觉越来越不对劲了嘛。
0: 我跟你说，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现在你看起来跑不了，等人拿到了可就说不定了。
1: 对对对，他之前去他村里，不是我父母有去他村里找他嘛，找他要这个金嘛，然后村里面有反映一些情况，说他之前也相亲了好几个，也是类似于这种事情。
0: 我的天哪，你这事儿整的，来，导播老师打给这个。

0: 女士试试能不能沟通一下，好说话吗？他
1: 那个嘴巴噼里啪啦的
0: 噼里啪啦的，你这个表达我看我估计你是说不过他，
1: 说不过
0: 你，太老实了，你这输得太老实了，兄弟。
1: 我们是正正经经的嘛，想以结婚为目的的嘛，但想不到人家这么熟还敢做这种事。
0: 打不通啊。
1: 是啊，他一直派出所打给他，他也一直不接。
0: 完了，打不通啊。
1: 那像这种事情我要怎么办？
0: 导播说打不通，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只有一条路，就是你去走诉讼。只能这样，因为帽子叔叔不管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你这事儿确实没法立案呐，这咋立案呢？你是自愿赠与，兄弟，说白了，咱当时好面子了，这男人一意气用事就送出去了，我理解你。
1: 嗯
0: 啊，而且你也太老实了，人家说你就信，就真给了，这个真的是叫自愿赠与。你后面想要回来呀，就是得去起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还得起诉时还得证明你送他这个金葫芦，当时是因为你是奔着结婚去的，以结婚为目的，作为定情信物的这种性质去进行赠与的，最终没有达成登记和定情的这种目的，那这个可能才能要回来，否则的话这是一个很复杂很麻烦的官司。
1: 哦，那我现在这边说实话我也了解过，去诉讼的话我连他基本的资料都没有。
0: 哎，对喽，难处就在这儿，你连人身份证号都不知道，我刚才问你哪年的，你还得猜一下。
1: 对，他有拍身份证给我看，就拍了一截。
0: 哎、
1: 太搞笑了，
0: 这太搞笑了，真是。那个
1: 这种
0: 啊，你说，
1: 哎，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就是这种不属于诈骗吗？
0: 这不属于诈骗，因为什么呢？啊，双方啊，你别管他抱着什么样的内心的目的来的，但是双方有媒人在，然后你父母也知道这个事儿，对方父母也知道，你们也确实走了这个相亲的流程，你们先去人家家做了，人家也来你们家做了，而且最重要是你们先上人家家门去了。而且和人家也谈了结婚的这些事儿，乱七八糟都聊了，也都落下了证据了，这不算诈骗。
1: 但是三天的时间哦。
0: 我告诉你，还有一种可能啊，怎么证明他是诈骗？你给他找出其他受害人来，和你相同情况的，你帮帮帮整那么四五个，然后去起诉他，然后去帽子那儿，这个能立案。
1: 那我们现在帽子这边的话，像我们当地的派出所，他也不给你提供这些、
0: 啊、肯定不提供嘛，因为也没有别人去过呀，不会有别人再去找他们说，哎呦，我也被这个女的骗，不会啊，你这很难的。哎呀，这咱只能说吃一堑长一智。金葫芦戴多久了？
1: 戴了十几年了。
0: 完了，这十几年让一下子让人家给弄走了，说白了，对这个金葫芦的感情可能都比对那个女的的感情深多了。
1: 对，我现在觉得很遗憾，一点法子都没有。
0: 嗯，没办法，就只能是咱就想说让村里面的大家都知道点这个事儿吧，知道一下这个人的为人，只能是这样了。
1: 只能说道德。
0: 对，道德谴责了。
1: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0: 有诉讼，真的要诉讼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你别管能不能要回来啊，要回来是概率还是挺大的，我觉得。啊，但是它是一个过程，可能要挺久。而且我跟你说，诉讼完一审二审告完，他这种性格我跟你说一定耍赖的，他不会给你，你还要再申请强制执行，哎呀麻烦着呢。
1: 我也是在上班的人，一个普通人，你说老是跑回去啊。
0: 对呀、啊、就麻烦。嗯，
1: 他就选择我没时间跟他耗嘛。
0: 啊、对，你说的对，他其实也抓住这个弱点。
1: 然后诉讼的话我也了解过，他的律师费都4000到6000，也不划算啊，还要跑来跑去、
0: 就是、的。
1: 那就是等于说冤枉就这样子了、
0: 哎、交学费了，咱们就是、
1: 哦、
0: 只能是这样了。嗯，因为我联系不上他，我导播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没联系上。
1: 你们这边能不能联系我们当地的村委？或者
0: 这个事儿呢，我们联系村委也不对，因为村委没有权利去处理这个事儿。他就是钻了这个空子了，兄弟，他就是钻这个空子了，所以
1: 他
0: 才干好几次。
1: 他应该是比较熟悉操作这个流程的。
0: 对，要不他能干好几次都干成功了，他就是人家就研究过这个。
1: 嗯， 那就只能淹了。
0: 对呀、啊，只能这样了，好吧？不好意思啊。
1: 那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嗯嗯，
1: 拜拜。
0: 我想着是帮他打个电话要一下，女孩子嘛，脸皮薄，一听说这个事儿都闹到电视台去了，对吧？是不是能处理一下？没办法，联系不上。我想着是这样。时间关系，只能到这儿了啊！还剩下7分8分钟呢。那个，你看有人说让村里让老人家去闹一闹，这个事儿你们说。是你们说评论区讲，我不能讲，另外我也不能推荐，我也得告诉他不能去闹，哎，因为我是节目主持人，我在公开的平台去讲，我不能说这个话，因为这个事儿很容易引发另外的其他的纠纷，再引发其他的事情，可就不是这一个金葫芦的事儿了，啊，那就麻烦了，那是大事儿了，极有可能村子之间啊，咳咳，尤其我跟你讲，在我们广东潮汕地区，大家家族观念很强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儿。我之所以跟潮汕兄弟们玩得好，在一起关系特别棒，我身边很多很多潮汕朋友，而且关系都非常好。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宗族意识很强，对待朋友、对待兄弟特别的真心，特别的，一个是踏实肯干，另外一个就是我跟你，只要我认准你这个人，我是跟你玩真交情，我没有表面那些东西。我们两个人之间，我吃点亏不重要，但是关系交下了，我觉得就可以。哎，这是我认知当中的潮汕人，但是为什么我说越是在潮汕地区我越不能跟他讲这种话，就是因为宗族观念太强了，往往宗族之间抱团团结就会引发一些冲突事件。你像如果我遇到了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我去跟人家讲理，我能带谁去？带爸妈去，到头了，对吧？别人我也不会带。第一，这个事儿它也不是什么太光彩事，第二就是我带人家我亲朋好友，人家也觉得是太麻烦，我为啥跟你掺和这事，裹这个乱去？潮汕不一样，那一拉可都是那老表拉出去，那都是几十口的人呐，那可就是大事啊，所以不能这样干，知道吧？不能这么干。嗯，我接到过很多投诉，就是这个因为这样的事情，宗族之间、家族之间打起来的，哎呀，犯了大事儿的多了。嗯，你看我们节目有意思吧？今天找这几个题，还有一个题没做成。今天主要三个重点做的题，啊，还有一个这个极客汽车的事儿没做成，都是很有意思的题啊。各位，我们最近转转方向，我也跟大家先讲一讲哈。有一些老粉丝可能不太理解，哎呀，这些投诉怎么能上来？转转方向，我们其实现在遇到了一些瓶颈，瓶颈在哪儿呢？我每天做那些投诉的案例啊，因为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三四分钟时间，我和大家唠叨唠叨。我现在每天做这些投诉案例，我们自己做皮了。我跟亮子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就是如果继续这么做下去，我们两个人对于这个节目的热情和对于投诉人的那种热情会逐渐的消磨掉。我们想在节目当中做一些自己的想做的一些投诉案例和方向，个性化的东西啊。你比如说亮，他会做一些类似于有续集的这种事儿，就是一个案子他会一下跟好几个节目，可能很长，大家会觉得哎怎么这么长，跟好几期节目，但是这是他想找一个风格。我是想找一些有意思的投诉，你比如说刚才这种相亲的这个事儿啊，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就是他让大家见识到了人性，让大家认识到了这才是生活。生活不只是这种我遇到了问题找直能口，然后直能口给解决好，闭环解决，不是这样。生活还有很多是说不清道不明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儿，也让大家去看一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要找一些什么呢？投诉人真没道理的，哎，找一些有反转的这种事儿，咔咔剪一剪。当然这种事儿麻烦我对面这哥们儿了，麻烦我们李哥了，这事儿不好剪，确实不好剪啊，因为它很长。但是你不觉得这种有反转的事情其实才是人生吗？我做这个节目做这么多年了，投诉所有投诉都是一进来我一看这投诉案例我就知道怎么回事。我每一天每一期节目我要采访10个人左右，至少多于10个人，每一期节目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采访10个人以上。这10个案例，你想我一天准备这么多， 一年365天，我不说多了，我有100天，行吧，1/3上节目，去掉节假，去掉轮休。

就去到我和亮轮岗，我一百天，一天十个，我就是1000个案例。你们想想，做这节目就是光投诉版面做，有六个年头了，1年1000个案例，这6000个案例，对于我们来讲，天下还有什么新鲜事吗？你想想，天下还有什么新鲜事吗？对我们来讲，所以很多案例一拿到我面前，我一看他那个文字描述，我就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大概哪个地方他撒谎了。你们能懂我那种，我跟金亮我们两个主持人的这个状态吗？我们想找点新鲜的这个事儿做，好吧？啊，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节目一定会越来越有意思的，我们是奔着越来越有意思去发展啊。但是可能风格会稍微有点转变，因为我们现在，我为什么刚才说我238.9万粉丝，我说大家帮忙点点赞，我们的粉丝增长也遇到了一些瓶颈，都是咱们这些老粉丝在维护我们，非常感谢大家啊！但是我们也要向外再拓展一些这个内容，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支持，但是一定更有意思，我跟你们保证一定更有意思，好不好？一定会更有意思。有空上来讲讲侵权诈骗可不可以？侵权诈骗，诈骗这个词儿，它是一个刑法案件当中的罪名，这我没法讲，因为你讲诈骗，你要说被忽悠或者被坑，哎，我们可以连线讲一讲。老年人开胃被骗买保健品，这个当然可以讲了，这个事儿我们一直在关注啊，爱老护老敬老的问题啊，你先点手关注再说，哥们儿，你连关注都不点，你说你是谁来了？点点关注啊，各位，我是主持人宇航，这周节目我就做到这儿了，周三明天一大早7点飞机航班，我就要奔着四川成都的成都车展去了，成都车展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很新鲜很有趣的内容要带给大家啊，各位关注一首宇航扮演的这个账号，成都车展见，如果在四川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在成都车展奔个线啊，大家网友见个面好不好？放一首歌，来自于周深的《奔向你》，我去成都，我奔向你们啊！你们也可以奔向我。明天、后天、大后天3天都是亮着的，各位。静水深远说，刚才保安那个宇航很有耐心，没挂电话。对呀、啊，这真想帮他，我是真想帮他，大哥。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对了，提醒一下各位啊，宇航扮演那个账号我现在开播了，各位要续灯牌的抓紧时间来一下子啊，我现在开播了，我再开十几二十分钟，要续灯牌的抓紧时间哈，我去刚刚开播，然后宇航扮演这儿啊，各位再见，拜拜。

0: 小哥，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1: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0: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咁讲翻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0: 是不是这么犀利先想到我想不到的东西？
1: 是啊，我举个例子啊，好像无忧的设计师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很多问题的，例如你家人的身高多少啊，平时小路仔在哪里做功课先，老人会不会经常起夜啊，然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多少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家还有没有养宠物啊，那你平时煮饭多还是叫外卖多呢？
0: 喂喂喂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0: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咧？
1: 咁啊，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六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0: 想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咧，
1: 系
0: 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6: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0至2.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8至2.0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3至1.2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0至2.0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5至2.8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2至3.0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1.5至3.5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5至3.5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受南海低压区和西南季风的持续影响，南海大部海域有中浪到大浪，请注意安全。
4: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2: 数量多少，
11: 根据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4: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5: 撞到了我的车的。
16: 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4: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联越律师事务所的叶莹律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叶律师。
18: 欢迎也欢迎大家。
6: 对，那个上一次来是啥时候，叶律师？上一次好像也是跟我合作哈，
18: 嗯，对啊，一个多月前吧。
6: 啊、哦，你看，就是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的叶律师了哈，再一次欢迎叶律师。那么也提醒各位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的。那想要联系到我们的叶律师呢，也可以联系到我们叶律师所在的联越律师事务所，信任创造价值，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资讯，请拨打020-856-56282。你看这个直播间，这是来了美女律师啊，大家就是会反应不一样，是不是？那欢迎大家再热情一点啊，在这个直播间留留言，是不是？有什么想要咨询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因为稍后叶律师呢就会就大家的留言跟大家进行回复啊。啊，宇恒说律师的声音太小了，是吗？试一下，叶律师再跟大家说两句。
18: Hello， 大家好，
6: 怎么样？
18: 现在声音怎么样？
6: 现在声音应该不错了吧？啊，然后这个健说，律师好害羞，律师不害羞，其实还没敢适应。叶律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完全就是说不需要我存在，他也可以hold 得住全场的。
18: 还是要主持人兜底。
6: 啊，那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跟我们去咨询的都可以来给大家留言啊。小玉说今天律师跟昨天不相同，宇恒说这个可以了啊，都可以了哈，声音可以了。对，我们每天律师都不一样，然后呢这个性格类型包括风格都会不一样。那么我们叶律师主营的是哪个方向呢？也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18: 我主要是做建筑工程这一方面的，一般的就比如说总包单位跟分包啊，或者是跟业主之间的各种纠纷，就是处理这一些，然后建筑企业的风控，
6: 都是有的。所以呢，那此时此刻啊，这个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有这个方向想要咨询的哈，现在也要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

0: 直播平台，然后呢尽量详细的把您的问题发过来，这样叶律师呢也可以针对大家的问题给大家进行回应啊。好，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关注到这个最近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啊，说这个弟弟举报哥哥冒用自己的名字上大学，那结果呢母亲却说啊，两人是双胞胎，根本就没有冒用这一说，所以25年前到底是谁考上了这所大学呢？啊，具体什么事儿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事情的起因呢是从一个房产的官司开始说起，因为哥哥赢了一审的房产官司，弟弟反手就是一封举报信，把哥哥的学历全部清零。那么湖南唐氏兄弟呢，因为一起借名买房的纠纷呢就彻底反目了，弟弟唐一达一审败诉之后呢，就向湘潭大学实名举报哥哥唐石达冒用自己的身份入学，湘潭大学认定举报属实，2018年就撤销了唐石达的本科学历。那么随后呢，哥哥就起诉了学校，这个官司一打就是7年。在2025年的8月，湖南省高院以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了学校的这个决定。但是同年的11月，湘潭大学再次以同样的理由撤销了学历，哥哥就再一次起诉。那么这一起官司呢，将会在今天，也就是8月18号开庭。更大的争议在于啊，兄弟俩到底谁是唐石达？唐一达呢，说自己才是唐石达，那哥哥呢是冒名顶替的，但是母亲却说两人是双胞胎，分别考取了大学啊。这个哥哥坚持自己从来都没有冒名过，当然了。弟弟的这一封举报信也让哥哥的南开博士、北大博士后的资质全部失效，北京的户口被注销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啊，到现在为止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是扑朔迷离，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所有材料都很难说清楚到底谁才是唐石达啊，就是当年到底有没有存在冒用的情况。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大家呢就是先要请叶律师跟我们说清楚一个事儿哈，就是说高校要撤销一个人20多年的学历，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证据？是不是一封举报信就足以撤销一个人的学历
1: 啊？大家都在吃瓜第一线。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可以撤它并不等于学校收到一封举报信就完全马上就能撤销一个人的学历，学校可以查旧账，也可以撤掉这个被骗，就是骗来的学历。但是有一个大前提，学校得先查清楚到底当年是谁参加考试，谁去报到，又是谁在学校读了几年，不能仅仅是因为有人写了一封举报信，就直接认定哥哥是顶替的。那举报信呢，它只是启动调查的一个线索，不能替学校去写好这个答案。这个道理就像有人报警说你偷了东西，公安介入之后肯定是要去查的，但是不能只凭报案人的一句话就给你定罪。撤销学历这个方面来说也是这样的，学校至少要对上3本账，第一本是招生的账，当时谁报名谁考试，录取照片是谁，通知书去了哪里，体检材料又是什么情况。第二本呢是身份的账，当年的户口、姓名、身份证、迁户记录能不能对得上。第三本是在学校的账，谁来报到，谁住过宿舍，谁签过字，谁参加考试，老师同学认不认识当时的这个人。三本账对不上的话，那就要继续查，如果有必要呢还可以查当年的考试的卷宗、笔记、照片和档案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学校收到举报后，如果认定这个学历是骗来的，那学校就要相应的拿出这些证据，还要让当事人有机会去解释。至于要不要开一场专门的正式听证会，那要看具体的规定，但是呢让当事人说话这一步肯定是不能少的。然后这个案件它麻烦就麻烦在兄弟两个的说法前后是有变化的，一些户籍记录呢和他们上学的经历也是互相打架的，所以学校在调查的过程中肯定是要听听弟弟怎么说，哥哥怎么说，公安是怎么记的，学校的档案是怎么写的，所有的时间线要拼在一起，所有的材料也要放在一起去交叉核对。那谁

0: 做出撤销决定，谁就要拿出足够的证据说明为什么我要撤销。而且这个是不能突然搞，就是搞突然袭击的这种行为的，一定是准备撤之前要把学校认定的事实、手里面的证据和处理的理由都要告诉当事人。
1: 嗯，是。那如果说哈，假设最后真的能够证明说哥哥是冒用弟弟的名字上的大学哈，那25年过去了，他可能会承担什么样的一些法律的责任呢？尤其是现在我们其实是看到有一个法律叫做冒名顶替罪的，他哥哥会依用这样的一个法律入刑吗？
0: 首先我们的就是我自己的这个核心的结论是，新罪他不能倒着判，当然旧账也不可能一笔勾销，不能拿2021年才有的这个冒名顶替罪去处罚2001年25年前就已经做过的事情。这个道理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哪个路口新装了一盏红绿灯，那你不能说我回头去处罚昨天从这个路口经过的人，法律不能说今天我定一个新罪再回头说过去有哪些人早就已经犯了这个罪了，但是不能按新罪去判和什么都不用负责，它是两回事。要把这个事情拆分成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是刑事，当年除了顶替，有没有涉及到伪造证件、买通相关的人员、行贿受贿的这些行为？那如果有，就看这些行为在当年是不是构成犯罪，因为我们的法律是不断的在更新的，那你不能说我今天定的罪去处罚他前就是之前的这些行为。那第二层是学历，这个入学资格和学历到底是不是骗来的？如果确实是骗来的，时间久了它也不会自动变成真的。第三呢是后期的利益，哥哥靠这个学历取得的工作、职务、户口或者其他的待遇要不要纠正，这个其实要分各个主管部门去分别的调查，不能一锅端，也不能一概都保留。刑事追责还有一道就是时间的关卡，法律面对不同的犯罪，它是设置了不同的追诉期限的，犯的罪越重，那期限通常是越长的。已经立案后故意躲着不接受调查，或者说受害人在期限内控告但是一直没有立案，那算法可能又不一样，不能就是我们不能简单的去判断说25年就肯定过期了，也不能说只要影响还在我就可以无限制的去追，必须要就是要先弄清楚当年存在的是什么行为，什么时候结束，当时有没有去报案立案。那我们可能有些人就会问，如果形式上确实追不了了，那是不是太便宜这个顶替的人了？这里也要分清楚，其实这个追诉时效，它不是说要去替某个人开脱，而是要求或者说监督我们的国家权力机关在合理的时间内要去查案，也防止20-30年之后这个证据丢失，证人又记不清，然后去轻易的把一个人抓过来就直接判刑。这条规则呢，它其实今天保护的，你看起来今天保护的是别人，但明天也有可能保护的就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但是学历处理它和判刑呢又不能是完全是一回事，判刑它是追究犯罪，撤销学历它是纠正一个可能从一开始就不该取得的资格。就像一本假的驾照，我用了20年，不会因为你用的久，这个驾照它就变成了真的。
1: 是的，
0: 所以对
1: 对，那所以说这个哥哥如果说真的是冒用了哈，那他肯定是会面临着，哪怕是不能按照现在的这个处罚哈，但是像我们看到的目前来说，比如说撤销原本就不该有的一系列，甚至有很多网友说，那你看连博士后这些包括这个北京身份如果全部都撤销了，那就相当于他前半部分的人生相当于就是清零了哈，所以这个结果本身来说就是很严重的。那如果假设说弟弟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事情，而且我还配合哥哥去做了，只是现在因为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房产什么的，我在反目了，那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单纯的定义为弟弟他就是受害者吗？
0: 其实这个问题可能要就是分不同的层次来说，也不能简单的认定说不知情就一定只是就是不知情是受害，但知情配合就一定是合谋，其实还要看他就是知情的程度，或者说配合的程度到了怎么样的一个地步。真正被冒名顶替的人，通常是自己的机会被别人拿走了，但自己就是一直蒙在鼓里是完全不知道的。那如果弟弟当年完全不知情，他当然就是受害者。那如果后来他发现了，
1: 同时呢，还跟就是或者说在这个事情里面，他还收了一定的报酬，那他就不再是只站在局外的这个受害者，而且可能是而是这个事情的参与者，甚至是就是两个人一起合谋做的这个事情。那可能就是这里大家也不要轻易的去下一个结论说亲兄弟他怎么可能就完全不知道。那到时候就是法院或者是行政机关，或者说学校调查的时候，他肯定不能只是靠去猜的，我们也要问清楚四个问题。第一，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第二，有没有明确的同意；第三，有没有实际帮忙；第四，有没有因此得到什么好处。知情同意帮忙和获利，这是四个台阶，只有就是指证明他后来知道，不能直接跳到当年同谋这个事情上，指证明家里人参与，也不能自动算到弟弟的头上，还要看到就是 另一个现实，因为毕竟当年是高考之后就发生的事情，那有的人当年年纪小被爸爸妈妈瞒着，或者说我当时虽然知道了这个事情，但是呢我又想就是家里人要开心又要维护家庭的这个和睦，我也不敢反对，或者说我根本没有反抗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弟弟是事后才被要求，就是被
0: 父母要求你要配合哥哥去改名啊、迁户啊，这些情况和一开始就主动去参与策划、共同造假，这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查责任的时候不能只看这个人他在不在场，还要看他到底能不能做主，或者说他到底做了什么，就这些情况全部都是要综合去考虑的。
1: 对，所以这么听起来这个事情本身就很复杂啊，也不是说迷离的。那如果我假设这个弟弟他就是自愿的了，那他就是非常自愿，那这种时候哥哥可不可以主张说这个就是我俩双方同意的事情，那我就不需要负责任了。
0: 那肯定是不能的，这个也是不合法的。不管弟弟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件事情，就如果确实是冒名顶替弟弟的这个资格去学校上学，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录取资格它不是家庭的财产，就算弟弟同意，哥哥也不能合法的接过去。那不然的话，以后我们大家都是，反正我找个
1: 找个会考试的人，就是你考了我去上，那就大家都能有这个。那卖个学位好了，就相当于是啊。那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也是不允许的。那我们反你说啊，就是学校的这个录取资格，它不是一张电影票那么简单，也不是家庭的自己或者个人私自的财产，兄弟之间或者朋友之间或者任何个人与个人之间，它都不能私下去转让的，因为它背后还有其他所有考生的公平竞争，还有国家的招生秩序。就算他们两个人之间都点头了，也不能把一个违规入学就变成合法入学，回到这个案子，其实弟弟后来有举报、检讨、 又撤销举报、再举报，兄弟之间呢也出现过所谓的360万的这个协议，这些事情可以拿来判断他的动机和说法靠不靠谱，但都是很多年之后发生的，不能单凭后来我谈过钱就认定他在25年前就已经参与了顶替这个事情。
0: 是，反正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那但不管怎么样哈，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是就是公开了，那就是法律已经介入了，那肯定是要还这个事情一个真相的哈，也不能说是就像刚刚叶律师说的，这个可是
1: 国家这个发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资格，对，那怎么能允许你这个，哪怕你是一家人，也不允许你们私自进行任何交易或者买卖哈，这个都是不合法的。那我们再反过来说，假设哥哥当初真的没有冒名，弟弟呢也真的就是一时气愤，
0: 做的这个乱做的举报，那能不能就是说弟弟可能会这个犯这个诬告罪呢？这个其实确实是要结合弟弟的动机还有这件事情本身的这个真实性去判断的。他如果是我一时气愤，但是我确实觉得哥哥当时有这个行为，我只就是举报错了，可能只是错告，但是如果说后来弟弟就是我为了要把 就是为了出自己心里的口气，我就要把他拉下来，我故意去伪造证据，要把这个人送进牢房，那这个就很有可能会构成，就是我们法律上说的诬告的这个行为。如果最后证明哥哥没有顶替，那也不能自动倒推出弟弟就构成诬告，我们要分清， 就是还是要分清两种情况，一种是我真心的认为有问题，但是呢证据不足或者记错了，或者说理解错了；另一种呢是我明明知道没有这回事，但是故意去编造故事，制造这些证据想让对方被抓被判。前一种可能是错告，后一种才可能真正的走向我们法律上认定的这个诬告。嗯，是的。嗯，
1: 所以这个事情反正现在已经到法院上了哈，这个这看得这么离奇，不知道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这个事情哈？那你对此是什么看法呢？你认为到底是哥哥冒名的，还是说是弟弟诬陷的呢？啊，这里面到底你站哪一队？欢迎大家呢在直播间哈说说你的看法，但不管怎么样吧，我们相信法庭上啊这个谎言肯定是藏不住的， 最后肯定是会还原这个事情的一个最终的真相，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哈。那欢迎大家在直播间留下你的看法。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各位我们一会儿见。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 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连月律师事务所的叶莹律师啊。我刚刚看到这个直播间啊，这个很多朋友在留言啊，比如说去火呀，还有东江啊，还有唐啊，还有南岳啊。南岳说律师姐姐的声音好甜呐，还有佑胜说叶律师太温柔了，都在这个夸夸岳律师，包括叶律师啊， 每次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解答都是特别的详细啊，特别的详细哈，所以就是又是长增长法律知识的一天呢。大家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讨论的，或者说想要去咨询我们叶律师的，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呢可以登录我们的平台了。那我们平台呢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啊，多个新媒体平台同步的直播当中的，所以大家欢迎来到以上平台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哦。
1: 木磊说吃瓜就行了，不管谁对谁错，是吗？我就说大家都只想吃瓜，大家都想吃瓜哈，到底是谁呢？啊，真的是想要知道一下，毕竟这个事情啊，这可是这个看二十多年啊，二十多年的一起案件啊，最终到底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我们都会持续的来关注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哎，请问您贵姓？啊，我姓陈的。
1: 陈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3: 就是我是江门这边的，我儿子呢发生交通事故，他是一个乘客，然后他是无职的，对方全职。现在理赔的时候
1: 坐网约车吗？
3: 不是，他是坐了一个摩托车啊。坐摩托车？就是朋友的啊，一个摩托车。
1: 坐朋友的摩托车啊，然后呢？
3: 啊，给小车，给一辆小车。

0: 是脏了去，然后发生交通事故。
1: 嗯，然后就在发了交通事故，然后当时是出警了的是吧？
0: 是啊，出警了，对方全责啊，
1: 对方全责。
0: 然后在理赔的时候，我们江门的这边深能的保险呢，他就不认可我们那个误工费49天。
1: 嗯。
0: 啊，然后只赔付15天，而且呢，我也是在当地，他那个有个江门的保险协会投诉呢，也在12345投诉呢。然后他们昨天江门的那个保险协会呢，他也是拿出一条所谓的广东司法鉴定协会，
1: 嗯，
0: 啊，要求做那个什么三期啊这样。但是我也跟他说呢，就是说。我提出那个最高法院那个关于身体审理那个误工费第7条呢，
1: 嗯，
0: 我说你这个广东司法鉴定协会呢，只是一个行业规范的一个指导，
1: 嗯，
0: 一个文件，它没有不具有那个法律的强制性，
1: 嗯
0: 啊，但是最高法人民法院关于那个审理第7条呢，它是具有那个法律的约束力，
1: 嗯
0: 啊。所以现在他们今天保险也联系我，我就叫他们先赔付那个医疗费还有那个交通费，
1: 嗯，
0: 这方面没有争议，但是他出了一个
1: 主要就是误工费的争议，对吧？
0: 啊、是的，但是他出了一个协议要求我确定签名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个误工费的争议写上去。他今天那个经理跟我说，他说我们写这个的话上面不批。我说那你们提出这个不合理的用行业规范的广东司法协议来代替那个法律拒赔，这是不合理的。
1: 他什么不批啊？是不批误工费这个项目吗？
0: 他是那个现在赔付那个医疗费还有那个交通费呢，他也需要写一个协议。
1: 我明白，上面就是没有写误工费是吧？
0: 啊，他说、这个、
1: 啊，我明白，意思就是他不认可这个误工费。然后呢，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你之前跟我讨论了，现在又不认可了，是这意思吧？
0: 啊，
1: 这个无所谓了，无所谓。关键是我想问问您的儿子多大？
0: 我的儿子20岁。
1: 20岁，那现在是在大学？
0: 他现在是有时候做一下那个散工。
1: 我知道、
0: 啊、
1: 散工。那他在读书吗？
0: 他现在在读书的。
1: 好的，好，那问题就在这儿了啊。他是在读书的啊，那但是呢，现在就是说这个当时呢是全责啊，已经说过了。现在关于这个误工费到底怎么定性的这个问题哈，你说这个医院当时是开的这个假条是49天是吧？
0: 这一共是49天。
1: 是写的什么？明确的给他开了一个49天的假条。
0: 啊，他是7天，有些14天，因为他那个伤势是全身那个软性挫伤，
1: 嗯，
0: 组织挫伤，
1: 嗯。嗯，有很明确的写有49天的假期吗？
0: 有的，有的，全都是有盖章、
1: 啊。嗯，好的啊，那就是说医院开了49天的这个病假哈，保险公司说这个行业标准是15天，那哪一个效力会更高一些？就听医院的还是听保险公司的呀？嗯
2: 啊，是这样哈，就是这个事情它其实不是说我们只看保险公司说15天，那就只能15天，
1: 嗯，
2: 也不是。医院写49天，那我就一定赔49天，因为确实现在很多时候，就是医院这边呢也会跟病人去协商，就是说你觉得你要多少天的假期，可能才能完全的休息好。
1: 嗯
2: 嗯，那可能本来一个星期的医院在考虑，就是考虑患者身体条件的情况，他可能觉得那我多给你一个星期，你可以休息得更好一点。
1: 嗯，
2: 那确实也是有，就是有时候会去延长这个假期的情况。
1: 嗯，
2: 那如果说就是我们只从法律角度来去看的话，我们要看第一个为什么要休49天。
1: 嗯，
2: 首先你要把你的病历诊断记录所有的报告复诊记录和医嘱要放在一起，然后第二个呢，是这49天本来 我能赚到多少钱，就是您这边孩子他本来的，比如说我一天的工资是多少，
1: 嗯，
2: 那我再去算我四十九天能赚多少钱。这个赚多少钱不是我们自己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他肯定要结合你的工资水平，
1: 嗯，
2: 你的过往的一些银行流水，还有单位的薪资证明，这些你要确实能做到。但你刚刚说你孩子是一个是还是学生，
1: 对，
2: 另外一个还是就有时候可能做一下散工，
1: 嗯，
2: 那散工的这个他本来就不是说我连续就是正常在上班的一个这种情况，
1: 嗯，
2: 所以这个你以这个理由去说我要误工费，这个是可能大概率是不会被支持的。
1: 哦，所以我刚刚也其实也是想问这个的，嗯，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办法证明，就是说我每天有固定的收入，也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四十九天还是十五天里面，嗯，我没有一个实际的损失的话，那我再要求误工费这是没有依据的是吗？
2: 嗯，对，从这个层面来说是很难。但你说孩子其实他还在上学阶段，那家属就是我作为父母，我肯定要去照顾他，
1: 啊，嗯，
2: 那这个护理费你是可以去主张的，
1: 嗯，
2: 不是说只有误工费这一条路，因为我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补偿，
1: 嗯，
2: 那至于这个补偿我到底是护理费还是误工费，你要就是结合自己的情况去要把它分清楚。
1: 嗯，
2: 医院的证明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但是就是我们保险公司也不是一定就不能去核检的。
1: 嗯，
2: 那如果保险公司认为你这个四十九天不合理，我这十五天才合理，那你中间核检掉的这些天数你就要拿出具体的依据，还要把对应的这个伤势是怎么样的呀，我的计算方式是怎么样的。如果说保险公司他们提出来的依据也很充分，那我们双方可以再去协商。
1: 嗯，
2: 我们就是当事人如果不同意，你也可以拿出完整的医疗和收入的证据啊，或者是就是我作为护理人，我自己本身每天上班我是能，就是我的工资是多少，我为了请假去照顾他，
1: 嗯，
2: 我又产生了多少的损失，这些是可以支持的。
1: 嗯，
2: 所以就是我的建议还是第一个，你先把误工费和护理费要分清楚。第二个呢，你四十九天的这些医疗的就是足够的，你要有足够的证据去支撑这个四十九天是合理的。如果这个证明就是医生我只是简单写了一句说建议休四十九天，那你可以去找医生让他就是大概说一下为什么我这个伤情对应要休四十九天，那么长的时间才能休息好，这个医生是可以去配合的。
1: 嗯，所以这个陈先生，
0: 他是这样的，
1: 嗯，
0: 他是每个暑假或者寒假他都是在一个工厂的做流水线的。
1: 没关系啊，陈先生是这样的哈，没有关系，我们这个叶律师啊，他只是就是说用他的经验告诉你，就是说关键最后去争取的还是你本人嘛，只是我们从专业经验告诉你哪一条路可能对于你来说，因为你最终要达成的不就是拿回自己的这个损失嘛，尽量多的挽回自己的损失嘛，那从哪条路来说法律上可能会更支持，这个是很明确的告诉您，您当然可以继续主张误工费，这个不是说不允许，但是如果说最后啊双方始终协调不下来，你们要走到起诉的流程的话，法院认什么？刚刚叶律师跟您分析的是法院认什么，不是说他说我这必须十五天，法院不认的，那必须四十九天也不一定，都不是说看的两方就是谁拿的证据，关键是谁拿的证据多。就如果您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在这四十九天里面啊，比如说啊，我儿子啊，这个确实就签了一个兼职，就在这49天里面，很明确，每天就给我多少钱。我们要有这样的充实的证据。但如果你说啊，我儿子是平时做散工，那这个散工呢，他也不是说每天必定的周一到周五一定会做，那关键还会看不同的时间。那这个的话，哪怕你拿去协商，别说这个保险他同不同意了，你真的就是保险起诉你或你起诉保险，走到法院那儿他也不一定认啊，对不对？就是我们要跟你说清楚，就你有可能会遇到的风险。那怎么样能够最大的降低你的风险呢？是真的由医院那边证明四十九天必须得休， 这49天小孩就是不能出去，出去很危险，一定要在家里面待着。 OK， 如果说医院说了这个话，然后你就给出个证明，你说来这49天因为我的孩子必须待在家里，所以我得请假，那我的工资条是很清晰的，或者我老婆的工资条是很清晰的呀，那我是每天都得上班的呀，那你让我请了49天的假，这个实际的损失你得赔我。就是说叶律师给到您的是这个，就是这一条路呢可能他的证据链更完整，法院支持的程度就会更高。
0: 他医院的那个医生他开的医嘱还有病假就还有他的签名就是最好的证明。
1: 嗯，您认为这个足够了那就可以，但当然了叶律师是站在这个更有经验的角度告诉你，如果说有这个您咨询

0: 给的话，就那句话，还是那句话，他不给，他就肯定是说你没有给出足够的上班证明，误工费是你真正的造成了误工的损失，他才赔的呀。你要先清楚这一点。
1: 他就只愿意赔十五天，
0: 嗯，如果你不买，
2: 嗯啊，陈先生是这样哈，就是，一个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些理赔的材料交上去。那保险公司他也认了，那我们自然不用说再去找医生补什么证明啊之类的。嗯，他明显，那现在我只认十五天，说明保险公司他已经有，就是他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审核，对应目前的这个伤势情况，或者是结合他自己内部的这些审核人员的经验，他们认为这个十五天是合理的。那我们要做的，那我就是要告诉他，你认为的这个十五天不合理，我的四十九天才是合理的，所以你肯定是要往这个方向去补充自己的证据，对不对？如果你一直拿着最原始的那一套材料，我就一直跟他去争论到底哪个合理，那这样双方就一直僵持在这里，你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往下继续去推了。
0: 对，
2: 你可以去找医院，就是。可以去了解一下，问医生能不能写清楚一点，这四十九天我对应的是怎么样的伤势情况，我的治疗安排是怎么样的，然后恢复的要求是达到怎么样的情况，对不对？这个你也其实这个东西不是说
1: 这个我可以去写的，但是我觉得那个保险公司呢，他最后呢就是让我走那个法律诉讼。
0: 这个法律诉讼肯定是就是说最后的一个路径了，因为最后谁来判定这个谁说的有道理，没有人，只有法院吧，是吧？
2: 对，但是这种情况嘛，你就是我不管是我现在去跟保险公司协商，还是说我后续要去打官司，你这些证据既然现在已经发现了，我肯定是尽早的把它补充好嘛，对不对？
1: 他保险公司他是不和你协商，他不跟你说，他
0: 不协商就不用管他了，直接就可以采取起诉的流程了。哦，就是因为你已经说了你反复协商了嘛，但是你都用的是协商，对不对？那就是说协商本身双方就有可能会达成意见不一致的，这个是很没有办法的。还是那句话，就像刚刚叶律师说的，你这个到底能不能证明自己有这个实际的误工，是不是你自己也得先搞清楚啊。那如果最后对方就是你现在说协商十五天，那他万一最后就是一天都不给呢，你得要做好这样的准备，然后最后的这个路径那就是起诉了。但不管你是协商还是起诉，更加完善您的所有材料可能对于您来说都是最有利的啊。那今天叶律师给您提供的一个思路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把真正的这个误工费的所有的证据啊，确实是造成这个损失的证据，以及可以参考的是护理费，好不好？这两个啊，供您参考。
2: 还有一个可以，你有没有打那个12378去投诉？
1: 我有的，有的，有的，他是转接了到他们正能保险。我现在呢，他那个保险公司客服的电话，我已经至少打了五次，但是
0: 还是那个话哈。而且我还要跟陈先生您说一个哈，就是说，如果说您拿不到足够的这样的一个误工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哈，有可能对方最后。就是协商嘛，因为你们在协商阶段啊，有可能他最后不认这个误工，这个都是有可能的。而且如果您拿不出证据，他不认这个也不是违规的，就是您就是投诉到哪个部门，他也不一定是违规的，所以您要做好这个准备，好不好？
1: 我就最后一个问题，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他江门那个保险协会，他能不能拿那个广东司法鉴定协会来代替最高人民法院那个关于审理权第七条来拒赔，来解释。
2: 他肯定不能说直接去替代法律的，你们不管是因为像这种协会，他们内部的规定，或者说就是哪怕他是公开的这些规定都好，它只是一个参考的标准，最终肯定是要以法律的，就是要以法律规定为准的，他不能去对抗我们的法律的。
0: 对。
2: 但是你现在要搞清楚的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我们全部该理赔的他都愿意理赔，最终纠结的点只是说我赔十五天还是说赔四十九天，这个就是只有这个金额的差距，那你就要判断一下十五天赔多少，四十九天赔多少，然后呢因为这些就是这里金额的差价，你再去启动一个诉讼，就是去打官司去追这个 追这个钱到底值不值得花那么多的

0: 时间精力去做这件事情。
1: 嗯，是的哈，反正就是还有最后一个提醒你的，也是直播间的朋友提醒的啊。如果说您这个都要休息49天，伤情是不是足够严重？如果足够严重的话，也可以考虑去进行伤情的鉴定啊。如果伤情鉴定有伤残等级的话，那可能还有另外的一些赔偿的金额啊。这个都是供您参考的哈。那就帮您接出去了哈。您的这个问题大概，因为我们目前也没有实际上看到您的更多的资料，只能听您口述，那就大概只能给你解答到这儿啊。还是要请叶律师给我明确一下，这个所谓的误工费啊，好像昨天我们也遇到过类似这种情况，就是说学生啊，就是说我遇到了，就我在学生阶段我遇到了一些损失，那么在这个赔偿金额里面，比如说我确实是要休这么多天，但呢我能主张营养费，能主张护工费，但这个误工费我作为学生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的话，我能主张吗？法律上能不能支持我的主张？
0: 那真的是很难的，除非说我，就是有些情况，我虽然是学生，但是比如说我已经是研究生了，我已经是博士了，那我除了学生这个身份，我其实在校外，我还有就是固定的这种职业的身份，那我可以证明我每个月或者是每天我的，只要我能保持工作，我的经济回报就有多少？你有
1: 对，
0: 很明确的这个证据，那法律上肯定是支持的。
1: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赔偿啊，关键要依据是你确实有损失，我才能进行赔偿，就是这样的哈。你包括你那个什么什么精神损失啊，这各方面的，你都是要看鉴定依据的嘛。你确实这个事件对您造成这样的损失，我才能去主张他的赔偿哈。比如说，我要是真的就是没有工作的，何来误工这一说呢？啊，这个也是供大家去参考的。所以我不是说学生就一定不能主张。但是前提是你真的是因为这个事件对工作或者对你自己造成了实实在在的这个损失，你要拿得出证据，你可能在协商的过程当中才会更加有底气。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请问您贵姓？
2: 我姓许。
1: 许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2: 就是我的房子是佛山市顺德区城村镇那里买的，新城盛悦之光小区。然后我在收楼入住大概一年多，就目前为止一年多。然后它的墙体是有很多处的一个开裂的，之前在刚收楼的时候也有很多这种问题，但是之前修复了，然后最近又发现了，但是目前开发商给我的回复就是说已经过保了，然后我查了目前的一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在2000年，它的官方政府是有公布了一个新房的一个保修期，是最低是那个2年的，就装修工程保修期是2年。然后我也查询了一些佛山住建局的一些文件，也是写着2年。然后我们网签合同也是写着装修工程保修是2年，但是目前开发商就是说只有1年的保修，
1: 它的依据是
2: 然
1: 什么
2: 后
1: 呢？
2: 它的依据是有一个类似于房屋质量保证书，这个保证书的话里面是有写着是一年，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指向，但是它下面也有装修工程就是2年。然后我咨询，就是我大概去了解了一下，我也问过律师，律师那边说一般查了一些法院的判决案例也是属于2年。然后我就后面就查了一下 AI 就说了这个是98年版本是装修工程质量保证书，是以前是官方是有发过。
1: 就是说
2: 但
1: 一
2: 是在
1: 年的，对吧？但是在2000年，你查的就是已经是2年是最低期限了，是吧？所以
2: 就
1: 现在就
2: 是
1: 在这个问题上，开发商是不同意免费给你维修的，是要收钱的，对吧？然后你们在这儿僵持不下，有没有
2: 是的，是的，
1: 投诉过什么相关的部门？
2: 1、2、3、4、5啊，然后那
1: 给
2: 个
1: 到哪里了？
2: 房
1: 住
2: 管局，
1: 建？
2: 对，就基本上都昨天联系的都没有什么反馈，就是没
1: 是昨
2: 有一
1: 天才开
2: 个。
1: 始投诉的吗？
2: 是的，因为我这个
1: 投
2: 事情
1: 诉他
2: 是
1: 也要
2: 前
1: 核
2: 天，
1: 实呀，他要一般是15个工作日哦，才能给具体的回复。一般你投诉他只是受理，所以当天一般很少很少当天能相关部门进行回复的啊，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要等待的哈。但不管怎么样，你已经投诉到这个住建了，这是寻求了一个行政的一个渠道哈。所以我们来问问叶律师，你看像许先生说的哈，这个所谓的这个装修的最低年限，法律上到底有没有规定？是不是许先生说的最低2年？
0: 确实是2年的。
1: 那所以他这种情况，他说他这收房还不到2年呢，那这个墙面反复开裂，能不能主张开发商进行免费维修？
0: 如果说确实就是现在这个事情，一个是他合同里面已经就是主合同是明确是两年的，然后我们的法律规定也是两年的，他如果是只凭里面的附件或者你刚刚说到的那一张什么什么证明来着我忘记了，就是如果
2: 装修工程质量保证书
0: 质量保证书那个内部，就是比如说他当时给了你一份这样的协议，说我的保修就只有一年，他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对抗法律的，肯定是以法律为准。那但是你现在的这个事情，其实你不用去跟对方争这个到底是一年还是两年，你要先就是要先把他们开发商合同还有检测这些你就是这些单位全部都可以就是
1: 投诉，
0: 全部都可以拉到一起去解决这个事情。
1: 嗯，
0: 你要让这个开发商他书面去回复你，或者是短信也可以，你要确认一下你这个就是我才入住一年多，为什么这个墙面会反复的开裂，因为刚刚你也提到收楼的时候就已经是开裂的情况，已经修复过了，那你已经修复过现在又开裂了，时间那么短的情况下反复开裂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要就是这个原因要搞清楚，你再整理一下第一次发现墙面开裂，然后之后报修的记录，每次维修和再次开裂的这个时间，这些东西你全部可以列出来，要开发商明确的告诉你，或者说你自己也可以找一个第三方的人员去检查一下这个反复开裂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它的原因、责任归属、修复的工艺、工期和复验的这些标准，我们都是可以去确定下来的，确定之后我们再去谈到底是谁的原因，因为毕竟已经入住了，那也有可能是我们就是比如说我自己住在里面的时候
1: 使用不当、嗯、
0: 那这个肯定开发商他肯定会这样说的，
1: 对，嗯，
0: 就是我们要先去排查一下到底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开裂，
1: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通过投诉行政部门去介入来进行调查的吗？或者还是要自己找第三方，
0: 但其实还是我们证据足够充分的情况下，确实这些证据都很明确，我这个就是应该开发商要承担的责任，那你去找住建，他们肯定是愿意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的，或者住建啊、街道办啊，这些都可以。
1: 嗯，对，就是您看哈，就是现在您可以多方投诉，就您刚刚提到的，你一二三四五不是打到住建这边吗？您当然也可以考虑到这个当地的这个街道办啊，这些先把这个问题给他提交上去，因为他肯定还要多方核实，这个是需要时间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的留下。您刚刚说了，在收房一年之间是反复出现，那所有的报工单是吧？他工单上面肯定得写有是什么原因吧？天气原因、房屋本身原因、个人原因，对不对？把这些所有的原因给他收集起来。那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呢，也可以，因为你现在如果真的影响到你的居住了，那他也反复不维修，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找一个第三方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就是口说无凭啊，就如果您主张的是啊，这个肯定是这个墙体本身的原因，因为我反复那个了，但是作为非专业人士对吧，到底姓谁的呢，啊，这个证据我们肯定如果提前有，那肯定是最保险的了。对，当然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精力去请第三方也没关系，把过去一年前就不断的维修的这样的一个反反复复的重复的，而且还是在同，如果是在同一个地方哈，它就更直接了，就这个地方在我收楼的时候它就反复出现问题，那这个可能也能够强化您的这个主张，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等着第三方多方介入以后进行协商。现在就是说，如果你想只走行政这条路，那当下你要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流程。那当然了，你如果考虑走起诉的流程的话，那又是个怎么样的流程呢？
0: 如果其实前就是前面要做
1: 的，准备都是一样的，
0: 这些东西都是差不多的，
1: 嗯，
0: 都是要先把这些证据给收集好，因为哪怕就是到了法庭上，法官也要看我到底这个墙面开裂是哪一方的责任。那到时候到了法庭上，肯定我说是开发商的责任，开发商又说是我的责任，大家就要拿出各自的证据来嘛。
1: 嗯，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方式吧，就是这个准备的方向是供您参考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嗯，对，后续有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2: 嗯，好，谢谢。
1: 不客气。接出去了哈，那北京时间来到了12:53哈，在这儿我们就不接听下一个电话了啊，因为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来跟大家这个直播间互动一下吧哈。你看我们这个直播间呢，这有时候总会有很多人他会找存在感啊，像这种留言我都懒得去读它，但是确实我跟你说，我们之前有律师真的有说过，我们有律师，就是大家在车上经常会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就是说感谢各位这个司机大哥们各位的哥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到这个时间点了好像都会开我们节目听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里面收听到的这些投诉啊，第一方面是长知识啊，第二方面呢有一些确实是猎奇，是吧？
0: 电子榨菜，
1: 对，电子榨菜啊，对。然后呢，所以呢，我们有律师还说呢，他朋友还专门问他说：“你们找的是不是都是托？”就像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个一直在留言哈，你说可能吗？对不对？我到处去找多少这样的？我每天得有多少？你都没有看我们后台哈，每天几百个投诉，我们审核都审核不过来呢，是不是？哎，所以我就不想回复这些人。但不过我们的老朋友们一般，老观众、老网红，不是老粉丝们应该都知道，怎么老说什么呢，是吧？然后还有这个土鸡哥啊，这就来了，说啊，律师好厉害呀，没有什么可以难住律师的。怎么今天叶律师来了，大家都非常的和颜悦色呢？啊，怎么回事？啊？好，这个情有独钟说，我的证据链很齐全啦，可以走人工通道吗？你什么意思？指的是什么？如果想联系到叶律师哈，可以联系我们叶律师所在的连月律师事务所的联系方式是02085656282啊，你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如果想联系到我们的话呢，就可以节目里面哈，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方式提交您想要咨询的内容，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提前跟您联系的。

0: 对啊，你看这个秋秋堂就说这种可以无视了啊，真的是无视刷存在感的人。我也是，就是啥，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律师会跟大家分析的，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做一个主张或者你要做一个投诉，如果你什么证据都拿不出来的话，其实你的那个就是说你的那个证言是很无力的，
1: 是没有，就是法官是不会去按你说的去判的，因为就是如果你只是靠一张嘴说，没有任何的证据去支撑，没有人敢这么判的。现在就是大家都要讲证据了。
0: 对啊，所以所有东西都是要留下证据的哈。所以就是说，当现在你，而且互联网现在是吧，我们之前也多次跟大家分析，现在互联网也很多都是实名的了哈，各位也不是不法之地哈。就是你发任何言论的时候呢，也要考虑一下你这个言论背后到底有没有支撑哈，不然很容易造成诽谤的哦，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哈。我说有这种可能性，你看我们说的还是比较谨慎的哈。那我们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谢谢叶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解答，
1: 谢谢，
0: 欢迎常来我们节目啊。
1: 谢谢
0: 好，我们明天再会啦，拜拜
1: 拜拜。

0: 講最重心，大家呻得最多係咩咧？
1: 最多啊，咁梗係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簡直咧裝修啊，辛苦過上班啊！
0: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三日建材市場啊。廣州30几度咁熱，行到腳都腫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離譜嘅就係設計師咧叫佢揾工長，工長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長驗收。哇，兜咗一大輪，當佢波咁踢啊！最後得佢自己喺度咧一個人協調。我想問啊，我嘥幾廿萬裝修，點解業主反而變咗最忙嗰個咧？
1: 嗱，呢個咧就係傳統裝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係一間裝修公司啊，你係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應商，工人又係遊擊隊，咁每一部分咧都係自己管好門前一畝三分地，出咗問題咪互相推搪，最後孭鑊嘅只能夠係業主自己咯。
0: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辭職全職去做？
1: 哦，咁又唔使，就好似廣州無憂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會幫你解決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煩。簽咗約之後，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徹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0: 邊三件啊？
1: 第一件，唔使再日曬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場。而家烈日當空啊，大汗揼細汗，你去建材市場度，10几个商家同你推销10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顶。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只能够停工挺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0: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1: 系咧，嗱，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0: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记者央真报道。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介绍，近日广东在全国率先开展人工智能全流程赋能省级题库建设试点工作，依托机制创新加数字变革，破解传统命题尺度不一、产业贴合不足、更新迭代滞后等痛点难点，以高品质的题库服务助力群众技能成才、稳定就业，打造技能评价数字化惠民广东样板。记者谢金报道，广东省高院昨天出台关于司法服务保障绿色低碳发展的工作意见，提出了15条举措，以高质量司法助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广东样板。在生态保护方面，依法严惩暗管偷排、非法采矿、数据造假等犯罪，并将生态修复情况作为量刑考量因素，依法纠正小过重罚。在生态修复方面，明确替代性修复顺位，允许用绿色低碳技术改造费用折抵生态损失费用。珠海台报道，2026南国书香节珠海分会场将在8月27号到31号在珠海传媒香山场大厦举行，并同步启动为期一个月的珠海读书月活动。本届书香节还将依托市区图书馆、百岛书房、农家书屋、职工书屋等公共阅读空间开设活动分会场。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天介绍，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22号将举行10000人规模的大型压力测试，并强调根据测试进度，港深两地政府将负责任地尽快开通。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今天发布。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期窗口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存在严重的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2: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11: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2: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11: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2: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11: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2: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11: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13: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哪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三个月瘦了8斤，还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讲价及实啲工人简直忙到飞起，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1: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十个装修九个攰，仲剩低一个咪踩紧坑咯。
0: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五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是什么呢？
1: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0: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三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十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1: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十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0: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辭職全職去做？
1: 哦，咁又唔使，皆因呢而家裝修變得好簡單啊，就好似廣州無憂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會幫你解決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煩。嗱，再講白啲，就係、是、你簽咗約之後，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徹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0: 邊三件啊？
1: 第一件，唔使再日曬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場。你諗下，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揼细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卖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挺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0: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1: 系咧，嗱，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0: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嗱，咁啊，超哥，继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1: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0: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 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1: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0: 咁讲翻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0: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1: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0: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0: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1: 咁啊，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0: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呢，
1: 是
0: 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继续问翻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1: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边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0: 唉，真系讲起就嬲啊，
1: 系嘛？
0: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系某品牌啲瓷砖嚟噶嘛，点知送到屋企咧，嗱，睇个包装系一样，铺完先发现，哇，嗰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屘先知咧，系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冇晒符啊！咁我想问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1: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1: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0: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是环保问题啊，
1: 系
0: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呀，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1: 系啊，
0: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1: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的发现甲醛超标的话，检测费用和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不用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0: 真的？哇，那就放心好多了，不用自己担惊受怕，还要晒足半年才敢住。
1: 是，珍珠都没那么真，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的话，跑足半个月，晒黑了几度，还怕买贵了和买了假的材料。来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午你可以将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揀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来的，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给到底价，没有中间商赚利润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买材料，价格可能都没有无忧美家那么划算。
0: 哇，听落我真系好爽、啊嗯，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1: 梗系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0: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
1: 嗯，
0: 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1: 系
0: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1: 咁啊系，
0: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嗯，嗱、这个、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啊。
1: 嗯，那又是。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日做完这一单之后呢，那些游击队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啦，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先可以呢帮我哋业主进行翻装修嘅。
0: 哇，有自己嘅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咁样就真係可控好多嘛。
1: 係咧，其次呢，今次活动呢仲有总裁直管嘅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係管家检验。第三重呢係督察部嘅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啦。再加埋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呢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唔达标嘅，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唔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冇忧出。
1: 系，
0: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1: 嗱，真穿都冇咁真，的而且确系咁嘅。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哇，听落就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呢？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直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是契弟啦，好多公司都是这样的，签单之前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找他三日都不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是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呢？
1: 呢个问题问得好吓，所有嘅保障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是冇用的嘛，一定要是看那份合同先算数。无忧美家就敢同业主签5份的保障协议了。首先第一份是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那么多钱，中途多1蚊都不需要你给，那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了。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1倍10。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5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起码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那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还有钱赔，装修完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返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进行维保。
0: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找到人负责，真係好信得过
1: 喎。係啊，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呢，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看实自己施工，那就是裁判又是他，球员又是他。
1: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推荐品牌，今次是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不达标的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的第三方帮你及实，还边使怕施工团队会乱来啊。
0: 哦，原来是找媒体来做监督，真是自己没实力都不敢这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还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了。咁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的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呢大家最驚嘅5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呢维保啊。无忧美家呢5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防止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 020-6232-0333。 重複多一次，020-6232-0333。
1: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0: 装修其实咧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吓，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5: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7: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我是高娜，
8: 我是马林，周二了，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节目当中哈，咱一起聊点轻松的，聊点有意思的。欢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直播，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哈，搜索收听我们的频率来到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特别路上开车哈最合适了。另外呢，你也可以拿出手机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打开抖音 APP 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也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可听可看可聊，还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里的好东西。
7: 没错没错了啊，今天的直播从其实1点钟已经开始了，那只不过呢，电台的节目呢才是此刻呢会同步跟视频一起来直播起来。那所以说呢，咱们电台台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也可以呢一步来到线上看一看我们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一些广东好物。就比如说呢，刚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们，如还有啥都下单了51号，因为今天的完美日记，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就是因为 很久了，我就一直在说这个完美日记的口红好，口红好，口红好。但是呢，前段时间因为他们不是把这个价格又调回到了一支160了吗？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大家伙肯定购买的这个意愿就不会很强烈了。那正好呢，他们最近呢是在做这个七夕的活动，就推出了这样一个套组，3支89块钱。目前呢，我们工作人员呢也可以把这个链接谈一谈哈。
8: 51号。
7: 对，那这个链接里面的这三支，它虽然说叫试用装，但是我觉得它不能叫试用装，它真的是很就是属于很小的小巧的一支，并且呢这一支里面呢就是这个三支呢有三种不同的颜色，803号色呢是它的本身的这个最经典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那么其他的几个颜色呢会任意搭配，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去挑这个挑一挑。最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唇釉啊，它是属于哑光，就会显得你的嘴唇呢特别有质感，就是从观感上来看呢，它而且又很好上色。除了这个之外，最最最最关键的就是它依然沿用了它的第三代的唇膜技术，就是养唇淡纹，又可以呢增添气色，这样一款产品你值得拥有，尤其是七夕节的时候。
8: 对，因为一小支咱算下来还不到30块钱，如果说90块钱的话，咱有的时候买唇膏一直都买不到，但是咱可以买到三小支，然后颜色不同，因为有的时候咱搭配不同的衣服，有不同的心情，就会想用不同颜色的小唇膏啊、小唇釉，然后这个小小一支哈，揣在包里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7: 很实色啊，
8: 对
7: 也很
8: 对对对对
7: 也很好上色。因为之前有很多的朋友说我们推荐的另外那一支，它的那个唇膜技术的那个唇膏润唇膏，大家会觉得说哎呀不太好上色，
8: 润是润，
7: 但
8: 上色有点，
7: 但是我自己觉得还是依然能上很好上色，但是这个就更好上色了。你看打开以后，打开一支里面它是属于这样子的，就是非常好上色，大家可以，因为我们就不在这个直播间试了哈，大家可以自己呢去这个买回去可以试一试，除了自己用之外呢，也可以送给姐妹。那个啥都随缘，刚才一鸣已经买了，他说呢这个很可爱，
8: 真的颜值
7: 很可爱，
8: 你看它的这个配色，
7: 你拎个小小的这个手包就可以放在里面了，很适合女生啊。如果要是收音机前各位男士朋友正在发愁明天七夕节不知道送谁呢，或者说送什么呢，不是不要发愁送谁，是发愁送啥啊，就是用送这款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吧。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一点都不亚于任何的大牌，我完全不是拉踩其他的品牌，它确确实实是真。

0: 部的状态。但是我今天跟马玲说，我说我没有涂完美日记，就是在近段时间我一直在使用，
1: 一直在涂、
0: 嗯、我一点都不夸张哦，我已经用光了三管了，我现在是第四管在用就连续在用、嗯、它对于唇部的这个保养的效果还是很有效果的。
1: 对，其实它完全可以起到一个润唇膏的作用哈，又是一支口红，但是里面含的生物膜科技又是能让你的嘴唇滋润，然后又能去死皮、嗯、让你的唇部状态看起来一向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程度，然后加上咱们这个哈小支的唇釉，又可以按照你的喜好改变你的唇色，而且它上色呢非常非常好，也很漂亮，颜色也是根据咱们亚洲人的肤色哈特别调制的一个系列，就你不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突兀，涂在嘴上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又划算，然后呢又好携带，然后颜色又好，很值得拥有。
0: 嗯，年哥说一个省台变成卖货平台了，对，我们确实是在卖货，哎，你也不用可悲也不用叹息啊、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确实是在卖货，但是呢我想跟您说的是，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广货行天下的优质好物推荐。从媒体的责任上面来说呢，我们其实也是有这个责任来推荐广东的好物，推荐给全世界的朋友们来看来听来用，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那您要怎么来看呢，从哪个角度来看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对错，这也不是个什么就是是非题，就是说你一定是 A 就不能 B 了，或者说你一定是就只能够是一个正确答案，并不是，对不对？我们站在每个人的角度，每一个人的事，也许从您的角度上面来觉得说，哎呀，你们就应该天天给我说新闻，但是我天天说新闻你也没听啊，也没见你天天来看呢、啊、对不对啊？所以就说哎呀这个东西啊，
1: 对，有时候发现生活当中的好东西啊，咱们分享分享一起用一用也是个不错的体验嘛、
0: 就是、
1: 中午这个时间就是哇聊聊闲天，聊点开心的，聊点有趣的，然后聊
0: 别把自己老架在那种全世界我就是最牛，全世界我就是这个审判官，我说了对就是对，对不对？
1: 哎，我还看到一句话说看牛来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但是为啥干啥事就要有意义呢，
0: 就爱看呢
1: 对
0: 呀、
1: 啊、我就是看了听了买了、
0: 就是、
1: 开心了、哎、就挺好的是吧。
0: 那个土鸡哥说物美价廉，
1: 可不嘛、
0: 今天推荐的这个完美日记这个真的挺物美价廉的。
1: 想不想当个好老公送给老婆
0: 好了，我们赶紧的，这个既然有人都说我们了，那我们还是来说一说这个新闻内容吧。这个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因为广东省气象台呢预计呢8月18号到19号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广东的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的情况。再来看看广州市区。
1: 广州市区的情况哈，就是8月18号到20号呢，广州市会有中雷雨，局部有大雨或者是暴雨。但是咱们现在看这个天气哈，今天上午反正这个多云啊还有雨的天气还没有来，不错不错哈，希望多持续一会儿。而到了8月21号到23号呢，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广州将会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过程。
0: 没有发愁。
1: 是的，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还有短时大风等等的这个强对流的天气。哎呀，所以感觉
0: 别急呀、啊，拉布拉多，
1: 啊、
0: 你看来了，烈日当空啊，不是烈热当空、啊。
1: 有时候说法
0: 说这个说好的下雨呢，
1: 虽迟但到，我觉得是
0: 别急啊，虽迟但到、
1: 哎，到时候你会说，哎呀，这个雨太大了，太阳呢，会不会这样？
0: 大家伙儿可以这个预约一下我们的下一场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留留言啊、来说一说你们对于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新闻热点的看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当然是最热闹的，这两天持续刷屏的就是南海的开渔，昨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花了蛮长的时间跟大家来说这个。那目前来说呢，南海也是正式开渔了，不管是咱们广东啊各个地方，从包括深圳啊、哪里呀、还有包括咱们全省的各地，都已经是这个海鲜市场热闹了起来。那昨天呢在阳江海领导闸坡国际海产交易市场，就这个新闻啊，我今天已经播了，这是第五遍了，这是第五遍了，
1: 太火了，
0: 就是、
1: 这个事儿，
0: 就是必须得要说一说。原因就是，其实这个也是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好意头吧。第24届南海开渔季的一个重头戏，就是头鱼拍卖。 昨天也是准时开锤了。市民游客呢举牌拍抢，那么为了争一口开鱼的头鲜，讨个年年有余的好彩头。
1: 哎，确实啊，鱼在咱们眼中哈，是一个非常吉祥的象征哈。拍到这个头鱼，感觉自己这一年运气都会好。那开网头鱼呢，指的是第一网里面那个个头最大、活力最足的那一条，是渔民们盼风

0: 周还有呢抢头彩的一个祥瑞好物。那这次拍卖压轴的是一条38斤重的巨型鱼王，38斤重，好沉。
1: 这个鱼呢是龙趸，大家伙有没有看过这个龙趸长什么样子？就我今天在那研究了半天，反正也没研究出来它是个什么鱼种，反正人家就叫龙趸。
0: 那种鱼好像很好吃的样子，我记得餐厅里面有过，反正挺好吃的。那这个龙趸啊，38斤的大鱼王一亮相，哎呀，就把全场的气氛直接就拉满，这氛围感一下子来了。起拍价10000块钱，10000块钱38斤。然后呢，这大家真的是纷纷的举牌加价，一路喊一路喊一路喊，喊到了38000。最终呢，被阳江本地的一位冯先生拍下，稳稳的花了38000买了一条38斤的鱼，拿下了开鱼第一份的好彩头。
1: 冯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也说，就是说，他就是奔着这份好彩头来的。因为其实这个也是每年开鱼啊一个重头戏了，而且也是一个好的习惯，就是大家伙因为尤其是渔民们，大家都特别希望能够讨个好彩头。那这份好彩头呢，他希望今年呢能够拿到之后呢，也把这份好彩头就是送给很多很多的朋友。而且在那现场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就是拿2号这个叫号牌的人一直在那跟他叫价。他当时紧张坏了，他说哎呀，没想到还有人一直在跟我叫价。一会儿35000，最后呢他喊出38000，
0: 志在必得。
1: 对对，人家真的说了，他说我今天来就是志在必得的，就是为了这个好彩头
0: 一定要拍到。
1: 哎，对对对，所以他就在反正你一点都没有那个就是夸张，就是要拿着这个好彩头。除了这个之外呢，有不少的吃货也早早的守在码头，蹲在鱼筐边挑花了眼，满脑子都是在盘算着，哎呀，这个清蒸啊，那个白灼啊，各种的地道的吃法。而且呢，现在回港的大多是近海的渔船啊，那接下来呢，一些深远海的一些船也会大船也会陆续返航，还会带回更多的稀有的好货。
0: 对，更深海的可能有更大的一个收获哈，很值得期待。而且呢，咱们很多的老广就会觉得哈，哎呀，这阳江有点远，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今年咱们穗阳联动嘛，广州和阳江联动提速了，刚上岸的阳江海鲜很快就能直达咱广州的餐桌，两地吃货都能够在家门口抢到第一手的南海的开鱼鲜。
1: 今天在播的那个新闻上面呢，有好多的记者呢就采访啊，就是当地的一些爱吃的一些朋友啊，就他们去吃的时候呢，去跑来说，哎，你这个就是昨天买的价格是多少钱，今天买的价格是多少钱。其中呢就以这个爬爬虾为例啊，爬爬虾呢在昨天他们买的时候，而且前天准确来说，前天他买的时候呢还是100多块钱，昨天他们在现场买的时候已经变50块钱了。就是已经是就是也是有这个价格的一个调整，因为海货多了嘛，那多了之后呢，那自然价格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这个就更实惠了。
0: 啥叫海鲜价？海鲜价就是感觉永远在变换，有的时候你抓住规律的这种，哎，当时想第一天吃到了开网捕的第一轮虾，感觉也有点值是吧？
1: 当然啦，所以大家伙怎么看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来说一说啊。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天还有好多的人在这个像是深圳的一些朋友，深圳的海鲜市场也特别火，说是这一次的开渔，深圳人家从多个港口有600多艘渔船，就是这个千帆竞发的这个样子，回来之后呢也是补了好多新鲜的这个海货。哎呀，所以啊，这个爱吃的各位朋友，你们也可以说一说，通常这个海鲜你们会吃些啥呢？哎，我收回我昨天直播的时候跟你说的，就是我在纠正你说那个活蹦乱跳。哎，你还真别说，就是现在因为都是近海的一些鱼嘛，它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就是像有些虾呀什么的，它还是活蹦乱跳，
0: 生命力还可以支持到岸上，
1: 因为是近海的嘛。
0: 对，
1: 那如果要是深远海的话，基本上其实它都是就是离水就已经是就是它的生命就
0: 得冰鲜了，它
1: 对它的生命就截止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个就是关于手机壳的事儿。其实每次大家伙一看到就说，哎呀，你这个手机壳真好看呢，然后哎，它的手机壳好看，而且你还在网上能够看到各种各样花式的手机壳，哎呀，总觉得说这个觉得10几块钱或者是9.99就随便可以买，
0: 是的，便宜亲民嘛，可以随便换。
1: 对，接下来我们来详细说说这件事儿啊。 这两天呢，9.9块包邮的手机壳还敢卖吗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央视频暗访发现呢，有不少几块钱的平价软壳，竟然呢是用本该集中焚烧的废弃输液管、针管，还有呢这个医疗垃圾制成的。来，我们重新再来说一下哈，这两天呢，9.9块包邮的手机壳还敢卖吗的话题冲上了热搜，
2: 还敢买？还敢买？
1: 哦，对，这个有点糊涂了啊。这两天呢，9.9块包邮的手机壳还敢买吗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央视频暗访发现呢，不少几块钱的平价软壳，竟是呢用本该集中焚烧的废弃输液管、针管等等这些医疗垃圾制成，粉碎之后再混着劣质再生塑料直接注塑。那么铅超标最高是达到了1550倍，苯塑化剂严重超标，不少商家还敢贴着食品级母婴安全的标签忽悠消费者。
2: 是的，那么从业者就透露哈，合规的新料每吨要上万元，掺医疗废料之后呢，折本它的成本，那掺了医疗废料之后哈，成本直接就砍去了2/3，小作坊还会添加大量的工业染料还有香精，遮盖废料的异味和杂色。浙江的专项的监测就显示呢，说10元以下的手机壳合格率还不到5%，而20元到50元区间的合格率可以达到85%。
1: 那么这些有害物质啊，会顺着日常接触慢慢的侵入人体。比如说日常握持手机温度大约是37度，充电打游戏的时候呢，可能会升至40度以上，都会加速有害物质的释放。而手心出汗的时候呢，塑化剂、重金属会直接的渗进皮肤，边吃饭边刷手机，有害物质还会跟着食物进入体内，长期接触轻则引发内分泌紊乱，重则呢会损害造血系统，增加白血病的风险，对孩子、孕妇的伤害尤其大。
2: 所以问题来了哈，咱消费者要咋办呢？其实面对这个低价的手机壳乱象，消费者有3个避坑的要点。第一就是优先选择正规品牌的液态硅胶还有 TPU 材质的壳，避开那些气味刺鼻还有手感黏腻还有装饰的花哨的低价的 PVC 的软壳，尽量呢选包装标注相关标准的产品。另外啊，新壳到手咱们先用清水冲一下，然后通风呢放置1个礼拜的时间再来使用。如果说呢手机壳已经是发黄了，已经磨损了，这个时候咱们还得及时的更换。所以说千万呢不要为了省那么几块钱，让天天贴身的小物件变成一个健康的大隐患。
1: 所以说呢你用什么样子所以说你用什么样的手机壳，在评论区跟我们来说一说。
2: 看到这个新闻，很多人就是一颤，感觉自己的手机壳好像也就差不多是9.9块包邮的，是不是？原来潜藏了这么多风险。
1: 我真的很想把你的头焊住
2: 哦！
1: 我真的很想把他的头给焊住，就是让他不要低头。就是哎，手机壳这件事情，我以前真没有太就是太在意。当然我可能也会买一些比较贵的手机壳，但是呢身边的人还嗤之以鼻，会说你真的疯了吧，你花个手机壳花个几百块钱。
2: 但今天发现了自己原来这个做法太智慧了，是吧？
1: 因为我现在基本上手机，你看我要是不管是躺着坐着吃饭的时候或者是什么的时候，就随时它都是在我的手上。而且因为它有的时候它这个电池它还不是说能够恒定说我不发热，它有的时候偶然间它会出现很烫的那种情况。我就感觉我的这个手机都要热到就是要爆炸的那种感觉，当然是夸张的哈。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如果是那种很劣质的手机壳，它在热的时候你真的有可能会
2: 把它给捂爆了吗？
1: 不是捂爆，你肯定会闻到它的那个稀释出来的那个，如果是它是劣质的那种手机壳的话，你一定能够闻到它那个什么。而且你看现在很多孩子都是要拿着爸爸妈妈的手机玩，或者说要看一看这个电视，如果要是你还是用9.9块的这个手机壳的话，那是不是 埋下了一个安全隐患。
2: 可不是嘛，而且刚刚咱说哈，几大这个选购要点，其中一个就手机壳到手咱得洗一洗，放置一周，感觉就像新家装修那样，你得放一段时间放放味儿哈才能用。虽然说
1: 我自己倒是就是在当时疫情期间就是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
2: 啥
1: 就是所有的新东西来了之后，我会先拿酒精擦一遍。
2: 嗯哼，
1: 就是我反正先用手机酒精把它擦一遍，先把那个表面的那些东西先那个什么，这个隐患先消除掉，然后再在那里放一放，或者是怎么样，再来使用它。
2: 嗯，
1: 对不对？
2: 是，今天还掌握了一个知识哈，以后要选正规品牌的液态的硅胶的材质，反正别的记不住，就尽量选硅胶的，少选那种 PVC 的软壳，这个我觉得要焊死在我的记忆里头。
1: 哦，而且那种就是你一打开，你就能闻到那种。很刺鼻的那个就根本就不能选。
2: 我咋突然想闻我的手机壳？
1: 你肯定没有了呀，你都用了多少年了你啊，不是多少年，就是你都用了，说的有点夸张，你都用了好久了吧这个壳。
2: 我应该是买了一两个月吧，因为这个同款我给我妈买了个蓝色，我就自己买了个粉色，觉得还挺可爱的。
1: 就是选择
2: 但还好，
1: 正规品牌很关键。
2: 嗯，
1: 就是你不管是9.9块还是10.9块还是8.9块还是什么的，我觉得选择正规品牌和大品牌这个是比较靠谱的。
2: 嗯，
1: 因为你不起码它这个大品牌，它在从品质的把控方面，它可能也许是为了薄利多销然后变到9.9块的，或者说是那个讲为了有什么东西，对不对？但是它起码是它在里头它不会掺一些让你身体对身体有害的一些物质。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的最基本的一个要求点。
2: 对，
1: 是是，
2: 而且我觉得就买这种相对来讲比较透明的是不是更安心一点，因为它感觉上哈用的得是材料比较好。
1: 不 那不是你看你那些，你因为今天我们不是专门它，你看它曝光的就是有一些是这个医疗废物嘛。
2: 是啊，
1: 那你医疗废物哪有颜色呀，全都透明的呀，
2: 它不会也
1: 它怎么可能有颜色呀，
2: 秃秃的
1: 你并不会呀，医疗废物完全不会。手机壳上架，没有手机壳，这个心满意足，我们没有手机壳上架啊。
2: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只不过就是跟大家说，就是因为正好央视它也是做了一个这个调查，就一下子就是给大家敲响了一个健康警钟。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引以为戒吧。对不对？
2: 是，就是平常这个手机壳大家购买的时候还得关注一下它的材质哈，或者说有没有相应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标志，还有就发黄啊，还有掉的那坏的那种啊，咱还得及时更换。那反正以前咱们是没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有些防范要点的话咱记一记，我觉得也还可以，还可以哈。
1: 时间来到13:55了，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稍后呢就会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电台的广告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区间呢，大家也可以一步来到视频号和抖音号，你可以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这样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因为在直播间呢不仅是能够跟我们聊天啊，跟我们看一看，或者说说一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新闻要点，你也可以呢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
2: 相当多的生活好物哈，好吃的好玩的哈，等等等等啊，总有一款适合你。
1: 今天主要正在为大家推荐的是完美日记的这个套组。以前就买一瓶大家伙觉得说160，哎呀真的有点贵。现在呢是89块钱给大家一套，这一套呢有三支，主打颜色是803号色，其他的颜色呢就是任意搭配，你可以去里面选择，任意选择。这样三支89块钱，而且它同样也是用原来的那个160块钱一支的那个同样的那个唇膜技术，可以让你的嘴巴淡纹润唇，而且它呢更好上色，颜色呢是属于实色型啊，就是它是颜色是实色，然后雾状感很漂亮，很高级。好啦，近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也欢迎大家来到线上。

0: 一樣嘢咧，真係防不勝防嘅，就係嗰啲裝修材料俾人掉曬包啊！
1: 係啊，裝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實都幾常見嘅，特別係嗰啲施工遊擊隊啊。嗯，
0: 普通業主又唔識呢啲材料，咁我點樣做先唔會俾人哋偷龍轉鳳啊？唔通我真係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開曬佢逐塊逐塊驗啊？
1: 嗱，老老實實啦，即使話每一件材料拆開你逐件去驗啊，業主自己都好難避免話以次充好。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嗱呢啲操作根本系睇唔出。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只死猫咯。
1: 咁又唔使，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嘅，问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0: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62-8888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1: 系啊，
0: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1: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啦去治理甲醛。
0: 听落我真系好爽、啊嗯，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1: 梗系啦，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0: 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根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的统计，从2020年8月18号开通到今年的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过1.1亿人次，车辆超1325.2万辆次。横琴口岸已经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东莞台报道，今年1到7月，东莞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797.53亿元，新开工重大项目131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58个。 善美台报道，新渔歌全国征集发布会日前在善美市城区举行，活动现场正式启动2026首届善美渔歌原创歌词征集活动，面向社会各界热爱善美渔歌、深耕文艺创作的创作者征集作品，征稿时间到明年3月10号。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市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近期受到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影响，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了33%，是其本届总统任期之内最低水平。当地时间今天，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火种采集仪式在东京举行。这次采集仪式将在东京、广岛、名古屋3地举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在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大家好，我是高娜，
11: 我是马琳，欢迎在中午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广播，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无论说这个时候您想啊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会儿，然后有点伴随性的这个声音，还是说在开车的路上，都可以通过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频率。那另外呢，咱们还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拿出手机，打开抖音 APP、或者呢是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听可看可聊，还可以看看小黄车。
6: 嗯，我也特别想说这个小吴啊，你可真的不是不会与时俱进啊。我们的现在的直播呢已经是融媒和传统广播同步直播了，我们不是闲的啊，我们不是就是只是在抖音直播，我们是在抖音和视频号以及广播的传统的电台正在同步直播。你看你也太 out 了吧，对吧？现在时下呢已经是所有的广播已经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你能够听见了，更多的已经能够看见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切条做很多的这个短视频的直播，还有短视频的这个传播，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和听到一些有用的信息。那这就是我们节目呢现在已经是多元化了，并不是说你在以往啊好像就感觉听到了电台就只能是这样啦，并不是，好不好？除了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之外，上至这个国家媒体，包括像是这个
11: 新华网、
6: 央视频、人家都在直播，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行呢？不能直播呢？对不对？哎呀，真的这真是，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对吧？
11: 直播多好啊！以前都是我们说您听有啥声音的话，也不能及时的去发出来，是吧？咱们有了视频直播，咋想呢？可以随时在直播间留言嘛，这个聊天的感觉就会更好的，难道不是吗？
6: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就说，大家伙还是不要只是站在自己的一面去看这个事情啊，然后张嘴就跑来，觉得说你就是键盘侠，我就是能够去批判他们，我就是能够告诉你们这么做是不对的。我们刚才已经是讨论过了，有 A 面有 B 面，这个答案不是标准答案，也不是这个正确答案，也不一定就是说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正确的，对不对啊？友好说这样好累，那肯定啊，对吧？你这个因为要面对更多的平台，我们要就是展现，你像以往的电台的话，我们可能就是都不用化妆。
11: 哎，是，
6: 你看我天天
11: 披头散发就进来了，
6: 我天天在这说马琳，我说你能，我能不能把你的头焊死，就是不看镜头，他一说完就赶紧转头就看手机去了。是吧？其实是累，确实是累的。这个倒是一点都不否认。但是呢，没办法啊，因为现在的这个潮流或者说是这个趋势就是这样子的。
11: 对啊，
6: 你也不能做一个单一的传统的电台。这个你包括你自己，你在你自己的行业是不是也要与时俱进啊？
11: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今时今日啊，无论什么行业哈，感觉社会变得太快了，咱们只能说适应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变化的脚步，而不可能反过来叫种种的变化来适应你，是不是？所以我也在逐渐适应，怎么样把头好好的焊在脖子上。
6: 就是大家伙还是那个什么，就是宽容一点吧。就是总是跑到直播间来，觉得你就是判官，那我就觉得你就是你这样做就是不对。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事情是那么绝对的呢？
11: 哎，宽容的朋友挺多的，老点赞了我们的直播啊，点赞了我们的直播，顺也点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人送出了这个小心心啊，送礼就不用了哈。但是如果说您看到我们小黄车里有一些这个心动好物，可以去关注关注哈。
6: 哎，我刚才呢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啊，就是现在呢，就是今天我们工作人员已经是置顶的这个链接，51号的完美日记的仿生膜迷你精华唇釉，这个三个套组是89块钱，每一支单支呢是0.8克，那么正装的一支呢是2.8克，这三支加起来呢是2.4克。虽然说比正装少了0.4克，但是呢它的价钱可不是哦，因为正装的一支呢它起码是在160或者是130，那你这个三支买回去是89，
11: 是的，
6: 并且呢还有三个不同颜色，又是迷你装，你包里也好装，也携带也方便，再加上呢你还有三种不同颜色的去选择，试错的可能性又会宽容很多，所以建议大家选择，因为以前我们推荐那支160块钱一支，很多的朋友都没舍得买， 打折的时候变成130，好多人也没舍得买，结果你看没了吧，直接回到160了，
11: 又160了
6: 啊！你看，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如果是大家正好要准备去这个添加口红的各位朋友可以去选择一下。
11: 然后顾雨云说想让咱们讲讲二号来自温室的盐焗鸡，这个我们最近也非常的强推啊。温室大家都知道哈，养鸡非常非常的专业，现在呢他们又跟很多的这个非遗的技术合作哈，然后特别是盐焗这个技术哈，技术很高超，然后呢可以用科技的力量保证每只盐焗鸡味道都非常非常的在线，鸡是好鸡，然后又呢有这种高科技的方法保证咱每只鸡味道在线，关键是原价是79块钱两只盐焗鸡，现在是59块钱两只盐焗鸡。
6: 这只盐焗鸡特别要跟您说一下啊，因为温室呢它本身呢是以养鸡出名的，它的鸡场全国呢有的5家有一只鸡，有5只鸡、有
11: 一
6: 只就是温室的
11: 温室鸡。
6: 人家最开始的时候是以这个养殖为主，那渐渐的呢你看人家这么大的产业，人家也知道要多元化来发展，
11: 也与时俱进，
6: 也与时俱进啊，就它不仅仅只是单独是卖这个生鲜鸡了，后来呢人家就开始研究，哎，我有这么好的鸡，那我可以直接请一个好的厨师来，或者是好的研发团队来研发这个盐焗鸡，就是这么出现的。而且呢盐焗鸡他们经过了就是与传统的那种，因为传统的盐焗的这个焗法呢要300度的高温，那个

0: 盐。那焗出来的那个鸡呢，时老时嫩，有一些鸡呢味道还不入味。人家现在呢也是结合了这种古老的这个焗法，又加上了现在的一些科技的手段，就是机器的手段，保持恒温。而且呢人家这个鸡啊选用的是90天龄的黄羽鸡，就是焗出来的鸡会更嫩，但是呢更入味。你买回家之后呢，化冻完之后就可以直接把它手撕完直接冷吃了。那个皮你可以呢把它拿下来，在那个空气炸锅里头焗一焗，焗点油出来，再撒点胡椒，然后再蘸着吃，也很绝的一种吃法，
1: 又有仪式感，然后又保证美味，它的配方又很单纯，非常的健康美味，真的我们办公室所有人都吃过，吃了一口都说好。
0: 是的，下一单发2只鸡啊，2只鸡，谢过下单2号，谢管下单2号，特别感谢。2只鸡啊，2号链接是2只盐焗鸡，3号链接呢是1只盐焗鸡，1只豉油鸡，就是一个链接你可以拥有咱们广东的2只名鸡，
1: 两种口味。对对对。那如果说您特别喜欢吃大鸡腿的话哈，说有些朋友我只喜欢吃鸡腿肉，咱们可以看看4号链接，也是来自温室的盐焗手枪鸡腿。这个呢一包哈，它29.8块，里面2到3只，但是说咱买的越多越便宜。
0: 对，我们同事能把那个就是那个椒麻鸡怎么又没了呀？你把那个椒麻鸡跟这几只鸡放一块儿吧。那个椒麻鸡我真的还是挺推荐大家的，因为确实是挺好吃的。
1: 他吃过，我
0: 吃
1: 那个香味儿，
0: 那个香味儿真的很好，而且再加上那个麻，那个又祛湿又好。哎呀，真的上一下吧，我们工作人员可以把它排到一起，好不好？
1: 是这个大鸡腿哈，一袋的话是29.8，2到3只，2袋的话呢是55.6，这个单价就变成了27.8了。然后呢3只的话呢，这个超级划算，69.9，这个单价变成23.3了。所以说买3袋最划算，单价可以让你直接的每袋大概便宜了5块钱左右吧。这个你囤在家里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做饭这个事儿，特别做中餐我觉得是很难，这个时候咱又有这个快手的，然后又好吃的又营养的，端上桌其实这个就是应该居家常备的一个好东西。
0: 有哥说我真有15年不看电影电视剧了，那您还真的是
1: 那你的娱乐活动是什么？
0: 现在大家伙这个以前不进电影院的，现在大家伙疯了一样往电影院跑，
1: 看牛来吗？
0: 这个在电影院里面的感受它真的不一样，而且现在的电影的技术，你自己家里头你就是再富豪，你自己再买个大电视，跟在电影院看的效果就是不一样，
1: 没有那么高的吊顶，没有那么大的屏幕啊，
0: 就是不一样，就那种沉浸式，你真的就是该去电影院看。你像以前我在10几年前做节目的时候，给那个时候做广东的演出市场，去做那些什么舞剧啊话剧，好多人都说哎呀广州是文化的沙漠，你现在看一看哪一个剧场不是排满，就是年头就已经是把整年的这个剧都排满了。是不是？你看前几年大家都说哎呀看不看舞剧，不看这个，不看越剧，不看昆曲，现在广州大剧院有哪一场昆曲不是座无虚席，是不是？所以就说哎呀还是要与时俱进，朋友们。
1: 而且有的时候那个现场它给你带来的那种视听的感受哈，真的跟你看一个小小的手机屏，哪怕是家里的个电视屏，那是截然不同的，氛围感完全不同。咱们有的时候要生活在这真实的世界当中哈。
0: 你看今天还有个新闻，泡面又行了。
1: 对，就有的东西咱很难说，有的时候这段咱们觉得哎呀它不行了，是不是永远就退出历史舞台了？不是，过两年哎又
0: 行了。
1: 是的，
0: 谁能想象啊，前几年被外卖按在地上摩擦，差点被写进被同行外的这个对手干掉啊，这个经典案例里的方便面，现在呢又在像是什么赵一鸣啊超合算啊这个货架上面堆得满满当当，甚至啊我家对面的一个商场里头有一个叫做 K 打头的一个这种便利的叫做一个时尚的打卡地吧，有一面泡面墙。
1: 天哪，
0: 泡面墙你敢信吗？
1: 各种各样口味的泡面吗？
0: 各种各样。哎，甚至在郑家还有那种就是专门的泡面屋。
1: 哎，我
0: 就给你，
1: 我记得
0: 就给你专门煮方便面吃。就是这种屋子，你在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面看到各种各样的花式教你吃方便面的教程，真的是刷的停不下来。你直接是上演了一出触底反弹的逆袭大戏。
1: 哎，是有数据支撑的哈，最近呢康师傅和统一就是那个做方便面的两大巨头相继的交出了2026年上半年的成绩单，结果方便面业务双双

0: 稳增。这个结果放在十年前可能大家还不敢置信，现在不是没人吃了吗？ 是啊，咱们大概好像是2013年的时候呢，那个属于说方便面的一个黄金巅峰期，咱国人一年会吃掉462亿包的方便面。哎，特别是像是那个火车上啊，方便面火腿肠的叫卖声，还有网吧里
1: 香烟饮料啤酒瓜子八宝粥方便面火腿肠类，
0: 是的，还有很多人在网吧里打游戏哈，那种泡面加卤蛋再加上个玉米肠的那个三件套，
2: 对，
0: 真的是几代人共同的一个回忆。但是也就是在2013年之后，这个外卖突然间哈开始火了，然后呢补贴把这个十几块钱的一顿的一个快餐就送到你家门口，是吧？那再加上现在后来有那个自助火锅啊，还有什么螺蛳粉啊来抢地盘，感觉短短几年哈，这个泡面真的有点不行的趋势，直接跌去了40亿包的销量，就连头部品牌连续3年它都是营收在下滑的。当时大家说，哎呀，不行了，这个方便面是要完了，是要凉透了。
1: 但是没想到2024年开始，泡面人家又突然支棱起来了。
0: 那是
1: 你真的别说这个市场了，就单单我家那个小的一个小家庭，都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泡面支棱起来了。因为我爸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了，然后我打电话我问我说你今天吃了什么，泡面方便面。就是他是跟着他的孙女儿一起吃的。然后他让我觉得说很真的非常的诧异。那外卖补贴退潮之后呢，随便点一单其实算一下价钱啊，怎么着都得30-40块钱，
0: 不便宜。
1: 如果说从这个价格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对比一下三五块钱的这个泡面，性价比其实还真的是蛮高的，对不对？再加上呢不少的外卖后厨食品也不是你看总能爆出说哎呀不干净啊，或者是吃的呢问题还是频出，甚至他有的时候出品也不稳定，不少人就转头就选了这个配料表明明白白的泡面。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呢，泡面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说穷人才吃得起的应急食品了，人家有各种的款，高端款，是吧？还有像什么山姆限定款，哇，卖得飞快。就是你看，包括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卖的这个，给大家说的这个臭宝的这个螺蛳粉，也是这种类型。它虽然叫它虽然叫螺蛳粉，但是它也是泡面，它也算泡面，
0: 对，感觉同一类型的哈。
1: 是啊，
0: 现在呢有2.4亿的单身人口哈，撑起的是一人食经济。那现在还有很多人把这个泡面的场景拓展到露营啊加班啊，还有家庭储备啊等等哈。那另外呢，咱们看这个泡面真的是很多选择，有这个2-3块钱的，有5-6块钱的，有10几块钱，有高配版的，就无论你有什么样的需求，好像总能找到适合你的泡面，是不是？不过虽然说哈，现在泡面显得支棱起来了，但是呢确实在这个行业增速已经明显这个放缓的情况之下哈，那下一个咱们泡面应该往哪个方向创新，然后呢怎么样哈，真的让大家更能长长久久的哈来喜欢上这个泡面，也是摆在这个老牌巨头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哈。虽然说可能有一些情况导致泡面好像又支棱起来了，但则说这个支棱这个事儿它也不是永恒的，支棱着没准它又掉下去了，所以可能还得想新办法，是不是？
1: 你看像有一些品牌前段时间不是很火吗，那个香菜泡面，就是全是香菜味儿，就是整个那个面都是绿色的，
0: 我见过没敢买，
1: 反正我
0: 太绿了。
1: 因为我呢是觉得说它是属于这个叫什么，就是属于快碳型，所以在我做这个身体体重管理之后，我就基本上是跟这个泡面绝缘了，
0: 拜拜了。
1: 对，我之前跟马琳我还说，我说我有一段时间吃泡面，家里都常备的就是那个辛拉面，
0: 什么泡吃那个辣的呢？
1: 泡菜味的，什么就是原味的，反正各种的，我还会往里头再加点那个辣椒粉。哇，觉得那个面真的太好看，而且因为那段时间不是老看韩剧嘛，一看韩剧他们一直晚上就所有的剧情就是只要是显示他们的这个叫做烟火气的，就一定是有晚上拿那个黄色的铜锅煮一碗方便面，是不是？然后再吃着泡菜，哇，那个时候就觉得太香了，而且晚上追剧嘛。
0: 我是记得以前我们上高中的时候，那个食堂那个小卖部，就是提供说给你煮泡面的那个服务。哎，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煮的，但为啥就老觉得在学校的那个小卖部煮的那个
1: 方便面就人家就煮的好吃
0: 那么好吃呢？其实都是同样用水，都是同样放那些佐料。 哎呀，反正就是
1: 火候把握的好呗，
0: 可能吧，可能他们的锅厉害吧，但也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那个情景就很难复刻，可能高中时。

0: 段你在中午的时候在学校食堂在学校小卖部吃个泡面是个挺温暖的这个回忆，然后回忆起来也觉得那个泡面变好吃了。
1: 而且我这两天现在发现啊，那个泡面人家真的是五花八门，有那种极端型的，就是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就是香菜的全是香菜的这个泡面，还有呢是火锅冒菜的这个泡面，让你在菜里头找面，就是它主打一个让你在菜里头找面，就是它里头会有一些就是那个像那种自热火锅一样它煮熟了的那种预制好了的那个菜，反正你到了之后呢就是有那种四川的红油火锅的那个料在里头，然后面呢就可能是一小部分，就是让你在菜里头找面的。我你别说我这两天真刷到，我还就老在那刷 AI 短剧的时候我老想买那个方便面呢
0: 啊，结果但是谁叫它已经
1: 就是我已经
0: 被剔除了你的餐单呢，
1: 对，就是可忍不住了，但是我最终还是没忍住，最买了一个某某冒烟辣的一个方便面，但是它是需要煮的，就是你看它就是泡的也有，煮的也有，就是还有就是那种干拌的也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哎呀，我觉得真的这个市场多元化之后啊，其实对于消费，可能对于品牌来说竞争力大或者是压力大，
0: 是的，
1: 但对于咱消费者来说那真的是一件好事儿、
0: 好事儿，真的。以前我小的时候吃过的泡面就那几种，牛肉味儿的，排骨味儿的，好像就没了，但现在哎，各种辣的不辣的，
1: 排骨味的有吗？
0: 有，我记得小的时候吃过，就是那个牛肉面排骨味的，一个绿色的，一个紫色的，忘了啥牌子，也挺著名的。
1: 哎，现在咱们老广最典型的，吃完鸡包之后都要吃一包华丰方便面，
0: 是华丰吗？
1: 是啊，华丰
0: 公仔面吧，哎，反正
1: 华丰黄色袋子的华丰方便面，我还把它拿回家了，有一回点完没吃完，我还把它拿回家，还在家里放着呢。那个华丰方便面，还有以前。像是北方的一些朋友们伴随着大家的那个北京方便面，我的天哪，就是没有油包的，没有料包，就只有一包辣椒粉的那种方便面。
0: 对，我觉得华丰方便面感觉是我小的时候的方便面之神，就是它同期好像出过很多类似的方便面，但是总是不及它好吃。
1: 那个谢晨下单了四号，你看我们刚一把它放上来就赶紧去下单了。这个四号就是温室的这个椒麻鸡，这个椒麻鸡呢你别担心，就说哎呀，一看那么多辣椒，那么多花椒，我们老广吃不了怎么办？其实他考虑到了，他的里头的这个调料包呢是可以你自己酌情增加的，就是他卤完了之后，你拿回家，等到他这个化冻了，你把它撕好之后呢，自己再去拌，把那个料浇上，你能吃辣的，能吃麻的就多放点儿，不能吃的你就少放点儿，根据自己的喜好吃。而且那个鸡呢又大，1.4斤的
0: 到1.8斤，1斤4两到1斤8两的那种，而且还是两只只。只要88块钱，
1: 对，卤的真的很入味儿。
0: 是的，
1: 我那天在他们的那个就是新品的那个现场啊，它一打开，整个满厅都闻到的是这个香味儿，
0: 那个好香的那个花椒味儿，
1: 真的就是那个花椒味儿那种侵略性很强，
0: 对，而且它。当天形容啊，说这个鸡被一个厨师撕下来几条，马上就被抢光，马上就会抢光，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对，甚至当时那个化妆师说，他说这个一定是撕好的，不然的话他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撕。结果我回家一看，哎，一整只鸡，1.4斤到1.8斤，两只鸡哦，像这个鸡，对，大家伙你去外头的餐馆去吃，根本买不到。
0: 可不嘛，我觉得
1: 根本买不到。
0: 现在外面餐厅吃鸡可贵了，有的时候半只什么手撕鸡啊、盐焗鸡啊，大概68、78，那一整只鸡有的时候给你装一个大的那种编织的盘子，里边加点啥菜呀、200多块钱。但是咱们今天88椒麻鸡可以买到两只，然后呢，那个盐焗鸡和豉油鸡哈更加划算哈，
1: 50多块钱，
0: 59.9块就可以买到两只，两整只。
1: 对，这个椒麻鸡呢，它是年纪比较大了啊，1.4斤的，
0: 它大嘛、
1: 那个？对对对，那个黄羽。鸡90天龄的是这个叫什么豉油鸡啊？不对，那个椒麻鸡啊？不对，那个
0: 盐焗
1: 鸡和豉油
0: 鸡。对对对，
1: 哎，你别以为这个1.4斤到1.8斤，它的肉就很柴，不会哦。我们的同事统一评价，它很嫩，它的肉很嫩，肉质很好。
0: 是，特别是这个盐焗鸡，我觉得它
1: 说的我都流口水。
0: 对，就是盐焗鸡，如果说你作为这个不太喜欢吃那种这个比较刺激口味的哈，这个也挺好，就真的是很入味，而且那个鸡肉很弹牙。就是咱们老广吃鸡不是都特别特别讲究吗？然后温室就作为那种啊做鸡非常非常专业的，就是这个鸡啥时候长到哈口感最好，然后给它
1: 适合做什么啊，什么时候就给它做这个
0: 最入味的一个程度，然后做成盐焗的和这个豉油的，解决咱们做饭的这个烦恼。 脑，非常非常的方便。你想想啊，都不用，你基本都不用咋开火，但是大鸡腿需要开火哈、
1: 啊。大鸡腿要彻底、彻底那个热啊。哎，你看目前现在是从二号一直到四号，到五号，从二号一直到五号都是来自温室的鸡，盐焗的、豉油的、椒麻的，还有单独的手枪鸡腿，大家都可以无忧去下单。
0: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配个泡面，配个方便面吃也是挺好的一
1: 件事。放那个这个大鸡腿，而且我建议大家那个大鸡腿啊，你化冻了之后，你用空气炸锅去给它把那个美拉德反应，就是那个皮更酥脆一点，那真的是，你说孩子再配上方便面，哎呀，绝了，是不是？
0: 是吧？是吧？而且那个豉油鸡，我觉得你放在那个微波炉里叮一叮哈，让那个温度更好的激发一下那个豉油入味的那个口感，也是相当相当好吃的。
1: 但是盐焗鸡不建议啊，盐焗鸡建议大家就那么凉吃，就是因为它不腻嘛，而且又是年龄又很好，90天龄，
0: 是的，是的，是。而且这个鸡，比如说你晚上想吃的话，早上从那个冰冻里面拿出来，然后放到冷藏这里，然后晚上回家咱直接撕着哈，没费你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
1: 又解压，是吧？
0: 对对对。
1: 好了，时间来到14:29，还剩几十秒，我们将会呢进一段电台的报时广告。那么在广告期间，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你可以在线上呢找到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都可以找到我们，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来到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7: 我是马林，欢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直播听广播，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看视频呢，咱们可以拿出手机，然后打开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听可看可聊，可以看小黄车。刚刚还有朋友说呢啊，听了节目这么久哈，第一次打开了咱们的这个手机端，
6: 看到真人了，说
7: 视频端看到真人，欢迎大家哈，没看到真人的赶紧来看看我们的真人，在抖音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
6: 嗯，小雨说得很好啊，谢谢智点赞，谢可点赞，谢颖点赞，谢勇点赞，谢云点赞，谢田下单了13号，谢胡关注了我们。我们目前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已经是同步呢所有的小黄车里面的这个产品啊，都已经是开好价的，都是最合适的价格，而且我们也是会主推几款产品，其中呢2号一直到5号温室的这个鸡系列啊，有盐焗的，有豉油鸡，有椒麻鸡、啊，反正你各种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去选择就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主推的就是马林手里头拿了这个3个完美日记的纯釉，
7: 迷你纯釉，
6: 哎，是准确来说叫纯彩吧，它叫、
7: 嗯、
6: 它叫纯釉， 啊，它要纯釉。那么这个链接呢是89块钱，有三支迷你纯釉，虽然叫迷你，它每一个呢是有0.8克。那这个0.8克，它的这个优势在哪儿呢？就是你花不到一支口红的钱，因为一支口红它要卖160。它这三支总共的这个克重加起来，单支的这个克重是2.4克，2.8克。那么这个三支加起来是2.4克，
7: 对，差了0.4克，但是差了70块钱。
6: 所以你说你之前我们卖160块钱一支的时候，大家伙会觉得说，哎呀，好像有点啊、舍不得或者是什么。那你现在可以选择89块钱三支，并且很棒的是这三支是迷你装，你可以呢就是我无忧的去下单，并且呢是没压力的去使用。它其实你看着它小，它能用很久呢。
7: 对，口红就是这样哈，
6: 真的
7: 有的时候正装口红咱们看一支哈好像也不大，但有些人可以用个2-3年。对，所以迷你装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比那个正装的更加的方便哈。同样的可能用正装口红一半多一点点的价格买到分量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量，而且还是三个不同颜色的，这个就感觉是咱们今时今日咱们的这个女性朋友们必备哈。而且小小的一支装到包里也非常的方便，还可以选颜色。
6: 它很棒的是呢，它依然是采用的它的这个完美日记的人家申请了专利啊，研发出来的这个唇膜技术，护唇的这个技术，就是它依然用的它那个明星产品的那个技术来生产的这个唇釉。也就是说呢，你买回它呢，你可以拥有护唇的效果，同时呢还可以拥有这种哑光的颜色。因为之前的那一款的那个大家伙会觉得说那个油油亮亮滋润一点，它呢除了滋润之外，它的把这个就是这个唇面啊，它会变成哑光色，显得更有质感。
7: 是的，
6: 而且颜色之前那个我们有一些听众会反映说，哎呀觉得好像不好上色，这个完全实色，上色零压力。
7: 是的，上色效果非常好看。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哈，完美日记它的这个口红包唇釉的颜色都是哈调取了150000的咱们亚洲肤色的人种哈，一点点去适配，就不会有那种咱们涂了之后哈觉得好像很违和的这个感觉。
6: 尤其是一些国外大牌的那些颜色，你自己涂到脸上，你看人别人涂好看，结果自己一涂又显黑又显土。可是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这几款颜色，因为它现在是有几款啊，大家可以去选择的，有803，然后就是加各种的搭配的，还有一个选择我觉得特别好，两个颜色再配一个润唇的。
7: 润唇的我觉得现在特别的
6: 合适。
7: 是啊是啊，好多人都会嘴唇干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哈。哦，这个不知不觉间好多朋友下单了好多东西。
6: 对，谢谢田下单13号，下单27号，毛下单2号。

0: 添加的五成卫和甘酸二钠和红曲黄，就这几样，看一二三四五六七样吧，七样东西，它还是比较单纯的哈，不会有很多那种啊你叫不出名字的东西在里面哈。
1: 嗯
0: 嗯，而且就关键吃起来又很美味，然后呢又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很多人就包括我们同事哈，吃过之后都觉得这个东西太好了。
1: 嗯，主要其实就是因为它的温室的鸡，首先它养殖就已经是很过关了。
0: 嗯
1: 嗯，人家都已经说了嘛，就说全国的有五只鸡一只是出自温室的，就是从人家从这个鸡源上就已经是把好关了，
0: 嗯，
1: 是吧？
0: 已经在起跑线上，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你想想哈，如果说其他的这个做这种这个鸡肉产品的企业哈，买鸡它还得付出一定的成本，是不是？但是温室的鸡人自己养出来的，我觉得可以无限的把这个成本压低，
1: 嗯，
0: 所以咱们才可以用到这么好的一个价格。
1: 蟹船下单13号，
0: 嗯，是的。比如说2号和3号哈，两只鸡或者是两只盐焗或者一只盐焗以及一只豉油，只需要59.9元。不到60块钱两只，当然原价是79的，现在直接给大家降20。
1: 嗯，
0: 然后4号的这个哈，1斤4，
1: 我的最爱，真的，
0: 对，到1斤8的这种哈椒麻鸡更大只一点，
1: 它是卤制的，
0: 嗯，
1: 就它跟那个就是做法全都是不同的、啊，
0: 对，
1: 很有代表性，
0: 也是两只。大家说啊，88一只是不是不对？88是两只这么大的1斤多的这个鸡哈，两只只要88。
1: 嗯，
0: 还有那个大鸡腿，希望大家可以买到2袋或者3袋，这个更划算，因为一袋差不多三十块钱嘛，2到3个鸡腿在里面。但你买3袋的话，只需要69.9元，就单一袋23.3元，就比你买1袋的话单价它要便宜个6块多钱，等于3袋省了18块钱。
1: 那个梅朵、啊，说是下了一单，多长时间寄到啊？在佛山，
0: 嗯，
1: 在佛山的话，正常来说呢是最快1小时内发货，
0: 嗯、
1: 应该正常明天就能送达。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顺丰明日达，现在付款，预计明天送达、
0: 嗯。
1: 就是我这边看到的是到广州，那么在佛山的话，可能
0: 差不多
1: 也就是明天就能到了。
0: 咱、广佛地区都速度都是特别特别快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就是从这个，因为它都是冷链配送嘛、而且又加上是顺丰配送，所以我觉得这点上还是、不用担心，好不好、
0: 是的是的是的，速度很快。其实咱们在广佛呀广深啊这种地方就是享尽了物流的优势哈，买东西都到得特别的快，我觉得这点特别的好，
1: 真的是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说一些有趣的新闻吧。最近的一个小伙跟老婆吵架的事冲上了热搜、为啥呢？又是一个被 AI 给骗了。在8月12号的时候呢，杭州临安狼行公益应急救援队接到了一个警情，说是一个男子啊被困在了海拔1500多米的这个童工间未开发区域，7名救援队员联合民警、消防连夜进山，在这种荆棘密布、信号时断时续的山路上摸黑攀爬了一个半小时啊，在海拔1300米处找到了被困的小伙子。他脚、膝盖多处擦伤，160多斤的体重让下山也是格外的艰难。队员们是轮流换着架着他慢慢的挪，直到次日的凌晨才完成了这场持续了4-5个小时的救援。
0: 哎，我听着都觉得好难啊！你好歹160多斤，结果人家救援队员一点点把你扛下去的，那你为啥要跑这么高呢？这事儿听起来还挺离谱。那这名苏州的小伙跟老婆对吵架了，吵架之后心情不好想干嘛呢？出门散散心。然后于是他拿出 AI 来求助，说啊，给我推荐一条适合散心的户外的路线。AI 呢就随身问了几句啊，你体能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啊，就一本正经的把这个浙西3间里面这个地形最复杂难度最高的咱们刚刚说的童工间推荐给了他。但这位朋友哈，这160斤的朋友平常其实没有啥户外的经验，虽然最基本的一些装备什么防滑鞋、登山杖都没有，就是穿了一双普通的板鞋，随身带了一把折叠的小椅子，然后呢也没继续去看一看究竟自己要去啥地方，就按照这个 AI 的指引独自爬上了这个地形最复杂的这么一座山里头哈。最后呢，哎呀，在这个无人区还摔倒了，还受伤了，然后你说走也走不出去，又不知道咋办，只能报警 求助了呗。
1: 哎，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女孩，她的视频也是冲上了热搜。她呢也是让 AI 给她推荐一个适合散步的地方。她呢是人在美国。她那个

0: AI 就给他推荐的说，你可以在那个，哎，这个草什么很好，你可以去那里走。结果呢，懂英文的小伙伴们，他为啥上了热搜？他的那个视频都冲到了100多万的点赞，为啥呢？
1: 他到底推荐了个啥地方？
0: 那个地方是一个，你看我的汗毛都竖起来。
1: 对，我看，
0: 因为它是个眼镜蛇区域。
1: 天哪！
0: 就是禁止，就去那个叫什么那个荒野和荒草中间。
1: 嗯。
0: 他甚至还跑去拿那个 AI 去给他说这是个什么植物，那是个什么东西。
1: 嗯。
0: 就很多网友呢就开始玩那个连连看，你知道吗？网友们就在那个视频里头就找，就说疑似啊，说哎这个就大家伙在手机，你想它能有多高清啊？
1: 嗯。
0: 就在那个手机画面里面。就把它放大，网友就画圈圈说这有可能是那个，哦，是响尾蛇，说有可能这个是响尾蛇，有可能那个是响尾蛇，甚至那个博主他拍的那个有风声，可能有那些声音的时候，网友们就各种的猜测说，你看这就是响尾蛇的声音，那个尾巴哒哒哒哒晃的那个声音。
1: 哎，天哪！
0: 当然他后来呢也是给大家辟谣了一下，他说这个地方他确实是一个这种荒山，而且也是这种响尾蛇的一个叫做什么，就是
1: 栖息地。
0: 栖息地，嗯，但是呢他那天去的那个地方呢也确确实实就是有这个响尾蛇的这个标志，但是呢他也确实没碰到，不过呢他也是就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就是这个 AI 真的能够害死人，
1: 就完全没有啥责任，是吧？
0: 你比如说这个老兄，他跑到了这个山上去，
1: 嗯，
0: 那救援队员人家坦言说，出任务这么多年，第一次碰上完全照着 AI 推荐就敢闯野山的驴友，
1: 你是胆儿真大呀！
0: 对，说 AI 只是把网上零散的攻略给拼到了一起，根本不会实地去判断路线的风险，更不会根据你自己的本身自己的真实的体能去调动这个难度，
1: 嗯，
0: 连最基本的装备提醒都漏掉了。
1: 那这 AI 也是还假不假事的问你体能咋样，然后给你推一个感觉是地狱难度的一个徒步线路，还针对一个没有啥经验的人，一个就真敢说，一个就真敢信，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啊也是提醒一些喜欢户外的朋友，包括一些没那么喜欢户外但是喜欢心情不好想去散步的朋友，千万不要随便照着 AI 推荐的纸上攻略咱就往这个未知的地方钻，特别是没有被开发的一些山野里面哈，有些经验的人都容易出事儿，更何况你没啥经验验的，是不是？咱出发前去一个地方之前，你要摸清楚到底这是个什么地方，线路有什么难度，然后选呢和自己体能比较匹配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步道，大家都走的，不是那种没人走的。
0: 嗯，
1: 然后备好一些合适的装备，比如说防滑鞋呀，比如说急救包啊，等等等等这些装备，你千万不要一个人去闯这种无人区。
0: 嗯，
1: 万一被困受伤啊，第一时间拨打110，要保存体力等待救援。那千万不要让自己的一时冲动或者是自己的一时无知，把自己和救援人员全部都放置在危险当中。
0: 嗯，其实这个事情也让我想起来我当时第一次去徒步转那个冈仁波齐的时候的场景。
1: 嗯，
0: 其实我当时我是有向导的，我的这个导游他都就是因为我之前是有去徒步，他有知道我去徒步墨脱，包括去徒步腾格里沙漠，他觉得说我应该是能够有一点这个徒步经验的，所以呢他就是我当时去徒步冈仁波齐的时候他都没有给我做任何的提醒，比如说上山之后可能温度尤其是到5600的时候，那个温度可能会降低，有雪，你有可能失温，你要做好自己的这个体能的储备啊，起码服装方面各个要注意。我上到5600，我当时只穿了一个防风裤，我连抓绒的裤子都没穿。我当时在那个5600的时候，我把手套拿下来的时候，我的指甲已经是淤青了，
1: 都已经
0: 就是已经是失温的现象，就是非常明显了。所以就说人有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忽视的情况，你更别说是一个机器了。就即便是说现在机器好像也很牛了，对不对？就很多人会说，哎呀，你看这个高科技也让我的生活变得格外的，
1: 这人都有想不到的地方，更何况一个机器。
0: 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哎，那个梅朵啊，就是我们虽然说它那个提示物流显示是明天到，但是因为也不排除有可能会路上会不会耽误一点儿还是什么的，反正基本上是明天或者是后天应该是都能到的。
1: 嗯，
0: 我们还是不说这么满吧，就是它虽然说显示说今天下单，明天就能到达，但是我们还是多预一点点的时间，
1: 嗯，
0: 好不好？有可能它是明天，如果是更快的话，它可能早上就到了；如果是慢一点的话，它有可能是晚上才到。
1: 嗯，
0: 晚上到的话，它站点它有可能又会不给你送或者是什么样，也有这种可能，好不好？
1: 嗯。 但是我们买很多的这个省内的产品哈，基本都是他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就这个时段买，第二天早上或者下午就到了。
0: 嗯，对对对，
1: 还感谢
0: 我有的时候早上，你看我第二天早上就到了。
1: 对，就像刚才这个朋友下单的糖下单的11号那个来自立白卫士的洗衣液，也是有一次他在节目当中买的，然后第二天上午已经到达他们家附近的那个驿站了。
0: 只不过是因为我懒，我一直到第二天才去拿，
1: 到的速度是挺快的哈。
0: 对对对对，
1: 啊，这个立白卫士的11号洗衣液特别好啊，99.9元可以买到10件东西啊，咱大家可以自己去仔细了解一下，反正这个机制挺好的，挺划算的。
0: 时间差不多啦，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说说宇树科技吧。宇树科技，因为算一下，下个星期
1: 啊，明天最新消息是明天，
0: 哦，明
1: 天
0: 啦，
1: 上市了，对。
0: 哦，那天我们说的是26号嘛，
1: 那，
0: 最新消息明天
1: 改了，是爆金币的声音哈，
0: 哎，
1: 哗啦哗啦哗啦
0: 的。我
1: 的
0: 天哪，哎，你看到前两天了吗？说是有8000多人还是3000多人，弃股了
1: 啊？为啥？
0: 那可能说是有各种原因吧。
1: 黄牛还加价400块钱一股要买吗？
0: 没，也有可能有各种的原因，有一些人他可能没凑到钱，也有可能，是不是？但是，哎呀，真的我觉得有点这个
1: 有点诧异
0: 啊，是的，你看马上就要爆金币啦！宇树科技一段30秒的人形机器人超人演示视频，直接是刷屏了科技圈。这款全新研发的人形机器人腿长0.85米，哇，腿妥妥的大长腿啊，却能够完成原地跳高2米的惊人动作，极限奔跑速度是达到了每秒啊12.66米
1: 每秒。
0: 每秒，对，不仅呢是远超普通人的运动能力，甚至是直接是超越了人类原地跳高和百米奔跑的世界纪录。
1: 对，昨天还有标题说博尔特，你已经不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了。最快的人是个机器人，
0: 不，人肯定是你机器人，你不能算人嘛。
1: 有标题就可劲夸张一下嘛，
0: 要知道呢，人类原地跳高的世界纪录大约是1.6米，那么百米飞人博尔特的巅峰平均速度呢是每秒呢是大概是10.4米，那么这款小尺寸腿长的机器人直接是把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性能拉到了全新的高度。
1: 没得比啊。更让人意外的是呢，这款性能炸裂的全新的整机哈，从立项到落地仅仅是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宇树科技的相关负责人就透露说，目前呢咱们还处于一个这个早期的阶段哈，未来几个月会在运动的稳定性还有环境的适配性上面哈做最大的这个优化，来完善它的一个性能。
0: 是的，这款超人机器人刷屏的背后，我想它的上市进程也是备受关注啊。那这个科创板 IPO 发行结果正式出炉，发行定价呢我们之前说过了，150.8元，对应总市值呢是大概是609.93亿元，折合90亿元美元，而这个网上中签率呢仅为0.0181%，相当于是平均每5500个申购用户里面才会诞生一个中签者，直接是成为科创板有史以来最难中签的新股。
1: 是，那明天哈，宇树科技真的就要正式的登陆咱们的科创板了。结合当前的市场热度和科技的稀缺性来看呢，大概率明天会走出一个不错的这个上市的表现。你看，对，人家还发布新机器人了，是不是？
0: 红火星期三，
1: 对，跑得还那么快，是不是？那日涨幅呢，有望跑出科创板人形机器人。
0: 说的好像咱俩都中签了一样，
1: 我们替中签的朋友们高兴嘛，
0: 替大家高兴啊！
1: 是的，分享不了这个中签的赚到的，还不可以分享心情嘛？是不是？有可能会涨得比较好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市场上也会对它后市啊，这个产能能不能扩张啊，还有这个新品迭代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可能会打个问号哈。但是总体大家好像期待还是挺高的。
0: 你打个问号，更多人应该是更高期待。
1: 哎呀，之前就是大家说，哎呀，你也得有赖说你后面表现咋样，这咱说不准嘛。所以，但还是期待的会比较多哈。那后续呢，特种机器人啊，还有工业人形机器人的落地呀，这种进展啊，可能会成为支撑宇树它一个走势的一个关键哈。咱们还要拭目以待，还有什么更多的机器人的惊喜会给到咱们。
0: 好的，朋友们，时间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今天呢我要和大家一起说一件暖心的故事。真的暖哭了，杀5头猪，摆整整200桌答谢宴，这是最朴素也最厚重的一份感恩。前段时间啊，贵州凯里4岁的小文浩意外的走失了。这个孩子呢是患有自闭症，不会呼救，一个人钻进了山林里，整整80个小时，全城的人都行动起来了。 民警、救援队、志愿者，还有附近的乡亲，顶着高温，不分白天黑夜，在深山里面啊，是一点点的搜寻，所有的人都揪着一颗心。万幸呢，孩子最后平安地找到了。在搜救的时候呢，文浩爸爸就许下了承诺，说只要孩子能够平安回家，一定啊要好好答谢每一位伸出援手的好心人。如今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宰了五头猪，摆下了200桌的流水席。这场宴席分文不收礼金，只请当初帮忙找孩子的所有人来吃上一顿饭。文浩的家里啊并不富裕，办这样一场宴席对他们来说呢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呢这位父亲却说一点都不心疼，别人危难之时伸出的援手在他心里是千金难买的恩情。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贵重的礼物，就是用家乡最最实在的方式把心里这份感激摆到台面上。一场流水席，吃的是热热闹闹的饭菜，藏的却是最动人的人间温情。危难之时，众人守望相助，脱险之后知恩图报，这一幕真的让人热泪盈眶。
2: 什么场合要说什么样的话，见什么人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0: 就像这首歌说的一样，一切都来得及，只要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一切都来得及。
1: 哎，是啊，其实听你刚才描述的这个场景哈，小孩走进山林里，我觉得找到真的不容易。因为之前旅游的话也进过一个山林哈，觉得那个路实在是太难找了。好在有这么多人哈，然后呢体会到父亲的着急，帮他去寻找，而好在也找到了，真的是一个感觉完美的大结局。
0: 嗯，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于说，懂得付出，懂得回报，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种双向的这种付出，就是因为你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这些人去帮忙去找孩子，可能谁都没想着说我要有多少的回报，就虽然说只是一桌流水席，那对于文浩的家里面来说，其实他也不是。就是因为他们家也不是很富裕嘛，所以就说也是拿出了自己家里面最好的东西来答谢和感恩这些所有的人。
1: 是，就这种事情总是给一种人间很温暖，人间很值得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把这个故事送给大家，希望今天的闺蜜说你能够喜欢。好了，时间来到14:56，就剩下3分钟的时间了。那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还有哪些东西你已经是放进购物车还没买单的，赶快去付款吧，各位朋友。
1: 是一号销冠牛奶哈，不多说哈，风行的纯牛奶69.99，有4小箱，然后40小盒，每盒不到1.8，这个居家常备。然后呢2345号来自温室的各种的美味的鸡的系列哈，有盐焗的，有豉油的，还有这种哈口感特别令人难忘的椒麻的，还有你特别喜欢吃的这个大鸡腿，喜欢吃鸡腿的人哈，就无论说是哪一种哈，总有一款符合你的这个口味，而且呢每一款都是哈特别的划算，尤其是这个大鸡腿，大家买的越多呢越划算。椒麻鸡，还有这个豉油鸡，还有这个盐焗鸡哈，那也是呢，现在直接给大家降了20多块钱，只需要59.9-88不等。喜欢吃这个快手菜又讲究美味又讲究营养的，就选这个鸡就没错了。
0: 除了这个之外呢，完美日记推出了一个这个叫做尝鲜装，这个尝鲜装懂得聪明的一些朋友啊，精明的消费者，原来一支160的时候你舍不得买，现在89块钱3支，你买不买？虽然它是迷你的这个唇釉，但是呢，它依然采用的是它的这个最棒的这个核心技术，就是唇膜技术淡纹，而且呢还提气色，颜色呢都特别适合亚洲人。最关键的是89块钱有3支，这三支呢，每一支单支是0.8克，加到一起2.4克，如果是一个正装的口红是2.8克，你算算这个价格就直接便宜了79块钱，但是你能拿到相当于一支的价格，
1: 还是3种颜色，不到半价左右哈，能拿到3种颜色，方便携带，上色效果好，感觉女生必备，女性朋友们必备。
0: 是的是的，我们工作人员已经弹出来了啊，52号链接，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赶紧去下单吧。这辈子就少一些，谢峰关注，还没有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关注一下啊，还有1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关停喽。
1: 是的，记得预约我们的节目哈，明天还是七夕呢，咱们记得相约七夕，相约明天好吧。
0: 是的，我们明天。

0: 业主要留意了，
1: 吴用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近期因摩托车违规上高速，多个危险场景频繁出现在广东多条高速公路收费站。按照当前发展态势，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预计，今年全年违规事件可能将突破新高。针对摩托车违规驶入高速公路行为，特别是强行闯入和已经驶入主线的摩托车，建设公司联动高速交警属地执法部门，统筹所辖各高速公路路段公司，全面落实人防、技防、路警企业联动等多项管控举措。茂名台报道，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跳水项目比赛中，茂名选手叶诗杰、杨文婷勇夺女子甲组双人10米跳台冠军，拿下了本届省运会茂名跳水项目首枚金牌。梅州台报道，在推进1000000000工程中，大埠县大麻镇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老旧水塘全方位提质改造为抓手，盘活闲置低效土地资源，对整片闲置的洼地进行系统性一体化升级改造，将脏乱死角打造成为滨水美景惠民阵地。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13届全国政协教科未体委员会副主任刘慧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检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刘慧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山东省菏泽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期受到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影响，河南出现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000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菲律宾三宝堰市市长奥拉索今天对媒体说，当天发生在雅典耀大学中学部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人死亡、9人受伤，死伤者都是该校的师生，枪手已经在校园内自杀。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6: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0: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6: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0: 还有的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6: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0: 而且还要吃两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6: 那可是很贵的哦。
0: 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6: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0: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1: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哈，8月18日，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今天呢是中国儿童长高日。那这个纪念日呢是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成长天使基金联合人民日报社、健康时报共同发起的，那目的呢就是要呼吁全社会啊共同关注我们儿童的生长发育，那希望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够抓住成长的黄金期，健康茁壮的长大。那我相信呢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呢都特别关心自己家孩子的身高问题哈，但是在日常的带娃的过程当中呢，哎，很有可能啊也不小心的踩进了各种各样的长高误区里面哈。那有些家长呢就觉得孩子哈可能只是晚长，哎，说不定等等呢就能够追上来了。还有的爸妈觉得呢自己本身啊个子高，那孩子呢就一定是长得高的。但是呢这些观念啊很有可能呢是在悄悄的耽误了我们孩子宝贵的长高时期。那为此呢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黄佳莹主任。那黄主任呢是长期在社区儿科以及儿童生长发育管理方面啊深耕，那尤其是擅长儿童矮小啊、性早熟啊、肥胖等等的这类生长发育的问题与筛查。那我们首先呢请黄主任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2: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也很荣幸的来到活出健康这个节目，和大家聊聊儿童身高管理这个话题。
11: 欢迎黄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一段简单的音频再来认识了解一下黄主任。
13: 黄佳莹，临床检验主任技师，荔湾区白鹤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中山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学院硕士学位，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基层人才工作委员会委员，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全科医学分会委员，广东省药学会慢病管理与治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院协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会常务委员，广东省预防医学会全科医学与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省社区卫生学会理事，广东省基层卫生协会理事，曾获2020到2023年度广东省广州市优质服务基层型突出表现奖，荔湾区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
11: 好的，再次欢迎黄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借着今天中国儿童长高日这个特别的节点呢，我们会把家长们最容易踩坑的几类长高的误区啊，给大家逐一的拆解。那同时也提醒大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乐听、乐 TV 还有微信视频号等抖音等平台进行同步的直播。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疑问，那我们稍后呢请黄主任来为大家解答。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环节哈。首先呢想请教一下黄主任哈，因为您常年呢是在社区门诊啊接触大量的家长朋友，那大家面对孩子身高的问题，最常见的几类错误的想法都有哪些呢？
12: 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个错误的见解啊，包括其实我也是为人母亲啊，在我的小孩小小个的时候呢，我的一个年长辈的一些长辈们，他们就会说，哎呀，没关系的，小孩子现在长不高没关系，你看你两夫妻都有这么高啊，那孩子以后也会很高的。然后我当时说 ，No， 不是的。然后还有一些家长呢会说，哎呀，其实补多点钙。啊，吃多点钙片，总会长高的。但是钙片真的有用吗 ？No，
11: 也不一定，
12: 是吧？然后也有一些呢，会说，你看，现在长不高，他慢慢吃饭呢、运动啊，他就会长高呢。那是不是呢？其实这些等等的，都是我们有很多的家长的一些误解。
11: 但是这也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些说法哈。那还有就是，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就是这个骨垢一旦闭合啊，这孩子就再也没有长高的机会。能不能够用一些通俗的方式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原理呢？
12: 其实这个骨骺的生长板，其实我们就相当是把它看成是骨头的一个增高的一个工厂吧。那么其实呢，孩子呢，他之所以能够不断的去长高，就是靠这一个软骨不断的去增殖、去骨化。那么只有这个生长板它还没有闭合的情况之下，它就有长高的这个潜力。但是如果它闭合的话呢，那么就相当于一个工厂停工一样啊，那它就不会再纵向的这个生长，那么孩子的身高就定型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要在这一个骨骺闭合之前，要想尽办法的去辅助这个孩子，去利用他的一个窗口去长高。
11: 那所以呢，听到黄主任这个比喻啊，其实大家就很好理解了，这个骨骺啊生长板呢，它就相当于是孩子长高的一个时间的开关哈。那一旦关上呢，就可能再也没有重启的机会。所以呢，这也提醒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哈，对孩子的这个身高管理啊，真的是不能够一拖再拖了哈。那尽早的避开这些误区啊，尽早的监测才是守护我们孩子身高的关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详细的给大家拆解五大长高误区，来帮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科学分辨究竟自己的孩子是真矮还是晚长高呢？那首先呢，马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第一个误区哈，这个说法就是，现在孩子矮没有关系，那青春期呢自己会蹿个子。那我相信这个可能也是很多家长经常会听到的哈，也就是没事儿，我们家只是晚长。但是我们所说医学上的体质性的青春期发育延迟，实际上的占比真的多吗，黄主任？
12: 其实呢，这个实际的占比是不多的，在我们临床上的研究来说呢，大概是占了10%左右，
11: 只有10%。
12: 对，也就是说呢，可能就是100个孩子当中，就只有10个孩子是真正达到这个完整的这个可能。那么，

0: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家长适时的去介入，去早早的去预防了。
1: 那所以啊，真的是矮小儿童啊，真的是其实真的是占比不高啊，大部分的孩子其实都不属于这种情况。那还想请教一下洪主任，那有些孩子他确实是身高偏矮，那背后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其实身高偏矮的原因有很多。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一个刚刚大家所说的一个遗传的因素啦，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后期的一个因素了。那后期的发育呢其实有占很多的一个比例啊，首先包括他的一个营养，还有他后期的运动也睡眠充不充足，另外的话呢他的一些生长激素以及疾病的一个影响，比如我们说他的生长激素分泌的足不足啊，还有的话呢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肥胖的一个体质呀，这些等等的都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这个长高与否。
1: 那我还想请问一下黄主任，就是我们所说的晚长，哎，这种究竟是属于什么情况呢？
0: 其实晚长的话呢，它其实就是属于一种体质性的一个青春期延迟。那么这个晚长的话呢，其实它的意思说，就是说孩子的骨龄呢，它是明显落后于这个实际年龄。就例如我们有些小孩他去拍这个骨龄片的时候他往往呢就是说这个骨龄片与他的实际年龄，假如这个骨龄片与实际年龄是相差两岁的这个是早于他的这个实际年龄的话，那就相当于这个小孩呢他的一个生长速度还算是可以正常，还可以再去长高的。那么假如他这个骨龄片拍出来的这个骨龄的这个年龄，它是等于或者是已经大于了他实际年龄的话，那么他的这一个长高的这一个可能的话呢就会比较少一点了。
1: 那所以说哈，其实还是说到那句话，真正晚长的孩子啊还是少数。那我相信呢，可能也有不少的家长朋友可能要抱着这个等一等的心态哈，哎，就是误把各类的病理因素造成的生长迟缓呢错当成是晚长了，那就白白消耗掉我们孩子宝贵的成长时光哈。那所以这个风险呢真的是不容小觑。那还想替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问一下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区分孩子究竟是真的晚长还是生长迟缓，需要一个尽早的干预呢？
0: 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刚刚我所说的，大家要去带小孩子去拍一个叫做骨龄片。这个骨龄片呢它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说它可以判断这个小孩子他到底是晚长呢还是这个生长的迟缓。那么这个骨龄片的话呢我们就是以这个实际年龄孩子的周岁那骨龄代表的就是他骨骼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发育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孩子他的实际年龄打个比方他是八岁，那么骨龄只有六岁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每年身高的一个长速度的话呢它是比较正常的，而且呢它是这一种的情况就相当于是大家所说的晚长了。那么但是呢如果骨龄和实际年龄是差不多的，甚至它是比实际年龄要超出来的例如我现在拍出的这一个骨龄片它是八岁，而实际年龄它是七岁，那么这一个小孩他就不算是晚长了，他是我们要警惕这个可能，就是说他是可能会有倾向这个生长迟缓的这个倾向。那么这个时候呢家长就要带小孩去做进一步的一个系统的评估那就不能够说单单去靠肉眼或者说经验或者说一些偏方去判断他这一个这个生长是不是正常了，我们要等他以后再长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想法了。
1: 哎，没错那刚刚黄主任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骨龄片哈来判断孩子究竟现在是一个身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不能够光看孩子是几岁哈，那通过肉眼观察高矮呢其实呢也不是特别的靠谱哈。骨龄呢才是反映我们骨骼真实发育状态的一个依据。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听到哈一个黄金的长高窗口期，或者是叫做一个黄金的助长窗口期，那请问一下黄主任哈，这一般是指哪个年龄段呢？
0: 其实呢这个年龄段其实是有三个年龄段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婴幼儿期了，就是我们所说的零到三岁的时候。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儿童期。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学龄前到这个青春期这个时间段大概是四到十岁这个时间段。那么也是生长最发展最旺盛的一个黄金的一个窗口期。然后就到我们的一个青春期是

0: 三岁的一个青春期了、
1: 嗯、
0: 那么青春期的孕育空间呢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1: 嗯、
0: 所以的话呢我们不要说等着这个小孩到青春期他自然会长高了，那就由着他青春期的时候猛地长高或者迅速长高这样去等我们还是要把工作做前，要把小孩子的这个健康做在前面。
1: 嗯，那还想请问一下黄主任，就是这针对这几个黄金的长高窗口，那我们分别需要做一些什么才能够帮助到孩子能够有一个正常的生长发育呢？比如说我们在婴幼儿时期、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那么婴幼儿时期的话呢其实是家长们就是刚开始是一个母乳的喂养啊、
1: 嗯、
0: 然后到他六个月的时候呢就会慢慢的去辅助这个辅食、
1: 嗯、
0: 那么辅食的话呢大家也要注意就是一个铁的一个增加、
1: 哦、
0: 是吧
1: 铁、
0: 嗯、对是就是一个补铁的，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实铁啊它是我们的一个血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0: 也是我们的血液资源了啊、
1: 嗯、
0: 那么其实铁的话它是可以把我们的营养以及氧气呢输送到各个器官上面去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铁剂的一个补充的话呢是很重要的，那么在我们添加辅食的时候呢就要注意这个铁剂的一个补充、
1: 嗯、
0: 那其实另外的话呢在这个婴幼儿期就我们零到三岁这个时期我们还要关注就是儿童的这一个精细化的一些动作、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可以去做一下我们的一个生长发育的评估、
1: 嗯、
0: 看一下他的一个头部的运转呢、啊、还是说还有我们的就是正常的小孩子从爬到站到走到跑的这一个阶段啊，他的每一个阶段的发育是不是刚好是他在这个别人跟别人的一个同样的一个起跑线上啊，那另外的话就是手部以及脚部的一些精细动作是否灵活、嗯、那么如果是就是说觉得小孩子为什么他的这个听力有问题啊，或者说他的视力有问题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在零到三岁的时候要去介入去早干预的、
1: 哦、听力其实也是一个信号、
0: 嗯、
1: 是吗、
0: 嗯、对的对的
1: 嗯，那针对这个学龄前期啊，还有青春期之前，那我们家长朋友还有哪些能做呢？
0: 在学龄前，就是学龄前期到青春期的话呢，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一个阶段了、
1: 嗯。
0: 那么这个阶段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去拍一下骨片看一下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小朋友们到底缺什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到我们去检测一下我们的生长激素啊，
1: 嗯
0: 啊，以及我们的刚刚所说的，因为铁是一个反应的一个指标嘛，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铁蛋白呀，啊，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激素类的啊，看看它有没有缺乏、
1: 嗯。
0: 那么通过这个检测的话，简单的检测，再加上我们的一个身高体重的一个监测。啊，那么另外再加上骨龄片的一个监测、
1: 嗯、
0: 去综合的去评定这个小朋友他的一个生长发育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尽早的去介入这个干预。那么当然呢测身高是有一个比较讲究的，我们说身高呢它的检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哈、
1: 嗯、
0: 其实一天的身高它是有一个最高的时段也有一个最矮的时段、
1: 哎、
0: 我们说晨起的时候是最高的
1: 哦、
0: 在睡前呢它的身高是最低的
1: 哦，
0: 所以呢你们在量度小朋友的一个身高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在同一个时期去比较、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不能说今天我是早上去量的，然后隔了几天之后呢我是晚上去量的、
1: 嗯、
0: 我怎么还是反而矮了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1: 有可能是测量的时间不对
0: 对了，就是测量那个时间的不对、
1: 嗯、
0: 所以的话我们量身高的话小朋友就是家长们去帮小朋友量身高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这个方法、
1: 嗯、
0: 另外量身高的话呢我们说零到三岁一般来说呢都是爸爸妈妈们带着小朋友去社区啊，我们就通过就坐卧式的这个量法去量度的、
1: 嗯、
0: 那么三岁以上的话呢小朋友呢他就不会那么调皮了、
1: 嗯、
0: 就站立式的一个量身高。那么这个站立式的量身高的话呢要注意这一个站立的一些方式方法对吧我们的脚跟要贴着这一个测量尺然后呢把我们的一个膝盖的后面的话也要顶着这一个测量尺，再尽量平视前方，就不要说我的是有一个头仰的一个动作、
1: 嗯、
0: 那么这样也会影响我们那个身高的测量的不准。
1: 嗯
0: 啊，那么同时在这个青春期，我们还要讲究一个营养的补给，包括我们的一个睡眠呀，我们的一些营养的摄入啊，运动呀，现在我们不是说嘛，小朋友你最少的一个户外运动是要至少一个小时，是吧？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还要关注他的一个心理 通常我们说紧张不安啊，长期的紧张不安也会导致这个小朋友的一个身高发育啊，不好的。
1: 所以其实很多方方面面哈，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身高发育。
0: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一个睡眠了啊，可能大家可能不留意啊，为什么小朋友老是说自己长不高啊啊？但是我们现在现代的一些小朋友啊，其实学习压力还挺大的啊，每一天都要应付很多的作业、功课，然后考试，对吧？那么通常呢，都不可能说很早去睡，但是往往这样子，我们才会发现错过了很多，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一些生长激素啊，都是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释放的。然后到早上的7点钟，那么当我们在熟睡的时候呢，这个生长激素呢，它释放是达到一个最高峰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如果我们的睡眠不足的话，就会影响到这个生长激素的一个释放，从而就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生长发育了。
1: 哦，原来生长激素是晚上8点钟就开始释放
0: 的
1: 了哈。
0: 对的，
1: 所以啊，真的是哎，还在读书的哎小朋友们哈，尽管作业可能非常多。但是呢，实在是做不完了，也要早点休息哈，要给自己哎留够一个长高的时间哈。那刚刚呢，黄主任提到的一个点也非常的有趣哈，我也是第一次听，就是我们在量身高的时候啊，一定要统一时间点哈。我们早上的时候呢，身高是最高的，晚上的时候呢，身高是最矮的，所以呢，千万不要哎这一天是。咱们是早上来量，然后呢下一次咱们是晚上来量啊，说不定这个结果啊可能会让你觉得哎很吃惊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哎，就是这个时间点的问题。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再来进入到这个误区二的讨论当中哈。那这个说法呢，相信啊也是有很多的家长朋友没有听过的啊，就是父母的身高出众，孩子一定不会矮。那可能呢有不少朋友觉得，哎，我们夫妻两个个子都很高呀，那孩子基因好，以后肯定是矮不到哪里去的。那还是想要请教一下黄主任哈，这个说法真的对吗？我们说遗传对身高的影响占比大概是多少呢？
0: 其实遗传呢，对身高的占比的话呢，其实大概是占到60%-70%啊这一个幅度。但是呢，其实有很多的影响，就是说我们的30%-40%是什么呢？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父母之间啊，首先第一个也会有一个基因的一个重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父母他如果是携带了一个隐性的矮的基因的话，那他可能也会遗传到这一个小朋友身上，就落到说，去到这一个我们的占比的30%-40%的这个没有遗传到父母身高的这一个机会上面去了，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隔代的遗传，例如我们说父母是高的，但是我的祖父祖母是矮的，这种隔代遗传也会影响到这个小朋友的矮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后天的一个补给。自己的不足了，就是刚刚所说的，包括我们的饮食，还有我们的运动，还有我们的睡眠啊，这些都会给我们的后天拖了很多的后腿。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刚刚所说的一疾病的影响，例如我们的甲减呢，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还有我们的一个生长激素分泌不足啊，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一个孩子的矮小。那么最后就是我们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影响了，就是小孩子不断的一个长期的紧张不安也会导致这个小孩子呢这一个会有这一个生长发育的延缓。所以综上所述，就是这个后天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就不能说完完全全的遗传呢真的就父母高我肯定也会高这一个错误的一个理念。
1: 那刚刚黄主任提到了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哈，就是孩子的心理健康其实也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身高发育的。如果说孩子长期是处在一个被打压或者是被批评啊，一个就是不自信的状态，可能哎在不知不觉中呢也会影响他的身高发育。好了，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半点报时还有广告的时间，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请黄主任来跟我们解答。

0: 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一案故事呈现，
7: 伊利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啊，跟青少年儿童的生长发育相关哈。为此呢，节目是专门邀请到了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佳莹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再次请黄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9: 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佳莹。
8: 那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哈，黄主任是跟我们聊完这个，如果说家长他们本身父母双方哈，他的身高很高，那说是不是就说明孩子的身高也矮不到哪儿去呢？那刚刚黄主任是跟我们辟谣了哈，这个遗传呢确实是对身高有影响，但是只是给了身高一个可能性，并不是定局哈。那这里呢，我们可能又要提到一个专业名词哈，叫做遗传靶身高。那可能也有朋友听说过这个说法，能不能请黄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9: 其实这个遗传靶身高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公式的一个计算啊。那么我们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呢，我们社区啊，我们的儿保医生们呢，基本上是依靠这个公式，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父母啊，我们的小朋友的身高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就是如果是男孩子的话，就是父母的身高之和，然后加上13这个总和之后呢，再除以2。那么女孩子的话呢，就是父母的身高之和减去13 再除以二，这个就是上下波动会有五厘米的一个浮动区间，这叫做我们的一个这个靶身高了。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社区的儿保的一个工作者呢，经常会用到这个公式去把这个小孩子的身高算出来。
10: 这个公式非常的简单哈，刚刚黄主任说了，首先呢，男孩的话哈，男孩的靶身高，那我们可以是父亲的身高加母亲的身高加13，那这个数字的总和呢再除以2。那如果是女孩的话呢，就是父亲的身高加母亲的身高减去13，那在这个和的基础之上再除以2。那大家不妨呀，现在就可以拿出纸笔来哈，各位家长马上呢给自己家的孩子来算一算啊，这上下浮动的五厘米啊，可能哎就是我们孩子身高可能会达到的一个高度啊，也是我们身高管理的这个意义所在。那这个我们要科学的进行后天的养护呢，完全呢就可以帮助孩子摸到我们遗传身高的上限。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就算是父母先天条件啊身体很好，那还需要去做身体管理吗？我们刚刚说的有哪些的后天因素会把我们孩子的身高拉到遗传下限呢？
9: 那当然啊，除了说父母身高的这个条件很好，那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去做好这个身高的管理。那么刚刚也说了，其实父母的身高给予我们孩子的一个遗传就只有60%-70%。所以我们的后期的一个身高管理的话呢，首先我们要关注啊这一个孩子他的这个营养充不充足啊，我们所说的营养包括他摄入的蛋白质，优质蛋白质，对吧？还有我们的一个钙的一个补给啊，这一个的充不充足。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的一个睡眠睡得好不好，就是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里面说过的，我们这个睡眠其实是直接影响到这个孩子的生长激素的一个分泌啊，有没有真正的释放出来。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运动了，就是现在我们很多学校都是提倡我们的小孩子们要户外的运动1小时，是吧？那么这一个运动我们怎么去运动才算是好的啊？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去到时候等一下也会去说
10: 这个，我们接下来会聊到这个话题。
9: 然后的话呢，还有就是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小朋友他的一个有没有其他一些疾病，例如刚刚所说的甲状腺功能减退啊，或者说我们肥胖啊，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个小朋友的这个身高会不会拉到这个遗传的下限。
10: 那所以说啊，基因的优势呢不等于是万能的金牌哈，所以说无论父母高矮，那定期的身高检测呢都不能够忽略哈，千万不要白白浪费了我们孩子的生长潜力。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聊到第三个常见的误区哈，那这个误区呢我相信也是大家经常会听到的，就是什么呢？只要多喝牛奶啊，大量补钙就能帮助孩子长高。那这个说法真的对吗？那我们说这个钙是骨骼的原料，那只补钙，孩子真的能够长高吗？
9: 其实是不能的，因为其实呢，

0: 刚刚您也提到了一个维生素 D 哈，那如果我们要补充维生素 D 的话，应该要怎么做呢？
1: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说啊，几种我们所说的一个营养素是有不同的一个功效。
0: 嗯，
1: 其实这个维生素 D 呢，它其实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催化剂一样啊，它是负责呢去促进这个钙的吸收。
0: 嗯，
1: 那么其实这个维生素 D 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说它是可以就是预防我们的一个佝偻病啊，还可以预防我们的一个骨骼的一个发育的一个畸形，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从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当中去获取到这个维生素 D 去更好的去把我们这个钙给利用好。
0: 哎，那说到这个优质蛋白质，黄主任能不能够给我们推荐一些您比较推荐的，比如说这个肉蛋鱼啊，有哪些？
1: 对，其实您刚刚所说的，其实肉蛋鱼都是优质蛋白质。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个，
0: 其实肉是不是也有分？
1: 对，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些红肉，就是一个优质蛋白质。例如我们所说的牛肉，这些都是的。例如我们所说的鸡肉，其实也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
0: 牛肉、鸡肉，
1: 对。那么鱼肉的话呢，就是其实深海鱼是比较好的。
0: 深海鱼
1: 对。那么其实我们在平常的一些小朋友的饮食当中，我们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大家也知道奶它是补充钙，对吧？然后的话呢，优质蛋白质当中，我们会说一个星期要去补充一次的这一个动物的肝脏。用于是什么呢？就是用于我们补充我们的一个锌和铁了。对。然后的话呢，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还可以说隔两三天我们去补充一次深海鱼这是起到一个优质蛋白的一个利用那更好的去促进我们小朋友的一个生长发育。
0: 那刚黄主任提到一个维生素 D 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补钙的同时呢，也要注意维生素 D 的摄入，它是负责促进钙的吸收的哈。如果没有维 D 的话呢，即便是你补了很多钙，也很难是被利用进来。那我们说怎么补充维 D 啊？就要补充优质蛋白质了。那还有就是锌和铁这两个元素是不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呢，黄主任？
1: 是的。锌的话呢，它主要是促进生长激素的一个分泌。然后包括有一些孩子他的一个食欲不振这一些就是脑袋比较迟缓这些的话呢，其实补锌是最好的。那铁的话呢，刚刚也说了，其实我们铁就是我们那个血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我们比较关注的就是说这个小朋友有没有缺铁性贫血，因为贫血的话呢，直接是会减缓到这个生长的速度，
0: 直接减慢。
1: 对对对。然后小孩子的话呢，他如果是缺铁性贫血的话呢，他是精神会比较差了然后呢容易就是乏力这种情况的一个出现。那么所以的话呢，这个铁量的一个补给还是要去尽量的去搭配好就包括我们所说的，其实当它是婴幼儿期的时候，它的一个辅食的一个添加的时候，就有一个铁剂的需要了。很多小朋友在我们中心检测的时候在9个月的时候出现一个缺铁我们当时说，其实先去饮食调整先不用说马上去吃药吃什么的这一些，我们先去把它的一个辅食，它添加的辅食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先去把关一下，去看一下自己的小朋友的日常的这个饮食，它的一个迅速的一个搭配，以及它的一个优质蛋白，也就刚刚所说的铁剂的一个补充够不够这样子不要去盲目的大量的去补品。
0: 那由此可见呢，我们儿童的长高是需要有一整套的营养素来协同发力的，我们单一的补某一种元素其实是远远都不够的哈。日常饮食呢，也要讲究这个均衡还有全面才是助力我们小朋友长高的饮食基础。那我相信呢，生活当中呢还有一类小朋友就是平时饭量很大，吃的不少，但是就是不长个儿。那有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会疑惑是不是脾胃吸收不好呢？那黄主任，您从中医角度可以来给我们稍微解读一下吗？
1: 其实我们说脾胃胃呢是主管纳差的，然后脾呢其实是主运化的。那么其实儿童的一个生长发育更多的是我们要看他的一个脾胃的一个这个发育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刚刚所说的，例如有一些小朋友他是食欲不振的 面黄肌瘦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是调节他的脾胃的话呢，我们可能会给予一些

0: 薏米啊、茯苓啊、这些东西去给它以健脾的作用。那么如果是小朋友他在睡间的时候出现磨牙这些东西的时候呢，那我们可能就会给予他茯苓啊去健脾。另外呢，我们还要加一些清热的，例如这一个黄这个我想想啊，就是清热的应该是那个黄芷啊，还有那个黄芩啊，这些东西去啊把它这个清热加健脾给调节好，就减少它这些情况。那么脾胃的一个调节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可以用到这个小儿推拿，还有一个穴位贴敷这种中医式仪技术。那么小儿推拿的话呢，主要是我们平常也会跟小朋友说啊，推哪里，我们就关键于在于这个手指啊。手指它是有很多的一些经络，我们的拇指的这个螺旋纹的这个部位是一个脾经，
1: 那么是右手拇指是吗？
0: 其实左右手都行，
1: 左右手都行。
0: 对，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在帮他们推拿的时候呢，我们就只有一只手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拇指的螺旋纹呢，就是一个脾经。那么怎么去按摩呢？我们说向上是补的，向下是泻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要向上游。
1: 向上游，
0: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胃经啊，我们的胃经就是在我们的拇指的侧面，整一条经的一个胃经，那我们是把脾胃经都是把它做好的。那么另外还有我们大肠经，就是在我们的食指的一个外侧。那么食指的外侧的话，我们也是向上游，因为向上是补的，向下是泻的啊。那如果说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板门，就是我们的一个拇指下面的这一个板门的这个部位，我们要多揉揉。那么通常我们给小朋友揉的时候呢，
1: 可以跟镜头展示一下。
0: 对，就我们会在这个板门的这个部位就帮小朋友揉。那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增长穴。什么是增高穴呢？哈，就是小朋友他卷曲这个手指的时候，当他的尾指对应的这一个部位就自然卷曲啊，当那个尾指卷曲的这个部位，其实我们正常人大人他在按下去的时候也会有一种酥酸软软的一个感觉啊。那我们把这个穴位我们叫做增高穴，这增高穴呢我们要也是揉一下。那么通常揉多少下呢？我们说100到300下。
1: 100到300下，还要数一下啊，
0: 还要数一下。对，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可能大家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小儿捏脊。那捏脊呢，是从我们的这一个尾椎到我们的大椎穴，在后面的一个就是后背部啊，不停的在这个捏脊。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背部呢，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穴位叫做深柱穴。那么深柱穴呢，我们通常是用横插的这个方式就是横插的这个，也是100到300下，去通过这些方法去促进这个小孩的一个生长发育的。
1: 那刚黄主任呢是给我们演示了很多哈中医的穴位能够帮助刺激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激素啊，然后呢帮助我们小朋友促进身高发育。那刚刚呢，如果是在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就能够很清楚的看到黄主任的演示啊。那如果说您刚刚错过了也没有关系哈，晚上回去看一下回放啊，马上呢就能够用起来了。那当然我们说这些穴位的这个按摩，是不是其实建议还是要去这个医院请我们专业的医师来进行操作会比较适宜呢？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呢我们毕竟家长们如果是没有一些医学背景啊，或者说对于这一方面不太了解的那些家长的话，那我们按错一些穴位的话呢，其实就起不到一个适当的一个作用嘛。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到就是医院或者说社区去做这些小儿推拿啊、小儿捏脊啊这些可以促进小孩子生长发育的这些中医适宜技术的。
1: 那刚黄主任这个提醒也非常的及时啊。好的，那马上呢进入到这个误区五的讨论哈。说这个只要坚持运动，所有的运动都能帮助长高。那这个说法呢其实呢由来已久了哈，我也经常听，但是真的正确吗黄主任？
0: 其实运动呢有很多种啊，那我们要选择正确的运动去对小朋友的一个生长发育。例如一些纵向拉伸的能够刺激生长板的运动，我们才能够是助高的。例如我们所说的摸高啊、跳绳啊、跳高啊、篮球啊、游泳啊，这些纵向伸展、跳跃拉伸的，或者是舒展全身的这些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这个下肢给拉长的这些运动，我们是比较鼓励的。那么对于哪一些是比较抑制呢？例如我们所说的一些负重型的一些运动，例如

0: 举重呀这些，或者说是负重的蛙跳啊这一些运动的话呢，我们是觉得就会影响到这个小朋友的这一个生长的。
1: 所以在青春期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负重力量的训练，可能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哈，主要还是以这个纵向伸展，比如说跳绳呀、篮球啊、排球啊等等的哈。那所以怪不得以前就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发现哈，学校篮球队的那些同学嘛，长得都普遍比较高哈，这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哈。那刚刚黄主任也提到了，像是这个大重量的杠铃深蹲呀，还有举重呀，这些啊，其实可能都会影响孩子的身高发育。那我们要，如果是实在要做的话呢，可能需要稍微控制一下这个做的量。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想要问一下黄主任哈，那我们家长朋友啊，可以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自己的孩子生长的快慢呢？那我们说孩子每年的身高增长低于多少厘米就属于生长迟缓呢？
0: 那大家可以记住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吧。就零到一岁的时候呢，一年的长高呢大概是有25厘米左右的。那么一到二岁的话呢，大概是可以在10厘米左右。然后三岁到青春期的时候呢，每年的增长呢是要5厘米的。那么如果是低于5厘米的话呢，我们就要警惕它的一个生长是不是进入一个迟缓的状态了。那么但青春期之后的话呢，每年呢它的增长呢是就是会少于6厘米的了。那因为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它长高的这一个速度就会变慢了下来。
1: 那所以呢，刚黄主任提到的这组数字啊，大家也可以记下来，就是0到1岁哈，一年长高呢大概是25厘米左右。那1到2岁呢，一年长高10到12厘米。那3岁到青春期之前呢，每年的身高如果是低于5厘米啊，就要警惕可能是出现了生长迟缓。那当然了，进入青春期以后呢，刚黄主任也提到了，每年增长的这个幅度可能会减小，但是呢增长少于6厘米也要留意。那所以家长朋友们呢，可以定期哈给自己的孩子来量一次身高，来算一算这个身高的增长速度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哈。那还想请问一下黄主任，如果是有没有哪些信号的出现就提醒我们要带孩子做一个生长发育的评估呢？
0: 有的。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刚刚大家最关心的，如果他的身高增长达不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标准啊，就是0到1岁25厘米啊，然后三岁之后呢就是这个10到12厘米啊，然后到青春期的这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学龄前到青春期的这一个每一年5厘米的这一个增高的这个标准，如果达不到，这是第一个警示的信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最直观的一个警示的，看到我的孩子比同龄的人都要矮半个头以上的那这就是第二个警示了。第三个，我们要关心他的一个性早熟，或者说我们所说的一个有没有第二性征的一个早期的出现。那什么叫做这个性早熟，或者说第二性征早期出现呢？我们看到女孩子啊，8岁前就这个乳房的发育，或者说9岁前的男孩子具有这个睾丸的增大这个就是一个警惕的信号了，那赶紧要带过来看一下了啊。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会出现肥胖、食欲很差呀，或者说经常的咬手指积食面色比较差的我们说就是面色萎黄的这些的情况我们都要警惕的。还有就是遗传因素的影响了，父母都很矮那我肯定要早期的就要进行一个干预了，就要马上过来看一下到底他的一个激素的一个水平怎么样子啊，他的脾胃的状况怎么样子等等，我们会综合来 对它进行一个生长发育的评估。
1: 那以上的几类警示信号呢，大家都可以对照着自己家的孩子来看一看哈。如果说是出现了其中的任意一条呢，建议还是要尽早带孩子去做一个专业的生长发育评估。好的，那刚刚是聊完了几大的这个误区哈，接下来呢，来聊一聊黄主任所在的这个社卫中心，哎，有哪些专属的服务哈？因为有很多家长可能还会想问哈，说如果是想要看这个儿童生长发育，是不是一定要跑到大医院排队呢？那我们知道黄主任所在的荔湾区白鹤洞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是和广东省中医院啊，目前是共建了儿科的专科联盟。那想请黄主任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能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哪一些贴近三甲水平的便民服务呢？
0: 首先的话呢，其实我们中心在去年的三月份就已经跟广东省中医院的儿科构建了一个儿科联盟啊。那么这一个他们的一个儿科专家团队呢是会在每个星期都会过来我们中心去坐诊。那么同时呢，也是为我们提供了就是为居民们也提供了这个就诊的一个方便啊，不用说
1: 每个星期是具体是。
0: 我们都会有公布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
1: 公众号
0: 对然后的话呢，我们这个专家团队的话呢，其实它可以首先第一个就是带动我们的居民们过来测骨龄啦第二个的话呢如果是出现一些生长发育迟缓的这些小孩那么会直接的转给我们省中医的儿科去。再去深入的去看一下他到底是哪一方面出的问题，那么再给予专业的一个评估那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按照社区来说，我们做好这个筛评转管。然后的话我们是把有问题的有异常的小孩，或者说我们可以早期的介入治疗的这些小孩转到三甲医院去，让这些小孩首先的就很好的去达到这个早期的一个干预治疗的这一个方面去，那让我们的家长也放心。那么第三个的话呢，我们也跟这些三甲医院呢定期的去开展这些义诊的活动。那么在义诊的同时的话呢，其实三甲医院的医生也会给予一些专业的一些疾病的咨询，以及他们对于这个小孩的这一个健康发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专业意见的一个评估这个也是为到我们社区的儿童带来很大的一个便利。
1: 那如果说有这个家长朋友想要带孩子进行一个免费的骨龄筛查，那具体要怎么预约呢？能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吗？
0: 其实我们也不用预约的，
1: 不需要预约。
0: 对对对，我们也不用预约。其实就是看着我们公众号如果我们的这个儿科门诊开的时候都可以过来，这个是不用预约的。
1: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这对于周边的家长来说呢，也是一大的便利。因为以往大家提到这个生长发育评估哈，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要往大医院挤，但是呢，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服务呢直接下沉到社区。那普通问题呢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但是一旦遇到复杂的病症呢，我们还有三甲医院做后盾哈，这是极大的减轻了很多家长朋友的这个负担。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是接近了尾声了哈，我们借着这个8月18日中国儿童长高日这个特别的节点呢，请黄主任结合多年的社区儿童诊疗经验，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些儿童生长发育可能会出现的误区哈。那最后呢，还想请黄主任给各位家长朋友们送上一些核心的提醒，可以吗？
0: 可以的。那么其实综上所述的话呢，我想给予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三个字：早、近、全。怎么体现呢？早就是要我们早期发现、早期筛查、早期进行干预、早期治疗这是体现一个早。那么筛查我们可以去到社卫中心去筛查，包括我刚刚所说的我们的身高、体重还有骨龄拍骨龄片，还有我们的生长激素的一个检测现在的筛查都很方便，不一定要抽血我们用指尖血，就是末梢血，就可以筛查了这些生长激素到底有没有缺乏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近，当然就是刚刚所说的，我们 不要说什么病都往大医院去跑，因为现在大医院也是人满为患的。我们这些属于儿童保健内容，我们可以往我们最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走啊，这是近。然后呢，其实社会中心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中医事业技术的一个开展，那么我们不用跑到大医院去预约去做这个理疗，去做这个小儿推拿小儿捏脊，我们可以在社会中心就完成了我们初步的一个助长高的这些方式方法。第三个呢，就是全全的意思是说，我们作为父母不要只关注于小孩子的这个体重身高，我们还要关注他的心理、睡眠、运动啊，还有我们的他的一些等等的这些情况。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黄主任今天带来的非常接地气的科普。那同时呢，也感谢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以上呢，就是本期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那希望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够抓住成长的黄金期，健康长高，快乐成长。那明天下午3点到4点，活出健康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
0: 再见。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今天0点开始，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3项便利措施。这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细化落实举措，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为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提供良好发展环境，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根据国家医保局介绍，我国已经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了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的表态时，对俄罗斯媒体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说，如果日本企图通过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国际社会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那么我建议他们管好自己的事，他们国内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之内启动。他同时威胁说，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和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17号在印度开赛，首轮比赛男单卫冕冠军石宇奇不敌东道主新星阿尤什谢帝，遗憾出局，爆出了当天最大的冷门。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1: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6: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1: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6: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1: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6: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1: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12: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即将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咱们这精神精神啊，听听凤凰传奇。好，那今天老样子啊，鲁阳还是一个人来陪伴大家两个小时啊，欢迎各位在广播端收听节目，也同样欢迎大家进入了视频领域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六个字啊，在抖音和视频号上面都可以看到我。就一杯又一杯，知我这谁原形早已做好准备，峨眉的月光。欢迎大家已经进入到咱们直播间的老朋友们啊，您如实守候啊，真的太厉害了。还有来了就买东西的，行。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开启今天这两个小时的新闻话题啊。今天我一共给大家准备了四条新闻，应该有很多都跟咱们这个生活有很大关系啊，比如说物业费啊，养老啊，教育啊，都是有关系的，好吧？今天咱们来好好聊聊啊。一只鱼真的是你太准时了，你应该是预约了今天的直播啊，早早的守候在了咱们这个直播间里啊，上来就跟我打招呼了。嘉宾怎么没来呢？今天没有嘉宾，今天还是我一个人啊。明天也没有嘉宾，咱们这种临时约嘉宾也有点太不礼貌了。我觉得也，这个应该提前一个星期去跟大家打招呼，是吧？啊，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继续来跟大家聊新闻。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句话呢，来开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条新闻哈，就是咱们在使用手机，智能手机啊，智能电视的时候，都会发现这上面其实它是有一个叫老人模式或者长辈模式，我们肯定都留意过这个事情啊，长辈模式，甚至还有一些手机就叫老年手机，对吧？但是我现在观察到一个事儿，就是很多长辈模式它并不对长辈友好。这个我就是已经很长时间了啊，就是家里的这种什么电视盒子呀，智能电视啊，这种电视上面的应用啊，以前多简单，对吧？这个闭路电视一插，一开电视就有信号，就可以看了。再往后有了这个机顶盒啊，打开机顶盒它就开始自动播放这个电视直播。哎，你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有些时候这个机顶盒一出来，它也有很多这个广告啊，然后选项啊，或者咱们家里装的就是那种各种品牌的电视盒子，或者智能电视开开之后它有一个开屏广告，然后接下来就进入到各种各样的应用啊，看什么你得打开什么应用。这好像真的对于现在这个咱们的老年人或者中老年人来讲啊，真的特别不友好。我在家里有时候给孩子看个什么东西，看个动画片啥的，如果我不在家，孩子是看不上的。为什么呢？不会搞啊，不知道打开之后看什么。前段时间我也给这个远房的一个长辈啊，这个家里装了台电视，然后装了电视之后呢，也给他装了机顶盒，而且呢我给他下了很多电视剧在里面，结果一集都没有看过。我说为什么？他说找不到，打开电视之后根本不知道在哪儿找。哎呀，我就是引发了我的一个思考啊，我说这个怎么科技产品的设计它不能只针对年轻人友好啊，对不对？它也不能只针对这个热衷于科技产品的人友好。所以针对于我们现在国家有3.23亿的中老这个中国老人来讲的话，那这个群体我们是不是有点忽略掉了啊？是不是啊？好，欢迎咱们各位进入到直播间啊，欢迎土鸡哥，一只鱼，还有怎么还有下单的呢？41号是什么东西啊？现在真的像你们的下单像我在开盲盒一样，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实时的看到咱们的这个小黄车里边的东西啊，都是排到第几了，让大家买的什么东西。你看我昨天给大家推荐风味的烤肠，今天才有人过来买，这个滞后性，感谢您的支持啊，感谢下单，应该也是过来复购的哈。好，欢迎大家来关注节目啊。好，咱们先来讲讲，就在2026年的7月25号，罗永浩在社交平台上啊，就是我也其实看到他这个也引发了我自己的感想。他在社交平台上发了这么一段话，他给家中的老人两度更换了新款的电视，即便开启了长辈模式，老人仍无法独立操作，最终只能退回到老式的 IPTV 机顶盒。那在次日上午呢，罗永浩就怒斥这电视机厂商，这个词条呢就登上了热搜。话题的评论区类似的这样的吐槽有很多啊，放大字号之后的像什么广告弹窗依旧，老人误触之后找不到返回键啊等等，这样子的毛病大家都有一些使用的想要吐槽的事情。先来说个数据，数据揭示出更加广泛的一个矛盾。根据 CNNIC 第56次中国互联网发展情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25年6月，我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规模达到了1.61亿。工信部在2024年1月的数据也显示，已推动超过1.4亿台国产智能手机和智能电视完成适老化改造。而这个根据前瞻产业研究的数据呢，智能电视日均开机率已从2016年的70%降到2022年的不足30%，这还是2022年的数据，那在2026年就不敢说了啊。那适合老化改造覆盖面的这个就适老化改造的覆盖面持续在扩大，但是核心的终端产品的实际使用率不降反升，这两组数据确实背离了一个指向了一个清晰的事实，当前的长辈模式并未真正的解决老年人的使用困境啊！这个适老化改造推行了5年了，长辈模式也已经成为了行业标配，那问题依旧突出，这究竟是一个怎么回事呢？
大家觉得呢？大家觉得现在这些电视机啊，智能手机啊，这种这个什么这个长辈模式啊，有没有同感？有没有我说的这种同感？那接下来我来从这个行业现象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2021年，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发布了一个叫《智能电视适老化设计技术要求》的一个团体标准，明确了电视呢就应该设置简洁模式。2025年8月，该协会再次颁发了适老化电视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啊，将适老体验细化为叫视听友好、交互友好、安全与健康友好的三大维度。两次标准的迭代目标一致，就是降低智能电视的操作门槛。标准在细化，产品端的回应却异常的单调，啊，根据这个，红星资本，2026年7月啊，咨询了小米、华为、海信、创维、长虹等多家的品牌的客服，哎，所谓的长辈模式大同小异，整体界面呢相对简洁，字号和字幕呢能放大。若想开机直达常规的电视直播界面呢，需要用户单独进行设置。并且呢，各品牌均暂不支持远程遥控的功能，啊，就是本质而言，厂商做的是加法，就是在原有的操作系统上面叠加了一个界面的皮肤层，而非做了减法，啊，也就是说，即重构了一套真正适配老年人的纯净的操作逻辑。那从底层菜单未改，然后商业入口未减，长辈模式终究它只是一个视觉层面上的微调，等于是你多加了一层皮肤啊，是吧？操作逻辑、操作界面也没有做任何的修改，啊，终究也就是只是视觉改变。所以这套加法逻辑实际的效果如何呢？来看数据报告。中国家电网2022年发布的2022国内市场适老化电视调研报告就显示，1191位老年受访者当中，有49.6%的人开机之后是不能直达想看的电视节目，28%的人设备多不知道怎么切换，20.9%的人说操作复杂不知道怎么找到想看的内容。华商报2025年11月的一则报道也是提供了更加具象化的样本，说这个采访了68岁的刘阿姨，刘阿姨呢是独自生活，家中有一台65寸的小米电视啊，这小米电视上面一直是盖着一块布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去年儿子给买了新电视，不会用又怕落灰，那儿子呢也教过他啊，先按这个再按那个，但是呢自己一动手就忘，根本记不住。而这个记者在现场操作也发现，想看电视直播需要等待15秒的开机广告，然后再按9次按键进入到信号源，最后选择 HDMI2， 然后呢中间你但凡摁错一步你就得返回重来，哎，这真的是切换频道还得使用第二个遥控器，这个遥控器找不着了你也看不成。更令老年人无所适从的是什么呢？就是系统自动升级以后界面和按钮它变了，你知道吗？有时候它系统升级它得改 UI 设计，哎，它一变完了，之前你好不容易记下来那些操作步骤，哎，全废了。所以说这个系统升级呢它还挺快，哎，隔三差五一年得来个2-3回。所以说你说这样一套只做视觉加法不做逻辑减法的长辈模式，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适老化设计，它更像是一种敷衍的表面关怀。那么更令人遗憾的就是这种伪适老模式并非电视行业独有的，在手机 APP、 智能家居乃至线下的公共服务当中，相似的故事正在反复的上演。那既然技术层面并不存在任何性质这个实质性的障碍，那究竟是什么让产品让产品方既不能也不愿意做一套真正贴合老年人需求的长辈模式呢？这究竟是为啥啊？为什么这么多伪适老的模式出现？所以这就不得不说一说这种伪适老的商业闭环啊。电视行业的困境呢，从来不是说做不出什么好产品，而是这好产品与好生意之间，厂家还是选择了后者，好生意啊。
长辈模式流于表面，根源就在于此。商业意愿的缺失，首先体现在利润的天平上面。TCL 电子2025年年报的显示，说这个集团全年收入1145.5

1.83亿港元，大尺寸显示业务毛利率仅 16.8%， 而互联网业务的毛利率高达 56.4%， 贡献了 17.53 亿港元的毛利。那卖一台电视硬件的利润，它不及电视端流量生意毛利的1/3呀、就是这卖电视就是不赚钱呗。所以硬件生意本身还在萎缩。奥文云网数据就显示，2025年中国彩电零售量仅是2763万台，同比下跌了 10.4%， 创十年来最低纪录。那当硬件的利润微薄，市场规模持续缩水，互联网服务便从额外收益变成了利润支柱了。所以厂商他不仅没有动力简化操作，反而有充分的动力让用户在系统里面停留的更久，点击的更多。产品设计的每一处细节都在服务于这个目标。2025年1月，工信部电子第五研究所抽样检测就显示，国内主流的品牌啊，智能电视开机广告平均时长，您猜有多少？这个数据让我觉得头疼啊。平均广告开机时长是42秒，最长的更过分，有86秒，比那等红灯时间都长。而据购正科技发布的2025年中国家庭智能大屏行业发展白皮书就显示， OTT 智能大屏广告全年收入约324亿元，开机先放广告，首页铺满付费推荐，直播入口沉入多层底层菜单，那这操作路径每延长一步，广告曝光和会员转化率就会随之攀升一层，所以你看效果明显啊，那能给你简化吗？那只能做做面子嘛，对吧？企业不挣钱吗？是吧？所以挣钱，你看挣的这个钱多难看，吃相太难看。智能电视早就已经从那个观看终端异化为了一个流量入口，用硬件获客，然后呢这个后向收费变现。这更棘手的就是什么呢？说这套盈利模式已经是固化为了一个紧密咬合的利益共同体。那从牌照方、内容集成商到终端厂商、广告代理商，每一环都从开机广告和会员分成当中分利润。而又根据泰媒体此前的调查，会员收入当中有 30% 需分给集成播控方。国家广电总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的 IPTV 与 OTT 收入合计是 266.69 亿元。任何一家终端厂商若想单方面推出无广告、直达直播的这种适老电视，那要说服的可不是一个部门，而是一整条产业链。所以说各方均从现有的模式中获益，那系统内部缺乏自我革新的动力，监管同样是难以打破这个闭环。2021年发布的智能电视适老化设计技术要求仅为团体推荐性标准。2025年6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两项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这个标准从团体升级为国标，但推荐性质未变，既不强制也不罚，与也无这个罚则与验收抽查机制。那这厂商叠加的这个长辈模式界面，那即可满足形式需求，底层操作逻辑的重构始终未被纳入到强制的范畴当中。那就是你虽然出了这两项措施了，你也不强制执行，他不执行呢，你也没有什么惩罚措施啊，也不抽查啊，你这是属于出的是啥机制呢，是吧？那这个 APP 端呢，也同样遵循同样的逻辑啊，极致好用的长辈模式意味着要更短的使用时长，更少的广告曝光，直接触动了互联网产品的核心命脉。那厂商呢，他还忌惮的这种模式外溢啊。你想想，如果长辈模式足够便捷了，那年轻的用户他会不会用呢？对吧？他看，哎呦，
长辈模式原来是一个逃离复杂界面的一个小 bug， 那我肯定得用啊，是不是？所以叫模式溢出，那这将进一步的侵蚀掉了商业的根基啊，不敢用啊，就是既不能让老人太方便，也不能让年轻人找到漏洞啊，这就真的是死局一样的。所以这利润倒挂让厂商不愿意动真格的，产业链分润这个结构让厂商不能够独自改变，监管软这个软约束让外部的力量根本就压不住底线，这三重力量相互锁定，就构成了所谓的长辈模式韦氏老困局，坚而不破的商业逻辑。你说这听着气人不？但也无能为力啊。

0: 咱们的听众也有同样的同感啊，这看个电视可真不容易啊，是不是？坏得很，坏得很，也不是坏得很，利润驱使，对不对？他这个商业毕竟以什么？以利益为准啊！我看大家还有说什么的，小西说，电视是大部分老人的日常啊、陪伴家电，就是确实啊，你说老年人在家里看电视是最长时间的啊，那电视就该考虑老年市场了。年轻人看电视的越来越少，老年人想看又不给看，还看不了。哎，小西，我觉得你说对，就是厂商他根本不需要考虑什么模式溢出，你给老年人设计的轻便了，那就是你能够获得大量的中老年用户。这年轻人本来就不怎么看电视，你怕什么呢？你怕这年轻人还会啊这个啊逃离你这复杂的界面吗？其实我觉得这厂商也是不敢赌这件事儿哈。来，我看看，这位用户说，我家的智能电视不复杂，只是它只能接收 4S WiFi， 就是 4G WiFi 啊，不能接收 5G WiFi， 所以开机不复杂，就比较慢而已。哦，对对对，有些智能电视就像 5G 频段它接收不了，就是等于是相对来讲系统啊芯片老一些啊，所以那次移动师傅把 4G WiFi 路由器断了，只剩了 5G WiFi 一个路由器了，我家电视就变成了，是变成什么了？变成废纸，就变成废纸了，只能什么只能电视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等于是那这 4G 路由器一断，那 5G 路由器又连不上，那这电视不就废了吗？对吧？网上一查，有的电视不支持 5G WiFi， 无奈啊，无奈。有线电视最方便了，就是资费贵啊，没错。所以咱什么时候能够赶紧出台一个大一统的措施，把这个电视变回它本身的模样，把看电视变成它最简单的场景，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什么智能不智能的，你得让人看呢，是不是？啊，你这倒好了，又这会员又那收费的，我告诉你，所谓的咱以前啊说这个用回这个什么。普通的有线电视啊，装那个 IPTV 的机顶盒，你说资费贵吧，其实哎呀，电视费这属于家庭的固定的正常开支，你要是现在这个智能电视，你看这个也要钱，看那个也要会员，你把这一套会员都充下来，不比那个有线电视便宜，我告诉你。所以现在这个就真的这是赶紧的吧，我觉得真的是需要调整了。就我还没跟你讲完，这里边还有很多东西呢啊，就是还是回归到这种非智能电视相对来讲好一点。但是哎，关键就在这儿，您到这个市场上去看看去啊，你逛逛这家电城，你看看现在还有多少是非智能电视的吧，好像应该很少，我甚至猜测都没有，所有的厂商不可能再做非智能电视，它多多少少这个电视它都能有什么内存啊，能装 APP 啊里边啊等等这样那样的。所以那既然这样子，我们买了个电视，我们在只看它的电视功能，其实有很多的功能我们用不上，我们也就是多花了它的技术的这种研发费用。所以在这个里边，我们现在为什么买电视的人越来越少，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你是不是也是觉得我买个电视我就想看个电视直播，但是你给我整这么多花里胡哨的功能我也用不上，但我也得花着钱得买，是不是有这么个不公平的心态，对不对？你看我这也有朋友说说我爸每次看电视都叫我女儿来帮他弄，是不是一个很无奈的事儿？现在成了让小朋友来教老年人如何开电视了，以前都是咱们都是长辈教小孩怎么开电视，是吧？甚至不想让孩子看电视看太多，现在可好了啊，这孩子能搞得很明白。所以说啊，接下来呢是什么呢？就是三重反噬，就是个体、家庭与行业。就这套伪世老的长辈模式的反噬，就是整个啊，正沿着个体、家庭、行业三个层次在逐级的传导，每一层都是下一层的放大器，最终反噬到厂商的本身。最底层的伤害个体，发生在个体认知层面上。2025年8月发表于这个 BMC， 这个叫什么一项研究，是一个国际的研究啊，我不给大家念这个名字了，我也不认识。它整合了中国健康与老年人。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
1: 事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即将来临，
5: 将来临，
3: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再说。
1: 哎，这个歌啊，我觉得开启咱们接下来说电视这个事儿啊，就接着说很合适。赶紧啊，这个老年人现在在家里，刚才咱们用户也说了，说这老年人在家看电视，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场景，对不对？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家电。你让现在老年人买个电视在家里，这就由于这个开机太繁琐，也不去看了，干嘛呢？端着手机看。你知道老年人在家里端着手机看，很费手的，你知道吗？时间久了，这个手会劳损，而且眼睛也不好，太小了屏幕。所以说，我觉得咱们还是赶紧的改一改吧。这个行业现状，我觉得是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啊！你要推出一个真正能够让长辈、让老年人能够用明白的一个真正的长辈模式，而不是说这个伪适老的假模式。所以从这个健康的研究报告来看，刚才我讲到的是，就是说有一项国外的研究，他说中国的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和英国的老龄化纵向研究的三大数据库啊，它覆盖了一共是39,190名参与者。在这个数据当中就发现说，中国的老年群体的数字排斥率高达 96.2%， 这太夸张了，这么高。美国是多少？美国是 51.1%， 英国是 33.5%。 在调整了年龄、性别、教育等等的这个协调变量之后呢，数字排斥与孤独感呈现一个正相关的趋势。中国的老年人的孤独风险增加了 22%。 那针对于5941名6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的研究就进一步揭示了，数字排斥不仅直接影响到了认知功能，还通过了社会隔离和抑郁的链式中介效应，间接加速到了认知衰退。不要再想着去适应什么规则，不要再想着去改变什么，一切都来。所以这一结果呢，在行为学上它对应的正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习得性无助。这个词儿大家不陌生吧？习得性无助，就是你经常骂孩子，那个孩子就会经常，觉得自己好无能啊。然后我干这也不行，干那也不行，时间久了他就会习得性无助。哈哈，这个习得性无助呢，就是老年人他将这种失败归因于自身老了，哎呀，我不行了，哎呦，这个赶不上时代了，而非这产品缺陷，你知道吗？一旦这种归因固化，他们便从不会用退化为不敢用，主动避免手机支付、线上挂号、视频通话等等的全部的数字场景，所以最终完成对数字生活的系统性自我排除。那个体层面上的自我排除也随即就向家庭关系蔓延了啊！数字反哺本是代际互动的一种天然纽带，子女教父母使用这些智能设备的过程当中，通常是承载着陪伴与耐心的情感交流。但是教会父母操作一台电视机，它需要反复演练十几个步骤，并且系统自动升级之后，这界面按钮又全部重置，此前的积累反哺都是瞬间归零。你说气不气人？向日葵说，这就是我的心声，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话吗？就是让这电视变得简单一点，是不是啊？不要变成了这种老年人对于数字设备啊，对于数字化生活变成一种习得性无助，那这真的是不好了。所以说这个给我们看到的这种无力感哈，就是你好不容易教会了，结果呢，哎，过了半年它系统升级了啊，整个这个操作界面全给换了，哈哈，之前所有的按钮啊，这个界面入口啊，全找不着了，真的是你说多无奈吧。所以说这里面呢，之前我们这个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5年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我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3.23亿，占总人口的23%。这一量级的家庭日常频繁上演着一台电视割裂的对话，所以数字排斥，它便不再是私人领域当中一个繁琐的烦恼了， 而是正在损耗着社会基本单元情感纽带的普遍困局啊。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对了，就是你搞的这个很多家庭矛盾的这种琐事啊，对吧，教了一遍之后再教第二遍，那子女可能就没什么耐心了啊，这老年人觉得哎呀我老了没用了，你还嫌弃我，并且它不是这玩意儿造成的，它是那个电子设备给咱增添的生活烦恼啊，对吧。 而且行业层面上反噬更为致命，厂商为了维持流量入口。

暗哑是下跌的关键变量，对吧？刚才我说了，就是等于是他们对于这个叫什么，就是电子厌恶啊，习得性无助，感觉这个电视已经不再是他们，就是不再是他们所专属的一个在家娱乐的一个居家的家电了。而且更隐蔽的损失就在于这些灰色产业的迅速补位。根据《时代周报》的报道。 罗永浩发现，家里的老年人安装的电视直播APP里面，每隔一两个正常频道，他就会夹的一个什么呢？哎，兜售假保健品的养生频道。正规厂商流失，收入与信誉，那灰色软件收割流量与利润，那这行业整体是在一种双重挤压下持续贬值。 就这听上去真的是太头疼了，真的，我在家里有的时候，我给就是，为了让我妈在这儿待的时候没那么无聊嘛，我也给她装了各种软件，然后能告诉她怎么怎么操作。这个软件里面啊，看这个电视剧，那个软件里面看那个电视剧。你要想看电视直播，你点这个软件。哎呀，好不容易给我妈教会了，结果后来那两个软件崩溃了，然后开始卖广告了。好，我妈一点进去全是广告，所以她就不看了。 现在那个电视规格装的那个电视盒子也成了个摆设，所以这种事情应该在像我们八零后、九零后这一代当中，它是最常见的。就我们的父母基本上都是五零后、六零后，对吧？那你想想，这正好就是说的我们这一代群体的一个事情。所以你现在这种双重挤压下，整个电视行业真是贬值的不得了。而这一链条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它构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这种伪势老。 赶走了老年用户啊，开机率与销量持续下滑，那硬件的利润进一步被摊薄了，厂商因此就更加依赖广告和会员等互联网收入。那为了维持这个流量的收入，就继续加码，把这个操作系统搞得复杂一点，商业入口搞得那个就是一个不小心就点进一个商业入口啊，这个用户体验随之就更加的恶化，更多的用户就迅速流失。 而每一轮加速流失，都会在下一个周期以更低的开机率和零售量体现出来。咱们这3.23亿的老年群体，每一次放弃，都在持续压缩这整套商业模式的生存空间呐。

向日葵说啊，不经意点错了，要找家人或者说找客服啊。那看来真的，你看我们的听众里面，那都有深受其害的中老年人啊。

来，接下来大家听好了，这个长辈模式这种伪事老的困局究竟离瓦解还有多远，我也帮大家找了一个分析啊，接下来可以听一听啊。伪事老的本质，它是商业逻辑与用户需求结构的一种错位，要弥补这道裂痕，需要追问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就是现有的格局当中是否存在足以撬动变革的能量，这个变量它究竟在哪里啊？这些变量的边界又在哪儿？监管层面标准正在升级，但约束力有限。2025年6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智能多媒体终端适老化技术要求升格为国标，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推荐性性质未变，厂商标注符合国标即可啊，操作层面的改造不在验收范围内。刚才我有说到这个事情，所以真正形成约束力的是广电总局2025年8月启动的便捷看电视认证，核验开机直达直播，一键换台。截止到2026年2月，已经为21家厂商、28款机型发证，覆盖电视机、机顶盒、遥控器等49款型号。

县总局背书，正向政府采集和养老项目渗透，成为隐形的门槛。但认证覆盖面是有限的，获证机型多集中于中高端产品。骆驼科技数据显示，2026年816期是2026年的618期间，线上电视均价为3568元。这认证机型售价普遍偏高，适老仍是部分机型的一个增值标签，而非全行业标配。你看到了没？适老竟然能够成为一个增值标签，成为你选择这台电视的一个功能的这个做决断的一个选择。哇，天哪，天方夜谭啊。2026年7月，广电总局联合工信部部署一体化电视全国推广，年内目标是1000万台，核心是机顶盒功能内置电视，实现开机看直播，一个遥控器操作，这就解决了操作便利的问题。但是附带的是商业交换，运营商通过套餐补贴推广一体化电视，那用户获得硬件优惠的同时呢，被纳入运营商的服务体系。新增的宽带业务，老用户续约是核心的转化场景，开机及直播的便利换来的是点播内容收窄，能否被市场接受尚无定论。所以现在还得是看看这个情况，就这个政策它能不能实行得了啊。就我也看到了，其实这个政策也是进一步想要让这个电视回归到看电视的本质，而不要多这么多花里胡哨的操作。而在渠道层面呢，服务在延伸，但持续性是有待验证的。关键是你要享受这个东西的话，你得换电视，你得买，你得重新换，又得花钱。你最近要买了电视的人，你怎么办呢？而且刚才我也说了，具备这部分功能的电视都是中高端机型，普遍售价都3000多块钱，是吧？现在电视这么便宜了，它中高端机型大家更觉得买的有压力了啊。所以就是觉得，哎呀，本来花个1-2千我就想看个电视，现在你要想有这种适老模式的，你得多花钱，3-4千5-6千更高。2026年7月28号，京东推出的电视适老化服务包括长辈专属客服、线下导购、送装一体以及用户反馈征集。 TCL、 海信、长虹、创维等品牌也是协同推进，渠道介入将适老化从产品功能延伸至了服务环节。那但其持续性最终要回到销售数据上。目前呢，尚未披露适老化的机型与普通机型的转化率以及复购率的对比。那市场结构层面上，增量空间广阔，但成本账尚未清算。根据这个奥维云网的这个预测啊，说适老化电视，这个适老化家电市场的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1亿。咱们国家现在的3.23亿老年人啊，这个对应一个明确的增量市场，但是老年购机支付意愿上限较低啊，适老改造以及这个软件重构和客服升级同样是需要成本的。目前呢，没有厂商给出这笔账的明确算法。那在技术层面，语音交互这种语音交互可能会改变规则，像是海信、创维等等的品牌已经推出了语音控制电视，科大讯飞等厂商也已支持了像粤语、四川话等21种地方方言。但方言在家庭这种嘈杂的环境下的稳定性仍然在优化。如果说这一瓶颈被突破了啊，老年人通过语音可以直接完成我要看中央一啊这么简单的话，那长辈模式的界面是否纯净就不再是什么核心了，直接说话就行了。但是你想想，家庭环境里边如果说家里人多，可能这个语音识别就不用那么精准。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老年人可能绝大多数这个生活环境会安静一些些啊，没有那么嘈杂。所以一旦如果实现了这种纯语音操控，而且识别率非常高，对方言、对于普通话不标准的老年人也能够很友好的适配的话，这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好消息。但是这些变量尚未形成一种合力，认证覆盖有限，一体化电视的商业模式有待验证，渠道的持续性取决于销售数据，厂商的成本还没有算清楚，技术突破也还有点距离。
所以话又说回来，说到咱们这个节目一开始说的罗永浩在社交媒体的那条吐槽的评价，他不在于登上热搜，而在于他说出了 3.23 亿老年人共同的沉默体验。真正的适老是否能够真正到来，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衡量，就是当开机及直播不再是某几款认证机型的卖点，而是全行业所有机型的默认出厂设置。在此之前，长辈模式的困局本质上还是一笔没有算清楚的账啊。

刚才在这个给大家讲节目的时候，说新闻的时候，还忽略了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哈。一生平安说，主持人，蓬松的洗发水是多少号链接？哎呀，不好意思啊，刚才没看到。但是您已经下单了是不是？这个一生平安应该是29号链接啊，就是施培斯的这个海盐玻尿酸控油洗发水啊，这个洗发水。 如果经常听咱们节目的，我就不多介绍了啊。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节目里边，这个洗发水呢，在我们节目里面是女主持，这个自己试用完之后觉得非常好，于是他就把链接找来，让咱们的这个各位朋友们也都体验一下啊。洗完之后长效控油，而且头发蓬松显发亮啊。 29号链接，施培斯的这款洗发水，用的人真的还很多啊。之前我都不知道，结果发现我们在卖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都用过这款啊。所以如果您家的洗发水刚好用完，然后又觉得现在洗发水不是那么的满意，您可以试试这个啊。特别适用于这种油性的头发，或者说想让自己的发量显得多一点啊。特别是咱们这个很多女同事啊，这个生完了孩子之后啊，或者说长期熬夜啊，头发变油啊，这种情况。 其实这个洗发水就特别好啊！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让您的头发更加的蓬松，显得啊这种哑光的质感，然后而且头部油的话，您可以搭配上30号链接，这个施培斯的多肽精华蓬松干发喷雾，特别好用。我其实你看我这个头发，我在上来之前我还用了用呢。 因为今天我上午出门带孩子去上课啊，出了一身汗，所以头发已经是很油的状态了。我也属于油头，所以你看我一喷完了之后，然后让这个头发蓬松起来之后，然后再喷那个定型的那种啫喱水，你看这个发型，看上去你看这个纹理质感，纹理质感怎么样？用手随便一抓，这就是我用的这个，就是30号链接，这个施培斯的这个多肽什么多肽蓬松干发喷雾，好用，真的好用啊！ 大家可以试一试，如果再配合上那个施培斯的，就是29号链接的这个玻尿酸控油蓬松洗发水的话，那绝了！两三天不洗头，头发也不油也不痒，就是真的省事儿，特别省事儿啊！适合于比如说出去旅游啊，出去玩啊，一看，哎呀，这个洗头不方便啊，或者出去露营啊，哎，这就很合适，真的特别好用。说晨晨去旅游了嘛？对啊，他休年假了，带孩子出去玩去了，毕竟暑假快过完了，赶紧的趁这个暑假的时间，这个出去休个假。你看我这都还没休假呢啊，这我们只能轮流休假。

无名师妹，下午好，下午好。刚来啊，这是刚刚来到直播间啊。我追着他乡的月亮，一步一回望。那需要提醒一下，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喷雾啊，这些东西，它因为它是内有气压的，可能高铁飞机不太好带，飞机可能需要托运啊，但是您就用那个啥，那个洗发水就可以，你可以带着出去旅游啊，这洗完了头发之后两三天它都可以保持这个持续控油啊。我看有刚才有朋友还下单了冰袖，如果这个您出去玩啊，正好说到出去旅游了，现在这个天气这个太阳啊，而且今年的厄尔尼诺其实是还是很厉害的，可能真的要热一段时间了啊，冰袖得备着，我们这个小黄车里是有的，因为昨天有人说这个适应不了穿那个防晒服觉得热啊，那这样您就直接买冰袖，把自己的胳膊护起来，而且还防蚊，冰袖它还能防蚊，而且它不会说让你穿的身上很热。其实我今天我去送我孩子这个上午去上培训班的时候啊，我正好路过这个卖衣服的，因为我平时有外出钓鱼的这么一个小爱好哈，那像是什么防晒服啊、帽子呀、冰袖啊、墨镜啊，我都是常备的。有时候我穿防晒服，我也会嫌觉得很热，但我发现了个问题，热的还有个原因是啥呢？我里边穿的这件 T 恤太厚了，或者里边这件 T 恤呢，比如说它不是纯棉的，聚酯纤维的啊，它闷汗，你知道吗？这是很难受。或者说纯棉的它那个针织比较厚，所以你再穿上那个防晒服一闷，哎呀，这背后就是有点受不了啊，特别咱们很多男同志啊，这个就怕热。所以其实您要穿像是这种防晒服呢，我推荐大家要里边穿一件速干面料的冰丝的那种运动服啊，跑步的那种的运动服，哎，凉凉的滑滑的，里边穿在里面，就出了汗之后，然后它可以透过你的这种冰丝的防晒服啊，不是冰丝面料的这个 T 恤，然后透到防晒服上去，然后让你的这个身体的热量汗液迅速被蒸发掉，不至于被闷汗啊，这是一个我个人穿防晒服的一个小窍门啊。你不要里边穿的那个 T 恤特别厚，或者说穿纯棉的你本来就出汗多，所以要穿那种速干面料的，好吧。防脱发的洗发水，我记得好像，哎，奋斗哥，你是不是之前来说过这个事情啊？防脱发的洗发水，我找找看看有没有。哎，怎么适配斯这个下架了呢？卖完了吗？已下架。等一下，我们的运营同志们，我们运营的小伙伴去问一下，怎么适配斯这个洗发水是下架了呢？突然之间，刚才还有人下单呢。好，马上又要到报时了，幸亏我看了一眼啊，不然又被广告顶下来了。好，咱们那个广播端那个稍微休息一小会儿啊，您如果想持续想听我聊天，想看看我讲的这些产品的话，您转到视频端来，好吧。大家如果说不是在开车啊，开车我就不建议了啊，如果不是在开车就转到视频端，好吧，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好，咱们视频端继续跟大家聊。

0: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根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的统计，从2020年8月18号开通到今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过1.1亿人次，车辆超1325.2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7.5%和35.1%。横琴口岸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肇庆台报道，今年上半年肇庆高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69.9亿元，同比增长26%，实现连续16个月两位数增长，对外开放的活力持续迸发。茂名台报道，借着省运会举办的契机，博鹤开渔嘉年华吸引大批外地游客前来打卡，开渔宴接待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不少省运会参赛代表团到场感受渔家文化，体育赛事、滨海旅游相互赋能，拉动地方文旅消费增长。汕头台报道，七夕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潮汕地区15虚岁少年举行成人礼出花园仪式的日子。省级非遗项目汕头出花园仪式活动这两天在老妈宫戏台举行，共有来自汕头、潮州、揭阳、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60组潮汕籍家庭参与，沉浸式的体验潮汕传统的成人礼俗。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涉企业领域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的相关违法犯罪，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今天公布了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8月17号，美股收盘，耐克股价跌了超过4%，收盘价每股39.09美元，是2016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总市值不到600亿美元，较2021年最高市值缩水超过70%。耐克近期宣布终止和滔博、宝盛国际等合作了近30年的中国主要经销商线上销售授权，转为直营模式，此举引发市场对渠道崩盘的担忧。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8: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9: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8: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9: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8: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9: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8: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9: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8: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10: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即将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刚刚我跟大家还说，我说今天上了一个新东西啊，其实也这个之前我们在直播间卖过啊，就是这个螺蛳粉，这个臭宝这个品牌的啊，在超市里经常会看到。今天我们上了一个它的原味的螺蛳粉，有就是一号链接。 喜欢吃螺蛳粉的赶紧来呀，哎呀这个我都很，我现在都开始流口水了，因为刚才我没留意到，因为刚才大家都在买什么冰袖啊、防晒服啊，还有这个洗发水啊，包括还有风味的烤肠，然后这个一号链接这个臭宝的螺蛳粉，它有两个，39.9块，一共是五袋，五袋啊，这个这划算了啊，不到10块钱一袋，它有两个版本，一个叫什么呢？ 叫这个大片腐竹款和乐享版，一共是这两种，大片腐竹版有两袋，乐享版有三袋，一共是五袋啊。柳州螺蛳粉它叫爆爆浓汤螺蛳粉，这是以浓汤为主的啊。我跟大家说个区别，这个腐竹不一样啊，这个大片腐竹的米粉包有100克，配料包有230克。 过分呐，我的天哪，这配料比米粉都多，你说这玩意儿它能不好吃吗？啊，然后这个乐享版呢是小腐竹片，米粉包有90克，然后配料包有190克啊。哇，我觉得这个大片腐竹版的这个好吃啊，那这爽啊，来吧，喜欢吃螺蛳粉的整呗。

哎，一号链接啊，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端看一看啊，视频端看一看。这个配料包里边有什么呢？啊，八大配料，像这个鲜嫩的酸笋，啊，巴掌大的腐竹，大块的酸豆角，还有大块的木耳，大颗的花生，大颗的这个萝卜干，还有爆辣辣椒油，还有爆爽的香醋。不行，不能再念了，你这口水都来了。嘿 行，我先整一袋，我整一袋，这个太好吃了啊！好，咱们来说正事，说正事吧，说正事。

好，来精神一下，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7点10分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给大家分享新闻，打开新闻超广角。好，接下来聊聊什么呢？来，聊聊这个也是我都比较关注的啊， 就是教培机构靠 AI 赚钱， AI 教育它藏着很多的风险，有些红线是不可逾越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最近也在研发一套 AI 的这个口语表达的课程啊，也是跟这个机构合作。因为我们这个熟悉我的都知道，我这个平时的工作还有一部分就是负责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运营啊、教学啊、策划等等这些的工作。 然后我们现在也考虑到引用 AI 技术，然后加持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以及语言艺术的教学。但是呢，现在我这个一查不知道，不查还真的是有点担忧啊，就现在这个 AI 它其实也是有点乱，说实话。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 AI 教培机构它里边这种乱象，它潜在的风险都有什么啊。梦在夏天， 头一次见是吧？新闻也在卖货嘛。哎呀，我们现在把广告都去了，所以以前广告的时间就换成了我们现在这种卖点这个我们精选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哦，干杯吧朋友，说这个威王重油污的清洗剂效果怎么样？超好，我买了，这个效果绝对是你能满意的。你喷上去之后等一小会儿，它会这个油污不是特别重的话，它会自然脱落。 特别重的油污的话，你喷上去多等一会儿，拿那个什么棉柔巾啊，或者说拿那个百洁布啊，一擦就掉，很管事儿，你就放心大胆的买就行了。哪位朋友下单了螺蛳粉来跟我说一下？天哪，我就知道咱们的听众里边是有螺蛳粉爱好者的啊，所以之前我们上的那几个味道可能大家都没吃过，不敢下单啊，感觉有试错成本，什么糟粕醋，什么海南 黄灯露什么什么粉儿啊，这次就是原味的螺蛳粉，料比面多的，这个什么配料比粉多的螺蛳粉啊，这个螺蛳粉只有100克，配料有230克，过不过分啊？过分吧。所以说，23块9，哎，23块9，33块9来的，33块9有5包，这一包下来不到10块钱，你在外边随便吃一碗不都得十几块钱吗？是不是？所以你说这个啊，自己在家煮 爽啊，只要家人能接受您就放心大胆买吧，我觉得啊。哦，是自由的束缚者，你下单了，好，感谢感谢，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价格挺好，你平时这个螺蛳粉应该也是挺喜欢吃的啊，有没有吃过这个品牌，臭宝这个品牌的啊。好，咱先不岔开话题，我们来讲讲这个 AI 加持的教培机构 对于很多家长朋友们现在要认真听一听了啊，因为很多教培机构它现在通过 AI 作为一个卖点，然后来进行招生。因为首先要高度重视的就是中小学生对于人工智能的滥用问题，尤其是要对中小学课堂当中的学生端使用保持谨慎，必要时应明确禁止或限用。对于成年人来讲，人工智能它是一个效率工具，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讲， 它很容易就变成一个代替思考、代替作业、代替训练的一个捷径了。中小学生正处于一种学习习惯、思维方式和基本自律的一个形成阶段，学习的价值不仅在于要得到答案，更是要在于要经历、理解、记忆、推理、表达和反复训练这么一个过程。那如果说这个过程被人工智能大量的代替了，学生看似完成了作业，但实际上却没有真正的获得知识和能力。 所以我们不能理想化的假设孩子天然就知道如何正确的使用人工智能，趋利避害它是人的本能，很多成年人都难以抵制小工具所带来的一种惰性，那更何况心智尚未成熟、学习习惯尚未建立的中小学生呢？如果大量的学生从小就习惯于把问题外包给 AI， 遇到作文的让 AI 写，遇到数学难题的让 AI 解，遇到阅读理解的让 AI 总结， 那么他们最终学会的可能就不是知识了，是绕开学习本身的方法。那么长此以往，学生的基础能力、思维韧性以及独立表达能力都可能会被钝化。西方国家普遍大众在基本计算能力上普遍是依赖于计算器的啊，这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一个例子。
工具当然是提高效率的，但如果说基础训练过早的被代替，就是个人的基本能力就可能会退化了。人工智能那比计算器可强大多了，而且也更加的隐蔽，它不仅能够算，还能够写，能说，能总结，能推理，甚至能够看出这个看似完整的价值判断。因此呢，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的 AI 应用必须要设立一个清晰的界限，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端必须要谨慎又要谨慎啊。所以第二个要面临的什么呢，就是要防止学生被人工智能钝化，就必须要重新认识传统考试方式的价值，尤其是闭卷考试和面试答辩等等的手段，要重新构建起重要的防线。人工智能的时代，学习方式要变，评价方式也要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评价方式就失去意义了。恰恰相反，在 AI 可以随时生成答案的时代，现场化、面对面、不可外包的评价，这样反而成为了滥用最重要的防线，对不对？就是你得现场来啊，你得面对面的给我回答，授课也要面对面啊，你不能外包。闭卷考试最大的价值，它不是筛选，是评测，更是倒逼学生真正的学习啊，它要求学生把基础的概念、基本的原理、核心知识和基本能力内化为自己的东西。开放式作业当然是有价值了，那项目式的学习也是应该鼓励的，但是如果完全依赖于课后开放作业，就很难判断这个学生到底掌握了多少知识，哪些是自己理解的，哪些是 AI 生成的。尤其是写作文、写论文、写报告啊、做方案这些任务当中，如果说缺少了现场表达的和过程的检验，最终评价很可能就不是学生的能力了，而是学生调用 AI 的能力。没有知识，能力何来呢？所以人工智能进入到教育之后呢，闭卷考试反而成为了我们最后一道防线了。课堂小测、现场写作、口头答辩、面试交流、实验操作、过程性的观察等等等等，都应当强化。他们的意义不仅是在于判断学生是否真的理解了，更在于要迫使学生保持必要的基础训练。没有基础知识和基本的能力，所谓的创新能力就会成为一种空中楼阁啊。第三个，就是要重视，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于意识形态所带来的这种复杂挑战，建议在教育系统建立这种大模型白名单制度。立德树人是咱们教育的核心出发点，教育领域的大模型应用不能只看技术指标、响应速度、调用成本，必须你得看价值导向、内容的安全以及知识体系。大模型的回答具有很强的这种拟人化和权威感，学生呢就很容易把它当成一种标准答案。那如果说这个模型在重大的政治原则、历史叙事、国家认同啊等等这种立场化的问题上面，怎么了？一会儿你发信息告诉我，不行，你这样不然会打断节奏的啊。好，在这种国家认同、立场、文化等等的问题上面出现偏差，那其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的。清华大学的教授刘奕群就对于当下比较流行的大模型进行了一个测试，结果深刻反映了这一问题。比如说在咱们的台湾省啊。

是否构成了独立国家等重大问题上面，就很多的这个AI里边是乱七八糟的啊，这个就是真的是，连这种问题它都是不准确不严谨的，啊，如果说像是政府部门、教育部门以及学校系统，接入到了这种底座模型未经严格鉴别，就可能会在干嘛呢？日常的教学、学习、问答等知识服务当中影响学生的认知。 教育系统面对的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信息偏差，而是价值塑造和国家认同的问题，咱们真的不能掉以轻心呐。而且更隐蔽的是什么呢？更隐蔽的问题就在于知识体系的本身，尤其是在什么社会科学啊、人文历史啊、国际关系啊、新闻传播等等的领域，大量的理论框架、解释方式以及价值阈值，可能会来自于西方的知识体系。那如果你这个模型长期， 以这些材料为主要的训练来源的话，那它给出的答案即便是没有显著的错误，那也可能是在什么叙事结构啊、价值判断上发生偏移。那更值得警惕的就是，当前已经出现了以营销为目的的对大模型进行反向精准投喂的现象。那未来，那出于认知作战目的的什么精准投喂，那也完全可能会出现呀。所以教育体系必须要保持 这个前瞻性和警惕性，所以在这个里面，从以上这几个方面我给大家分析完了之后，家长们在孩子使用 AI 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特别是一些教育机构，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如果家长能够监控整个的上课过程，那最好是能够认真的看一看，是不是在弱化孩子某方面的能力。

哎，这个关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螺蛳粉和螺蛳粉这个事儿，那个字念蛳吗？好像我们之前都念成螺蛳粉啊，螺蛳粉，因为以为是广西话里面这个平翘舌不分呢啊，所以我们就这么念了啊。也有干杯的朋友说看评价啊，没有差评，哈哈，这是评价了啥？评价了刚才那个螺蛳粉是吧？啊。山丹那边说，别的不说，在电台下单的质量都不错。我目前买的牛奶和面包日期都是新鲜的，而且好吃。确实，我们也是真的严格把关啊，尽量做到不出现任何的纰漏啊，不要让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对我们失去信心啊。哎，刚才我们的那个运营跟我说了，说这个施佩斯的这个海盐玻尿酸洗发水啊，确实是全网缺货了，所以我们卖着卖着就下架了，就没了啊，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能还有少量的库存，这个是我没想到的啊。有库存的，是不是？但是现在仍然还是没有上架的啊。我看一下是不是有库存啊，剩了一点点库存了。如果大家有需要的海盐玻尿酸29号链接，如果有需要，可以给大家，我去要一点点库存。这个不是作秀啊，不是说这个剧本演绎，不是这样子的。刚才确实是下了，它确实下架了，而且我们还置顶了好长时间。现在我们跟那个厂家那边沟通过之后才知道是这么个回事，全网缺库存，现在是。如果有需要，那我们就让上一点，如果没需要就算了。哎，好像这边有了，有了是吧？又有了啊，视频号那边有了。哦，好的，行，那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赶紧去买，就一点点库存，我们这边就没了啊。所以大家还是，你看我们有时候真的在卖的这个卖东西过程当中也逃不过啊，就是什么逃不过资本利益什么的诱惑啊。不是把关的事吧，就是我们这个主要是卖着卖着没有了，这是真实存在的啊，缺货的意思。对对对。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继续跟大家聊天。节目已经到了下午的5点24分了啊，这个很多人应该已经是下班的路上了啊。如果您听节目的同时啊，还可以来到咱们的视频端来跟鲁阳在评论区互动一下，不光可以这个能够看到我本人，还可以干嘛呢？还可以看到我给大家推荐的商品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天，然后看看我们所推荐都有哪些你喜欢的生活好物啊，都可以的。

0: 山则一所有。笑而不语，你在不在？刚才你说的那个你说对了啊，成功纠正了一个主持人的普通话发音。哎，那个字念丝，螺蛳粉，写的是一个虫子旁一个诗，但是他念丝。
1: 小鱼儿在街巷打转，
0: 我就特喜欢这种做节目的时候别人能够及时反馈我们出现的问题啊，不至于让我一路错下去啊，挺好的。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跟我交流的，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端啊，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在抖音视频号都可以找到。

欢迎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你啊。刚才说这个螺蛳粉啊，念了半天的螺蛳粉，一号链接的臭宝螺蛳粉，我先加入一下购物车，我又怕我一会儿忘了。它现在是有一个七夕的活动的啊，如果现在买应该价格还真的是挺划算的。我看这边呢，哎，这边也是一样的价格哈，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海盐玻尿酸洗发水现在是没货了啊，如果想要买的话可能你只能在一个平台看到了啊。好，那我先加入个收藏，因为这个它价钱实在是太优惠了，39.9块就是40块钱有5袋螺蛳粉，而且它是特浓的那种的，特浓的，就是喜欢吃重口味的螺蛳粉的朋友们真的可以闭眼冲了这个啊。它分两种，一种是这个叫大片腐竹款，大片腐竹款呢它里边的料多一点，米粉呢就有100克，然后配料包有230克啊，这个是特浓的。还有3包这种乐享版呢稍微呢就是没有那么浓，但是它也已经足够浓了，米粉90克，配料包有190克，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一号链接今天新上的东西。本车有尾板，欢迎你啊，又来了，来晚了打个卡没关系啊，这个点应该是刚下班，咱们很多听众都是大概5点到5点半5点半到6点才来啊。喜不喜欢吃螺蛳粉啊？哎呀，我都改不过来了，我天哪，老想念螺蛳粉。喜不喜欢吃螺蛳粉？一号链接今天终于找到原味的了啊！之前那些味道可能大家的这个认可度不高。好，我看啊，拉布拉多说供应商也一直没纠正，那估计也没怎么看直播。供应商对，不是供应商都会在这儿待着的啊，不像之前那个。腾茶的供应商就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待着，但现在这个我们不说腾茶他们就不在这儿，对吧？

0: 好，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半点之后呢还有小半个小时可以跟大家继续来聊聊天啊。我们广播端等一下，
1: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2: 吴有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只减一万，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3: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2: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3333 0206233
4: 023-2033。北京时间17:30，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 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 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一电在百年，一位 戏香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 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 敬请期待。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即将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 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 哎，我忽然想到一个事儿哈，因为我们的是视频直播与广播的直播是同步进行的，当广播在播广告的时候呢，我就会在视频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聊聊天，然后回来之后呢又一本正经的进入到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就是如果看视频的朋友们，你们可能感觉很割裂，你看这人又装起来了，又装了啊，在这装的，刚才跟我们这边咧着嘴在那笑啊，还跟我们开玩笑在 在聊天呢，还在那唠家常呢。哎，一会儿一转过来一推麦，广播端一进就一本正经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闻超广角，我是陆阳。有没有这种感觉啊？而且咱们很多朋友可能刚刚才来到直播间，或者说一直听我的声音，有个朋友就说了说，跟声音不搭，比想象的帅。你看这评价啊。

有人问鲁阳老师是山东人吗？是啊，是山东人，我在节目里面说过啊。您这名字咱换个名字，百日咳，这个哪有给自己起名起个病的名字呢，是吧？咱山东人都讲究这事儿，是不是？就不能就是叫什么叫避衬，就不能说啊，不要说这些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建议您换个名字行不行？因为我每念一次其实都不好对您来说啊。哦，刚才说重音了是吧？我没及时拉下去，刚才，因为我刚才是在播歌的时候，我还跟大家在那聊天呢啊。不维护某段关系，情投意合的人，他总会互相吸引，多读点有用的书。一直于说，我倒没有那种感觉，可能一直在，可能是我习惯了。对对对，一直于真的，一天这个我们这节目两个小时一直在守候啊啊。太厉害了，谢谢你啊。生活是无解的题，但快乐它永远都真心。一同源说明天就七夕节了，时间过得真快呀。哎，这是有故事吗？一同源怎么就七夕节就真快呀？这是有故事。你们真是太会捧场了，虽然背景的歌声很好听，还是掩盖不了鲁阳老师磁性的声音。哎啊，没有老师两个字，你看我还自我美化上了。白日可，你是怎么知道我是山东人的？你是不是从我的口音当中能听出来一点呢？是不是？你看我在这个非直播状，就是非广播节目直播状态下，我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就不太注重自己的这个普通话的标准了啊。所以你们看直播的人能够看到我的两面性。

起了个组合名字叫鲁智深嘛，然后那个以为我姓鲁，其实我姓林，叫林鲁阳啊。后来知道姓林了啊。来，开始咱们正儿八经的，来用另外一个声音给大家说新闻，好不好？换个声音啊，来，把音乐停掉，来开始换声音说新闻了。来，物业费降价潮来袭，超配时代结束了，为啥业主高兴不起来呢？2026年的夏天，物业费降价了，突然冲上了热搜。最猛的是中山和盛帝景城，短短几个月连降两次，从每月每平方米2.98元，一路降到了1.98元，降幅高达33.6%。一套100平米的房子，两轮降价叠加，一年能省下1200块钱。1200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能交好几个月的水电煤了。怎么样？这个听上去是不是像新闻？是不是像新闻？说的就是新闻。好了，就拿这条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确实是最近我看到了，这是汇集到我们整个广东省各地的一个物业降价的一个新闻。就这一波降价，其实不是中山独一份的。其实从6月份以来，像是广州的增城区，集中清理了超标物业费收费，整治了高价收费、低配服务的乱象。涉及的小区有20个，累计有11个小区的物业费主动或依规下调，8个项目取消超一级收费标准，物业费普遍从高于每月每平方米3块钱降到了每月每平方米2.8元。这个是广州市普通住宅物业费一级收费政府指导价的上限啊，这个是上限，这个确实是会汇集到咱们每个住在啊广东的朋友们啊，这个是，而且更猛的是什么呢？更猛的是佛山2026年以来呢，已经有数十个住宅小区下调了物业费，涵盖了禅城、南海、顺德等多个区域，降价幅度多在每平方米3毛到8毛之间，降的确实还不少哈，因为它你平均到一年当中啊，那还真不少，而且越大的房子越明显啊。像是青岛、重庆、天津等等的城市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整。说这个降价的新闻铺天盖地，可是很多业主的心情远没有想象到那么的痛快。不是说哎呀降价的真好，大快人心，不是这样子的。有的业主就说了个大实话，说你降费呢，当然开心了，但就怕什么呢？怕便宜没好货呀！你一降费了，什么保洁、安保这些服务会不会缩水？还有一个业主更加直白，说我们小区的物业水平并没有明显的，比那2块多的高，但无论是清洁的频次还是安保的维护都没有明显的感知。我们认为这部分溢价是有点高，那说白了就是什么呢？以前交那么多钱，没有享受到对应的服务。哎，现在降价了，又担心服务更差了，这是让物业里外不是人呐。所以，那么这波降价到底是怎么来的？是物业公司良心发现了，还是这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呢？其实这根子不在物业，在房子身上。哎，咱得把这时间拉回到5-6年前，根据广州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的政策，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一级收费政府指导价上限是每月每平方2块8。但是呢，这政策留了一个口子，建筑标准、配套设施、规划品质优于普通一级住宅楼盘，开发商可以申请叫超一级收费批复。那经这个发改部门核定后，突破指导价上限有效期5年，明白吗？这其实是当时政策留这个口子。当年开发商卖房子的时候，为了把这个房价拉上去，使劲往这物业费里边加码。啊，中指研究院的数据就显示，物业费价格每提高1元，那对应房屋成交价大约就能够涨5.3%。在北京，物业费每提升1块钱。房价能涨2778块，开发商这一算账，哟，这物业费定高点，房价还能多卖个几千块钱，何乐而不为呢？哎，于是像是有些楼盘这种一批超一级的小区就这么诞生了
啊，当年这些小区开盘价都得超过什么2万3万的啊，那现在呢？

有些可能都已经跌到10000多了，啊，所以这个我小区的名字就不说了哈，为了涉及到万一是人家那个不愿意露出呢，是不是？有些小区的这个房价都腰斩了，那这物业费呢还挂着当年那个超一级的标签，你一分没少，房子又不值钱了，那物业费还这么高，那那个价业主能愿意吗？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很多物业公司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中指研究院的数据就显示，从2025年初到2026年3月份，全国共监测到212个住宅物业撤离的项目。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35个主要城市的住宅项目撤案，这个叫撤场案例达到了110个，其中主动撤场占比约80%，物业公司主动不干了，这在以前你想都不敢想啊。所以这件事呢，也就反映出现在的行业现状，等于是这个2025年全国物业服务企业一共500强，平均收缴率已经降至到71%，连续4年下滑。有业内人士就指出，对于单个物业项目来说，85%的收缴率才是盈亏的平衡线。如果说收缴率低于60%了，那大概率就要面临着深度亏损乃至停摆的状态。那当然，物业费收不上来，成本还在涨，人力维保成本每年都在涨，涨个8%到12%，一边是收不到钱，一边是花销越来越大，那物业公司只能是降低服务质量，那服务差了，业主更不愿意交钱了，恶性循环就这么转起来了。有物业公司在撤场公告里面写的明明白白的，说已入住业主欠费情况较为突出，项目长期经营亏损，客观上已无力继续维持物业服务。啊，这就是物业公司撤场的时候写的理由。啊，物业公司因为缴费率太低，这个累计亏损上百万元，就直接撤了。那收不上来钱，物业公司撑不住，撑不住就得降低服务或者直接走人。这就是这波降价潮的另一面。啊，不是说物业公司什么大发慈悲，是他们再不降价，连那点收上来的钱可能都保不住啦。那么这一波降价到底对于咱们普通人意味着什么呢？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其实这里两面说，什么呢？好处实实在在，对吧？一套100平米的房子，一年省个1200块钱，很明显。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1200块钱能交好几个月的水电煤啊，对吧？这个费用都行了。那物业费从3块多降到2块8，你看着不多，但你月月交、年年交，积少成多呀。那坏处是什么呢？坏处就是大家所担心的，你物业公司收的钱少了，啊，强制被降价了，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了。那降完了价之后，你的保洁频次会不会减少啊？安保巡逻会不会缩水啊？设施维护会不会拖延呢？你这些问题，业主心里都在打鼓啊。所以降肯定是大家是接受的啊，不可能说不行，我们小区就不能降，没这种人。但是你降了之后，咱服务能不能跟得上啊？啊，这是大家最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的。所以这物业费还真的是很多，这个还有干嘛呢？就是物业公司被小区成立的业主委员会直接被踢走，换一个新的物业公司来，这种情况也是出现的。虽然说操作难度较大，但是它真正实现了。我住那个小区就真的实现了这个事儿啊，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然后投票率超过80%，然后就把物业公司给换了，然后而且是换的物业公司也要竞标，也要经过业主的同意，然后超过80%还90%才能够实现更换，所以这个条件相对来讲是苛刻很多，可能对于很多小区来讲不一定能够做得到。来听听大家的想法，这个说中国物业是爷，我们业主是保姆，哎，也不能这么说嘛，说物业是开发商配置的，牛得很。那如果您这么不满意的话，您可以发起业主委员会，这个是支持的啊，让街道去寻求这个帮助和咨询，然后成立业主委员会，就有机会换掉物业。这个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我觉得我们小区的人还是蛮团结的，挺厉害的啊。
哦，一同源说直播间可以上一点七夕的东西来卖，上点什么鲜花啊、礼物啊啥的。那晚啦，明天七夕啦，今天买那女朋友不得生气啊，是不是？数着数着数着数着。好，听取你的建议，下次我们未雨绸缪，提前准备啊。

洋葱来了，说鲁阳老师的声音识别度很高的，无论是对我熟还是不熟，我这个声音识别度真的很高吗？因为平时可能还肩负了一些配音工作啊，声音确实是要经常做调整，也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声音可塑性吧。啊，小弟不才，还是有点小小技巧啊。熬夜上瘾，熬到不行，转眼今年买了，明年送是吧？等明年，错过这一波，再等一年，那你女朋友都吹了，那这样子啊？这个什么空运给女友，你不是直接空运的，你直接就网购个女友算了。啊，云彩也觉得识别度很高是吧？可能听节目的时候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就能知道是我。您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我们的频率当中的很多的宣传带广告包括小剧场里边都有我的声音，识别率可能真的是就出现率都非常的高啊。好，今天的节目马上也要接近尾声啦，感谢大家的陪伴啊！不过现在不是要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还可以再跟大家聊一会儿，现在还有个两三分钟的时间啊。今天大家也是给我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啊，不错，回家准备找一找啊，我等下了节目之后我去找找那个防脱生发的产品啊，给大家推荐几款啊。猫星居居来了，欢迎云彩说能者多劳啊，是啊，多劳多得嘛。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刚才大家说推荐点七夕的应节的物品是吧？行，我这个我们的运营应该也在直播间听着呢啊。行，那运营同志们，咱们听取一下听众们的建议啊。这个一到了这种啊，这个浪漫的节日，我们就上点浪漫的商品，方便大家提前选购一下，好吧？不会真没有给女朋友买礼物吧，或者给自己的男朋友买礼物啊？明天七夕节了，但其实礼物吧，我觉得，哎，不行，这事不能讲，一讲就是又对立了，好吧？就祝大家都美满，幸福美满，好吧？乌云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哎，一只鱼，你说的对，咱们有很多听众都会把我的声音误认为是海默的声音，跟海默的声音有一点点相似。是的，你的感受没错。那个风景都漂亮，柔柔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美好。我要说这七夕必须得准备礼物啊，估计有朋友就得说啊，这个又是一个被资本做局的节日是吧？风声在你，但不能这么说哈，心意到了就好，或者这个有仪式感也可以啊，或者去吃点好吃的。但是我觉得这几天又出去吃饭，那就又扎堆儿，对吧？又是等位，又是排队的，然后哪人都多。我建议啥呢？就是错峰过节是最好的，不一定礼物要在这一天送。如果不在这一天送，也不代表着咱们没有这个心意。这约会的饭也不一定要在这节日当天吃，不在节日当天吃也不代表着是你没有这个心意，关键是你怎么去策划和安排。我更提倡大家错峰过节啊，但是我估计很多商家听见我这话就得气着咬牙，我错峰过节，错峰过节我挣什么钱？我就挣这一波钱呢，我这指望这波钱呢。但是你在很多时候体验它会比较受影响啊，还有像是什么电影院啊之类的，对吧？不就指望这些节日能够多赚点嘛，对吧？这也没办法，咱们也是这个刺激消费，刺激内需。像是等过完这个七夕节，我们来看看这个电影院的这个票房情况啊。因为我记得去年像是什么圣诞、七夕啊等等这种适合约会、什么

0: 单身的自己买东西送给自己，哄哄自己。哎，云彩说的没错啊，对，就是要犒劳自己。我刚才放了一首歌，什么人生第一要爱自己啊，那个歌词好像是这么说的啊。手电人无奈说，我老公直接发520，简单方便是吧，又实惠。哎，我其实挺提倡发红包的啊。我跟你讲， 发红包不代表没有说啊，你看他都没心思，不准备啥的，就给我发个红包，起码他能记着，在这个节日里让你开心一下也是对的。说刚刚听到了一些事情，一下子回到了很多年前。是啊，这个想当年一些事情是从2017年到2018年做的。
1: 周哥，装修界呢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 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2: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
3: 无忧美家就感同业主签5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七。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
2: 将会系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系售后无忧协议，10年嘅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嘅随时可以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3: 呢5样嘢冚唪唥写晒入合同，唔系讲下就算。
2: 系啊，系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嘅。唔系话斋得把口讲，而系有份合同你自己嘛攞住喺手嘅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啊。签约嘅时候系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咧唔会突然加价。 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完有问题随时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1: 真系好信得过。
2: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1: 装修公司自己揾人睇实自己施工。
2: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1: 咁签5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
2: 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20，623-2033。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5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啊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5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防止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 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4: 北京时间18点整。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源东汽配城特约播出。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源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闻快报。
1: 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六周年。根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的统计，从2020年8月18号开通到今年8月17号，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过1.1亿人次，车辆超1325.2万辆次。横琴口岸已经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近期因为摩托车违规上高速，多个危险场景频繁出现在广东多条高速公路收费站。按照当前发展态势，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预计，今年全年违规事件或将突破新高。针对摩托车违规驶入高速公路的行为，特别是强行闯入及已经驶入主线的摩托车，建设公司联动高速交警、属地执法部门，统筹所辖各高速公路路段公司，全面落实人防技防、路警企业联动多项管控举措。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细化落实举措，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为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提供良好发展环境，助力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值得注意的是，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50.9%，尤其是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赋能千行百业。近期受强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影响，河南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涉企业领域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相关违法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今天公布了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国家卫健委、教育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意见分5个部分，提出了16项具体措施。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其本届总统任期内的最低水平。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今天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本届亚运会火炬传递将在爱知县40个地方政府辖区传递，其中包括名古屋市全部的16个区，约有1000名火炬手参加。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共设了43个大项，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参赛。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4: 我们都知道河豚吃起来特别鲜美，
2: 但它含有的河豚毒素食用后容易造成中毒，导致神经麻痹，出现头晕、呕吐、口唇和手指麻木，甚至全身无力等症状，严重的会危及生命。更可怕的是，目前没有特效解毒药和治疗方法。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为了您的安全，不要自行捕捞、购买、食用野生河豚鱼，也不要购买食用未经国家审批的企业加工的河豚整鱼。野生河豚更鲜的说法是拿您的生命在开玩笑，河豚的致命诱惑劝你千万别上头。
3: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5: 准备好了没有？
4: 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4: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5: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4: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5: 阳光、
4: 沙滩、
5: 美食、
4: 冒险，
5: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4: 都是心灵的洗涤。
5: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4: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6: 出发吧。
4: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0: 大家好，我是刘红。
4: 哎呀，红亮组合经过了一个呵呵快乐的俺的那个满世界跑的暑假。
0: 亮姐用了一个词儿叫做“轻舟已过万重山”啊，
4: 真的。你知道，当好多人问我，哎，亮姐你去哪儿了？我睁着眼睛，我说了，我想了半天，
0: 就每天一睁眼就觉得说我是谁，
4: 我在哪儿
0: 每天都好像都在不同的城市啊。
4: 因为咱们从7月13号第一个去上海、杭州、安吉这个研学团之后，我就一直在路上，
0: 你就飞往了北极、
4: 挪威、然后而且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是在陪着咱们的孩子们，我跟红红带着好多的大朋友小朋友在上海迪士尼玩了一整天，一身臭汗，然后我头还恨不得还流着汗呢，我就冲进了浦东机场，然后后半夜的飞机飞挪威，飞了18个小时，大概在德国还转了个飞机哈，然后飞了大概18还是20多小时以后，我都不记得了，还是30小时以后吧，因为我在德国还等了几小时嘛，然后到了挪威之后是那里的下午，我又爬山去了。
0: 就是在上海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高温差不多40度左右，亮姐穿得非常清凉，但是到了北欧之后把自己又裹成了粽子，
4: 然后一直没有洗澡。到那里的北极就是挪威时间大概晚上10点多我才回到酒店，然后那又爬完了山，又去有很多的项目之后，我才真正到了酒店，然后就睡那1米左右的那个挪威的小床。
0: 北欧人那么高大，为什么床那么小？
4: 对，
0: 一直是未解之谜。
4: 而且那个电梯啥的，只要超过20-30人，他就要滞留很久啊。
0: 对。
4: 然后我终于洗上了澡，然后我就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记得肉肉妈妈说，我都能想到你在洗澡的时候那种轻快感。然后你看，
0: 终于干净了。
4: 对，然后终于可以睡一觉了。而且大家老问亮姐，就是我们在新加坡的团友看到我从北欧折腾回来，再又去了咱们的研学专列火车，从研学专列火车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到了家，第二天5点多我又站到了白云机场，然后一个深圳的妈妈 Ada 妈妈长得特别漂亮，她就说亮亮姐时差在你这是啥，然后回了一句啥也不是。
0: 对啊，广播界的哪吒3头6臂哈，哪里都有亮姐的身影。
4: 然后当我真正回来的时候，所有人都问我，亮姐你太极限了，包括管这里的小伙伴说你太极限，都是我们专业导游一般回来都要最少休息一周吧，或者有的时候可能还要休息久一点，
0: 因为你在团里面的时候是非常耗精力的，特别是带这种小孩的团，因为他各种状况都会出现，从早到晚不会停歇。
4: 而且我们去北欧的团呢，他其实你听起来觉得啊，什么 高大上，是很高大上，但是呢他的时间是跟我们完全错乱的，所以呢我觉得我没日没月的过了一个月、当我从那个挪威再回来的时候，又直接又冲进了西宁，
0: 对，又高反，
4: 然后又到了青海湖，然后那个红红跟亮亮两个人全高反了，因为那天红红也很辛苦，你是4点钟从兰州到了兰州，
0: 是我们要起早，
4: 然后
0: 因
4: 为下
0: 火车站了嘛，
4: 他不能在火车上待着，然后你们就下了兰州，到晚上11点，我们俩在西宁汇合的时候，我们俩都有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哈。
0: 没错，你看这个暑假咱们总共是有5个团啊，就是连轴转啊，
4: 对，
0: 也带着差不多有
4: 300个人吧，
0: 300个人，
4: 去年暑假差不多也300人，因为咱们夜宿海洋馆是在8月22号，那个也是早就没有任何位置了，
0: 对，
4: 以至于很多的妈妈都在问我。亮姐还能报哪个呀？我说，哎呀，不好意思，最快的可能是国庆了。
0: 对，那就要给大家说一说了。先说一下怎么加入我们的这个研学团吧。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的对话框呢，有一个研学的按钮，你一点击啊，就会出现一个2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就代表你找到组织了。我们的这些研学团的信息都会第一时间发布在我们的研学群当中的。
4: 你跟洪亮组合出发，就差一个2维码扫进来了。
0: 是的，我们的链接啊。
4: 哎，那这次呢，其实你看以往呢，我们都是只有暑假跟寒假，甚至偶尔有的时候加个周末哈，就是做夜宿海洋馆，但是因为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我的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0: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进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2团这个北京团，
4: 80个孩子都没有去了北京。
0: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4: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0: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4: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因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0: 夏天也不热，
4: 不热，就是
0: 全球变暖，
4: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0: 啊，香山的红叶啊，
4: 太美了。当然10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红，11月份才有啊。但是呢，10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就是非常舒服，
0: 秋高气爽，
4: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0: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4: 甚至
0: 体感的温度啊，
4: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2个北京，特别是很多孩子
0: 颜色都不一样，
4: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0: 没玩够，
4: 85%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深
0: 的，还能再冲。
4: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0: 环球影城啊，
4: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0: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报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4: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5、6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 Summer Palace，是皇帝的夏宫，
0: 是的，
4: 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0: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啊，宋书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4: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0: 太有意义了，
4: 特别大，特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4: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 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
0: 嗯，
4: 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
0: 嗯，
4: 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0: 对，
4: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
0: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国博。

0: 博纳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也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1: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鱼艺，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鱼艺。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鱼艺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0: 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1: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第十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0: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1: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0: 对，
1: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0: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这个标准哈。
1: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要求 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每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在路上，我是刘红。那一转眼啊，咱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诗画江南逐梦扬帆研学团呢就已经告一段落了。此刻我们是在从上海回广州的高铁上啊，时间真的过得特别的快啊。我们和30多位小朋友大朋友一起度过了6天5晚的时间。那此刻呢也特别想要问一问这段时间当中他们的感受怎么样。那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小朋友你好。
4: 你好。
0: 你叫什么名字？
4: 黄小野。
0: 啊，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4: 东北的。
0: 东北人？你爸爸妈妈是东北人？
4: 我妈妈是东北人。
0: 哦，然后你们是住在云浮对吗？
4: 嗯。
0: 这一次跟洪亮组合一起出来，整个行程6天，你看我们去了杭州，去了安吉，去了上海啊，哪个部分给你印象最深刻？
4: 安吉。
0: 为什么？
4: 挺好玩的。
0: 你玩了啥呀？
4: 丛林
0: 穿越。
4: 还有大
0: 皮划艇。还有那个射箭攀岩。
4: 攀岩没玩。
0: 攀岩你没有玩是吧？为什么没玩啊？有点害怕吗？本身有点恐高。你是一个挺喜欢户外运动的小朋友吗？但是我们这一次来这个浙江来上海，天气还是挺热的哈。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热的受不了，当时有点想放弃？但是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
4: 对，
0: 真棒。那在杭州咱们去了这个弯弯，在那里呢有很多这个孤独症的小朋友呀，或者是唐氏的宝宝呀，你看到他们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4: 跟正常人差不多。
0: 你看我们还跟他们一起表演节目打鼓，看你当时也特别的投入哈。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给他们一些鼓励吧。
4: 希望和他们能成为一个朋友，然后呢

0: 让他们继续努力。
1: 好，你看我们在弯弯的时候还一起做了这个奶茶，你有做吗？
0: 没有。
1: 是没做成功吗？那我们把这个奶茶送给了你看社区的环卫工人，还有像这个警察叔叔、外卖小哥哈，你是不是觉得咱们这个活动也特别有意义呢？
0: 嗯。
1: 你当时有送出吗？
0: 没，一个都没。
1: 没找着人是吧？啊，希望下次我们还有机会一起出发，还想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吗？
0: 想。
1: 想去哪里？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特别想去的旅游目的地？
0: 新疆。
1: 新疆，这不就巧了吗？我们可能寒假就会去新疆了。你想去新疆滑雪吗？
0: 嗯，去沙漠。
1: 去沙漠？那其实我们的火车团也会去沙漠，我们会去敦煌的沙漠。好，我们有机会带着你一起去沙漠，去新疆，好吧？
0: 嗯。
1: 好，谢谢。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身边的这三位小朋友啊，三个。你们三个是同学是吗？你们分别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
2: 徐兆毅。
1: 几岁了？
2: 十。
1: 哇，你好言简意赅啊，十。你有小名吗？
3: 昭昭。
2: 有找找。
1: 哦，找找。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陈贝琪，今年11岁了，小名叫贝贝。
1: 你看这都会抢答了。你呢？
5: 我叫张雨桐，今年9岁。
1: 你的小名是什么？
5: 依依
1: 啊，依依，对，依依其实是我们的老团友了，跟着我们去过北极，还有夜宿以及东北。然后这两位小朋友呢，是这次是听了依依的介绍决定来的吗？
5: 他妈妈告诉我的。
1: 哦，他妈妈跟你说的这事儿，然后你当时有没有犹豫一下？
5: 有。
1: 犹豫的点是什么？
5: 我不知道。
1: 就可能自己单独出来还是有点害怕，有点紧张。
5: 不是，我妈。我因为我那时候要考试，想了好久。
1: 哦，对，听说你是一个编程特别厉害的小朋友是吧？好厉害的，你的同学说你好厉害的，多厉害，有拿过什么奖？
5: 我忘记了，就是考级或者是别的学校的编程比赛，
4: 三等奖。
1: 哦，三等奖是吧？
4: 很难的。
1: 哦，很难的，你看你的同学都给你介绍了。编程的比赛拿三等奖已经是很难的了。你是从小就喜欢编程吗？
5: 没有，我3年级才开始学。
1: 啊，那还是有个天赋选手啊。那这一次我们行程当中哪个部分你印象最深刻呀？
5: 去安吉玩攀岩。
1: 哎，好多小朋友来的时候说最期待的是迪士尼，但回去的时候变成了安吉。刚刚我旁边那位女孩也说是安吉。你攀岩的成绩是什么？登顶了吗？
5: 没登顶，就是爬到第7块板了吧。
1: 当时在这个岩上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腿啊、手啊都没力了？
5: 不是，那个东西硌着好痛。
1: 硌得好痛，然后你就放弃了是吗？
5: 嗯。
1: 好，你呢？
4: 我也是攀岩，因为我觉得攀岩挺好玩的。
1: 啊，你的成绩是不是比他第7块要好一点？
4: 登顶了。
1: 哦，你登顶了。哦，你登顶了，然后依依也登顶了。哦，他们都登顶了。当时爬到顶上的时候，心情怎么样？
4: 挺好的，然后呢，感觉很轻松，但手一点都不轻松，很痛。
1: 其实，在中途的时候，有没有一度想要放弃啊？有觉得坚持不了了？
4: 没有。
1: 就整个过程，你还是觉得比较轻松的，除了手。
4: 嗯。
1: 哇，然后摇铃那一刻，底下好多人都为你呐喊，是不是心情也特别激动？
4: 还行吧，还行吧。
1: 啊，依依呢？你这次行程当中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
4: 我2天，就是在那个地方住的那2天，就是攀岩还有射箭的2天，
1: 也是在安吉，印象最深刻。
4: 嗯。
1: 啊，那迪士尼呢？
4: 好累。
1: 好累，就是大家走了大几万步，走了3万步啊！你们大概玩了几个项目？有统计吗？
4: 5个。
1: 5个项目。
6: 8个。
1: 八个。真的假的？
5: 哎，我们是6个，你8个可能是啊。
6: 我们6个。
1: 哪个排队时间最长？
6: 漂流。
5: 对，漂流。
6: 漂流。对。
1: 啊，漂流要穿雨衣吗？
4: 可以不穿，因为没有多少水。
5: 可以不穿。他说要穿，他淋了一身，我们一点都没碰到。
7: 他都变成落汤鸡了，水嘣的一下就过来了。
4: 我穿，我的雨都漏了好几个洞，一点水没碰到。
1: 哎，你们觉得漂流最好玩，是因为淋了水特别凉快，还是说那个特别刺激？
4: 特别刺激。
5: 不是很喜欢漂流。
1: 啊，但你也觉得特别好玩吗？啊，有没有玩极速光轮？
6: 没有。
4: 没有。
1: 知道这个项目吗？
6: 知道。
1: 为啥不玩啊？
4: 因为好久的队友排不上。
1: 我是
5: 那个漂流，我就要急死了。
1: 啊，对，我是排了60分钟，然后最后没上去，就变成一个拎包的了。就因为我陪其他小朋友去的嘛，最后看了一下，算了，我还是不上了，还是保命要紧。我有点紧张。那依依这次是第4次参加我们洪亮组合的研学团了，对不对？你觉得这4个哪一个最好玩？

0: 极。
1: 北极，你说的这个有点贵。那下一次还想去哪里？
0: 南极。
1: 好吧，你的愿望真的非常远大。你呢？
0: 我下次
2: 北极。
0: 我下次想去那个西安那次。
1: 哦，西安，我们的火车团第一站就去西安。你呢？你去想去哪里？
0: 北极。
1: 好吧，你可以跟那个依依取取经，看看北极有什么好玩的。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北极有什么好玩的。
0: 北极，那个不好玩，好玩就在轮船上。
1: 风景很壮美是吧？
0: 轮船上打扑克。
1: 轮船上打扑克就是你觉得去北极最好玩的？
0: 对啊。
1: 你这有点浪费啊。你在轮船上跟谁打扑克啊？
0: 尤斯林还有那个谁，那几个没有亮亮不打。尤斯林还有那个女的，还有那三个那个男的，还有三个大人。哦，
1: 那你知道去那个南极要过一个海峡吗？
0: 知道，那个比北极还贵，北极就几万块，那个好像十几万块。
1: 南极有企鹅，北极熊在北极。
0: 企鹅，北极真有企鹅，拉我一头屎。北极真有企鹅，拉我一头屎。
1: 你说是在天上飞的吗？
0: 嗯。
1: 太逗了，北极天上有飞的企鹅。行吧，那祝你们都美梦成真啊，能跟着洪亮组合继续出发。好，我们再来看看这边赵成宇小朋友。赵成宇小朋友是我们这一次研学团里面年龄倒数第二小的，你跟大家说一下你几岁？
3: 七岁，七岁半。
1: 啊，七岁半。哎呦，还要纠正一下啊，你上几年级？一年级吗？
4: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5: 用药安全一分钟。
6: 专注于内分泌领域的创新药长效生长激素维珍膏，近日在广州开出首张处方，为生长激素缺乏症 GHD 儿童带来长效优效新选择。这款药强在哪儿呢？全球首个优效于对照日制剂的长效生长激素，适用于3岁及以上儿童及青少年因 GHD 导致的生长缓慢。每周几药一次，体内释放的活性分子与人体天然生长激素结构一致。全球2项关键3期临床均证实疗效优于每日注射制剂，可在30度以下室温保存6个月，方便家庭存储和出行携带。儿童 GHD 是一种垂体分泌生长激素不足的内分泌疾病，会引起生长发育迟缓，身材矮小，并可能影响代谢、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过去标准方案是每日一次皮下注射，频繁几药加重了患儿及家庭负担，也影响了长期规范治疗。专家提醒，家长应定期关注孩子身高及生长速度，若明显落后，应尽早就诊，通过生长激素激发试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水平检测、骨龄测试等，把握黄金干预期。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7: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8: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7: 啊。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9: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 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6: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

0: 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1: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2: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1: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3: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4: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5: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地形控制等长期难题。
4: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6: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8: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7: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9: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10: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7: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1: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2: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下午3点，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

0: 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0: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2: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0: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2: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0: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4: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3: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

0: 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 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 这项请愿由来自加纳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
3: 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 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1: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 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到，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
3: 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5: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4: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5: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4: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5: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4: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4: 汽配用品哪里有？
1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新闻快报。
9: 国家气候中心今年介绍，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在11月到12月的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清远台报道，在近日举行的第4届交通与能源融合发展学术年会

0: 暨首届零碳运输走廊技术交流大会上，广连高速绿色能源廊道零碳示范项目成功入选今年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案例精品工程。该项目是广东省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交能融合工程，项目建成后年均发电量约 1.06 亿度，可以实现服务区管理中心、隧道照明和充电桩等负荷的 100% 绿电自洽供应，每年节约标准煤约 3.18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8.74 万吨。珠海台报道，2026情侣跑昨晚在日月贝海运城广场浪漫启程，活动以情牵一生奔赴山海为主题，将全民健身的热情和滨海城市的浪漫相融合，吸引520对情侣夫妻和朋友踊跃参与，用脚步传递心意，让运动的活力和感情的甜蜜在海岸线上交织绽放。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天介绍，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货物运输累计突破90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过8万列。今天 A 股指数低开，头顶 A 股年内第一高价股光环的品准激光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价格每股186.88元，是今年以来发行价最高的新股，开盘报每股1100元，较发行价大涨488.61%，以开盘价计算，中1500股投资者浮盈率高达45.66万元，成为了自 A 股全面实施注册制以来沪深两市里最赚钱的新股。哥伦比亚总统17号晚上发表全国讲话说，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经影响全国15个省450个市镇，这相当于1/3的国土面积受灾。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3: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2: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3: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2: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3: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2: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3: 那可是很贵的哦。
2: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3: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2: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6: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

时间来到星期二晚上的7:10，大家晚上好呀，欢迎准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今天晚上是我自己一个人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在微信或者是抖音里面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今天又是独自美丽的一天，欢迎大家来直播间打卡啊，看我们很多老朋友到了啊，这个小老鼠啊，奋进的野马呀，虽然说现在大家已经没有那么积极的在抢第一名了啊，但是你能看出来大家的热情啊，记得来打卡就可以了。然后呢，提前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啊，大家看到我们视频号下面有一个预约的链接，明天晚上，因为明天是七夕节啊，明天晚上我跟金亮两个人会在直播间跟大家来带来一场专场的带货直播啊，很久没有我们两个人同屏同话出现了，然后明天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节日啊，你们就可劲儿来调侃吧。十四哥说，明天七夕节，祝你七夕节快乐，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谢谢。对，明天要跟亮哥合体了啊，明天跟亮哥取了一个非常吉利的名字，叫做锦鲤组合。

吉川未来说，第一次见李爽，怎么会是第一次呢？不是已经是老粉丝了吗？我看你已经在我们直播间很久了，才来见我。李丽说，刚才那首歌好听啊，刚才那首是阿四的《致姗姗来迟的你》。

魏左拐二问我，前面你这个英文是啥意思啊？完美日记吗？这不是完美日记的牌子吗？对，今天是一个人做节目啊，杨浩呢最近被这个岭南人啊也是整得焦头烂额，所以给他暂时这个休息一天的时间。明天晚上杨浩也会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啊，抖音这边跟大家来见面，然后我跟金亮我们的锦鲤组合呢会在视频号这边啊。

0: 明天七夕节可以点歌吗？可以点，可以点歌，但是你点完了之后，我想看一看这首歌适不适合让我放啊。如果是那种太幸福、甜甜恋爱的，那我可能会酸，我就不给你放。阿德说浩哥去相亲了，咱不知道啊。你等他直播的时候，你再问问他。
1: 其实不需要深刻的语言。
0: 好，大家来直播间啊，记得来打卡，然后没有关注的朋友们记得点一下关注啊。同时明天晚上的这个直播，我们以前呢都是7点直播，明天晚上我们改成了6点半。基本上以后的每个星期三的晚上6点半，我都会在直播间跟金亮啊，我们两个人跟大家来见面，带一场专场的直播。明天晚上很有意思啊，明天晚上我们会搞一个那个牛杂火锅。阿德说明天点一首《分手快乐》吗？我现在就想给大家点。没有了，开玩笑啊，还是祝这个天下人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啊。但是你们的幸福不要刺痛到我啊，我会酸。

想听纯享版啥意思？就是不想听我说话。主播看牛来了吗？没敢看，呵呵，不想花这个冤枉钱啊。王龙君说你得加一句合法的才行啊，不然你得拆散多少夫妻呀、啊、这也开始挑我理儿了。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全力奔跑，向着海平线。哎，我发现其他节日的时候，大家怎么氛围都没有那么热烈呢？啊，在直播间都没有那么踊跃呢。一到七夕节，大家都跳出来了啊。明天七夕节大家打算怎么过呀？

他说和我过、和我在直播间过吗？还有说在游戏里过的，好吧，那就是跟平时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正常过。今天下午匆匆讲天气，说预计19到21号广东中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需要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的灾害。是呀，明天正好过节了，大家要注意安全啊。来吧，接下来给大家放一首我们直播间朋友点的《因为爱情》，送给大家。明天就是七夕节啦，祝大家也节日快乐。

幸福的过一场七夕节，好吧？直播间有朋友提醒大家明天不要乱发誓啊，因为明天会下雨啊。来吧，跟大家正好说一下明天的天气啊。今天是星期二，那今天的粤西和珠三角中南部视线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大暴雨。韶关清远和粤东视线有中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清远北部、韶关北部和粤西视线31到33度，其余大部分视线33到36度。那明天呢，也就是我们的七夕节啊，七夕节的这个天气怎么样呢？明天周三19号，粤西到珠三角南部视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余视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清远北部、韶关北部和南海和南部沿海视线30到33度，其余大部分视线34到36度。

0: 明天会打雷。
1: 天空之间像泪在眼眶盘旋，
0: 让我看看明天是哪个渣男又发誓了。周四20号，南部沿海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6度。

5月21号，中南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韶关、清远、茂名、云浮和珠三角西部33到35度，其余市县31到33度。那广州天气最近也是发文调侃了，说我们广州八月的天气啊，要么这个暴晒，要么就暴雨。预计呢，18到20号受海上偏东气流影响，广州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21到24号受热带系统影响，广州降水加强，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过程，并且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深圳天气呢，深圳未来多日雷雨接连到访，未来一周也是有很多的降水，要注意做好短时强降雨和短时大风的防御工作。19到20号偏东气流影响，多雷阵雨，局部部分时间呢雨势是比较大的，局部可以达到暴雨。21号起，位于南海的热带云团逐渐北台影响广东、深圳，转为连续的降雨。22到25号大暴雨的这个风险是很高的。

所以这两天可能会有降雨啊，朋友们出行要记得带好雨具啊，要注意这个短时强降雨。就前两天我们白云突然之间下雨，下得很大啊，大家都一时间就淹了啊，给大家都淹在水里面了，感觉还是挺危险的，要注意安全。好的，时间来到7:26啊，我们广播端要进入到了一个这个半点报时和广告的时间，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啊，打开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

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啊！今天晚上来跟大家聊聊天，顺便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明天晚上我们的锦鲤组合的直播啊！那我们广播端稍后再见。

0: 品翻阿超哥啦。
1: 系
0: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嘅。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1: 啊。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呢，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佳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 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1: 系，
0: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1: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6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 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哪呢？搁哪呢？
10: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9: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7:37，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啊。大家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打开这个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看到我们的直播啊。刚才在直播里面可能有朋友那个说广播电视台可视化啊，太棒了啊。就是有很多一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是一直没有看，尤其是电台这边啊，没有见过这个声音，它的这个发出这个声音的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自从我们开始做了直播了之后呢，大家就会在直播间啊看到我们，然后对应上这个声音。刚才还有个这个粉丝朋友在直播间说啊，原来长这样啊，那我还是听广播吧。深深的伤害了我。

0: 人家说筷子的兄弟的老男孩讲述的是自己的青春啊，根据他俩的这个经历写的这个歌，是，但是今天因为明天不是七夕节吗，所以今天给大家放的这些歌啊都是跟爱情相关的啊，甜甜的爱情。
1: 都很伤心，可是我永不会追，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
0: 阿昭说好看啊，就是想象中的样子，开心开心。你看这人都是愿意听好话啊，不愿意听不好听的话，以后看到这种不好听的话就是赶紧给我刷屏刷过去，我受不了，我心里的承受能力没有那么强。爱情

来刷新一组新闻资讯啊！知名歌手广州开演唱会，突然是坐倒了，坐在地上了，说太热没有风啊，有点晕。这个8月15号到16号，杨千嬅世界巡回演唱会一连两晚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开唱，舞美、歌单、服装全面都升级了，现场的气氛也是非常的浓烈啊，非常的高涨。那根据了解呢，上周五也是8月14号。杨千嬅在广州演唱会的总彩排的当日啊，广州是突然狂风暴雨，然后团队呢是冒雨进行的彩排，然后第二天就15号第一天这个演出的当晚啊，天公作美，没有下雨，所以有很多这个到场的观众就觉得很好啊，就是来看演唱会也没有下雨，就发帖感觉都很高兴啊。不过呢，广州停雨之后啊，气温会紧急的升温，那根据了解呢，8月16号晚上场内体感是非常的闷热，唱到尾声的时候呢，杨千嬅在台上开始感觉到了头晕以及体力不支的情况，然而面对全场观众的热情，她始终是不舍得删减任何一首歌曲，所以唱到这个飞女正传的时候呢，杨千嬅在台上唱了2句后，然后笑着就对观众说，我有点累，然后就坐在了舞台上继续来演唱，然后台下大家啊也是跟着来一起合唱。那演出之后呢，杨千嬅也是开玩笑的说这个广州的天气真的是太热了，然后又没有风，所以觉得自己有点晕，但是呢又不像中暑，就唱到情绪非常高涨的时候呢，内心又不舍得停下来，所以他就坐下来

到场的观众，非常感谢歌迷朋友们在炎热的天气下的鼎力支持，现场大家的热情完全盖过了高温，每一首大合唱都非常的震撼，也非常的感动。这两晚的欢笑和泪水都是属于我们最宝贵的记忆，所以值此之际啊，我们也来听一首杨千嬅的《飞女正传》。

一首杨千嬅的《飞女正传》啊，刚才直播间还有评论说这个节目好啊，说没有浓妆艳抹，特别接地气，很亲切，邻家姐姐的即视感完美。哎呀，这家伙给我夸夸飘起来了啊！就这么夸都不舍得给我们点关注吗？啊，这广东新闻广播能看到你是不是粉丝啊？手机还有7%的电，要看我的直播到最后一刻。

另外呢，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晚上我跟金亮啊，明天晚上这个明天七夕节晚上的6点半，我跟金亮两个人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这边跟大家来做一场专场的直播。然后这一场呢会有牛杂火锅啊，我们打火锅吃。明天大家如果不过节的话啊，记得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这边跟我们一起。今天又一个人吗？对，今天是一个人直播，昨天是两个人直播啊。我跟那个杨浩两个人的直播现在改到了礼拜一，每个礼拜一的晚上。

吴同学，我觉得应该是夸我的话啊，因为我看到了靓女，但是我这个读粤语啊还是有点困难。你可以给我说普通话再说一遍吗？让他成长太勇气，点了点了，设置直播提醒了，都对啊。明天晚上我跟金亮两个人啊，6:30开始直播啊。以前呢，我们的节目是晚上的7:00开始，然后明天的话会提前半个小时，所以大家要记得以后每个礼拜三的晚上6:30，我跟金亮两个人就会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这边出现啊。SYQ 说明天也过来陪爽爽，对啊，不过杰的都过来陪我上直播间陪我过。

所以最近我们广州的这个天气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接下来可能就是又要下雨，然后下雨又闷热，所以我们广东天气也提醒了，广东的高温啊，雷雨套餐已经是续费当中了。夏天的气温闷热呢，会容易让大家犯困啊、头晕啊，所以大家要随身备点应急药物，非常重要。但是，一说到这个随身备应急药物呢，可能大家想到的第一个都是什么呀？藿香正气水，对不对？但是呢，藿香正气水辟谣了，说这个东西呢，它是不能来治高温中暑的。而且我觉得很多我们广东地区的家庭可能都会有用错啊，感觉这个藿香正气水是一个解暑的万能神药。如果你觉得这个头晕啊，或者是中暑啊，我喝一支就万事大吉了。但是最近这个卫健委科普也提醒大家了。说这个暴晒闷热导致的高温中暑，喝藿香正气水不但没用，甚至还有可能会帮倒忙。怎么回事呢？来跟大家说说啊，户外暴晒密闭闷热环境引发的高温中暑，在中医里面呢叫做阳暑。发病的原理呢，是因为身体产热大于散热，热量堆积在体内，出现头晕、大汗、口渴、浑身乏力，严重还会发展为死亡率很高的热射病，危及生命。那这种情况呢，急救的核心就只有两件事，一个呢就是要快速的来物理降温，另一个就是要补充充分的补充水分啊，电解质。而这个藿香正气水啊，它是做不到降温的，并且呢也不能补充电解质。而且普通的藿香正气水，它是含有40%-50%的酒精，就是相当于它是40度的白酒。你中暑的人本来就是大量出汗缺水，酒精呢就会加速身体的脱水，药性本身是偏温燥的，就会加重燥热，反而会加重中暑的症状，耽误救治的时机。而且要给大家来画一下重点啊，这个藿香正气水不能用来预防中暑，不能用来预防中暑，也不能救治高温暴晒带来的中暑。那这个藿香正气水到底适合什么样的情况呢？这里要跟大家说啊，它是只适合阴暑的，也就是贪凉、受凉引发的肠胃不适、暑湿感冒。经典的这个场景，比如说大热天你一身汗，然后冲进了这个低温的空调房，猛灌冰饮，淋雨之后吹冷风，常见的症状呢会有怕冷、头重、发昏、胸闷、腹胀、上吐下泻、拉肚子，没有明显高烧大汗。所以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口诀，就是说热出来的中暑就不要去喝藿香正气水了，但如果你是冻出来的肠胃不舒服才考虑用。送到天边平凡的沙，盐汽水，夏天户外人的最爱。是的，因为天气很热，所以大家可能会想要喝点有滋有味的啊，但是要注意千万不能猛的灌这种冷饮啊，这个肠胃受不了的。惊喜的语言，我的天，通通应验，你和我的心愿。正气水我喝过，驾照吊销5年。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现在很多的藿香正气水里面它就是含有酒精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在车里面喝完这个藿香正气水就是不要去开车啊，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而且这里要跟大家来提个醒，就是为什么会说你喝完了这个藿香正气水，它就你含有酒精，然后你就会产生这种什么酒驾呀这种情况啊。首先，很多人买药他不看名字，那会差距就会很大。这个藿香正气水呢，它是含有高浓度的酒精，刺激性很大。你比如说像开车呀、操作的机械人员，还有小朋友、孕妇啊，或者说是你正在服用头孢啊、甲硝唑的这个朋友们，这种藿香正气水就不可以喝了。但是呢，你可以去喝藿香正气口服液，
或者是胶囊或者是滴丸，这个是属于是改良剂型的，它不含酒精，适合不能碰酒精的人群，但是呢也是针对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阴暑有用啊，高温中暑依旧是无效的。然后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中暑也分为等级的，首先就是你轻度的中暑，可能就会感觉到头晕啊、出汗啊、乏力啊，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到一些通风啊、阴凉的地方，然后解开衣物散热，然后再就是去降温，你可以拿湿毛巾擦拭这个腋下呀、脖子呀、大腿根部有大血管位置，可以进行物理降温。然后再就是要补，人这个意识清醒的前提下呢，要少量多次的去喝一些淡盐水、电解质饮料，千万千万不要大口的猛灌冰水。那如果你是重症的这个中暑了，比如说热射病啊、体温很高、意识模糊、抽搐啊、昏迷，这个就非常危险了啊！不要做这个强行喂水或者是灌藿香正气水这种行为了，那及时的就去拨打120的这个救助电话，并且呢要持续的做物理降温。

说车上的广播有延迟，正常啊，正常正常，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啊，不光是车上的广播有延迟，我们广播端广播端有延迟，直播端也会有延迟，这都是正常的，会稍微控留出一点安全播出的时间。

我们现在有人问什么时候再过来梅州，我可想去了呢。姐姐在哪里？姐姐在广州啊，姐姐在广州越秀流花湖。

要带我转一转梅州的兴宁。哎，说实话我还真没去过，我觉得广东省内的话可能最远的地方应该就是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应该就是梅州了，我说省内啊。然后我在梅州待的时间也是非常的短暂，就是做了一场活动，紧接着我就赶回广州了，所以其实对梅州的这个了解啊完全不够深刻。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是想去梅州那边深度游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可以推荐给我呀？直播间有没有梅州的朋友们？

好的，朋友们，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整点报时的阶段啊，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来继续的聊天留言打卡，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好的，那我们广播端我们整点报时之后再来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

0: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永美家五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 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20: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省气象台预计，明天到后天，我省中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有35度左右的高温。明天，粤西到珠三角南部市县多云到阴，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清远北部、韶关北部和南部沿海市县30到33度，其余大部市县34到36度，雷雨频繁，要注意防御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引发的灾害，天气炎热要注意防。

0: 防暑防晒。近日，经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由格力电器创办的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正式获得招生资格，将在近期正式启动首届招生。学校是格力电器完善技能人才培养链条、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战略布局，由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担任学校的校长。学校首批开设九大专业，精准对接智能制造、电气技术、信息技术等重点领域。汕头台报道，近百名国际采购商昨天搭乘义乌到汕头包机飞抵揭阳潮汕国际机场，参加贴身服饰交易市场启动仪式，并开展实地采购对接活动。航班也搭建起了一条从义乌世界小商品之都直通汕头中国贴身服饰原产地的贸易新通道。中山台报道，连日来中山雨水和高温交替出现，不少人通过调整饮食来去除身体的燥热和湿热，清凉解暑的煲汤材料成为了热销品。数据显示，截至8月17号17点 ,A 股共有124家上市公司发布了现金分红的2026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018.85 亿元。整体来看，上市公司回报股东的意愿显著增强，现金分红意愿较强。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国和伊朗双方都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六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 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哪呢搁哪呢？
7: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7: 喂，有没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6: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8:1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刚才在直播间呢，中间的时间跟大家来说了一下，明天晚上我们6:30有一个在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这边的专场直播，我跟金亮两个人啊，组成了一个非常吉祥的组合，叫做锦鲤组合。然后刚才直播间有朋友就问了，金亮哈、啊，金亮是不是那个小胖子呀？你明天在直播间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说完了之后他该伤心了。不是那个小胖子，是那个是那个非常专业的主持人。不是小胖子啊，只是我亮哥长得壮了一点啊，怎么老说他胖呢？我想给主播刷个礼物，结果都是卖的货。对，因为我们不接受礼物的打赏啊，就是现在有这个广货情天下，做直播带货啊、大家宣传宣传广货，这个还是挺不错的。可能你刷礼物的话，就是刷就刷就刷完了，对吧？但是礼物那个带货的话，你不是能收到点东西吗？
1: 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
0: L 加 D 说大胖子，这不是我说的，我说我亮哥是壮。
1: 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爱一朵花，
0: 一块也是爱，没错，一块也是爱。

来吧，赶紧跟大家来刷新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职工带薪年假、带薪年休假条例将要修订的这个事情，很多我们广大的打工人关心的休假啊，这个是大家最在意的事情了。官方也明确了，将要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假。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啊，目标呢就是要增强制度的刚性，推动带薪年假应休尽休，鼓励弹性错峰休假。不过呢，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新条例啊还没有出台，目前还是在执行的现行版本。所以今天呢，先来给大家梳理一下现行年假的标准，还有我们广东广州地区的一些婚假、产假、育儿假等等各类的法定假日，以及2026年剩下的节假日。所以如果有上班的朋友们啊，这一盘可以好好听一听。

最新政策的动态，根据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增强制度执行刚性，推动带薪休假应休尽休，鼓励弹性错峰休假。人社部也在发布会明确了会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重要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只是要明确修订啊，新版本也没有发布，所以我们现在先来跟大家说一下现行带薪年休假的一些规定，适用于像是在机关的、团体的、企业的、事业单位，还有一些民办啊、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职工连续工作满一年以上就可以享受带薪年假了。累计工作已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工作休假呢是五天的年假。累计工作已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是十天的年假。累计工作已经满二十年的是十五天的年假。这个年假是国家法定节假日、周末休息日都是不会计入到年假休假里面的。那这个工资补偿的规则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就是单位啊，如果你是因为工作需要没有办法安排员工的这个休年假，那经过职工本人同意是可以不安排休假的。不过呢，是需要按照员工日工资300%来支付未休年假的报酬。第二个就是，如果是职工本人书面主动放弃了年假，单位只需要支付正常上班工资，不用再额外的补偿了。往前曾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那广州现行的其他职工法定的假日有哪些呢？首先就是婚假啊，婚假是法定结婚年龄结婚的享受三天婚假，婚假包含周末、法定节假日，不额外顺延天数。第二个就是女职工的产假。顺产的话基础是98天，再加上广东奖励假80天，合计是178天。那如果是剖腹产的话呢，是98天，再加剖腹产增加30天，再加奖励假80天，合计是208天。那男职工的陪产假啊，男方是享有15天的陪产假，假期期间的工资也是要正常来发放的。再就是哺乳假，宝宝如果是没有满一周岁呢，女职工每天劳动的时间内享有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每多一个宝宝，每天再加1个小时，哺乳时间算作正常的上班，正常计发工资。那如果产假结束之后确实是有困难的，本人提出了申请，单位也批准了，可以继续休哺育假啊，到宝宝1岁，工资是由双方协商来确定的。

再就是育儿假啊，符合法规生育子女，子女三周岁以内，父母双方每年各享有10天育儿假。提示一下，育儿假是可以拆分来休的，原则是一年不能超过2次。那如果遇到周末节假日呢，也是不给补假的。多个孩子每年依旧是各10天，不会来叠加或者是翻倍的。你才美梦春空，相信和怀疑黄牛说：“靓妹晚上好，怎么你一个人主持节目呢？杨浩呢？杨浩啊，今天让他休息一个晚上啊，休息一个这个直播的2个小时直播时间，正常上下班即可。因为明天晚上就是他自己的单播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见杨浩的，可以明天晚上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啊见杨浩。”您说：“好久没来了，来冒个泡吧。”欢迎来冒泡啊，也欢迎大家来直播间打卡。小林说在广东民生热线看过一次金亮，现在就是金亮跟宇航在早上的10点到12点这个时间段，大家如果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广东民生热线的直播的话，就是他们两个了啊，但是不一定今天是谁，所以我也不知道明天是谁啊，所以没办法给大家预告啊。

我在跟大家讲的时候，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小黄车里面的链接，看看哪一些好物啊，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当然了，一般这个性价比高的呢，我们都会置顶在前面的几号链接里面，然后这个销量也是比较好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啊，就可以去看一下。因为现在有广藿行天下的这个宣传任务嘛，但是没有特别的需要的话，我就没有特别的来讲哪个品，因为明天晚上也是我跟金亮的专场直播，所以应该会一直讲。所以大家要记得明天晚上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就可以了啊。

明天是七夕节哦，爽姐。对呀，明天七夕节大家都怎么过呀？明天晚上6:30，我跟金亮在我们公司打火锅，打牛杂火锅，跟大家一起过节。

好的，接着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2026年剩下的法定节假日有哪些了。首先就是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一共是放3天。然后就是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7天。9月20号周日和10月10号周六是需要上班的。那法律也提醒啊，这个法定节假日安排员工上班，单位是需要支付不低于工资300%的加班报酬。所以有很多网友都觉得这个新规如果真的能落地的话啊，可以解决这个年假不敢休。所以有不少打工人就感慨说，现实当中其实很多人都是也不是没有年假，就是会担心这个我休年假会不会影响我的绩效啊、晋升啊，不敢申请休假。所以大家也期待这次修订能够强化一些企业的约束啊，真正可以实现应休尽休。第二个呢，也有一些网友提醒大家说，在这个新规出来之前，一定要先搞懂当下自己拥有的各项假期。那如果遇到单位侵害休假权益的，可以保留证据向劳动部门反映维权。那这个年假看的啊，是累计的工作年限，不只是你在当前这家公司的上班时间，还有就是未休年假300%的工资，前提是单位原因无法来安排休假。如果是你自己书面主动放弃的，但是没有额外的补偿的。再就是婚假、产假、陪产假，一般呢是要求一次性休完的，育儿假是可以来拆分使用的。最后就是如果遇到企业不落实法定假期克扣休假待遇的，可以拨打12333人社热线咨询维权。那如果后面这个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修订的正式出台呢，在这里也会跟大家第一时间来解读的。

陈甸甸的鱼说现在好多都是当前公司。当前公司是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就是好多公司都不给大家休假吗？老腾说宇航出差，明天后天大后天都是尽量主持民生直播。哇塞，那我亮哥从明天早上一直要干到晚上啊、哦。这个强度还是挺高的，你想上午两个小时就是高强度的那种连线直播，晚上带货，哎呀，吃点好的吧啊，过节了吃点好的。哦，工作年限啊，就是当前公司的工作年限才给你算假是吧？那其实这个是不合法的。宇航明天早上7点的飞机去四川，哇塞，我真的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对我们各个主持人的这个动态啊，了解的比我们这些同事知道的都多。

所以这个带薪年假条例啊即将修订，那对于广大上班族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目前新规还没有正式的落地，我们还是按照现行的规定享受各项假期，年假、婚假、产假、育儿假都是劳动者合法的权益，大家可以把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些清单啊记一记，所以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啊，你们的公司年假情这个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呢？反正我们的年假啊，就是想休，有人给你顶班，你就能休啊。大家应该经常看到我们各这个直播的主持人，各个都是一会儿这个匆匆休假了，刘伟休假了，我休假了，再不就是。马琳姐休假了，现在陈晨姐也在休假，所以大家能看到我们的假期啊，是大家都是在错峰休假，有人来顶班就还挺不错的。

0: 谢 K 宽啊，歌好听还可以，一直都是我的歌单，反正就是按照我的风格来给大家放的。
1: 熟悉的世界，全是你的记号，删掉了担心，决定不想打扰，可是想念却在脑袋里吼叫。
0: 可以放我，如果我是 DJ 吗？我估计我们这个系统里没有这么新的歌。
1: 不是已经不是唯一，念旧是我的问题。
0: 好的，时间来到了8:29啊，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阶段，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来打卡一下。记得这个点赞留言啊，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那我们广播端半点报时之后再来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了。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晚上的8:37，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最后的半个小时这个板块呢，按照以前以往的惯例呢，依旧是来给大家推荐啊一些好吃的好玩的。那明天呢是七夕节了，所以今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明天我们广州地区的过七夕节的一些活动吧啊。那如果有想要去过节的朋友们，这一趴可以好好听。那如果不想去过节的朋友们，明天晚上就来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啊，跟我跟金亮两个人一起过这个七夕节啊。安乔说，听你的电台十几年了，请继续加油。来自北国风光尔滨的骨灰粉，哇塞，这是我的老乡啊。但是其实我工作了才四年，然后我今年才直播了半年。头有点痛，可能因为整晚跟你一起失痛。可乐大王说，我等你，等我干嘛？等我过节。来吧，跟大家说，农历七月初七啊，七夕佳节就要来了。那今年广州可以说是浪漫的活动可以扎堆上线了，既有一些是传承了百年的岭南奇巧非遗的民俗，又有一些江边夜市、商圈打卡、领证仪式感满满的活动啊。那不管你是情侣约会呢，还是朋友结伴呢，还是说想要感受一下传统民俗的文化，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去处。双姐明天七夕咋过？双姐明天七夕在单位直播过，所以大家明天晚上如果不去这些活动的话，记得就来直播间看我跟金亮两个人吃火锅啊！当然还有我们其他的运营的一些小伙伴们啊，我们一起过个节。跟谁约会？我也想去约会，赶紧给我找个人约会吧。爽姐，我快要回家了。好的好的，注意安全啊。

哎，然后说，我的情人亮哥明天晚上要对金亮表白，那明天你记得要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啊。李爽，今天有没有提前收到什么礼物吗？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大家没有我的电话号码吧。好，先来跟大家说第一个啊，传统非遗乞巧的民俗活动，天河2026广州乞巧七夕节活动的主题呢是七夕天河爱在广州，时间从8月的13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8月的19号，也就是明天7月的初一一直到7月的初七，主会场呢是在天河区文化艺术中心，分会场呢是在朱村广州乞巧文化博物馆、广州塔等等。这个活动的亮点啊，分为四大板块啊，缘起朱村、巧艺展览、戏曲演出、巧手体验、原创非遗短剧《乞巧缘》首演。朱村百七娘百年民俗，可以近距离的观赏村民的精心制作的乞巧手工作品，还可以逛一些非遗的市集。七夕当天呢，朱村也是观赏乞巧民俗最热门的地方之一了。

0: 为主会场啊，设置了四个分会场，有百年摆这个七夕的传统，然后还有展出60多款奇巧版式作品，上线全新奇巧动漫 IP 文创，还有古风游园活动。那如果你穿汉服到现场呢，就可以领取到一个小香囊礼品。
1: 我几次打破爱意的沉默，你看落日海岸在等待着飞鸟停泊。
0: 俺稀罕你啊，摊牌了，看出来了，你这都打明球了，说明天要对金亮表白。好的，明天记得来我们直播间跟他表白啊。如果在他的直播间的话，可能就会给你拉黑啊，但是明天在我们直播间应该大概率不会给你拉黑。
1: 都只为了彼此跳动，这场热恋开始躁动，该怎么定义这场晚风。
0: 黄显和，你这个问题可以去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上去进行投诉留言反馈。

想做的事。爽，怎么脸上有点东西？是不是早上没洗脸？你该不会是想说我脸上有点漂亮吧？哦，就是我的脸上有一点点，一点点好看。我现在对这些小套路已经免疫了，可能因为年纪大了吧。很难掀起我的波澜了啊！再努努力，再努努力。

三个就是广州塔七夕奇妙游，8月19号七夕当天啊、在广州塔广场有非遗手艺市集，可以看蝉花、中国结节、木雕匠人现场展示手艺，还有国风的巡游、主题演绎、地标夜景，搭配上七夕的主题，感觉也是非常的浪漫的。李爽，感觉你今天的心态真好。哎呀，我感觉做直播做时间长了，心态都得好。你就知道你在互联网上都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啊，就平时也不会遇到的，真是也是让我大开眼界。

0: 我们是广东新闻广播啊，广东新闻广播。除了跟大家说的这几个这三个活动之外啊，还有在江边会有一些浪漫的市集，还有一些夜游活动，比如说这个太古仓七夕音乐市集。不知道大家平时去逛街的时候有没有逛到这个太古仓啊？这个地方现在建的还是挺热闹的啊，我估计明天这个节日啊，人也应该会很多。那这个太古仓七夕音乐市集呢，是从8月19号，就是明天，一直到8月23号，每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11点，大家都可以去免费入场的，在海珠区太古仓东广场珠江畔，有20多个创意的逛吃摊位，还有露天的乐队 live 演出，港乐。粤语情歌的演唱。那七夕当天呢，户外舞台还再加上室内专场，双场的联动。傍晚过来啊，你可以一边欣赏珠江的日落江景，然后一边听歌，也是很多情侣首选的约会点。
1: 一见新鲜有点冒险，请告诉我怎么走。
0: 爽姐明晚在哪偶遇啊？明晚大概率就只能在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人民北路686号的大门口偶遇了。太古仓是不是正佳广场附近的那个？太古仓不是啊，太古仓是在海珠区啊，海珠区的那个太古仓东广场。你说正佳广场附近的那个是太古汇吧？

当然了，明天晚上还有各大商圈有一些七夕打卡的活动，比如说刚才直播间有这个朋友就说正佳啊，那正佳旁边的天环就有一个紫色梦幻浪漫的场景来长期开放的，有天台的甜品节，8月19号到23号正式开启的，还有很多场 IP 快闪店可以去打卡拍照。

凯奇说，好的，我带杯霸王茶姬来。那偶遇不到的话，那岂不是没有缘分？奥特，我知道你是 AL， 你的这种语言风格就是他，我能看出来。能遇到亮哥也成，那你看你跟我们两个看谁的缘分更深一点了。榕树底下不见不散。哦，你怎么知道我们单位里面有榕树？该不会是我们同事吧？在这潜伏我。毛毛说，今晚怎么一个人啊？是呀，今天晚上就我自己，明天晚上会杨浩也是自己啊。明天晚上杨浩在抖音这边跟大家直播见面，然后我跟金链两个人是在视频号这边跟大家见面。哦，怎么可能，我在深圳，好吧，啊，有点遗憾啊。其实没有遗憾，是庆幸。吓死我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们单位楼下有榕树，难道真的是这个蹲过点儿的？吓我一跳啊。除了天环以外还有正佳广场啊，正佳广场8月19号举办红颜侠影七夕群英会国风巡游，有紫霞仙子、黄蓉等等武侠女神角色出场，现场还有对情诗互动的小游戏。再就是荔湾区的这个巨龙湾的太古里啊，巨型银色爱心江边打卡装置，8月14号到9月13号对外开放，珠江水面映衬着爱心，非常适合拍氛围感的照片。

风飘飘港风女生版加新唱这首歌，我在我们库里面没有找到，我只找到了冯伟棠的，他唱的这个版本，可不可以啊？海琪说，不过门口中午饭点偶遇过晨晨，嗯，能不能点歌？双姐贼拉拉的爱我，能点歌，你不贼拉拉爱我也能点歌。

除了刚才跟大家说的这几个活动的地方呢，领证的仪式也是很有意思的。你就比如说当然了，这个当天明天啊，当天这个婚姻登记号源已经是全部约满的了啊。这个白云区的民政局有一个七夕专场，然后到场领证的新人福利呢是有这个书法家免费手写国风婚书，限量200份。七夕团扇信物限量80份，两场免费集体颁证仪式，11点下午4点各一场，然后每场限5对新人参与，同时呢也开设了新婚家风讲座，倡导婚事新办简办新风尚。贼拉拉的爱你这首歌应该没有。我说这个登记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比如说这个书法家免费手写国风婚书啊，我就觉得这个就比传统的一个红本本要更有仪式感一些。如果是我的话啊，我反倒会对这种国风婚书会更心动一点，它可能会是吸引我的一个点。所以明天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喜欢传统文化的朋友们就可以先来优先选择天河的朱村呐、番禺的林边村，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我们岭南的奇巧民俗。但如果要是追求约会氛围感的情侣们呢，可以到傍晚去太谷仓江边广州塔夜游去打个卡，夜景的体验会更好一些。不过呢，明天七夕啊属于是一个热门的节日，你像朱村、太谷仓、广州塔等等的位置呢，这些人流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建议大家也是错峰出行。而且这个晚上啊江边蚊虫也会比较多，大家要备好这个驱蚊的用品。近期广州呢也是比较多雷阵雨的，出门呢也要带好这个雨衣啊或者是雨伞啊。那如果说明天晚上你在江边遛弯的时候呢不小心下起了这个小雨，你跟你的另一半就可以在共同在一个伞下，也是挺浪漫的。

手就让我跟你走这个歌也没有，你就知道我们这个酷多老了。至说酷狗音乐有的，那对呀，这个平台上面肯定是有的，不过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应该没有，没有找到啊，没有找到你说的这个嘉欣唱的这个版本的。啊，这不是张宇航那个台吗？是我们是一个部门的，只不过是他做早上的节目，然后我们做晚上的节目啊。

所以今年广州的七夕啊，传统的乞巧非遗文化和新潮的浪漫约会场景可以是同时在线的。那不管你是偏爱老广的民俗呢，还是说想要找一处江边夜景和爱人共度佳节呢，都可以找到合适的目的地。七夕佳节，祝愿大家都能度过一段舒心浪漫的时光。所以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这个七夕节准备去哪里打卡游玩呢？如果不准备出

出去的话，可不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这边的直播间，跟我跟金亮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七夕呢？好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个我们东北的爱情故事啊，依兰爱情故事。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希望大家明天都可以度过一个浪漫的七夕节。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0: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小

0: 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哪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3个月瘦了8斤啊，还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啦，讲价啦，及实啲工人啦，简直忙到飞起啊！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4: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10个装修9个攰，仲剩得一个咪踩紧坑咯。
3: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5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嗱，超哥讲到装修，大家慎得最多系咩呢？
4: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3: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十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4: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镬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3: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辭職全職去做？
4: 哦，咁又唔使。皆因呢而家裝修變得好簡單啊，就好似廣州無憂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會幫你解決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煩。嗱，再講白啲，就係、是、你簽咗約之後，下面嘅呢3件事你都可以徹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3: 邊三件啊？
4: 第一件，唔使再日曬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場。你諗下，而家烈日當空啊，大汗揼西汗，你去建材市场度，10几个商家同你推销10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啊，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3: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4: 系咧，嗱，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3: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嗱，咁啊，超哥，计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4: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3: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4: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毛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3: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4: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3: 咁讲返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4: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呢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隻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諗到你自己都諗唔到嘅所有细节。
3: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4: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3: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4: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3: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4: 咁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3: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咧，
4: 系
3: 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4: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面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3: 唉，真系讲起啊嬲啊，
4: 系嘛？
3: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系某品牌啲瓷砖嚟噶嘛，点知送到屋企咧，嗱睇个包装系一样，铺完先发现，哇，那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屘先知咧系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冇晒符啊！咁我想问一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4: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3: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4: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 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嘅，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

0: 钱啊！
1: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是环保问题啊，
0: 系
1: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0: 系啊，
1: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0: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1: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0: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咗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系头部家装企业嚟噶，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俾到底价，冇中间商赚利润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度买材料，价格可能啊都冇无忧美家咁抵啊！
1: 哇，听落我真系好爽、啊，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0: 梗系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1: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0: 系
1: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0: 咁啊系，
1: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0: 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的、
0: 啊。那又是。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0: 是咧，其次咧，今次活动咧仲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啊。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咧系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嗱，再加埋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咧，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唔达标嘅，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唔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1: 等阵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0: 系，
1: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0: 嗱，真穿都冇咁真，的而且确系咁嘅。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0: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哇，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呢？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3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3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啊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0: 呢、這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嘅保障咧，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嗰份合同先算数。无忧美家就敢同业主签5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1蚊啊都唔需要你俾，咁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10。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1: 这5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0: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起码拿着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完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1: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找到人负责啊，真系好信得过、啊。
0: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夹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1: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看实自己施工，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0: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1: 哦，原来系揾媒体嚟做监督，真系自己冇实力都唔敢咁样做啊！嗱，咁签5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咁啊，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5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0: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5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咧维保啊！无忧美家呢5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 020-6232-0333。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0: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1: 装修其实咧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画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5: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7: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6: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7: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6: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7: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6: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7: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8: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在梦。
1: 北京时间22: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夜里一个人去走一段夜路，推开家门，换掉鞋子，把钥匙放在老地方。房间里好安静，安静到可以听到冰箱压缩机的运转的声音。
1: 走在冰冷的夜里，
0: 那个时候房间一定特别的安静，安静到你可以听见所有平常被忽略掉的所有细碎。你只是坐下来，坐到沙发那个凹陷的地方，然后莫名其妙的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它会从你心里的某个角落浮上心来。夜里的11点，我会想起你。

谢谢观众夫妻小爱的发现。今晚依旧是彼此想念彼此互相陪伴的夜晚。今晚很想问你一个小小的问题哦，就是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谢谢小七的星星。爱你小福。

0: 夜里是我们摘星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想将我们生活当中俯拾即是的许多细碎，许多平常，在这样的夜里，透过我们星空夜话奇妙的空间，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清理干净，然后收藏在自己值得在未来等候的时光里。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不知道此时此刻你在哪里，但是我想当星空夜话的片头响起，我们就会在大气电波当中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去想念对方。
1: 熟悉今天的距离，
0: 我想这个时刻这个世界上依旧有许多夜归的朋友，有些朋友呢身体正在赶往自己的住处，有些朋友呢自己仍然飘荡的失所的灵魂还在寻找着一个可以安静的放置自己的地方。希望我在广东广播中心发出的诚挚的声音，可以在此时此刻向你发出最美好的邀约。在我们今晚的星空夜话，希望我们的距离可以压缩得更小一些。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我发现自从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开通之后呢，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很难用一种非常沉寂的方式，像从前只有单纯的广播那个样子，就是安安静静的在你的耳边去陪伴你。我想今天晚上也许就是一个蛮适合去想念的日子呢，所以突然间好想转换这样的一种格调，帮助我们喜欢沉浸式享用节目的朋友们在今晚找到一些可以跟自己的想念拥抱的机会。其实我不知道朋友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很干净的去厘清，比如说什么是孤单，什么又是寂寞吗？有些朋友觉得好像没有多大的区别，对吗？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也会告诉你说，可能孤单跟寂寞不大一样的，寂寞是找不到人，孤单是有些人已经不在啊。

0: 别神奇的事情是，当你感受到了孤单的那种体验，你竟然会去想念那个不孤单的自己，对吧？
1: 是否不够满足，我也常怀疑。
0: 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孤单的时候，想起的那个人未必是现实生活直到现在依旧可以去联络的那个人，可能是那个已经不在你的生活里面，甚至你不太确定他可以在哪里的人，可能是一个很久没联络的朋友，你们最后一次对话停留在2年前，此刻想起他，还能够清晰地想起他说话的时候那种奇怪的小动作。

0: 有时候想念过去的自己吧，觉得过去的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的天真，为什么当时可以如此的有气魄，为什么当时可以破釜沉舟去尝试所有的一切自己想在人生当中挑战的事情，为什么后面的我们开始在生活当中变得畏手畏脚，瞻前顾后，左右权衡，好像我们开始规避一些自己可能嗅得到的危险，但是与此同时好像我们不再像从前那么有趣那么可爱了，所以安全的人生有的时候可能会多少有些枯燥跟无意义无趣吧。今天很奇妙的一个机缘呢，刚好跟朋友呢就莫名其妙的突然讨论起一个哲学上的议题，就是关于本我自我跟超我的问题。哇，我都惊讶了。是，如果不是刚好遇到一个同频的伙伴，你可能根本不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好神奇对吧。最后来呢，就是聊着聊着突然好像是在朋友分析问题，实际上好像也是在进行自我的审视跟反思，结果发现说呢，好像哦，感觉自己在生活当中现在的状态还是比较想要去追寻那一种比较在安全的境遇跟前提之下去实现人生意义或者找到人生乐趣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不想往两边都那么激烈哦，所以人可能活着活着慢慢的你就不再像从前那么什么都敢去试一下或者不惯不顾的，对不对？也许正是过去的我们自己的状态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过去的人生当中留下了许多值得想念的故事，值得想念的名单。当时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直到很久很久的将来的某一天，你突然之间有一天夜里觉得，哇，我今天四下无人，我就算是一杆进洞也无人喝彩，到那个时候你就会想着说，哇，我心里可以想起谁呢？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好像不是一种刻意的设计，你也没有办法呢牵强的来回答今天的问题，他就是从容的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也许代表了你过去一段非常充实的人生，或者是一段你对自己很满意的人生，对吧？有的时候你很喜欢一个人的状态，到后来你怀念的也许是那个人，但也许很多时候是那个时候那么热烈的真切的可爱的爱着对方的那个自己啊。
1: 生活却淹没不了你的轮廓。
0: 今天晚上的你孤单吗？你在想谁呢？

Kizzy 说，在这样的夜里自然是会想你了，所以呢我情愿不刷短视频，现在要刻意跑过来看你了。谢谢 Kathy 啊。所以有的时候想念一个人好像就是为这个人愿意去凝固时光，或者说找一段时间跟对方一起坐下来好好聊聊天。其实那个时候聊天呢，你聊了半天你会得到心满意足的那种体验吧，或者把自己空空的人生突然间在这一段时光里面被塞满的那种充实感。但仔细回想你们的谈话内容，实际上好像更多的时候也没有谈论什么很深刻的东西，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意义的深究，大概有的时候就是愿意把一个朋友身边那种空缺的位置填补，然后陪他一起去浪费时间，这大概就是一种很同频的奇妙，对吧？小茹说，韦少的声音确实特别的好听，在这里找到治愈的感觉。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为你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此时此刻我正在上班，我想在广东广播中心这个坐标，当我的想念在大气电波当中辐射出去，希望此时此刻能够抵达你的身边，希望此时此刻你身边那个空缺的位置会被我们星空传达出去的刚刚好的温度填满。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谢谢金律师刷出来的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走远，也许人生故事当中很多的人跟人之间的关联已经越走越远，或者说就像有些朋友讲的，近些年我们好像逐渐的回归到一种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淡的那种关联，更多的时候我们归缩到自己的孤岛上面，我们像刻意的减缓很多的社交啊，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也许自己在夜里面拥有孤独的片刻会更多一些。当然有些朋友会说孤单啊，孤单这个词未必是就像我们一开始想象的那样，它总是带着一种灰色的感觉，或者是它带着一种冷清的格调，其实也不一定啊。因为我看有些朋友呢，他在那种孤单的状态之下，他是蛮自如的，蛮快活的，是吧？比如说我们公屏上面虚一超级困扰，他说我觉得一个人很舒服啊，因为他是一个香港的朋友，所以经常看他的这个留言，我会不自觉的就是会转换成粤语啊，刚刚念着念着就很想念成粤语，一个人好舒服啊，还一个，所以很多朋友他不怕孤独的时候，他会觉得哇，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空间里面只有我自己，就好像哇，我可以主宰我整个宇宙啊，我会主宰它的辐射，主宰它的律动，主宰我在这个空间里面所有接下来我想做的所有的事情，我想闻到的气息，我想听到的音乐，我想聊天的人。我想吃的宵夜，我现在想要听星空夜话，选择的一个自己的姿势是吧？完全由自己做主，所以，对，就像蓝胖说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在的状态啊。这种孤独，也许也正是决定了你好像可以想干嘛就干嘛啊。但也不排除有些朋友呢，那种孤独在遇到一些比如说尤其一些节假日啊。年节，或者说一些特殊的情境啊，比如说自己人生当中一些不太想一个人面对的境况的时候啊，通常在那种境遇之下，比如一个人生病啊，那这种情况之下还是会觉得那个时候的孤独多少还是希望能够想起一个名单，或者想起某一个独特的名字，就把这个名字嵌进自己当时自己想要去抵抗寒冷的那种心境里面去。这个人平时可以不用太多联络，但是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个人不可以没有，对吧？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找到心目当中的这个名字，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啊？一定要我好过，很快会发现。好的，刚刚纪律师呢下单冠名了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这首歌之后呢，也会把这首歌送出，也算是回应一下我们今晚的节目的话题哦。

0: 请跟小女神说，当聊到今晚的话题，我想到了韦少和我的好朋友们。韦少的声音特别好听，很有治愈孤独的那种能量。每次只要一听到韦少的节目，以及在这里朋友们的欢愉互动当中，自己的心情也会变得好很多。也希望我们这一年才逐渐的走进我们节目的，包括这个小女神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小伙伴们，都可以逐渐的在这里找到你们夜晚的归宿。
1: 我之后就会好好过。
0: 蓝胖说，感觉同频真的很奇妙的。十年前打暑假工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好朋友啊，相隔十年没有见面了，也不常联络。前天呢约着一起出去玩啊，刚开始呢没见面都害怕有点尴尬冷场了。结果见面之后呢，我们一路上一直是说说笑笑啊，整个路上都不停止啊，然后到离开的时候还特别的舍不得。所以我通常呢就是当那种长久的孤单得以在一段时期之内得到了疗愈，那么当这一段短暂的热闹要暂告一段落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空虚跟失落，对吧？所以这个感觉呢，通常我们会把它凝固为比如说这个假期后综合症啦，或者说某一段这个小小的旅程结束之后的这种空虚需要去调整的状态啊。谢谢静静的一百颗小星星啊。

0: 那胖说对，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属于那种快乐的戒断反应会特别的长啊。当然近几年呢，我们会看到有些朋友呢，他们有一些方式去排解自己在生活当中长久处于的一种漩涡状态，好像就是一直在那像个陀螺一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就是很机械的在应付每一天的这种工作，然后呢有些朋友他会尽可能的减少自己的消耗，把所有的这个能量释放呢都减到最低的一个程度。哦，你可以举举手吗？我来看看最近生活当中有多少朋友是逐渐的让自己调整到这样的一个低频呢，就是低热量然后也低释放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这种状态我非常深刻的上一次见证呢还是在大学期间。说起来当时呢我有一个舍友呢是属于那种自己的资金规划特别的不理智的那种朋友。他通常呢就比方说他家里的面子习惯的是通常一个学期比如说四个月的生活费全部就是在开学的时候一次性打给他。但是他的规划特别不好，就是所以导致他每一个学期期末的最后半个月呢他几乎就是处于就是除了买回家的那张火车票之外没有任何的资金剩余的一个状况，所以当时他会把整一个人的这个能量消耗减到最低。他当时最后呢，在这个饮食上面的规划呢，就变成说每一顿饭他会跑到这个饭堂里面去打二两白饭，然后他就用非常紧张的这个经费呢，还买了一罐这个叫什么呢？豆腐乳啊，腐乳啊。腐乳啊，所以他基本上每一个学期的最后半个月里面的每一天的这个伙食就是二两米饭来加一块腐乳啊。所以这种低功率的生活方式呢，就是当时哇，他给我很大的这种震撼的感觉。也知道多年之后是吧，我们现在才在生活当中，哎，你突然间发现哦，好像现在大家也开始去减轻一些自己在生活当中的能量的释放。以前觉得哇，呼朋唤友的那种感觉好像很热闹啊，很拉风啊，但现在好像更多的朋友他会选择更多的回归到自己跟自己去在生活当中相处发现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就是他更在意自己在生活当中的自主的这种体验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回到自己的身上去啊。那么所以当我们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的时候，今晚这个话题可能我们会给出的答案跟几年之前呢会有所区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金明宇说你这位朋友真是不会规划了。当时呢我大学每个月呢生活费是1000块，快毕业呢就没钱了，只剩下自己回家的钱。其实这么说起来呢好像我也不大会规划对吧，但是我当时并没有饿到我自己啊。
1: 你总是喜欢在人，
0: 对，一般的朋友呢可能当时在做这个开支规划的时候就会把我的一笔钱规划到每个月是吧，然后每个月我的生活支出可以是多少，我可以跟朋友相处的时候给他多少是吧，我可以看新婚要画的时候刷月点，这个月我要刷多少是吧，这个咱们都有些朋友他很早就做好了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呢他会跟我们在互动过程当中呢每天都保持这种非常热情开朗的状态。
1: 但是天总
0: 小少子说其实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你孤单的时候，其实呢除了你说想起谁啊，这个谁不一定是人类吧，有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养一只小动物啊，比方说养只小动物你就根本就不会觉得自己孤单了啊，
1: 不只是你我，
0: 所以今晚的话题给你了，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呢？

0: 看到了静静刷出来的荧光棒很闪耀，也看到了在这里放纵的心情很跳跃，希望在我们的这片星空之下呢，可以集聚更多有爱的朋友们。其实人生这条路呢，有的时候看起来很拥挤，对吧？因为你不管去到哪里，你都觉得说，哇，我现在想找一个赛道啊，为什么每一个赛道都这么多人啊？现在到底要做什么我才可以顺利的过关呢？但有的时候你又觉得说，哇，人生的赛道真的是处处都是人吗？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对吧？有的时候你沉寂下来也会觉得说，嗯，为什么今天晚上我走的这条夜路它就没有人呢？这条心灵之旅的路它怎么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呢？其实在多年之前呢，我有一个特别的契机，就是一次这个在外地的某一个郊野地方的一个类似于继续教育的这种学院吧，然后这个学院呢很早关门了，但是当时并不知道这样一个规矩，不知道晚上十点之后呢，就整一个学员包括所有的路灯都会熄灭啊，包括所有的保安都已经熄灯，处于一种这个躺下的状态。所以当时就是去外面跟朋友们小聚了一下之后，回到这个学院的时候，已经看到这样一个状态，就有点慌了啊。就好不容易把这个刚刚躺下的保安喊起来给开个门，但是越往这个学院里面走，越是觉得心里没底啊。原来人真的在所有的灯光都消失的这种极致的黑暗当中，你是很感觉到那种孤寂跟恐惧的。所以人呢，其实并不害怕说我去面对一个什么具体的让自己害怕的东西，真正让自己害怕的是你不知道那个黑暗当中到底有什么，就是一片漆黑。你可以发挥自己的开动自己的大脑各种想象力，你可以想象说一米之后会不会有个什么东西，十米之外会不会有个什么东西，总会被自己吓到啊。对 Sunrise 说，是不是就是那种伸手不见五指，这就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体验到的那种所谓的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其实曾经呢也去过比如说有去过爷爷的这个老家乡下那边呢，在村子里面呢，其实你要说去走夜路嘛，其实也是蛮害怕的，但是你再怎么说村庄里是有人的，对不对？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微弱的光照射出来，再不济呢还是会有一些萤火虫的，就两种不一样的感觉了。我觉得伸手不见五指呢，就是你会在一片漆黑当中呢去胡乱的猜测，胡乱的担心，但是你比如说在这个郊野啊山村啊去走夜路，更多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可以隐约的看到各种各样的形状，就反而那个形状给出来的一些这种视觉上的错觉，就比方说这个啊，这个矮矮的这棵小树堆起来像不像一个很强壮的人，就是对，就是这种联想到的东西可能是不大一样的啊。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可能也会借由我们的声音去传达很多的此时此刻你心中积攒的想念吧。对，当你心目当中想起了那个名字的时候，其实你未必需要真切的把那个名字具体叫什么告诉我们，但是我想进入今天我们一起聊天的这个片刻，你会想着说，哇，对哦，如果我真的有一个夜晚有某一种很特别的需要，在我的心中，我会想要联络谁呢？或者说哪怕不联络这个人，我的心里面我要唤醒某一个名字吗？是不是想到这个人他跟我过往的一串交集里面有一段温暖可以治愈到那个时候的自己呢？对吧？所以这大概是我们把今晚的话题带出来的一种意义。今天晚上呢，希望你可以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我们温暖的陪伴，别忘了我们温暖的互动，也希望你可以给我们星空夜话更多有力的支持。当然与此同时呢，也希望今晚的节目呢可以在你的心里点亮一盏灯，就好像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做的这件事情。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希望我可以成为你每天最后这一个小时的同伴，一个夜里四下无人时候的陪伴。把我留下来吧，关注我的抖音账号、小红书、微博、视频号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
1: 北京时间23:30。 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像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
3: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0: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而今晚的故事刚好陪伴某一个夜里孤独的你。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小鸟安静地睡在我的身旁，而我的声音已经悄然抵达你住的城市。

听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没有脚的小鸟，它一辈子唯一落地的时候，就是它的生命走向终结的那个时间。我们人生当中呢，有些朋友他选择了当一只没有脚的小鸟，他的一生都在飞翔，都在寻找。其实他是害怕孤独吧，他不想一个人停下来，所以他想去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有没有可能遇到那样一个传说当中可以跟自己契合的灵魂。我是黄伟，我想遇到你。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相遇不易，离别又为何匆匆呢？

希望你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尽情的翱翔。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精彩，比你想象的要大。希望你非常快乐，我会陪你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星空夜话就在这里。不管你这个夜晚需要还是不需要，我们都会沉寂在这个地方，让所有的陪伴去消解所有的孤独。

念着。其实在我们的星空呢，会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比如说呢，在我们的广东呢，有说着不同的方言母语的小伙伴哦。我们这个地方呢，确实可以消解很多人的孤独，也可以打破很多人的隔阂，更是可以拆掉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既有的标签。其实很多时候在这里，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年纪，有着什么样子的经历的人，此时此刻带着怎样的心情，或者有着怎样的过往人生的经历，它有的时候好像可以在你的只言片语的互动当中闪耀着光，而有的时候它好像也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因为所有的隔阂此时此刻都可以不再成为障碍。其实人生当中这样舒适的相处交谈的时刻也不是那么多，那希望我们星空夜话直播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找到这种很美好的陪伴跟体验，所以把我留在你的生活当中，不要弄丢了。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比如说抖音账号啊，黄伟电台啊，或者其他的账号呢，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小红书、微博、视频号、公众号啊，都可以去搜索我的名字的，关注起来，防丢的方式更多了。当然不要忘记了，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为你直播的星空夜话节目，我会在这里为你上好每一个晚班。看到公屏上面很多的朋友在打招呼啊，我们的唐唐，我们的二零，我们的全身同学啊。谢谢小茹，谢谢我们今天依旧给力的静律师同学了，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呢可以跟着静律师一道啊，把我们这个月点互动的特权刷起来。唐唐说，说起今晚的话题，孤单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会想起伟少啊，还有我们星空夜话这边的热心的朋友们，比如说静姐啊，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每天的心情都很好啊，在这里玩的还是蛮兴奋的 啊，也希望唐唐接下来呢跟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的玩得更开心一点呢、啊。

大家好啊，呢度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主持人王伟啊，草头王经纬的伟，王伟。大家好，这就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王伟，草头王经纬的伟。唔爱 fit 啊，唔爱 fit 啊。还有我们很多潮汕的朋友们，还有雷州话的朋友们，对不对？乐好乐好，我该五位，我是五位啊。我爱加呼加乖加 everything， 加哎呀都会加鸭噶，哎呀，系啦，好，继续我们今天晚上的互动吧。希望每一个原本可能带着孤单来到这里的朋友呢，此时此刻都不再孤单了，又或者孤单可以在，但是孤单为什么不可以是一种很美好的生活的陪伴跟体验呢？ Hello， 欢迎你啊少年啊，有朋友提醒了，说这里还有泉州的朋友，还有北京的朋友啊，还有香港的朋友啊。我们有个朋友的昵称很有意思，叫旭一超级困呀。他每一次当自己发现自己这个周期的状态比较困的时候，就会改自己的昵称了。只是你，他就说呢，吃了困的鸭，估计你也会变得很困啊。这个就是对啊。去年的今天，是不是达到一种同频的境界是吧？我们的朋友提醒了说，这里还有黑龙江的朋友啊。这段副歌很好听，送给你。

孤单的时候想起某一个人，有的时候类似于一种身体的记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好像用脑子记住某些东西，但其实很多时候想念好像并不是由我们的大脑发起，它只是跟随我们自己身体的某一种记性，就好像是猛然刻进 DNA 里面的某一种习惯。

然想起了年轻的那阵子。我记得有那么些年呢，好像那个时候我身边的好多的年轻朋友都很喜欢去 KTV 的。当时这首歌是我的歌单之一啊，不过更多的时候唱的是那个粤语的版本。今天把普语的版本呢送给大家。

0: 静女士说，我有个朋友，我发现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惦记，想要对他好啊，人生得一知己，我觉得还是蛮难得的哦。
1: 感觉变得清晰，爱情就不再神秘。
0: 青小花呢说，上一次体育模拟考的时候呢，韧带不小心断裂了，老爸老妈都没时间管我，然后呢就只能自己去医院上个药，一个上午都在医院里面坐着，把自己疼到不行啊。还好当时隔壁班的班长呢在手机上面陪我聊了一个多小时的天，要不然那天上午我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够撑得下来啊。所以今晚问到我这个孤单的时候会想起谁，我觉得肯定是他了，那个女字旁的她。

陪在身边好像是一种生活当中再平凡不过的举动，但是我想很多那种陪伴的时刻其实很难得，因为人生无常，你永远不知道一个珍贵的和你同频的人，同频的人到底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和你一起把这段路一起往前走多久。也许缘分刚刚光临的时候，对于相遇的那个刹那，彼此都会觉得这份馈赠实属难得，就好像天注定了。

0: 某种很奇妙的东西在等着自己。
1: 再给你这个一秒，
0: 但其实相遇的瞬间就是个瞬间啊。
1: 可能
0: 那么接下来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更多的能量一起去投注这一段关系，一段简单的陪伴，把它坚持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天呢、然后你就发现，一不小心我们在这个善变的人间去看了看人间里面难得的所谓永恒，哪怕只是有限的。
1: 想说的还要直接一点，你不必担心我睡。
0: 谢谢我们金律师给力的互动哦，
1: 孤独死
0: 一百颗小小的烟花和不断闪耀的小星星。
1: 下个月16号，
0: 在我们今晚的公屏上面，
1: 星期二下午，
0: 我们希望能够闪耀下去。我们也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在我们广播的历史当中得到更多的机缘，哪怕已经15年了，我们还是渴望这个节目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走得更远一些。所以我和喜欢这个节目的很多的朋友们，我们一直都在驻守，一直都在努力。可能每一年我们生存的环境对于节目提出的要求都会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希望能够最大程度的去消解这个社会变化，这个环境变迁给我们的节目带来的那些影响。当然我们与此同时呢，也希望能够找到一种适合节目的方式，能够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之下，让它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得更远一些。这是一种很单纯的想法。一开始好像只是因为工作当中的某一个环节的缘故，但直到后来你会发现说，可能它不仅仅是一个广播节目吧，它也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节目的 IP。也不仅仅是一个叫做黄伟的人，草头黄敬畏的伟背后代表的含义。我想时间久了之后，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单纯的冲动，一个很美好的小小的愿望，就是希望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么一小小的火花能够很安然地保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要轻易地被这个随意变化的世界吞噬掉了。所以我们会聚集很多的星光，我们会有很多的朋友不断地加入我们。
1: 星期二下午，
0: 这里的星空可能是因为你，因为有了你这样一颗小星星，所以才有如此的璀璨，继续的闪耀亮下去哦。
1: 像我相信爱会经得起考验，请走到我。
0: 今晚呢，我们会让我们的烟花呢休息一天，但是我们接下来希望寄出我们的另外一款摘星星的片花。希望待会儿我们听着片花的时候呢，一起用我们的乐点呢来点亮你的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所以有些朋友会发现说，哦，在乐点里面难怪它是0.13，因为1313亮晶晶哦。这是一个在我们陪伴过程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梗啊，对吧？所以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原来我们会赋予一些数字啊，一些故事的剧情啊，一些其他的表述啊，给予它一些不同的我们才知道的含义，对不对？来吧，我们开始去摘星星了。
2: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向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谢谢大家的小星星，每一颗带着笑脸的小星星都是给予我们星空的璀璨，有的时候一簇小小的火花或者小小的光芒就可以照亮我们在夜里面继续前行，继续走出很远很远的路啊。谢谢我们的金律师，谢谢我们今天给力的，虽然很困但是很给力的鸭，谢谢丫丫从香港带来的星星，谢谢捡瓶子吃辣条的张老师，谢谢 Cassie， 谢谢清新哦，谢谢我们的极速帅哥。

可惜我是水瓶座。他说黄同学啊，你好啊，自从没有在抖上刷直播，有阵子真的是在这边不大习惯。习惯这个东西嘛，最多21次之后就会完全变成一个超习惯的东西，你要不要试试看呢？当然了，就是比如说其他的账号呢，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防丢的方式。尤其进入到今年的秋天之后呢，我想我们会把这个事情呢继续下去，我们会在更多的比如说节目之外的时间，如果我有空的话呢，我也希望在更多防丢的方式上面跟你有更多的关联跟互动哦。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比如说刚刚这位朋友提及的我的抖音的账号黄伟电台，草头黄金伟的伟，包括搜索的名字呢也可以找到我的微博啊、小红书啊、视频号。

0: 着你。
1: 谢谢刚刚小七也带来了十颗小小的烟花。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想念一个人好像就是跟随心动的，其实到底为什么会想起这样一个独特的人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想念，往往想念的是一种安全感，不是这个人本身哦，是想念这个人带来的一种很特别的安全感哦。也有可能是想念缺席在自己身上某一处的某一种形状，有的时候可能是在等待一个可以容纳当下的位置，或者是想起的人，因为那个人的眼睛里面有某一个特别的版本的自己。

0: 在每一个即将关灯的睡前时光里，我想我们就是彼此身边那个最好的人，不是更好，一定是最好的那个，就是你啊。你能记住我吗？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有更多放丢的方式，记得关注我哦。
1: 现在的你应该还在睡梦中，
0: 今晚依旧把一个好梦送给你，明晚再见喽，我的伙伴。
2: 北京时间00:00，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上有。
1: 北京时间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前，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红亮组合经过了一个呵呵快乐的俺的那个满世界跑的暑假。
1: 亮姐用了一个词儿叫做轻舟已过万重山啊。
2: 真的，你知道当好多人问我，哎，亮姐你去哪儿了？我睁着眼睛，我说了，我想了半天，
1: 就每天一睁眼就觉得说我是谁，我在哪儿每天都好像都在不同的城市啊。
2: 因为咱们从7月13号第一个去上海、杭州、安吉这个研学团之后，我就一直在路上，
1: 你就飞往了北极、
2: 挪威、然后而且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是在陪着咱们的孩子们，我跟红红带着好多的大朋友小朋友在上海迪士尼玩了一整天，一身臭汗，然后我头还恨不得还流着汗呢，我就冲进了浦东机场。然后后半夜的飞机飞挪威，飞了18个小时，大概在德国还转了个飞机哈、然后飞了大概18还是20多小时以后，我都不记得了，还是30小时以后吧，因为我在德国还等了几小时嘛。然后到了挪威之后是那里的下午，我又爬山去了。
1: 就是在上海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高温差不多40度左右、亮姐穿得非常清凉，但是到了北欧之后把自己又裹成了粽子
2: 然后一直没有洗澡。到那里的北极、就是挪威时间大概晚上10点多我才回到酒店。然后那又爬完了山，又去有很多的项目之后，我才真正到了酒店，然后就睡那1米左右的那个挪威的小床。
1: 北欧人那么高大，为什么床那么小？一直是未解之谜。
2: 而且那个电梯啥的只要超过20-30人他就要滞留很久啊。
1: 对。
2: 然后我终于洗上了澡，然后我就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记得肉肉妈妈说，我都能想到你在洗澡的时候那种轻快感然后你看
1: 终于干净了。
2: 对，然后终于可以睡一觉了。而且大家老问亮姐，就是我们在新加坡的团友看到我从北欧折腾回来，再又去了咱们的研学专列火车，从研学专列火车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到了家，第二天5点多我又站到了白云机场。然后一个深圳的妈妈 Ada 妈妈长得特别漂亮，她就说，亮亮姐时差在你这是啥？然后回了一句啥也不是
1: 对啊，广播界的哪吒3头6臂啊，哪里都有亮姐的身影。
2: 然后当我真正回来的时候，所有人都问我，亮姐你太极限了，包括广州里的小伙伴说你太极限，都是我们专业导游一般回来都要最少休息一周吧。或者有的时候可能还要休息久一点，
1: 因为你在团里面的时候是非常耗精力的，特别是带这种小孩的团，因为他各种状况都会出现，从早到晚不会停歇。
2: 而且我们去北欧的团呢，他其实你听起来觉得啊，是不是高大上，是很高大上，但是呢他的时间是跟我们完全错乱的，所以呢我觉得我没日没月的过了一个月。当我从那个挪威再回来的时候，又直接又冲进了西宁，
1: 对，又高反，
2: 然后又到了青海湖，然后那个红红跟亮亮两个人全高反了因为那天红红也很辛苦，你是4点钟从兰州到了兰州，
1: 是我们要起早，
2: 然后
1: 因为
2: 火车
1: 停站了嘛，
2: 他不能在火车上待着，然后你们就下了兰州，到晚上11点，我们俩在西宁汇合的时候，我们俩都有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哈。
1: 没错，你看这个暑假咱们总共是有5个团啊，就是连轴转啊，
2: 对，
1: 也带着差不多有
2: 300个人吧，
1: 300个人，
2: 去年暑假差不多也300人，因为咱们夜宿海洋馆是在8月22号那个，也是早就没有任何位置了，
1: 对，
2: 以至于很多的妈妈都在问我。 亮姐还能报哪个呀？我说哎呀，不好意思，最快的可能是国庆了。
1: 对，那就要给大家说一说了。先说一下怎么加入我们的这个研学团吧。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的对话框呢，有一个研学的按钮，你一点击啊，就会出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就代表你找到组织了。我们的这些研学团的信息都会第一时间发布在我们的研学群当中的。
2: 你跟洪亮组合出发，就差一个二维码扫进来了。
1: 是的，我们的链接啊。
2: 哎，那这一次呢，其实你看以往呢，我们都是只有暑假跟寒假，甚至偶尔有的时候加个周末哈，就是做夜宿海洋馆。但是因为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我的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1: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进化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两团这个北京团，
2: 八十个孩子都没有去了北京。
1: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2: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1: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2: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
1: 嗯，
2: 因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1: 夏天也不热，
2: 不热，哦，就是
1: 全球变暖，
2: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1: 啊，那真的是红叶啊，
2: 太美了。当然十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红，十一月份才有啊。但是呢，十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就是非常舒服，
1: 秋高气爽，
2: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1: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2: 甚至
1: 体感的温度啊，
2: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
1: 颜色都不一样。
2: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1: 没玩够。
2: 80%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深
1: 的，还能再冲。
2: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1: 环球影城啊，
2: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1: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报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2: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5-6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 Summer Palace， 是皇帝的夏宫，
1: 是的，
2: 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1: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啊，宋淑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一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2: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1: 太有意义了，
2: 特别大，特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2: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1: 对，
2: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
1: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也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2: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鱼艺，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 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羽翼。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1: 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2: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第十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1: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2: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1: 对，
2: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1: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这个标准哈。
2: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要求 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每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5: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6: 主播在路上，刘红现在正在高铁车厢里，我们现在是从上海回广州啊。那我身边呢就是我们的小团友了，我们来问一问这一路行程上他们的感受。来，肉肉你说一说这次行程当中哪个部分你印象最深刻？
7: 跟小北北一样，上海迪士尼。
6: 上海迪士尼玩了几个项目？
7: 我想一下，差不多十几个吧。
6: 哇，你一天的时间玩了十几个项目，这排队大王非你莫属啊。哪个项目最刺激？
7: 就那个什么抱抱龙，那个飞天赛车很刺激。本来它是个 U 字形可以搞上，但是它这样子，它上了两个斜坡，总共8次，但我排了1个小时，我觉得不值得。
6: 就是玩的时间太短了，排队时间太长了，是吧？啊，那其他呢？在安吉，你看我们有很多这个户外的运动，像攀岩呐、射箭呐、皮划艇啊。有没有觉得特别的刺激特别好玩？只觉得特别热是吗？
7: 太热了。
6: 太热了哈。以后能多一些室内的活动会比较好哈。那肉肉有没有自己想去的城市啊？
7: 我的目的地是布达拉宫的密室。
6: 西藏布达拉宫？布达拉宫有密室吗？
7: 我妈说有的。
6: 哦，好吧，那我们回去做一下功课。
7: 里边那个装着很多真金，像人那种，像那种小金山一样的。
6: 你说的是金子吗？还是经文？
7: 金子。
6: 小财迷，好吧，谢谢你。那说说，韩商若也回来了。你有什么想去的旅行目的地吗？
8: 我不知道。
6: 中国这么大，世界那么大，你想去哪里？有没有比如说北极啊、南极啊？
8: 哈尔滨。
6: 哈尔滨，行，那我们策划一下。争取在这个寒假能够带你们去东北。来，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曾小墨。
6: 你几岁了？
9: 我9岁。
6: 你第几次参加洪亮组合的研学团了？
9: 第3次。
6: 第三次了。前面两次是？
9: 第一次是那个夜宿海洋馆，第二次是吉林长白山，第三次就是杭州安吉。
6: 你是不是觉得每一次都有每一次的精彩？还是说你可以选一个你觉得最好玩的一次？
7: 我觉得最好玩的是那个长白山的，因为呢那个雪很好玩，然后呢我们的之前在高速上停下来，然后呢我们还在那个服务区打雪仗。
6: 就是我们在行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不确定性哈，但是咱们都是共同经历过风雪的人了。那这一次呢也是遇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默默在这个迪士尼的时候跟咱们走散了哈。采访一下你，你这个大心脏当时内心的心理活动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特别害怕？
7: 还好，因为呢我想起来，就是我刚开始走散的时候还在满园区的那个逛来逛去，然后呢后面我想到反正都说以那个烟花秀为目标，那到时候烟花秀的时候去那个那个看的那个广场找找有没有，然后呢如果看的广场都没找到，那就9:40去那个米老鼠前面那个。
6: 就反正你先在里边自己先玩是吧，然后到9:40的时候出去在集合地点汇合就行了，但一点担心都没有是吧。当时还觉得饿了找不着我们就只能饿着了是吗？
7: 嗯，吃不了饭。
6: 没想过自己花钱吃饭吗？
7: 没钱。
6: 太实诚了。那这段行程当中还有哪些部分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7: 就是攀岩的时候，攀岩的时候快要触顶了，然后呢手突然抽筋爬不上去了，然后就差一点就能摸到上面那个铃了。
6: 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但是你姐姐登顶了，你当时看到心里是什么滋味啊？
7: 我在想啊，我姐腿抽筋怎么爬上去的。
6: 你姐姐腿还抽筋了啊？手抽筋了。手抽筋依然坚持攀爬到了顶峰，是不是也给你了鼓励？下次是不是抽筋了也要继续往上爬？
7: 嗯，
6: 不行啊，还是安全第一哈。好，谢谢肖默。来，我们来问问这位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0: 杨瑞轩。
6: 啊，杨瑞轩几岁了？
10: 9岁。
6: 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10: 广州。
6: 啊，这次行程当中哪个部分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10: 嗯，在杭州西湖。
6: 杭州西湖？
10: 对。
6: 测水质吗？
10: 对。
6: 你测的水质怎么样？
10: 中等。
6: 中等。飞花令有玩吗？
10: 玩了。
6: 当时说出了几首？
10: 一首。
6: 来之前有没有做准备？
10: 没有。
6: 完全不知道我们会玩这个吗？
10: 知道，
6: 但是不知道题目对吧？
10: 对。
6: 你说的是哪首啊？
10: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6: 这是哪位诗人的？忽闪着大眼睛忘记了。行程一结束背的诗全忘记了哈。在那个迪士尼你玩了多少个项目？
10: 5个左右。
6: 最刺激的是哪个？
10: 极速光轮。
6: 哇，在上面是什么感觉？风驰电掣。
10: 对，但是没有尖叫。
6: 是忍住了还是说你觉得完全在你掌控之中？
10: 那个虽然有点恐怖，但是还又并没有到我承受的极限，就是有点失重。
6: 你玩过那个最刺激的过山车是在哪儿啊？
10: 那个就是在这里。
6: 就是在这里啊，那看来你这个成长的空间还有很大，下次去那个北京环球影城挑战一下那个叫什么
7: 垂直过山车。
6: 不是垂直过山车，就是那个弹射出去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算了，我回去查一下再告诉你啊。好，谢谢。
10: 但我感觉那个还有是不够刺激。
6: 还是不够刺激，那你就去长隆挑战一下那个垂直过山车吧。
10: 哦，
6: 敢吗？
10: 敢。
6: 好，加油。
7: 我就是觉得那个过山车好是好玩，但是呢它太短了，所以上面感觉就十几秒钟，然后呢我后面问他们说在下面计时有2分多钟，我不相信，感觉一下就过去了。
6: 所以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啊。谢谢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11: 何雨辰。
6: 何雨辰这次是一个人来的吗？还是跟谁一起来的？
11: 跟同学朋友。
6: 你不是跟弟弟一起来的吗？
11: 还有这个还有那个。
6: 哦，都是你的朋友是吧？你们是组团来的。
11: 对，4个。
6: 4个包括了你弟弟哈。昨天在这个迪士尼里边哪个项目觉得最好玩？
11: 在餐厅里待了6-7个小时。
6: 然后玩了那个极速光轮没有？
11: 啊，
6: 极速光轮
11: 没有。
6: 海盗船
11: 还没有。
6: 7个小矮人
11: 也没有。
6: 8次光年
11: 啊，这个玩过。玩了4-5次。
6: 你只是找那些排队时间短的玩是吧？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个餐厅里面吹空调玩手机。
11: 没手机。
6: 没有手机玩手表。 那其他呢？其他的行程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12: 比较深刻的丛林穿越挺好玩的
6: 啊。丛林穿越，你是不是觉得穿上那个装备特别帅
12: 啊？我想去玩那个成年体验道。
6: 哦，你还想升级版的那个是吧？更刺激一点的那个赛道。
12: 啊，总共三个嘛，一个青少年体验、成年体验，还有个成年挑战。
6: 啊，那等你长大一点再去体验哈。这次是带着弟弟一起出门的，是不是还要负责照顾他？
12: 我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
6: 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我听说你是自己只洗了自己的衣服是吧？也不帮你弟弟洗。你是一天洗了三次衣服吗？
12: 差不多。
6: 个人内务卫生整理得非常好。好，谢谢，谢谢你。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等着你来哦。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廖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4: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 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

0: 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1: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0: 10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2: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评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0: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3: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4: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4: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5: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3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7: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5: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 据伊朗方面是

0: 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
2: 今天粤西到珠三角南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清远北部、韶关北部和南部沿海市县30到33度，其余大部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2026年广东省党外人士暑期座谈会召开，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共同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林克庆出席。
1: 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深圳无人机非现场监管方案落地，探索智慧监管云端新路径。
2: 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启用6周年，出入境旅客超1.1亿人次。
1: 客货航线持续扩容，深圳畅通对接 APEC 空中经贸走廊。
2: 商务部出台18条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
1: 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2026年广东省党外人士暑期座谈会昨天在广州召开，通报我省今年以来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委会主委、省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更加有力有效做好广东各项工作，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通报我省今年以来经济形势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会上，民革省委会主委程平、民盟省委会主委王学成、民建省委会主委李新、民进省委会主委鲁修禄、农工党省委会主委严武、致公党省委会主委黄武、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张少康、台盟省委会主委张家吉、省工商联主席陈志烈、无党派人士代表周万雄先后发言。结合前期调研和工作实际，聚焦我省“十五五”时期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培育发展智能经济，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外贸扩容提质，提升人才培养质效等主题发言，分享认识体会，提出意见建议。黄坤明充分肯定过去一年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做出的新贡献。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共同奋斗，形成了久经考验、肝胆相照的亲密友党关系，携手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这一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着鲜明的人民属性，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大团结、大联合，能够最大程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极大提升了治国理政的科学性、有效性。我们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将之贯彻落实到推进“十五五”时期广东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充分彰显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明确提出下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对党外人士发挥优势凝心聚力提出殷切希望。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要深入学习好、贯彻好，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分析研判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广东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健康，符合预期，向好因素不断积累，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有支撑、有底气。同时清醒看到当前机遇与挑战并存，进一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协助做好解疑释惑、凝聚共识工作，广泛深入基层一线企业现场调查研究，针对性提出意见建议，充分调动各方面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共同推动广东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黄坤明指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使命任务，推动广东“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落地落实，需要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充分发挥优势，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反映民意、发动群众、投身参与、民主监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齐心协力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希望大家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积极履职尽责，围绕坐实一点两地全新定位，着眼深化三地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在打造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合作格局上发挥更大作用，推动粤港澳三地五年规划深度对接，重点工作同频共振，携手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履职尽责，在聚力科研攻关、牵线成果转化、引导推广应用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深度参与和支持广东智能经济发展，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聚焦百千万工程，积极履职尽责，汇聚力量打造更多品牌活动、标志项目，踊跃投身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和海洋强省建设，促进广大县镇村在特色发展、集聚发展、融合发展中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向着五年显著变化目标迈进。聚焦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履职尽责，更多关心关怀一线工作者，调动和发挥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入了解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情和基层首创经验，协助做好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法治建设等工作，为保障人民群众安心、安居、安业共同努力。黄坤明强调，省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要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首要原则，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继承和发扬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深化政治交接，强化组织建设，提升履职能力，严肃纪律作风，接续推动我省多党合作事业再上新台阶。中共广东省委将坚定不移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毫不动摇坚持好落实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开展工作。省领导王希、省委办公厅、省委统战部有关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省委会在穗领导班子成员及秘书长、省工商联主要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会议。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2: 连日来，广东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本台报道，
1: 惠州市惠城区推动党群服务从政府独奏迈向社会合唱。江南街道朱屋巷社区搭建社区党委、片区党支部、党员微单元三级联动组织体系。作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节假日会有大量游客来此游玩。朱屋巷还培育了22家党员示范店和党群连心店，依托这些触点，构建起覆盖全域的服务网络。党员示范店店主李琴：
4: 对于街区来讲的话，还有我们的游客来说的话呢，我们都会行一些方便，比如说如厕啦，如果说需要宝妈带小孩需要开水的话，到我们店也都会提供。
1: 惠城区江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创新公益加低偿加市场服务模式，居民仅需300余元即可参与食堂专业课程，全市首个街道级惠享书房，让书香浸润社区。龙峰街道引进专业机构一体化运营，开设 AI 应用、视频剪辑等技能夜校，深受上班族欢迎。马鞍镇聚焦全年龄段服务，推出24小时自助服务区爱心驿站，破解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难题。惠州市民张立德：
5: 平时来这儿办事很方便，窗口工作人员的态度很好，效率高，闲暇时还能带着孩子来儿童游乐室参加中心组织的手工讲座活动。
1: 潮州将校园清凉工程列入全市十大民生实事，计划用3年时间，2025到2027年，为348所公办中小学校、3869间教室、442间学生宿舍安装空调。潮州市潮安区松昌实验学校学生方婉容：
6: 这学期空调装进教室之后，变化真的挺明显的，教室里温度适宜，整个人神清气爽，上课更容易集中注意力。
1: 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舍得投入保障民生，更要厉行节约，精打细算。校园清凉工程秉持花小钱办大事办实事原则，从前期勘测、施工建设到后期运维，全流程精细化管控。截至目前，项目累计投入4900多万元，整体进度完成80%。潮州市香桥区镇德街小学学生胡可威：
7: 我们教室里有了新空调，在这样舒适的环境里面学习，让我们提升了学习的体验，我们一定会好好珍惜，更加勤奋刻苦学习。
8: 营商观察。
1: 近期，深圳大鹏新区出台《深圳首份系统性无人机非现场综合监管制度文件》，大鹏新区无人机非现场综合监管实施方案，以科技手段破解多头执法、重复检查、频繁扰起等传统监管痛点。本台报道。
9: 把这个放大吧。
10: 这叉车司机没有系安全带。
9: 再放大，我们看看他的车牌号。
1: 监管人员正通过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锁定隐患，传统地面巡查存在部门数据壁垒、监管盲区多、入企检查频繁等短板，布局无人机高空非现场监管，可全覆盖以往监管难以触及的盲区，实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处置，为企业平稳可持续经营提供有力保障。深圳大鹏新区应急管理局科技和监测预警部部长黄泽斌：
11: 目前我们大鹏新区是建设了21处的无人机机场，对于我们人力来说已经省了非常多的一些工作量了。比如说像我们大鹏新区是个旅游区，也会出现这种塞车的情况，如果从葵涌到达我们的南澳可能要1个多小时，但其实现在通过我们的无人机以后，5分钟之内我们就能到达了西涌南澳这个片区。
1: 无人机非现场监管遵循任务申请、巡飞实施、数据回传、线索处置流程，构建完整执法闭环。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大鹏监管局法制指挥科副科长梅海平：
10: 用无人机多跑腿替代人工上门，最大限度地减少扰企，优化营商环境。
1: 大鹏新区无人机监管方案落地，人力巡查成本压缩65%，入企检查量、企业营检时长均降60%，或超90%企业认可。 深圳大鹏新区政法和社会工作局以法制区办秘书科科长丁志一。
12: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进无人机非现场监管的智能化升级，将法条嵌入无人机 AI 算法模型，实现巡飞画面与法定违法情形的自动比对，提高一线执法人员的精准度和响应速度，推动无人机非现场监管从能巡查向会判断善处置升级。
2: 今年一月，广东印发《广东省人工智能赋能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支持各地探索无人物流车在开放道路、场间封闭道路等多元运输场景的测试运营，成为国内首批放开公开道路通行、夜间路权、商圈全场景落地权限的省份之一。如今，广东省首例、全国第二例无图自动驾驶无人车案例落地汕头高新区，人工智能赋能交通物流迈上新台阶。本台报道。
1: 过去，自动驾驶无人车高度依赖高精地图，如今这一行业瓶颈在汕头高新区破解。无图就是不依赖高精地图，仅靠普通手机导航地图与 AI 感知，实时识别道路信息，智能规划行驶路线，标志着汕头市无人驾驶商业化应用实现关键突破。九十智能汕头城市总经理王关霞：
13: 无图技术可以大幅降低地图成本，每公里的成本降低至接近零元，部署周期从将近一个月压缩至一天以内，实现即买即用，交付即运营。对于修路、交通管制、临时信号灯特殊情况也能灵活应对，极大提高了无人物流车对复杂路况的处理能力。
1: 从技术突破走向场景落地，无人车正加速融入企业日常运营。在无人车应用企业，无人车已承担起部分高频重复的运输工作，在保障配送时效的同时，降低了对司机招聘与排班的依赖，让企业物流配送更加智能高效。金发拉比富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推荐官林平：
14: 引入无人配送车是我们公司智能升级和高效节能的一次尝试，刚好解决了我们面临的配送难题。无人车能很好的适应本地路况。
1: 从单点应用走向全域布局，汕头持续加码人工智能产业布局，深耕 AI 实景应用，主动开放城市道路测试场景，完善智能网联汽车配套政策，积极培育无人驾驶、智能制造、智慧物流等多个应用赛道，让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科技企业扎根本土，专注创新。
15: 昨天，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启用六周年，六载更迭，作为秦澳联通的重要枢纽，横琴口岸见证两地由互联互通走向深度融合。本台报道。
1: 清晨，横琴口岸秩序井然，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让秦澳双城生活更加便利。横琴居民杨林：
16: 读研时，我经由横琴口岸往返秦澳求学、实习，通勤高效便捷。工作后，依托横琴口岸区位及通关优势，我从横琴出境前往澳门机场，全程仅需40分钟。
1: 2024年3月1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线管理政策正式实施，为秦澳要素流动按下加速键。紧随政策落地，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30条车道、随车人员验放厅相继投用，口岸通关区域全面启用。据拱北海关统计，今年以来，海关在横琴口岸累计验放进出境车辆282.7万辆次，同比增长超39%。其中，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187.3万辆次，占比超66%，是秦澳跨境车流主力。澳门居民郭小姐：
17: 新车道启用后，一次排队就能通关，带家人出行，酒随车厅能省下10多分钟，十分方便。
1: 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西新：
18: 分线管理实施后，我们持续推出澳门居民携带7大类动植物产品便捷通关，秦澳共用澳门单排车电子标签，跨境学生免下车通关等举措，最大化便利要素的快速流动。
1: 去年11月，横琴口岸64条合作智能快捷通道正式启用，标志着秦澳跨境通行迈入刷脸时代。据横琴边检站统计，6年来，
15: 合作快捷通道累计服务出入境旅客超8200万人次，占口岸通关总人次的 74.3%。数据显示，口岸启用首年澳门居民通关量为179万人次，近一年已增至923万人次，客流规模增长超4倍，秦澳双城生活成为常态。内地居民刘女士：
19: 我在澳门那边上班的，我站在通道门口大概5秒钟左右就可以刷脸过关了，比之前快了咯，不用老是掏证件出来。
15: 随着长旅客通道、秦澳旅游团、1000多行等便民举措接连落地，一城多站跨境旅游快速发展。截至目前，口岸累计查验持秦澳旅游签注出境人员超37.4万人次，持1000多行签注出境人员超98.5万人次，充分激活秦澳文旅融合动能。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
20: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
15: 当前依托不断扩容的客货航线网络，深圳持续畅通对接 APEC 空中经贸走廊。截至目前，深圳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客运航线达37条，货运航线达24条，每周客货运航班量近1000班，架起人员往来密切、经贸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的黄金空中通道。本台报道。记者从多家航司获悉，从9月开始，深圳将陆续新开加密多条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的航线航班。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营销委员会客户销售部总经理张健：
21: 9月29日起开通深圳往返斯里巴加湾航线，每周4班，填补深圳直飞文莱首都的空白。10月19日起开通深圳往返雅加达航线，每天1班。10月25日起，深圳往返墨尔本航线将加密至每周5班。
15: 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持续加码亚太航线布局，新开加密通达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客运航线9条。目前，深圳机场客运航线通达15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35座城市，每周计划进出港超700架次，搭建起粤港澳大湾区对接亚太的便捷空中客运走廊。此外，为进一步加强深圳与 APEC 成员经济体间的经贸往来，深圳机场今年加密芝加哥、马尼拉、胡志明、克拉克4个重点航点。目前，深圳往返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货运航线已达24条，每周进出港货运航班近300架次。截至2026年7月，深圳机场与 APEC 成员经济体间的空运货量达41.1万吨，占进出境货量比重达到70.3%。深圳市机场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正理：
22: 深圳机场陆续建成投用南区货代集散仓、新国际货站1期、跨境电商专用库等一批重点物流项目，新快件货站、新国际货站2期等项目也正在加快建设。枢纽综合保障能力持续提档。
2: 本台消息，自7月1号小额抽检无纸化办理新政实施以来，广东省内海关协同发力，推动离境退税新政在全省平稳落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1到7月，广东省内海关合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18.6万票，验核申请单金额16.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4倍、1.2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 全省新闻联播。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有关情况。本台报道，
3: 昨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征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3: 农产品消费一头连着百姓餐桌，另一头连着农业生产，在活跃县域消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农村部组织土特产走进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主销区推介活动，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进入广阔的消费市场。本台记者就有关问题向农业农村部提问。
5: 文件提出要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大家都很关心农村这一重要消费市场，请问将采取哪些针对性的举措进一步释放农村消费活力？
3: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责人宋丹阳回应说，
23: 推动各地持续加强农村道路、供排水、基地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升乡村生活品质和治理水平，不断优化农村消费环境，为释放消费潜力奠定良好基础。
3: 据了解，通过流通设施持续提档升级，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同时，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便利。
2: 新闻浏览。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

0: 2.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
1: 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六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10%。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纳，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为暨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207开奖号码100位3、10位7，各位三。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207开奖号码05、06、10、12、17、21、23、24、25、33、35、38、39、40、41、43、49、61、71。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957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4、06、14、21、22、33，蓝色球号码16。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至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5: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4: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接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 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九，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8: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7: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8: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7: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8: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7: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8: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9: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3: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40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呢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和
1: 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没错，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一只鱼、信天游、蝶舞、醉月、忆同源、笑看风云、亚地、静红、雪莲花、阿豹，还有知行合一、沉甸甸的鱼、猫眼、新会自媒体，你们随意了，佳佳。
0: 还有玉、阿德、飞马、唐、童晶、风雨、Jason、豆苗、巴库克、林几分、森少公、喵宝宝、小峰、阿德，大家早上好，玉早上好。嗯，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直播间说自己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有的朋友呢说现在白云区是阴天，还有朋友说呢黄浦区啊云浦街道呢现在是多云，没有下雨。哎，我跟刘伟呢在这个广州越秀区啊，其实现在也是有点阴天，天色呢 会比较阴沉，没有预期的那么好啊。
1: 嗯，
0: 想起来今天是七夕啊，所以
1: 怎么呢？
0: 这个好像每年，比如说520啊，或者是跟爱情有关呢，这七夕啊，这个天色啊都不太好，是不是太多人发誓了？
1: 不光是不太好，而且呢是要下雷雨，因为未来这几天呢雷雨天气是随机出现的，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最近的最新的天气的讯息啊，要带
0: 好伞，
1: 当然刚刚聪聪也提示了我们带伞呢要带点不要太大的伞，
0: 最好呢带一把透明的伞，然后是小伞，这个伞呢这样就会让两个人的距离啊拉得更近，然后回家发现哎鞋子都湿了。很多朋友说主播七夕快乐啊，有阿德陪伴你，土鸡哥<笑>
1: 大家早上好，大家也七夕快乐，也可以说一说今天晚上跟谁一起过七夕呢，在评论区分享分享。
0: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来预判一下今天如果你跟你的约会对象一起去过七夕的话，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根据广东省气象局的预报，今天粤西到珠三角南部市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啊，其余市县呢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清远北部韶关北部
1: 和南部沿海市县呢是30到36度之间。嗯，到了明天，南部沿海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6度。来到后天，也就是8月21号啊，中南部市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呢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0: 最高气温韶关清远茂名云浮和珠三角西部是33到35度，其余市县呢是31到35度。嗯，
1: 有朋友说现在深圳南山区是大太阳，还有朋友说现在新兴是有点阴天，我们来看看广州的天气。广州市区今天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4度。明天广州市区多云，有雷阵雨26到34度。到了后天周五依然是多云到阴天，
0: 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6到32度。所以提醒大家，未来这几天啊，天气呢就是一直有雨，可能局部的雨势还会比较大，所以呢建议开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雨天呢使得这个道路湿滑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也是七夕节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送给大家一首非常甜甜的歌吧。

0: Ship 说早上好，现在潮州是阴天，然后还有群说长平镇，长平应该在东莞是不是？东莞长平现在是大太阳。哎呀，
1: 真不错。那今天七夕应该有个美丽的心情啊。说到七夕，刚刚一直于说昨天有人说叫我们的小车车上上点鲜花，上点鲜花。
0: 插在哪儿呢？
1: 插在哪儿吗？哎呀，这鲜花挺好的。今天你看，男士主要是刘伟这个大直男，节目一开始我说你今天是七夕也不放点甜一点的歌吗？他说啊，要放什么甜的歌？然后瞬间我们俩的脑子里面都没有宕机了，没有出现说有什么甜甜的歌适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种七夕的比较浪漫的氛围。
0: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首王心凌的《睫毛弯弯》的。<笑>
1: 让我能够想到的唱甜甜的歌的歌手，好像目前我脑子里只能想到这个王心凌啊。是甜心教主吗？好，那说回七夕啊，今天呢也是七夕节，全国多地的景区呢也是放出了大招啊，比如说今天也就是七夕当天领证的人直接免门票，甚至呢还有景区会送出了这个终身免费的大礼包。我们来跟大家梳理一下啊。
0: 是，我们先来看看四川吧，在四川
1: 梅山呢，从8月19号到21号，凡是在梅山登记结婚的新人呢，凭借结婚证和身份证，就能够免费的逛江口沉银博物馆，用博物馆的美来见证新婚之喜，这是还是很有仪式感的。再来看一下河南周口的太昊伏羲陵比较直接啊，七夕当天领证的新人，两个人呢是直接免门票啊。伏羲和女娲呢是咱们传说当中的人类始祖，那在 这儿领证免票也算是讨个好彩头了，而且呢还有湖南岳阳的君山岛啊，今天不但能够现场办证拥吻就免门票，而且呢在岛上领证的情侣呢就会享受这个终身免费入园。想想一年啊就能省下一张门票钱，几十年下来也够吃好几顿大餐了啊。
0: 我关注的不是说人家现场办证，人家得现场还得拥吻，我特别 都领了，
1: 拥个吻应该没事吧？
0: 能不能请我去观看一下？我特别期待，我说今天会不会有各个地方的商场啊举办一些什么接吻大赛，然后什么公主抱大赛啊，是吧？好像
1: 每一年这个七夕或者是520啊，但凡跟这个爱情沾点光的都有一些商场搞一些这种应节的活动。
0: 是，你看还有在陕西汉中啊，也很卷，推出了99对限量的名额，情侣双人实名终身 免大门票，而且呢写的明明白白，就是说你这一生仅能够绑定一对恋人，更换伴侣永久无效。我就想，你说如果这个情侣以后要是换了一个对象，然后再去到这个景区，那不就尴尬了吗？那就露馅了。
1: 那所以他就不去这个景区了。
0: 对，所以就可以那个，你要谈了个恋爱之后，你可以带他去看一看，说这个景区够不够，能不能让人进呢？要不让进的话，就证明你之前在这儿领过一个什么。你还能够判断渣男是吗？或者渣女。还有呢，你看这个景区啊，是放出了很多的大招，网友们呢也是评论，看法也是不一，说为了省一张门票，现在来找对象还来不来得及啊？今天就要领证了，现在应该来不及了哈。还有朋友说，哎，我这个君山岛是景区还是民政局分店？你看陕西呢，刚刚说的更换伴侣就永久无效了，看来这个景区真的是帮大家锁死爱情啊。还有网友呢就说建议全国推广，以后情人节领证送景区的年卡。所以呢，听到这儿呢，也想问一下咱们朋友们啊，如果七夕领证能够终身免费游一个景区，哎，你最想的是选哪个地方呢？我最想选长隆。 合着你觉得人家长隆的门票贵是吧？我还是选迪士尼。

0: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之前呢，就有很多景区就搞一些什么接吻呐、免门票啊、背着爱人过桥啊、然后公主抱啊类似的玩法。那么今年呢，这波操作呢明显升级了，从一时的热闹变成了终身绑定。
1: 你看啊，像刚刚说到的君山岛的终身免费，还有汉江园的一生仅绑定一对。哎，其实说到底呢，景区打的就是一张情感牌嘛，用一张终身门票赌你们会不会白头偕老啊？你们感情好，年年回来逛，年年回来玩，但是万一换人了，哎，那这福利就没了。我感觉啊，这不是景区福利，感觉像是爱情的对赌协议。所以呢，如果此刻你还在单身的朋友呢，也别着急，咱们先把这些景区的福利先收藏好，等哪天你找到那个对的人了，咱们就找一个啊福利最狠的景区，咱们就去领证啊。

0: 早上好，我心永恒许洋洋，还有用户609，
1: 林启芬，
0: 白白，早上好，
1: 早上好，林启芬说不好意思啊，从今天开始封爱，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走进我的心里面。哎呀，你这说的这么绝对吗？
0: 封爱了，
1: 封爱了，
0: 心伤了是吧？
1: 被谁伤了？展开你的故事，说一说，让我们开心开心。还有土鸡哥说啊，没有情人怎么过七夕？我记得你不是有老婆吗？
0: 人说的是没情人。
1: 怎么你七夕节要过情人节，咱们过老婆节不行吗？
0: 他要跟他的情人过节
1: 啊，
0: 这我们不建议啊，容易出事儿。
1: 哎呀，其实刚刚说到这个七夕节，说到这个领证的事儿啊，本来呢这个结婚证啊是见证这个真挚感情的一个法定凭证。但是呢最近啊，令人唏嘘的是，当大家热热闹闹的讨论这个领证啊享福利的时候，一条假结婚证黑市乱象的新闻就给这份浪漫泼上了一盆冷水。本该比较庄重的一个证件呢，居然成了网上可以花钱买到的商品。
0: 这个事儿呢，得从一起婚外胚胎案说起。无锡的朱女士呢，发现丈夫唐某某竟然和另外一名女子办了一个假结婚证，去做了试管婴儿。那上海警方呢，对这两个人已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那么朱女士还提起了刑事监督申请。然后呢，顺着这个线索去深挖下去，记者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地下市场。
1: 记者呢就发现，在二手平台和社交平台上啊，假证卖家相当猖獗。一张假的结婚证啊，价格呢是从300到800元不等。有广州卖家呢，就是明码标价说高仿是300块钱，民政局出来的真本儿有。要800块，长沙的卖家呢更夸张啊，分450块钱的高仿和550块钱的原版两种。他呢就说这个原版啊跟民政局签发的是一样的啊，高仿的纸质呢就偏薄一点，还炫耀说有好多国企单位请假都是找他做的。
0: 你看啊，更离谱的是另一半都能定制，有卖家直接发过来一张照片，问说这个女的怎么样？你看啊，这个女的啊，1996年生人啊，河北人，这个很漂亮。这个手里我有很多这样的大量的客户的照片，
1: 就可以跟你一起 P 在一起，然后 P 成一张这个结婚证啊，
0: 没错，
1: 你直接就拿着这张假的结婚证了啊。他说他手里还有大量的客户照片，办证流程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提供双方的姓名、身份证号、登记日期和民政局的信息，他就可以给你办好了。
0: 然后记者还没确认呢，卖家就直接把这个成品做好了发过来，说我威胁你，说你要不跟我联系，你要不在我这儿办证，我就把你的信息给你曝光出去。
1: 那民政部门呢也是进行了回应啊，说这个结婚证的空本啊是不对外售卖的，可能是生产端外流，并表示呢会向这个

0: 上级反馈这个线索。
1: 嗯，
0: 其实你说这个假的结婚证是什么人才会用呢？
1: 一般情况之下，我觉得会用离婚证吧。
0: 啊，
1: 去比如说用一些离婚证啊，
0: 来证明
1: 我是单身啊，来我们可以交往，然后骗取一些对方的信任，然后可能骗财啊、骗色啊这些。
0: 啊，是，当然也有人是会骗结婚证的吧？
1: 啊。
0: 那你看之前他是源于这个胚胎案，拿着这个假的结婚证，然后直接去这个做这个试管婴儿，
1: 就是在外面找小三儿的时候方便生个孩子得有结婚证，是吧？
0: 所以你看假证的危害啊远不止于此啊。律师呢也透露说，有人会用这个假的离婚证来骗取女性的信任，达到这个骗财骗色的目的。还有呢，你比如说之前有受害者啊，他就说老同学就是用假的离婚证来追求他，就说过了那么多年了，哎呀，我对你还是念念不忘，现在我已经离婚了，为了你我离婚了，然后交往半年之后才偶然发现对方其实根本就没离婚，那个离婚证哎是假的。
1: 你看网友们怎么说啊，网友们说300块钱买张结婚证，这个婚结的有点太随便了。还有朋友说最可怕的呢是医院都不查一查真假，就拿着一个假的结婚证，就说哎呦行了，有结婚证了啊，我们这儿可以做试管，那这不就是给代孕呢，给婚外情呢开绿灯吗？这不就是吗？
0: 但是医院怎么去查呢？他竟然能做到这个高仿，也能做到很逼真的一个这个外貌啊，这个跟本本是一样的，那怎么医院也没有办法说，哎，我拿去民政局给你先核实一下啊？确实这个呢也是存在一定的漏洞的哈。刚刚也说到这个案例当中，卖家说手里有大把的客户照片，你都能选你的另一半，甚至可以定制你的另一半长什么样子，跟你一块儿出现在这个假的结婚证上哈。所以我们的个人信息到底是怎么流出去的呢？大家平时发朋友圈啊，发微博呀，或者发一些社交媒体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做好自己的照片的这个隐私的保护呢？
1: 其实这种假证的乱象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记得在咱们小学啊中学啊这段时间当中，好像假证很泛滥。不光有假证还有假章
0: 啊，
1: 各个公司的章，对吧？很多。其实呢，假证产业链之所以猖獗，就是因为从制假到使用各个环节都在赌。它赌的是相关部门不会查，赌的是平台不会管，赌的是你法律抓不到我。你看这一张假证呢，毁掉的可能是一段婚姻，毁掉的可能是一个人的一生，甚至是一个孩子的未来。我们也希望这次曝光呢能够真正的推动关于制假贩假的假证的一些监管的升级，别让假证成为了不法分子的通行证。
0: 这也正是300块钱挣一张，假证生意真够狂，卖家态度很嚣张，医院不查也荒唐，个人信息全走光，法律别光喊得响，该出手时亮个相。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58分，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看看小黄车当中给大家上的好物。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是来自于臭宝的柳州螺蛳粉。
1: 哎呀，说到臭宝的这个柳州螺蛳粉啊，说实话在七夕节当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呢有点不合时宜、
0: 你是我的小臭宝，多不合时宜有不合时宜吗？
1: 啊，也是挺可爱的呢。
0: 你是我的臭宝是吧？哎、
1: 臭宝，
0: 广西人的基因动了。
1: 哎，是因为这个螺蛳粉，我自己本人呢是吃过很多不同品牌的这个螺蛳粉，我觉得臭宝的这个呢，它是真的够酸、够辣、够浓、而且关键是它的这个配料啊，比它的这个米粉还要多。就是大家买这个螺蛳粉的时候，一定要去判别一下它的这个小料到底有多少，然后它的米粉有多少克，然后呢，它的这个汤够不够酸辣，够不够吃起来。够不够爽，这是都是大家判比的一个标准。当然咱们在直播间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臭宝的浓汤大片腐竹螺蛳粉呢，一共是39.9元，直接到手有5件、其中呢就包括了2包330克的臭宝爆爆浓汤大片腐竹的螺蛳粉、还加上3包乐享版280克，所以这个量是够的啊，
0: 够，
1: 性价比很高。
0: 而且臭宝呢、这个人家是入驻了山姆的，我们跟山姆的臭宝螺蛳粉